0: 这里现在就要有一点小心了，然后要一直看一下四周，因为我们已经到了他们的生存的栖息地，所以因为完全是野生，所以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四周。所以看他现在这里都有一些警示牌，就说叫大家要小心，这边是科莫多龙他们会穿越的一个地方。可以看到在那个沙地上面有一些黑色的，这些其实就是科莫多龙他们的排泄物，表示你现在看到这边有大概数十个，甚至已经有上百个，然后他们真的常常就栖息在这一块地方。所以我们现在要提高警觉。
1: So more important during the trek, when you see the dragons, please keep distance.
0: How far?
1: The 5 to 6 meters.
0: 5 to 6 meters.
1: Better you stay behind of the stick.
2: 科莫多龙是岛上最顶级的掠食者，踏进他们的地盘必须谨慎小心，亦步亦趋跟着生态巡守员。
0: We still need to be careful, right?
1: Yeah, because you know, Komodo dragons really good camouflage.
0: Yeah.
1: The skin, it's very similar. Like a wolf. Actually, they're just waiting the prey too close with them.
0: Okay.
1: Sometimes when we are lose control, they can ambush.
0: Oh.
1: So it's really dangerous.
0: Yeah, very dangerous.
1: So you have to put eyes.
0: Yeah.
1: To watch them.
0: 我们现在要走路比较小心，因为科莫多龙，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体型巨大之外，它的外形其实跟现在这种沙子的颜色都非常的接近，所以有很强的保护力。那它通常就会匍匐，然后停留在那里等待猎物上门。从人类发现科莫多龙到现在，已经至少有12个人有曾经被科莫多龙袭击过。那在去年，刚 Ranger 有告诉我们，已经有2个人被袭击然后受伤。
1: Where? We go on the back.
2: 在一片树林下，果然一只庞然大物以拔山倒树之姿朝着我们的方向前来。它正是传说中的史前巨兽科摩多龙。

0: OK。好，我们要那个待在 Ranger 后面，比较安全。
1: Actually, when they move, they always click out the tongue for smelling.
0: Smelling.
1: Same smell. Like the deer is the mainly food for them.
0: That's the mainly food.
1: The deer.
0: The deer. 那个鹿其实就是科莫多龙他们最主要的一种食物。So we are safe right now.
1: Yeah, we are safe.
2: 在巡守员的介护下，我们直捣龙穴，终于与食物链顶端的胜利者面对面。
0: Komodo dragon， 科摩多龙就是科摩多巨蜥，这是地球上现存体型最大的蜥蜴。它身长有2到3公尺。你现在眼前所看到这一条科摩多龙，它其实有超过2公尺，而体重是70公斤。而跟现在全世界其他26种巨蜥来相比的话，它更特别，是因为它还有牙齿，而且它的口腔里面还有类似蛇毒的毒液。除了有尖锐的爪子，还有非常坚厚的鳞甲之外，所以它现在是一个现存地球上最大的一种有毒的动物。那当它在遇上猎物的时候，它只要咬上一口，这个就会猎物慢慢的休克而失血过多而死。也因此，科摩多龙现在非常的珍贵。整个地球目前只剩下3000多只，而且只存在印尼的4个岛屿上。
2: 森森巨口。狰狞脸庞、尖锐利爪，以及一身坚硬无比的盔甲，科摩多龙外形好似凶猛恐龙，但依照演化史，两者祖先都是爬行类，但科摩多龙属于巨蜥属，4000万年前才出现在亚洲，因此并非恐龙后裔。古生物学家后来在澳洲发现科摩多巨蜥380万年前的祖先化石，估计他们是在上个冰河时期，全球海平面下降，从澳洲迁徙到了小巽他群岛，后来也因为海平面上升，最后孤立生存在这几个岛屿上。科摩多巨蜥都是一种让人难以喜悦的掠食动物。
0: There's another one。你现在可以看到这个12点钟方向，有一只巨大的科摩多龙，然后在我们这个9点钟方向，又还有一只。我们现在在这个区域可以一下子发现3只科摩多龙的一个很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边靠近 Ranger 他们的办公室，那他们现在正在煮菜，所以那个食物的香味就引来了。这个有2只大的科摩多龙，还有一只比较小，大概4、5岁左右的科摩多龙来到这里。那事实上，他们最喜欢吃的猎物应该是我们刚在这边发现了很多的鹿，然后或是猴子。跟他们体型一样，或是比他们体型小的这些哺乳类动物，或是爬虫类、鸟类，他们通通都是他们的猎物。

0: ambush suddenly.
1: Ah, okay.
0: So distant, they can run fast to attack. So they save the resting to save the energy. So they must be ready to attack.
2: 目标物出现了，巨龙们也蠢蠢欲动。根据生态巡守员的说法，是科摩多龙唾液里的细菌让猎物死亡。科摩多龙制霸岛屿的致命武器，真的是唾液里的细菌吗？为了探索究竟，我们必须请教权威专家。
3: 这个就是我们动物实验室了，所以我们
2: 黄文山博士，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副馆长，更是台湾首席两栖爬虫学家，研究蓝屿长尾南溪将近30年而闻名，对于岛屿爬虫类生态特别专精。
4: 它是全世界最大的蜥蜴，最大的可以长到3公尺以上哦。那体重呢，也大概是70公斤到90公斤，最大的那一只可以超过100公斤。它是有毒的蜥蜴哦。以前大家认为说，它咬了水牛哦之后呢，水牛会死亡的原因是因为它口中的唾液有很多细菌。他们去做分析，结果大概有50到60种。的细菌哦，大部分都是什么葡萄球菌跟大肠杆菌，不太有可能是因为这些细菌产生的败血症让这个猎物死掉。墨尔本的那个一个学者就去分析，原来他的下颚左右各一对的毒腺，就是会产生毒液的腺体在那里哦，所以他们发现啊，他们是有毒的。他们就把那个毒腺的毒液拿出来，然后呢，打到我们不是在培养皿可以放人类的血液嘛？哈，放进去，如果我们流血的话，是不是很快就会凝固？可是你把这个毒液放进去之后，不会凝固。换句话说，怎么样？它有抗凝血剂，血液没办法凝固，会昏迷、休克、死亡，很像我们现在的毒蛇啊，响尾蛇都是这样啊。如果说它的毒液量没那么多，也许它咬了之后细菌感染败血症可以加成。Major 是毒液 ，Minor 是那个细菌。
2: 真相大白，原来科摩多龙就是一只巨大毒蜥，口腔带有致命的毒腺，毒液破坏被咬猎物的凝血功能，任何活物遇上了，就算不是瞬间毙命，最后也难逃毒口。

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窗框旁边这种拖动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啊，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

0: 食肉嗜血的凶猛天性
1: ，OK，
0: 就连同类也不放过。
2: 啊 ，Baby Dragon， 啊，在屋顶上。Okay, so how old is it?
3: That one's like more than 1 year old.
2: More than 1 year old.
3: Yes. Actually, like that size, it's big enough to catch the mouse.
2: Ah.
3: Things, it's waiting the mouse.
2: Waiting the mouse on the roof.
3: On the roof.
2: 你现在看到那个屋顶上面有一只大概一岁多的科摩多小龙。那他现在这个年纪，他已经可以吃老鼠了。所以刚 Ranger 告诉我们说，他现在就在屋顶上等待老鼠，等待他的猎物。Adult domoga dragon will eat the baby dragon, right? So that's why they are staying on top.
3: Exactly. For the small dragons, actually they hiding somewhere.
2: Okay.
3: Actually.Most of them, they climb on the trees, hiding inside the home.
2: Okay.
3: Because like the old brother or the other dragons will try to kill them.
2: Okay.
3: But wow. Like that size, it's big enough to survive. Competition with the others.
2: 他们真的是生存战斗力很强的一种动物。一岁就已经可以战斗了，而且就可以为了食物而竞争。是，同时可以捍卫自己。OK， 看到一只小龙。
0: 但即使从小就懂得自我防卫，凶猛的科摩多龙却已经是濒危物种。根据官方统计，野外目前仅存3000多只。灭绝的原因正是来自他们唯一的天敌——人类。
4: 这些栖地都被放火烧了，或者是栖地被改变了。科摩多龙的族群也很危险。另外一个食物的来源，我知道当地人会去打鹿。如果这个主要是它的主要的猎物不见了，它也会灭亡。他们曾经有抓到当地人跟外面的世界人，这个走私集团的45只被偷偷的卖掉，35000块美金。对当地人的来讲。35000块美金一只哦，那如果40只呢，就100多万美金呢，对他们来讲是很大很大的诱惑。
0: 人类捕猎获取暴利之外，科摩多龙栖息的小巽他群岛，也正是地球最美的珊瑚大三角区。

许多热门观光景点，科莫多国家公园因为太受欢迎却遭致破坏，深深威胁了原生动物和原始地景。这里是巴厘岛以东300公里的科摩多岛粉红沙滩，可以看到这里的沙滩和其他地方很不一样，因为它是粉红色，原因是因为海底里面有大量的红色珊瑚，经过海水冲刷上岸之后，又和这里细白色的沙子融成一体，因此成了你现在所看到这样美丽的粉红色。而周边所有的森林也都是由数百种的珊瑚而组成。这个岛遗世独立，人烟罕至，生态保持的相当完好，也因此被列为是新世界七大奇景。

0: 实是这么美丽的粉红沙滩，人类的足迹依旧在这里留下了污染物。龙在20世纪初被欧洲探险家首次发现后，每年吸引了大量游客。2008年到访的人数还不到5万人，但到了2018年已经暴增将近18万。人类步步进逼龙之岛，垃圾污染、非法走私，都将这个食物链顶端的霸主一步步推向岛屿灭绝的边缘。本想在2020年关闭一年休养生息，后来也考虑向每位到访者着收$1000，约3万台币的入场费，是现行的100倍，要以高门槛来限制人数，不让这个失落的史前世界在我们这一代成为最后篇章。而和龙之岛对应的是另一串火山列岛——大巽他群岛。其中婆罗洲是亚洲第一大、世界第三大的岛屿。岛上拥有最古老的原始雨林，距今1亿3000万年。物种丰富，有着地球上古老伊甸园的美名，是多种珍稀奇特的灵长类故乡。长鼻猴和红毛猩猩之外，更有非比寻常的夜行动物。眼镜猴是世界最小的猴种，个头只有10公分，约150克重，但一张小脸上却有一对超级大圆眼，就好像戴着一副眼镜而得名。距今6000万年前出现在东南亚的热带雨林，白天睡觉，晚上才出来活动。眼镜猴也像长鼻猴一样，会在树枝间跳动，而且一跳就是好几公尺，行动敏捷又迅速。现在是晚上10点钟，那这时候其实红毛猩猩都已经在树上休息了，但这个时间却是另外一种很珍贵的灵长类出没，那就是眼镜猴。但同样因为森林栖息地越来越破碎，而且越来越小，所以眼镜猴目前也是一个极度濒危的物种。
1: It's seldom to see a tarsius in a big tree like that.
0: Yeah.
1: Really big.
0: Uh-huh.
1: Only the medium like this.
0: Like this.
1: Yeah, this or this. So you count by diameter.
0: 这种不是很大的树，就是眼镜猴比较有可能栖息的地方。那当然，现在非常的再难看到它的踪迹了，所以我们现在要睁大眼睛。What?
1: Caterpillar.
0: Ah.哎，先看到了别的。哇，这个好漂亮的毛毛虫。
2: 婆罗洲雨林是地球物种最丰富的地方，白天飞禽鸟兽出没林间，入夜之后却没片刻宁静，就像置身一场丛林夜总会。
0: 看到各种树枝，然后藤蔓。在脚底下，在这雨林里面，几公顷的范围就有非常非常多的物种。
2: 原始丛林本就难以预测，入夜之后更充满野性。
0: 哇，要小心脚下，这里树根盘根错节。哇，还有一根大树干。

0: 扰人的树枝藤蔓，其实暗藏救命的甘泉。
1: There's water inside, right? Oh yeah. So I can drink?
2: Yeah.
1: 大自然的恩赐，因为在雨林里面通常都非常的湿热，我们再进来才几分钟，然后就汗流浃背，所以水分会流失很快。可是当地的人他们都会知道，在雨林里面就有这样的一棵植物，然后你只要砍断，里面就会有天然的汁液，就跟水一样甘甜，甚至比水还要甘甜。
0: 很快，地上又有新发现，
1: 一只可怕的蜘蛛哦！
0: 浑身是毛，八只脚外还有八颗眼睛，狼蛛外形实在骇人。
1: Be careful！
0: 当地生态导览员神眼力一眼就发现了藏在枯叶之下的蜘蛛洞，接着用草伪装成猎物，引诱狼蛛出洞。
1: Oh my god！ 再来一次。OK， 哦，它出来了，你可以看到。
3: 他以为这根草是猎物，他要再把它拖进去啊！已经在蚕丝了。
2: So tarantula have a poison, and then once it bites you, it can make your part of your body getting inflammation. It also depends on your immune of your body. When your immune is getting low, you can get fever after bitten by tarantula.
0: 有的狼蛛毒性强，可以毒死老鼠或是麻雀，而巨型的狼蛛甚至能毒死一个小孩。
3: 这有一个，那边一个，那边还有第三个。
2: Around the track that we pass, 1 kilometers, it can be 10 tarantulas.
0: 但令我们毛骨悚然的狼蛛却有不少收集爱好者。2019年，菲律宾海关就曾经查获高达757只狼蛛走私案。根据联合国环境署统计，全球非法走私野生动物交易额每年高达230亿美元，仅次于毒品、人口贩卖和军火走私，是第四大黑市，东南亚就占了20亿美元。除了科摩多龙和狼蛛之外，红毛猩猩宝宝同样炙手可热。专家估计，每年有高达1000只年幼的婆罗洲红毛猩猩被猎捕，然后卖到黑市。而盗猎者为了活捉猩猩宝宝，同时间就会杀死一旁的猩猩妈妈和阿姨们。岛屿上的珍禽异兽全都因为人性贪念而被当作货品走私出口。
4: 他们有些愿意养。
0: 曾经收容协助超过5000只动物的屏东科技大学保育类野生动物收容中心主任陈天喜博士就表示，非法的野生动物贸易不但威胁全球生物多样性，当盗猎者走进荒野捕猎动物时，更将人类全体的健康置于危险境地。
4: 它大量被抓啊，抓以后大家运送，那个动物在紧迫状态之下，他们就很容易把身上的病哈释放出来。其实野生动物的多样性哈，它有一个很重要，就是稀释疾病的效果。以蜱虱的例子，那如果野生动物多的时候，吸人血的机会就非常非常低，生物多样性降低了，那它没有其他的动物可以吸血，那事实上它吸人血，好，它把疾病传染给人的几率就会越来越高。
0: 搞得全世界天翻地覆，数千万人感染的新型冠状病毒就是源于动物世界，然后才传播到人类身上。如果再加上伊波拉、艾滋、禽流感和兹卡病毒，源自于动物的人类传染病比例已经高达75%。如果我们再继续侵犯野生动物栖地，同样性质的疫情恐怕还会接踵而来。 婆罗洲相望的爪哇岛，面积只有五分之一，但人口却高达1.4亿，是印尼甚至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岛屿。岛上原本也有很多自然生物，但因为人口大量增加，爪哇虎因为人类的捕杀，已经在1980年代被证实灭绝。而被称为小独角兽的爪哇犀牛，也因为盗猎极度濒危，接近于绝种，数量只剩下50多头。开发与盗猎让爪哇岛野生动物急需要被保护。除了拥挤的人口之外，另一大特色就是坐落着百余座的火山群。绚丽又充满危机的火山是印尼人信仰的神祇，更因为活跃的地热资源，让印尼不论是在金属或是非金属的矿产含量，都是世界数一数二的丰沛。但没想到，积极探勘地底资源的结果，却是引发一场世纪大灾难。印尼第二大城泗水，车程半小时的繁忙交通要道，也是全球最大泥火山的入口。沼气与瓦斯混合的臭味弥漫在空气当中，广大的泥浆覆盖区域一望无边际。
2: 你明白吗 ，Mr.？
0: 近距离看，皲裂的大地依旧汹涌沸腾，泥浆或者地下水不断冒出。

0: 几百公尺的远方，每隔五分钟就有一条犹如巨龙的白烟从地底下窜出，直冲天际，异常壮观，却也是致命危机。
1: 这里就是全世界最大的泥火山 Lucy。2006年喷发以来，到现在所谓的火山口还不断的冒出天然气。但令人惊讶的是，它造成的原因并不是天然形成，而是人为因素。
0: 2006年五月的一天凌晨，泥火山 Lucy 毫无预警地从一个直径80公尺的洞喷发出来，之后每分钟都有滚烫恶臭的泥浆从地底冒出，一天高达10万吨，可以填满60个奥运会的游泳池。周围700公顷土地，包括稻田、房屋和工厂，一系全毁。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泥火山的界限堤防，可以看到和原来的地平线相比差了12公尺，而当地12个村庄还有2万户民宅，现在全部都被泥浆所掩埋。
2: In the beginning, it was like a spring, but then suddenly exploded. Big, huge explosion. Of course, they are afraid because the mud flow is hot mud flow.Very, very hot.
0: 泥火山狂烈爆发，居民形容犹如世界末日，可怕的记忆到现在还挥之不去。累积十几年下来，受害人数高达10万人，经济损失超过49亿美元。原本以为是大地翻动，后来才发现，这个世界最大的泥火山，距离喷发口150公尺的地方，竟然是一个公司的天然气钻井。部分研究证实，或许是因为钻井的疏忽，才导致泥火山喷发。当时印尼政府试图用1500个混凝土巨球来堵住火山口，但完全没效，只能不断建造堤坝来阻挡源源不绝冒出的泥浆。
2: Yesterday was flat like a gulf, but this morning

0: when the local people here came here and then they saw this area, it changes because his word that the land is unstable, so it moves.
1: 居民担心地表随时变动，就在访问时，火山口再度冒出白烟。而科学家也发现，泥火山周边地层继续下沉，引起的压力可能还会形成166个新喷口，造成更大灾难。
2: When the mud volcano itself stop, I don't know. But example of mud volcano in Central Java, until now, is already 1,000 years, it not yet stop until now.
1: 堤坝上贴满了抗议天然气公司的海报，四周弥漫着瓦斯臭味，家园财产全毁的当地人民拿不到赔偿金，只能靠着灾难财维持生活。 Lucy 泥火山当年在毫无预警之下突然喷发，已经将村庄掩埋到40公尺深的泥流之下。研究人员近期发现 ，Lucy 其实和当地几座火山属于同一个系统，因为释放出的气体和岩浆有类似的化学成分，而且沉积盆地和岩浆库也彼此相连。估计 Lucy 还将继续喷发80年，而钻井可能就是启动的引信。的太平洋与世隔绝的岛屿上，栖息着这一群远古世界遗落下的继承者。失落世界的巨龙们，未来的命运是能继续制霸岛屿，或是也将像恐龙一般成为历史名词？决定权就在我们人类手中。

人间佛教包含生活层面和精神层面，也包括入世思想和出世思想，更兼具现代特色与传统精神，包含社会化、生活化、现代化、大众化和人性化。

收山

0: 问你，干什么呢？这是？
1: 你把我们的野兽都给打跑了，这怎么成呢？
0: 啊，见了野兽要是不打，我们的马都让他们给吃了。再者说了，你们打猎有往大道边上轰的吗？幸亏怎么有两下的，不然呢，怎么连人带马全回来老家了，还说我们没理呢？
1: 哎，回来回来！
0: 哎呦，怎么了这是？
1: 你把我们的野兽都给打跑了，你得赔。
0: 哦，这么说，我们的马也受了伤了，你得赔马。
1: 赔兽。
0: 赔马。
1: 赔兽。
0: 赔马。赔马。赔马。
1: 赔
0: 马。赔马。
2: 轰！兄弟，不。
0: 也来了。
3: 杨红
0: 少爷，
3: 为何与那女子争吵起来？
0: 少爷，是这么回的事情，咱们大伙儿好容易来到这儿，忽然呢来了一群野兽，咱们大伙儿好不容易把这野兽给赶跑了，那么会儿功夫他就来了，非让咱们陪他野兽不可。啊，
3: 这一女子为何如此无礼？

这位就是后山磁州火塘寨养老千岁的三少爷。

0: 吵起来了，
1: 他们不讲理
0: 啊！
2: 姑娘，您可别听他的一面之词啊！
3: 是。

0: 愿将军高明上姓，大从何处而来呢？
1: 我乃霍山王之子杨坚也，大从北地玄马而回。
0: 既是杨家公子，为什么在这儿跟我们丫头争吵呢？
2: 这，
3: 哎呀，问得好厉害呀！
4: 哪儿？哎呀，是这么回的事情，你快听我跟你说呀。是咱们玄马回来，路过此地，误入了围场，赶跑了野兽。那么会儿功夫，他就来了，非让咱们陪他野兽不可。就为这事儿，咱们吵了几句。哎，我们这少爷可是什么事儿都不知道。话我是说完了，没事了，走吧。
0: 乱闯围场就是不行。你们得赔。
4: 那你得赔马。
0: 赔马。请问将军，这些战马可有胜算吗？
1: 这并无胜算。
0: 这您倒别客气，像这战马乃是军中必须之物，若有胜损，我这蛇塘关粮具甚多，可以奉陪。
1: 既无伤损，其老何无辞？况且此中也无有一场吃色之马。
0: 话可不能这么说，玄马专在眼里，不是没有好马，就看您的眼力如何了。
5: 姑娘，他们都是瞎子。
4: 哎，你可别瞎说呀。

0: 小心安阳基业是个最有眼力的呀。
1: 啊，有眼力、那么您觉得是看什么呢？
0: 相貌。
1: 哦，相貌，你可知马蜂不乐就要因为之计吗？
0: 马蜂不乐自然因为之计，那不乐相还能伤势于皮毛骨下之外的。
1: 哦，你还能伤势于皮毛骨下之外吗？
0: 那是自然。
1: 那么你瞧瞧我这匹战马如何呢？
0: 这分明是风着于是严丝讨花。
1: 什么？
0: 讨花骏马
2: 啊。对了，我们家少爷不得会像马，你说这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草窠里蹦的，我们家少爷看的是清楚的呢。
1: 少说几句吧。比方这么说，眼前要是有只凤凰呢？
0: 这凤凰啊呢，果然有只凤凰。No 五色云霞九宝灿烂，真乃稀世祥瑞。
1: 你既知是只凤凰，可又该如何呢？
0: 凤凰于飞，火鸣枪枪安要求
1: 求什么？
0: 求他飞了下来。
1: 飞到哪儿呢？
0: 飞到火塘寨上与俺火民共舞永好吧。念
1: 可是实情？
0: 绝无二意，安定要如愿以偿。

哎呦，吃好不早了，咱们回去吧。哎呦。

0: 我演了30多年的舞台剧，我才碰到宝岛一村这样一出戏。
1: 有时候它不一定是掌声，有时候它只是一个眼神，
2: 你就要写点什么什么，人家就会喜欢。 No， 我不觉得是这样。
3: 你看吧，我找到你的戏路了，你就是要演喜剧。
4: 你背了老半天，你第一句话错了，后面就全乱。
5: 陪伴他们，观察他们，就是一个好教练。
6: 也是从那一代人聚在一起来做出这个，不是我一个人。
0: 那一代人，包括你。
7: 一时代学佛 APP， 智慧就在弹指间。

战沙场马不停蹄。

群沙滩多重流土，武装扬旗围困了两狼山，内无粮，外无草，寒冰拔刀，人间。

0: 将战马叫到。
1: 不不不不不，王。

真把战将

旭日东升霞子高，光阴有日斩人道，日月飞索催人老，可叹忠良无下少。无奈汉室素无十年，今当领功官位之期，不免再次点化于他，远远望见领功来。

0: 来此不知什么我所在。哪想又一老丈相前问来。老丈我请了。
1: 请了啊，老将军敢是失迷路途。
0: 请问老丈此处什么所在。
1: 你来看，此地是我庄，庄前是两

0: 郎
1: 虎口
0: 焦牙语，反者一命亡。
2: 请问老张在此则是？
0: 在此模样。
2: 这样兵荒马乱，你还目的什么样啊？
0: 兵荒不兵荒与我身无妨，老汉无别干，在此牧老羊。
2: 难道这老羊还有什么贵职吗？
0: 摸到老羊无贵去，提起老羊身残伤，剩下几个羊羔子轰轰烈烈在世上，监狱一个死，明日一个亡。老汉掐指算，今日死老羊。啊老羊啊老羊，还不与我死？

老丈不见，将我的宝刀我夺去，为大将者，宁舍千金，不舍寸铁，待我赶上前去。

了，走走。乃大大的奸佞，不知何人与他立的什么碑帖，上面还有几行小字，待我仔细看来。庙是苏武庙，碑是李林碑。林公来到此，这谢家。

府被困在这两狼山，叛兵兵不到，王子自不归，不忍受寂寞，夜晚被压发。

0: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2: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3: 以前我老叨叨心想事成，心想事成，
4: 能把自己的事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5: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6: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7: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0: 们遇到了。
1: 是，启禀郡主，报信郡驾到，
2: 有请。
1: 是，有请报信郡。
0: 玉妹在哪里？玉妹在哪里？

0: 啊，玉妹，此番同台受惊了。
1: 受惊是小，又劳皇兄挂心。
0: 兄妹之情，哪有不担心之理呀？
1: 啊，皇兄不在金殿陪我伴驾，来到深宫又获赐教。
0: 不是愚昧提亲，我倒忘怀了。恭喜愚昧，贺喜愚昧。哎，真菩萨面前可不要烧假香啊，难道你忘了不成？
1: 你有话请教，无话就不要说了。
0: 啊，玉妹，我与你虽非同胞，情同手足，我为了玉妹的终身大事不知操了多少心，我娃还挨了骂了呢。
1: 小妹我也不多谢你呀。
0: 好了好了，我来问你，此番同台救驾，何人之功？
1: 你问这做什么？
0: 我是受人之托，众人之事啊。
1: 你既受人之托，何必来问我啊？
0: 非是我取笑于你，此事啊我是不得不问哪。
1: 你问的是什么？
0: 我问的是同台救驾，何人之功？
1: 是
0: 哪个？
1: 乃是。
0: 哎，这乃是可是谁呀？
1: 哎，这有什么大惊小怪呀？
0: 就算我大惊小怪，是哪一个啊？
1: 是发俏三观的杨。
0: 杨什么？
1: 杨艳。
0: 救玉妹的又是何人？
1: 我早晓得你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全不像做哥哥的杨子荣。
0: 玉妹有所不知，只因其中吃了缘故，我是不得不问。多亏何人呐，
1: 多

0: 就是天伯父的杨罗郎。
1: 你去知道，何必多问呢？
0: 玉妹，我再来问你，救驾之臣还有何人？
1: 并无别人。
0: 这就不对了。
1: 怎么不对了？
0: 恕王爷道，救驾之臣名叫傅丁魁。
1: 傅丁魁，
0: 正是。
1: 哦，他是奉恕王之命见我回朝来的呀。
0: 恕王就将愚昧终身大事许配那傅丁魁了。

在此续请佳玉，快快

0: 就是那杨禄郎害人不浅，进得南清宫，说什么老王言在先，先王坐政权，若要事成就，须得一状元。东拉西扯，就把我拉进来了。这还不算，还把一位状元公也拉在群内呀。
1: 是哪位状元？
0: 新科状元李蒙镇。
1: 李蒙镇，
0: 此人足智多谋，何不宣他进宫，共同商议愚昧终身大事？
1: 敬议皇兄。
0: 好，待我宣他进宫。哎，玉妹，你这儿来吧。
1: 为了胡事啊？
0: 我问问你，我们姓赵的有好人没有啊？
1: 方才我骂的不是皇兄啊。
0: 哦，你骂的不是我，那么你骂的是谁呀？
1: 是叔王。
0: 哈哈，你敢背地里骂皇上，你好大的胆子呀。
1: 小妹一时心急，皇兄不要起走。
0: 我是焉能起走？方才为了愚昧终身大事，被叔王骂了我一顿，我这心中有些过不服，你这么一骂呀，倒给我出了气了。
1: 不要多讲了，
0: 玉妹

气呀！哎呀！

0: 臣吕蒙正见驾，谨遵千岁。
1: 嘿。

0: 啊，吕爱卿，状元美之事何人作之啊？
1: 此事千岁知晓，怎么问起微臣来了啊？
0: 君之问的是你呀。
2: 状元公，
1: 臣
2: 请假。
1: 是，臣启君之，状元美之事嘛，乃是万岁所知。
2: 招诸一体群马，是何臣之子，哪家之后？
1: 乃是定山王伏龙之子，名唤伏地

办同台酒家之事呢，微臣谨记。

可曾对那酒家小姐啊？

0: 你看日货
1: 高才呀、啊、
0: 高才
2: 万岁驾到
1: 哎呀

0: 皇儿哪里知道，故今日早朝传下旨意，命新科状元吕蒙朕为媒，将皇儿的终身许配那救驾的骁将，了却孤王一桩心事，岂不是一喜呀？
1: 啊，叔啊，这员小将是何臣之子，哪家之后？
0: 乃是定山王伏龙之子，名叫伏丁魁。
1: 哎呀，这就不对了。
0: 怎么不对了？
1: 救驾小将也曾讲过，乃是养老林公之子，名叫杨延昭。
0: 皇儿啊，

0: 若想释放，人有耳。
1: 嘿嘿，君子不听背后言。
0: 哎，这可不算我偷听啊。
1: 啊，好好好，不算千岁偷听，算我偷听。
2: 啊，皇兄，既已听见，要拿过旨意才好。
0: 我一命杨老将军，明日带子上殿，金殿之上辨明真假，这辨明之后啊，
1: 千岁往下讲啊。
2: 是啊，讲啊。
0: 我都忘了，还是你说吧。
1: 不不不，皇家之事嘛，微臣不敢多口。
0: 怎么，皇家之事你不敢多口吗？
1: 不敢多口。
0: 哪个主意不是你出的
1: 呀？哎呀呀，越发地不敢讲了。
2: 啊，状元公，
1: 臣
2: 请讲。
1: 是，臣启君旨，明日金殿之上辨明真假之后，君旨可将镇治宝山之事当殿奏来，想微臣乃是青瓷的状元美人，哪怕婚事不成。
0: 啊，玉妹，你看我这做哥哥的替你想的周到不周到啊？你呀可得好好的谢谢我呀。
2: 嗯，小妹我也不多谢。你呀，
1: 啊，千岁，怎么婚事未成就叫人家谢你呀？
0: 亲家呀！

0: 塑造之后，然后表面做五层的防水处理，嗯，有一点像我们在做漆器的这种。这种技巧、嗯、去做这个防水处理、嗯、然后表面做、嗯、再做彩绘，这是我发明的，全世界只有我在用盐来做创作。
1: 你说当中他前置的作业要做谨慎的，做严谨的、嗯、你经营西能种种那些步骤不能省略，
2: 嗯，不然你能够经营经过
1: 看看有经
2: 营吗？有经吗？
1: 有经吗？
3: 亚克力是搞帮，对不对？啊，你从背面去挖它，也产生刮痕。嗯。啊，但是你要看是你头前正面的漂亮。嗯、所以我忽然讲一个误点，就是讲所有的痛苦、失败、挫折，其实它都在堆叠你的成功。哎。嗯。包含我不方便。嗯。
4: 爱读书的沈方正执行长，听说你买书预算无上限。
5: 对啊，因为从小爸爸只要是买书，零用钱就没有限制。对我来说，最重要影响人生的一本书就是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看完了《台湾瓷砖系谱学》，我走在巷子里面，看到每间老房子都有可读之处。读了《台湾文理》，很想哭哎。
4: 为什么想哭？
5: 想知道吗？请来看沈方正的名人书房。

0: 儿啊，回来了，
1: 回来了，
0: 探听消息怎么样了？
2: 启禀母亲，只因藩王造反，朝中无人领兵，万岁降旨，别武夺帅，
1: 孩儿下了场去，还拉开我曾祖父那张五百担铁胎弓。

0: 武艺高强是心中不服，叫场比武，被孩儿这一刀，怎么样啊？
1: 给
0: 劈死了！奴才，明儿前去。见我姐弟武艺高强，本应挂我为帅，只是年纪太小，万岁让您挂帅出征，您那就接应不？前来为娘有话对你言讲，请前来，请前来。

是了。

媳妇，你帮了我的小孙孙一句话啊。

0: 像那狗子王伦，平日做我多端，欺压良民，像这等人，批了就批了。金华将你兄弟送绑。
1: 是。
0: 真是，我来问你，帅印今在何处？
1: 这个，
0: 快快拿

分别多年，早晨陌路，痴其不意，今又相逢，真叫我一则一喜，一则一悲，是

0: 孙媳妇，既是朝廷有难，这交官帅印是万万不可。
1: 是故，
0: 金华文广
1: 在。
0: 你二人速到府外，打起巨浆鼓，候你母吃针，快去快去。
1: 在。

哇，帅！

这才是我杨家的好媳妇。你速去改换戎装，老身我还要亲自与你举剑催哟。

0: 本来讲就是做这行啊，啊，所以我出去就是点咧金马店嘛，直直看，啊，家己有兴趣，家都爱做，啊，唔敢定会起来。铸模啊，因为铸模做起来物件内面较空空啦，啊，手工呢手落对内面较实。啊，那做起来较耐用，挂较久，较不讲啊遐长遮长。这模拢阮阿公迄台开的呢，这种手工做出来，到落做下模啊下模都长，长到过来粘，安尼，较早拢是安尼做。就是都是弄切五的花布，嗯，基本差不多七八十年啊，而且这个华山，今晚客人今晚来我这做，大概专门做复古啊，因为专门做做古早物件，现在一点都无，也今晚足奇怪，手工又要做古早物件。你讲做现代哦，较无容易。伊较早较趣味啦，较早你若去龙山寺，其他人遐去龙山寺，龙山寺定了三四点，中昼三四点迄阵啊，我嘛就啊泡芋头啦，卖膏药啦，或者番薯汤啦，较早虽然食番薯汤，食个中华酱完全无味。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妻子对待丈夫有五事：体贴敬爱、家务整洁、诚实无欺、温柔亲切、赞叹恭维。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于品杰，欢迎收看5月23号的人间新闻。首先带您来看到的是佛光山大雄宝殿，从2024年底开始修缮，历经岁月的淬炼，如今是修缮圆满，举行佛光山百万心经回向暨大雄宝殿重修揭牌仪式，全球佛光人更是诵持心经超过24亿次，不仅修复殿堂，延续信仰及慈悲精神，更将这一份无量功德回向大众。
1: 大众站立两侧，双手合十，虔诚恭请主法和尚、心宝和尚及诸位法师。佛光山大雄宝殿自2024年底启动修缮工程，历时多月后正式圆满。5月16日举办佛光山百万心经回向暨大雄宝殿重修揭碑仪式，

0: 三星二壮共同见证重要时刻。
1: 啊，这个已经快60年了嘛，啊，我们把一部分 不好的部分把它切除掉，然后重新再来做一些钢构，啊，做一些屋顶，把里面所有东西都做一个整修，哎，大概也觉得这个因缘蛮好的啦，很高兴啦。
0: 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眼觉大和尚也出席这次仪式，对于有因缘参加如此殊胜典礼，也表示感到非常欢喜。
2: 让佛教的慈悲、智慧、平等、尊道、圆融、和平精神深入人心，为佛教健康传承、促进人性向善。
3: 现在，让我们所有与会的贵宾一起来见证历史的时刻。
0: 诸位法师、贵宾共同进行揭牌仪式，众人透过一步一脚印，一砖一瓦，将大雄宝殿修缮圆满，如同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在麻竹园开山，从一片荒山透过愿力打造出一片活佛净土，持续让法水长流五大洲。
4: 非常感谢大家的发心，所以大家的一份喜舍之心，让很多很多的信徒进到大雄宝殿，非常非常的欢喜，也因为让众生欢喜，大家呢也如同在供养一切诸佛一样。
0: 截至5月16号傍晚，全球心经诵持总次数超过24亿600万次，超经修持累积超过8亿5400万次。众人透过虔心诵持心经，共同为世界祈求和平。
3: 佛光山人间佛教法脉传承60年，灯灯相续，愿佛光普照3000界，法水长流5大洲。
0: 佛光山凝聚僧信力量，不只完成大雄宝殿修缮，更透过修持100万心经，将功德回向大众，延续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精神，将佛法慈悲智慧及善念持续传递，让佛光普照人间。人间新闻五成场吴声源高雄采访报道。
5: 两岸佛教之间迎来交流盛事，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眼觉大和尚率团来台交流，13号在佛光山金光明寺参与两岸佛教交流欢迎见面会，紧接着14号来到佛光山大雄宝殿参拜，星宝和尚赠送星云大师一笔字，展现两岸佛教文化交流持续热络。
0: 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眼觉大和尚一行25人，13日晚间来到佛光山金光明寺，进行两岸佛教交流欢迎见面会。现场包括中华人间佛教联合总会、中国佛教会、佛光山、法鼓山、灵鹫山、慈济基金会等单位代表出席。
6: 两岸佛教同根同源，两岸社会的和谐，佛教的弘扬发展，共享智慧和力量。
7: 相信呢，透过这样的互动跟交流，大家更加的彼此会认识，那也相信呢，大家的交流会更多啊。那我想对佛教的发展呢，它是正面的。也透过这样的因缘，我们可以有更多的合作，更多的互动。
0: 眼觉大和尚向众人介绍中佛协，会中彼此交流弘法经验，相互激荡。14日中午，中佛协特别来到佛光山大雄宝殿，受到热情迎接。眼觉大和尚率领僧众走过成佛大道，并在佛主座前上香祈福。
8: 不管是在各方面都能够提升，都能够进步，也可以分享大家彼此的经历。那这次除了中国佛教协会之外呢，也有佛学院的系统来到我们山，相信对于佛教圣贤的教育也可以做一个。
9: 参加 在一眼一眼望，百万行经回向，及大雄宝殿重修建为时，感到非常的幸运。
0: 新宝和尚代表智正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一笔字，希望透过持续交流，让佛法慈悲智慧跨越国界持续传递，在相互学习中共同弘扬人间佛教精神，为社会注入更多祥和善念。十五日参访队伍来到宗祖殿礼拜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署理会长慈荣法师为众人介绍宗祖殿，接着赠送星云大师墨宝《和谐共生，马道成功》。
9: 宗祖殿这边，当初师父还没有出钱，我来就建好了，这个就是大殿口。现在四楼啊，就大殿口。但是师父也喜欢这里，所以呢，就把供奉在这个地方，
10: 能够回到这个空间。
0: 队伍也上到藏经楼三楼，对于中华佛教经典相互讨论研究。换个地点，来到佛陀纪念馆，由馆长卢昌法师带领参观两党正在展出的佛教展览。一行人透过导览介绍，透过佛教艺术彼此深化交流。众人在艺术飨宴后，圆满此趟参访行程。人间新闻吴晨昶、吴晨远，高雄采访报道。
5: 中国佛教协会一行人十五号在佛光山进行了座谈交流，分享彼此对两岸佛教的期许以及感想。紧接着下午，大家则是来到了丛林学院进行座谈交流，涵盖教育方向、教材内容、弘法发展等领域。而这一次的交流也深化了两岸佛教的情谊，为佛教教育发展开启篇章。
11: 今天参加
12: 中国佛教协会一行人十五号在佛光山进行座谈交流，上午在佛馆礼敬大厅三楼分享彼此对两岸佛教的期许与感想。
13: 佛光山我们讲开山六十周年，所以我们讲所谓传灯六十，百年仰望。那么除此之外呢，山上的大雄宝殿也是我们重新再做修缮
14: 打通交流学习，感受到当时的人间佛教是弘扬。所以刚才邢博大学上讲了我们两岸佛教界也加强交流。
12: 座谈会结束之后，双方致赠结缘品，佛光山则是由新宝和尚代表赠送人间文教基金会出版的《东方微笑跨越千年麦积山石窟艺术特展》书籍，以及佛光山具代表性的纪念品。福建省佛教协会则是致赠墨宝，写着“传灯六十，百年仰望”，正好呼应着佛光山开山六十周年。紧接着下午，大家则是来到了丛林学院进行座谈交流。眼觉大和尚走在最前面，沿着大雄宝殿西进长廊，走到丛林学院，一路上受到两侧僧众夹道欢迎。僧伽交流座谈主旨是在促进各佛教宗派、佛学院与教团之间的对话，涵盖僧伽教育方向、教材内容、弘法发展等领域。
15: 非常诚挚的欢喜的心，能够迎接到我们中国佛教协会会长永觉大和尚，以及我们中国佛学里面很多大和尚之士，各位法师光临本山，
14: 来参加佛光山传灯六十，百年仰望，百万行经回向及大雄宝殿重修揭开仪式，感到非常高兴。
12: 双方期待未来能够有合作的机会，共同为培育佛教弘法人才努力。这次交流深化了两岸佛教情谊，为佛教教育发展开启新篇章。人间新闻吴晨远、吴晨昶、王一仲，高雄采访报道。
11: 有两个检查，一个是叫你比站，一个是叫你比到站，那这个只是转一个手就有差了。
16: 台湾人不好意思见面三分情，不好意思这样要求，结果真的，你没有真的确认房东，但你付了这个钱，你难道
17: 结果他不是房东？
16: 对，其实有很多的纠纷都是这样子。
17: 这好特别，这没有米粒耶，
18: 很浓耶。
19: 在过去的典籍里面就有写到说，这种浓米汤啊，它胜过这个人参汤哦。因为它对我们脾胃消化吸收非常的好。
20: 在心理状态上，我们长期睡觉的时候看到上面有一个东西压着，那其实会慢慢的会造成很大的压力。
21: 大人通常比较急，
11: 所以很多小朋友告诉我啊，他们每天啊，最常听到爸妈跟他们讲的话是快一点。
22: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佛光山2026年功德主会议在如来殿大会堂盛大举行，邀请北中区的功德主齐聚，透过弘法报告、受证仪式以及佛光山与我分享，感谢功德主常年护持道场，共同见证佛光山的弘法成果，也凝聚僧信二众的力量。
1: 北中南区功德主齐聚佛光山如来殿大会堂，双手合十，虔诚唱三宝颂。佛光山举办2026年功德主会议，
2: 我们做很多的善事。这个善事啊，因为你是等于说做福田。
1: 会议以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开示拉开序幕。紧接着以影片方式向功德主分享一整年弘法报告，功德主也分享与佛光山因缘及弘法心得。
3: 想不出来是事情的时候，师父跟我们开始茅塞顿开了。我觉得尤其我们在佛光山是属于正信的正念的一个宗教，所以学习起来也是心里很欢喜。
4: 那我觉得说大家就是会很感念我们的大师，那也期许说而后呢，我们就是跟随着大师的脚步，然后来行人间佛教。重点就是大师就是一直在给，那在给的当下能够度众生，我觉得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
1: 除了报告如何从艺术、教育、新闻等面向弘扬人间佛教，佛光山住持星宝和尚也感谢功德主为将法水长流五大洲，不遗余力护法护教，也期望继续为弘扬佛法、为世界和平一起努力。
2: 在大家的护持之下，佛光山走过了60年，也是大家的不忘初心。实际上在护持的当下呢，我们也从中增福增慧，就像大师刚刚的开示，三宝门中无好修，一文施舍万福收。
5: 那在这里也要告诉各位，善友第一期最可靠的就是善友。各位，你们跟着我们开山大师，他跟你们是善友，事实上你们彼此之间也是善友，因为你们都是在做好事，都是在布施，都是在做功德。
1: 会议中也为功德主受证，透过一年一度会议凝聚僧信二众，护持道场愿心，让人间佛教透过集体创作持续深耕社会，将佛法慈悲智慧传递到世界各地。人间新闻吴晨昶高雄采访报道。
0: 持续来看到的是2026年功德主会议，在5月17号则是邀请到了南区功德主齐聚在如来殿大会堂，透过弘法报告、受证仪式以及分享交流，感谢功德主常年护持佛光山弘法事业。
1: 信众热烈欢迎诸位法师，佛光山2026年功德主会议南区场次，邀请云嘉以南别分院功德主回山参与，5月17号上午在如来殿大会堂正式展开。
6: 每一个人呢，在这个心灵上的升华，如果有一个具体的学习环境，相信会让每一个人的心

0: 阅读之下，就可以发现自己的那个阅读素养的水平提升了相当的多。
1: 我们去布施他，帮助他，这个叫做悲天，叫施与慈悲。施与慈悲，天固定要做，恭敬的天更要做。
2: 活动也透过影片回顾佛光山在教育、文化与公益等面向弘法成果，凝聚身心二众力量，持续推动人间佛教。
3: 六十年来，大家不忘初心呐、大家的修行呢、也是一步一脚印，所以非常的难能可贵。我们要做一个给得起的人，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你给得起呢，表示你内心呢非常的富有。
4: 他也希望各位善友，我们好好珍惜这一份喜悦，也希望你们也能够喜悦一生，并且彼此之间，我们还会扩大增加我们更多的善友，来护持佛法弘扬的责任。
2: 在感恩与分享之中，不仅凝聚佛光人向心力，也让护持弘法愿心持续延续。透过身心二众集体创作，共同实践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理念，将佛法慈悲善念带向世界各地。人间新闻吴成敞高雄采访报道。
5: 为了要庆祝佛光山开山六十周年，即缅怀星云大师百岁诞辰，国际佛光会在佛光山举办2026年礼赞伟大的佛陀星云大师百岁纪念音乐会，16号上午隆重登场，演出的团体包含了菲律宾光明大学合唱团、金光明寺儿童合唱团以及香港佛光合唱团等等。音乐会精彩绝伦，大家以动人的歌声缅怀星云大师。
6: 回顾我的人生，叫做世界上没有比出家更好的事情，所以我也知道成佛不是那么简单。不过我发心，假如有来生，我还是想再做和尚。
2: 大家透过记录影片缅怀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同时也为音乐会揭开序幕。首先是菲律宾光明大学合唱团带来的佛光山之歌朝山。

0: 这场音乐会是为了要庆祝佛光山开山60周年暨缅怀星云大师百岁诞辰，国际佛光会特别举办2026年礼赞伟大的佛陀星云大师百岁音乐会，长老慈荣法师特别前来开示。
1: 大师因为找到宜兰中学有个音乐老师，看我们这些年轻人很活泼，就师父做了很多歌曲，请那个老师拿来教我们。
2: 美乐的优雅这个声中啊，让我们一起来共同纪念星云大师百年诞辰。

0: 根据星云大师的词来写了一首歌，然后就是用粤语的方式去呈现这星云大师的话语。
1: 精彩的音乐会在上午暂时告一段落，紧接着下午同样精彩，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总会长潘维刚特别前来致辞。
2: 真心的演唱，那种感动，连我旁边从海外回来的朋友也都在掉泪啊！那我想

0: 音乐会最后大家一起合唱国际佛光会会歌惜别，并且致赠纪念锦旗，活动暂时画下句点。大家透过歌声缅怀星云大师，更在佛光山开山六十周年这一天留下感动美好的回忆。人间新闻吴声源、吴成厂、王一仲，高雄采访报道。
1: 百岁纪念音乐会5月16、17号在佛光山宗祖殿盛大登场，邀请各地佛光合唱团轮番演出，以佛光山之歌、感恩的人生、弘法者之歌等曲目，透过音乐弘法唱出人间佛教的精神。

0: 际佛光会举办赞叹伟大的佛陀星云大师百岁纪念音乐会，5月17号这天热闹举行，由光明大学合唱团及各地佛光合唱团接力演出，
1: 各种方式都能够提升我们信心的坚强，让我们更懂得佛法，让我们跟佛法越接近，能生活在佛法当中。

0: 曲目包括佛曲、人间姻缘及星云大师法语创作，透过不同世代和区域声音，共同传承人间佛教理念与音乐弘法精神。
1: 所以今天所办理的这样子的一种合唱比赛，说真的，它让我们有机缘，让家庭的不同成员的人都能够聚集在一起。所以我们今天做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信仰传承的人士参与。
2: 不仅仅是一个钢琴的伴奏，什么时候我们佛光园、佛光山的音乐这么样的多元，这么样的丰富，他们把感情，他们把那种虔诚，那种专注唱出来给我们听。

音乐会最后在字正锦旗和佛光会歌中落下帷幕，不仅让大众再次感受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精神，也展现佛法在各领域传递可能。佛法慈悲智慧就像歌声悠扬且绵延不断持续传递出去。人间新闻吴成敞高雄采访报道。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传灯六十，百年仰望佛光山举办梁皇宝忏，其中于杰堰口十五号下午在福慧家园礼堂举办。而这一次法会，除了延续佛教慈悲救度精神，也感谢僧信二众在大雄宝殿修缮期间共同护持，以集体创作精神圆满到场。
1: 信众双手合十，法师缓缓进场，现场隆重且庄严。佛光山举办梁皇宝忏，其中于杰堰口法会在五月十五号下午举行。
2: 堰口法会啊，跟这一个阿难尊者是有关系的。当他梦到啊，不久以后他就要堕入到恶鬼道，所以呢，他非常的这种担心，所以就特别去请示佛陀接下来该怎么办，佛陀就指导有这么一个堰口法会。
1: 法会现场准备许多贡品，有粽子、包子等蔬食料理，木板上还有许多白米。透过诵经持咒和施食，普施六道众生，以功德回向法界众，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展现佛陀慈悲救度精神。这次于杰堰口不只是施食解除恶鬼饥饿，同时也感谢僧众在大雄宝殿修缮期间不遗余力支持，才能圆满这项功德，以实际行动实践幸运大师人间佛教集体创作精神。
2: 我们之所以会办这个堰口法会，主要的目的是要答谢所有的护法信徒，因为大雄宝殿在整修这一段期间是靠着我们僧信二众一起合作，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共同把大雄宝殿整修得非常的圆满庄严。
1: 在佛光山开山六十周年，同时也是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百岁诞辰，大雄宝殿修缮圆满，同时透过堰口法会将功德回向众生，让大师人间佛教精神持续传递下去。人间新闻吴成厂高雄采访报道。
0: 由台北市社会局从113年起启动公益台北爱心平台，号召民间企业与团体携手挹注公益。回顾去年到今年二月的成果，佛光山台北道场获颁表扬，由住持满谦法师代表领奖。
3: 台北道场住持满谦法师代表接受北市长蒋万安颁奖表扬，感谢佛光山台北道场多年以来持续投入弱势关怀以及急难救助，
4: 希望透过了这种物资以及赞助的这个金额呢，能够帮助台北市有12个区很多弱势的团体，他们其实需要很多的这个帮助，尽我们的能力呢，我们尽量回馈这个社会啊，把这个爱心注入到了台北市或者是这个台湾各个地区所需要的。
3: 115年公益台北爱心平台感恩会，邀请长期支持公益的宗教团体、企业与民间单位齐聚，见证公司协力推动社会关怀成果。过去一年间，累积超过6666万元爱心捐款，以及1650万元物资捐赠，包括富康巴士和生长辅具，总价值突破1200万。
5: 让每一位有爱心的朋友，甚至企业或团体，能够将这个效益发挥到最大。
6: 把每一分钱都希望用在最正确的地方，不论是公务，不论是直接的提供给我们所有弱势的家户。
3: 秉持以慈善福利社会理念，帮人携手各界共同投入公益，让爱心与善念在城市中持续流转，点亮社会和谐光芒。人民新闻陈文喜、黄永琪台北采访报道。
0: 佛光山慧中寺举办2026年日佛法会暨孝亲报恩圆游会，活动结合了佛教庆典与慈善义卖，数千位的民众扶老携幼来参加，现场气氛相当庄严而且热闹，大众在礼赞佛陀功德的同时，也借此机会感念报恩，共同祈愿社会祥和。
7: 云游会现场热闹非凡，摊位涵盖多元美食与文创义卖，许多家庭全员出动，让现场满满人潮，也留下温馨的氛围。民众纷纷表示，在玉佛云游会的过程中，感受到了如同回家般的温暖。
8: 超多人的，就有吓到，我想说，哇，这个活动怎么那么多人，共襄盛举，然后真的非常的温暖，很赞哦。
9: 很多人，而且最近母亲节嘛，也蛮温馨的，
10: 很温暖。有回家的感觉。
7: 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等多位贵宾与大众一起恭敬玉佛。江启臣强调，玉佛不仅是宗教仪式，更是一场内心的自我关照。他勉励大众透过玉佛亲近内心，如此才能在繁杂的世事中保有智慧。
11: 只要心里面干净，事情看得清楚，做事情自然就有智慧。那我们玉佛玉佛玉的，我想不是佛陀的身体，而是我们自己的内心。
7: 佛光山中区总住持觉居法师提醒，玉佛的真谛在于转化心念，借由外在灌木佛身的动作反求诸己，去除内在的烦恼尘垢，让每个人本身具足的清净智慧得以彰显。
10: 透过我们今天的玉佛，我们在外向上，我们用法水洗净佛陀的身体，其实是洗净我们自己。那最重要的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心的贪嗔痴。
7: 这场结合信仰与生活的盛会，透过精彩的艺文表演与温暖的互动，成功缩短了宗教与大众的距离。参与民众在亲和佛诞的同时，也重新找回内心的平静。联合新闻林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0: 南美巴西如来寺举办一年一度的佛诞节系列活动，结合了千人浴佛法会、亲子祝福礼与社区义诊，同时如来之子光明教育中心也同步举办佛诞嘉年华，透过艺术表演与教育活动热闹响应。
12: 巴西如来寺浴火法会在庄严梵拜声中展开，由佛光青年宫尹西亚多太子入场，并进行六供养仪式，信众依序以香汤浴佛，象征净化身心、洗涤烦恼。南美教区总住持妙佑法师开示指出，佛法带来信心与希望，鼓励大众以三好与行佛落实生活，透过浴佛净化自心，将慈悲延伸至家庭与社会。活动同时举办三好儿童祝福礼与双亲节活动，吸引亲子共同参与，透过浴佛与互动游戏培养感恩心，同场也提供中西医义诊服务，累计超过500人次受惠，展现人间佛教对社区的关怀照护。同一期间，如来之子光明教育中心举办佛诞嘉年华，透过太子装扮秀、人间音乐演出、创意舞蹈及绘画比赛等活动，展现活泼多元的嘉年华风貌，让佛诞节在教育与艺术中延伸祝福。从如来寺的庄严浴佛到如来之子的活力嘉年华，两大活动相互呼应，串联宗教、教育与公益关怀，让佛诞节成为凝聚家庭、社区与社会善念的重要力量。人间新闻巴西综合报道。
0: 跟着镜头，我们带您来看到的是澳洲雪梨举办了佛诞节复苏公益路跑，吸引将近300位的民众热情参加。活动结合了健康、舒适、公益以及和平理念，透过路跑来为世界祈福，也会将募得的善款投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与品格教育，希望用实际行动把慈悲与关怀带进社会。
12: 在轻快的音乐带动下，大批民众在雪梨达令港热身暖场，透过太极与趣味蔬菜舞揭开活动序幕。由澳洲幸运大师教育基金会等单位共同举办的雪梨佛诞节复苏公益路跑，今年以和谐、和平与共生为主题，吸引近300位跑者共襄盛举。
13: 我们希望透过跑步

0: 有一个身心的健康。
1: 祈愿我们今天跑出的每一步呢，都跑出光明，以及跑出我们和平的社会。
2: 不少亲子家庭、长者与年轻人一起公益路跑，传递健康与和平理念，希望让善念在城市中持续扩散。主办单位表示，希望透过运动与蔬食理念，鼓励大众在生活中实践慈悲与环保，凝聚更多社区正向力量。
3: I think it is a great way to involve more people in charity because this running is something that most of us can do. But once we add this extra value to it, it really makes a difference while we do the sports.
2: 活动除了推广健康生活，也将募集善款，全数捐赠给青少年心理健康机构以及佛教品格教育学校。透过公益活动串联社区力量，让参与者不只是跑步，也能一起支持教育与心理健康计划。
4: This is my second time running at the Veggie Run, and I'll definitely be back next year. It's great to see that every time I come back, the event gets bigger. It's presented more professionally. There's more participants, more activities, more food stores.
2: 参与民众完成赛程后，获得完赛奖牌与电子证书，为这场充满祝福的公益旅程留下纪念。透过众人一步一脚印，将和平、幸福与希望持续传递到社会每个角落。人间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5: 国际佛光会澳门协会与佛光青年团举办为期3天的第10届素食节，现场汇聚了来自欧亚多国的优质商家，结合美食、文创与保健绿色产品。
6: 会场里热闹非凡，适逢假期，许多市民与旅客纷纷举家前来参观。近120个摊位展出琳琅满目美食与文创商品，涵盖澳门在地、中国大陆、台湾以及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印度还有葡萄牙语系国家的优质选择。现场不少摊位更提供试吃，让大众在开怀购物之余，也能细细品味一场舌尖上的欧亚蔬食之旅。本次素食节不仅提供丰富绿色产品，更融合美食、文创与手工艺，为前来参与民众提供一个好吃、好玩、静心、健康、休闲五位一体的蔬食飨宴。现场全面宣导环保与蔬食对身心灵益处，成功将蔬食与健康生活理念传递给更多民众。主办单位以创新且有系统方向持续推动蔬食文化，与业界共同扮演好素食推行者角色，让绿色健康饮食习惯在社区中深耕，日后也将进一步优化整体规划，带领更多人共同支持绿色生活。人新闻澳门综合报道。
7: 这道菜叫做什么？
8: 梅干扣肉。
7: 素的梅干扣肉要怎么样的呈现，这个可能真的要稍微研究一下了，好不好？
8: 是，
7: 一起把它学起来看看啊，各位朋友们。哎，好漂亮哦！这个油脂感是我觉得梅干扣肉最好吃的样子，真的。听说今天这一道料理呢，算是幸福食堂有史以来最简单的料理。这个料理是应该所有日本人家里面都会有的东西，
9: 用米曲做的甘酒。
7: 什么是甘酒？我的天哪，好棒的味道哦，完全散发出来甘酒的那个米香。我有一次在看社群平台的影片上面，知道了一位大师叫做侯不雄先生，他最厉害的那一道马铃薯，Roy真的是要完成我的心愿，让我可以吃看看真正贴近侯不雄大师那一道美味的马铃薯。拜一到拜五，按时7点，幸福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随着青少年上网的时间增加，如何防堵网络风险成为家长最头痛的课题。社群巨头 Meta 宣布在台湾推出全新的家庭中心一站式功能，携手卫福部、数发部等跨部会的机构，针对青少年的账号预设私密化以及内容分级等等防护。
1: 滑手机传讯息是青少年的生活日常，但隐藏的隐私和安全的危机不容小觑。 Meta 宣布正式在台更新家庭中心功能，打破以往不同 App 需要分开设定的繁琐，让家长们只要发送一次邀请，就能够在同一个界面中集中管理孩子的网络社群，甚至是虚拟实境平台，让家长更能轻松地掌握孩子的数位足迹。
2: 希望通过这个青少年账号能够给家庭家长们一些保障。我们青少年账号其实是目前有两个设置，那第一呢，就是凡是超过60分钟以上的使用，那我们平台这边也会发出一个通知。同样的也是一个睡眠模式，也就是说晚上10点到7点，早上7点就全部的通知都会被进行。
1: 为了接住青春世代， Meta 针对青少年账号推出自动防护机制，未来青少年账号将预设为私密账号，限制陌生人传送讯息，在内容的呈现上则参考电影分级制度，自动过滤掉所有含性暗示或者是暴力等不适龄的资讯。此外，系统也内建睡眠模式，当时间一到便会暂停通知，并且提醒您休息，透过科技强制力解决家长最担心的荧幕成瘾或者是内容偏差问题。
3: 我们会觉得需要大家共同来讨论，然后是一个这么多人都可以彼此合作协作的这样的一个解决的一个方案。
4: 毕竟他们是科技公司，然后对于自己的服务其实应该会是最了解的，我们期待。
1: 这项计划也获得政府高度重视，卫福部、数发部以及 NCC 等单位皆派员出席，强调网络治理需要公司部门的合力。卫福部政务次长吕建德表示，面对网络霸凌和诈骗，科技平台的预防功能至关重要。NCC 和数发部也肯定平台透过适龄分级，协助孩子建立健康数位能力，共同来打造更安心的数位环境。人间新闻张云成、郑宗台北采访报道。
0: 原住民族语蕴含着原住民文化以及世代传承的精神。原住民主委曾志勇在18号出席原住民族语推广人员以及师徒人员专业知能研习共事营的实验室，感谢以及勉励全国102位的原住民族语推广人员以及20名的师徒制传习员在第一线努力推动族语工作。
5: 原住民族语现阶段正面临传承流失的危机，因此原民会特别肯定语推人员历年搜集将近5000则语音语料的努力成果，除了是相当珍贵的文化记录之外，也是原民会建制语料库及 AI 系统发展的重要基础资料。
6: 如果你自己回家不讲族语，按理说你是族语老师，你跟你的小孩都没有在讲族语，那这个怎么办啊？这没有用啊，自己的语言自己救。
5: 原民会鼓励全国语推人员积极辅导族语家庭，落实族语向下扎根，并且在部落以及社区带动族人说族语的风气。另外，原民会从114年起恢复推动濒危语言全新师徒制，15名传习员已经有12名取得了族语认证中高级，具有相当的学习成效。呼吁都会区以及部落族人，如果有学习的需求，可洽地方政府指派语推人员予以协助。
7: 不同的语言，它会展现出他看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他这个世界的立场。那每一语言都是独特，都有他的生命哦。那我希望说，借由这一个我们这个共事营哦，可以把更多的原住民员的智慧把它留存下来。
5: 原民会更进一步表示，将会持续检视相关的政策推动成效，并且适时的调整各项创新的政策，未来将朝建制语料库、研发 AI 科技、落实族语家庭化等方面努力，让族语在现代生活当中达成永续发展的目标。人间新闻郑仁宗、王一仲台北采访报道。
0: 环境部与台湾绿能公益发展协会推动社区绿能屋顶计划，成功培育在地的绿领种子，更媒合企业的 ESG 资源，将在宜兰的长照中心建置首座低碳公益的示范。

0: 场域。
1: 环境部自去年九月启动低碳永续家园绿能屋顶种子培训，包括台北以及彰化两地培育出64位在地绿林种子，结合企业 ESG 资源，预计在宜兰建置首座具储备功能的公益绿能社福示范场域。
2: 由企业以 ESG 的精神呢来投资，它做这个储能设备，那么也就是说，让这样的一个能源能够在弱势地区在韧性方面得到加强，从低碳永续家园的发展其中的一个绿能方面来着手，同时的结合这个永续发展的我们不遗落任何一个人的一个方式呢来进行。
1: 每人30小时的专业课程，特别导入托育支持系统，吸引超过60%女性学员参与。目前已产出30份具体可行的企划书，提升社区自主推动绿能实力。未来将持续扩大推动，号召更多企业加入，打造净零转型与社会福利双赢的新模式。人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您想要去敦煌莫高窟来欣赏石窟艺术吗？但是光是搭飞机就要耗时将近10个钟头。现在不用出国，到高雄佛光园美术馆总馆就有得看了。展出艺术家董克文的敦煌壁画巡回展，感受佛教艺术跨越千年的心灵力量。
1: 石窟壁画的诸佛菩萨搬到画布上，鲜明的色彩结合传统以及现代美学，展现东方色彩哲学与宗教艺术相融，让民众惊叹好像又回到敦煌石窟。
3: 去年有去过敦煌，然后现在好像又回到敦煌的感觉，就是很多那种影像，那种它的那种色彩就跟我们当初看的石窟的壁画很像。
1: 不用搭飞机就能够欣赏敦煌石窟壁画，佛光园美术馆总馆展出艺术家董克文作品，以敦煌壁画艺术为核心，透过当代工笔重彩创作，重现千年佛教艺术的端庄气韵与文化风华。
4: 敦煌石窟里面呢，那开凿到现在呢1600多年了，是佛教之光，也是佛教呢能够弘扬到全世界，让全世界的人，尤其是欧美人士呢，那为之非常的印象的一个深刻。
1: 本次巡回展由佛光园美术馆总馆启航，未来3年将巡回日本、香港等各地佛光园美术馆分馆，透过跨地域文化交流，展现敦煌艺术美学价值，传递佛教艺术慈悲智慧与安定力量。人新闻黄永琪、吴声源高雄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余品杰，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感谢信欧国际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与人间卫视一起打造美丽人间。开悟楞严，成佛法华，楞严威神自救助他。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见前无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0: 我今年是62岁哈，接触到这些工艺是10岁开始。现在做也可以啊，现在很多机器都可以，把那些东西做出来。我一个桶哦，要做5天到6天。一个一看就知道石子斑了，一个是温润两个字，它有灵气。一个桶做好哈，一个洗澡桶做好，千万次的跑，你看你的手重复的动作一直做。这样做的时候，你该在做的时候哈，你可能享受在里面的快感。所以一定要烤烫，烤烫了，它那个铁圈哈，就是像我们在调整它，它有时候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往上打，上宽下窄，打紧了以后，它就抱回来。它干的时候，它就会变小，所以我们的啊，它湿的时候变大，它物质特性是没办法更改的，所以要用功法克服。很多好的东西，一个功法，它在制作当中就是不能把它省掉。那木桶这个东西的话，它有牵涉到很多问题，它的结构力学、数学几何，还有那个外观的美学，又要漂亮又要好。当你摸到这么好的木头，你接触到它的时候，你就真的是喜欢让它漂亮了。一股洒劲，还有一股热忱，洒劲加热忱，两个就是会成就一样东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禅是言语道断，禅是不可说的，禅是教外别传，禅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以心应心，离开言说。

感谢我们主持满洲法师这么落落等高盖小家等吼。那么我要决定讲这部经，其实这部经应该一般人刚刚大概只有三个举手。那么我在考虑这部经跟佛光山的一个关系的时候， 我考虑了很久。为什么？因为这部经除了一般人没有听过之外，是我在这几年无意之间的一个因缘接触过后，我觉得这部经的不可思议跟我们在佛光山的修持，我一定把这部经介绍给大家。那么我们首先先来看一下，这部经是出自于大正藏，它不是随便这一部一般乱翻译的经，它是85册1338页。那这部经呢，我还是回过台，为什么我要开始几年前我会接触这部经，是因为有一天大概都是在疫情前，有一天我就问 我就忽然燃起的一个念头，什么念头？我不相信定业不可转。你们相信定业可转吗？你们觉得定业不可转的举手。哦，举手，有还是有人定业可转的举手。哦啊，请问没有举手是怎样？等我讲完再考虑是吗？为什么我会对这样的一个定业不可转这句话我提的一个很大的疑问？如果真的什么东西都不可转的话，那什么叫生灭法？什么叫无常？什么叫三法印？诸法无常，诸都没有，没有的东西，你为什么要去定义叫做定业不可转？我就去找永本法师。当然我是一个学佛出家30几年，我对于很多的东西我很大的疑问，我不相信佛陀应该会这么讲。譬如说，我再举个例，我对于《阿弥陀经》也好，很多经典讲净土无有女人这件事情，你们相信吗？没有女人，那观音菩萨是什么？大势至菩萨是怎么？那其他上升上去的无，你们没有对这句话很疑惑吗？那你们为什么没有人提出来？不敢提，因为诸佛所说。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教授，他懂梵文，我就把我的疑惑告诉他，我说麻烦老师，你帮我去找原文梵文巴利文都帮我翻译出来，我不相信佛陀这么慈悲倡导平等的人怎么会叫做无有女人。就我隔了一个月回来之后，这个教授，我们成功让教授，他就跟我讲他找到原文，原来在进阿弥陀经的原文还有其他经典的无有提到女人的原文都不是叫做无有女人，他的原文叫做无有女人之事。什么事？生小孩、怀孕、例假，这个在经典的原文是这样子，结果因为翻译当时的时代背景，就把后面这几个字去掉，就变成什么？无有女人。所以换句话说，其实我们学佛，在座各位，我们学佛都很多年，佛教不是不能提出疑问，有些疑问如果在正法，建立在正法上面，我们大可以去找出原文来读，原文来看。那好，我们回过来讲这部经，为什么我当时提出定业不可转，我刚刚也解释，后来我就去找编藏处永本老师、永本法师，我说老师真的定业不可转吗？这时候他就帮我找出这部经，定业可不可以转？可转。这本经里面我特别要跟大家介绍的真的很殊胜，这部经的殊胜之处是教你忏悔，到最后他用梦境来告诉你忏悔到什么程度了，想不想听啊？这个在后面会提到。那么我们再来看哦，它又叫这个圣大解脱经，它分为善中下卷，在藏传佛教以此部经为三大重点之一。那么大东方广呢，它又名大通方广经，它在大正藏
包括在大英博物馆的敦煌本等，这些都会有一些编辑，也就是说它不是随便翻一翻就有的经典，它是在藏传佛教的三大要研究的经典之一。那选这部经的一个缘由，我刚刚提到之外，就是它的殊胜之处啊，那兰陀大学。那兰陀大学是谁在那里读书？哪位玄奘大师在那里读书，也就是当时世界第一的佛教大学，叫那兰陀大学的镇寺之宝。这个东西可不可以带出国？不能带出国，哎，它很难带出，它不能走私出国，它是国家管制的一部经。那后来一些大德就慢慢的几步的偷渡到东土来，然后可处十恶五逆之重罪，灭罪成佛。第三个是诸佛之母，菩萨之道，声闻之也，天人之舍。那么这部经第五个直接讲哦，它是直接可以成佛为止的一部经典。那么我们提到那兰陀大学，我觉得应该要了解它为什么能成为在那兰陀大学的一部镇寺之宝。我们来看一下，这是那兰，有没有去过？

纳兰陀大学的遗址，印度。啊，现在存什么？没存，存那里一点点，对吧？生灭法嘛，哈。我 每次在看这些纳兰陀大学的一个因缘，就想到师父创建了几所大学，五所大学。世界第一所佛教大学有多少人？达以万人，金班男一兄啦。那么能读懂经论的没有几个哎，很难得。何况在这样的一个高等学府里面，是国家支持，而且他拿的补助金都是国家支持之外，竟然这部《大方广》这部经是这所大学的正式之宝。所以今天在座各位，你们能读到这部经，要有甚深的因缘，连我在内不是那么容易看到这部经。然后这个殊胜之处第六个叫殊胜的忏悔灭罪法门，这今天待会儿跟大家介绍。第七个就是它有对于三宝的四种解释，我们一般的三宝跟等一下要解释的三宝不一样。第八个为拔众生的罪业，解无上之空义，成就菩萨道的方便。那么第九个阐述佛陀的成佛本身故事之外，第十个殊胜的解梦方式，令众生得解义。没有一部经是会让跟你解说到你忏悔到什么程度，你会梦到什么境界，这个我都有亲身体验。第十一个诸经之母，诸经之王，妙义之藏，菩萨之道，这个是对于此经的很殊胜的地方。好，我们接下来进去开始要解经了啊。说法的因缘，佛陀为了悲悯未来的众生业众，以至于涅槃处所宣扬的灭罪之法。大家知不知道佛陀要走去涅槃的地方，他有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哎，那台南的信徒来，有什么问题？佛陀要走去涅槃当中，他身体发生什么问题啊？那都不知道哦，拉肚子。佛陀在最后要他要走到双楼树间去用三昧真火涅槃的时候的过程之间，拉肚子，吃毒菇，吃到毒菇拉肚子，很不舒服。可是就是在这样的路途当中，佛陀坐下来用他的三昧镇住他的肚子痛。他说他要背，他快要走了，他希望为众生留下最后的忏悔法门。我每次读到这段我都很感动的。各位护法信徒，你们今天如果肚子痛，你们要不要来听经闻法？我先问一句，在座各位，你们坐在这里有肚子痛的吗？那就对了啊，肚子痛了没过来啊。换句话说，在这样的因缘条件之下，佛陀忍着他身体的不适，悲悯众生来说下这部经。欧难说，欧难在这部经跟佛陀，佛陀你休息一下，佛陀说我来不及了，我要入灭了，我一定要在最后的时候讲出这部大经。所以佛说，他曾经在这部经里面说过，他说极乐世界是我说的。他在讲这部经啊，我读到这一段，我也是起身礼拜这部经典。佛陀在这个经文里面特别提到，他有提到说极乐世界我让大家向往，大家都可以去，可是听法的在座各位的大众，还有天人菩萨等这些人，请你们要悲悯众生，末法众生很难度，但是请你们悲悯，让他们留下来，请你们留下来度众生。我每次看到这段都好感动。

0: 唱的话需要从发声的方式去建立起来健康的歌唱的方法，所以我们会先调整呼吸，然后怎么去运用你身体里面的肌肉横膈膜，要怎么去帮助你把那个声音推出来，然后去把你的咬字唱得更清楚，把你的共鸣的位置提高。
1: 曲目的选择上来讲，它可能分两类，一种是他们是有指定的，有请我去演唱固定的某一首曲目配合他们的演出的，像我们自己办的一些音乐会或者是给我们筹备的，就比较可以选择曲目。如果是针对歌剧来讲，那就是很专业的，还是要做大家都听得懂的。如果推广性的，就可能不要选择太生涩的曲目。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3: 那么说法处在哪里？那读经哦，爱怎样讲？这部经是为得来，我考你们哈，来《药师经》在哪里讲的？哦，严重啊！《药师经》在哪里？一时佛在哪个树下？月阴树下，广严城。啊，你弄不记啦？啊，药师不是啊，《阿弥陀经》在得讲诶，《阿弥陀经》在哪里？一时佛在。社会国几树旗孤独园，吼、哦，你还知影这部经典都讲的啦？啊，我爱甲恁主持吼，爱讲恁爱佛学会考一个。读经要知道它的缘起很重要。为什么我们要知道缘起？你才知道佛陀为什么要讲这部经。哦，我是没有因缘跟你们讲其他的那个经。那个读起来你会觉得好快乐，连贯性好通哦。那个疫情的时候佛讲的那个龙王什么什么什么经哦，跟药师经同步讲的时候，原来那个因缘殊胜因缘哦，观音菩萨为什么有杨柳枝，这个都很微妙，真的那个因缘缘起法你一定要知道哦。那么常随众有谁？八万人聚哦，背板拿来调虎斗供经，里面还有诸菩萨三万六千一生补处菩萨。各位，你们今天听这部经，请问你们是什么身份？大乘菩萨，你要肯定自己啊！你们什么身份？你们都不知道。哎，听经哦，要升起信心哎，真的升起信心，你们是大乘菩萨，你们才能愿意接受这种大乘法门呐、啊。我们再来看哪些为大家所知道三万六千菩萨，有谁？文殊菩萨、定光、龙树、观音、大势至、药王、药上等等等等等，那么多，还有包括弥勒菩萨，这些菩萨都跟我们未来当来下生弥勒佛的时候息息相关。你们什么时候要去净土啊？来，各位，你们什么时候要去净土？啊，你都不去哦？啊，当时要去，唔知吼，还搞不清楚吼。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我在什么时候跟什么人，跟哪位菩萨。那么再来个八十万亿，有诸天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天龙、夜叉、人非人等。也就是说，三界六道都来闻此部经。那么佛陀宣此部经的动机，第一个最重要的，悲悯众生。摄受众生，第二个无皈依者为作皈依，第三未见佛性者令见佛性，第四个什么？你们跟着你们换你们念好吧。第四个是什么？者为作安稳，为解脱者为作解脱，为安乐者令得安乐。为离疑惑者令离疑惑，为忏悔者令得涅，为涅槃者令得涅槃。你们属于哪一种？你们属于哪一种？是不是十个都是？我就是这十个之一。我们要赶快解脱，真的要赶快解脱。来，开始进入经题了哦。在卷上里面，我们有在此经里面有特别提到，当净洗浴，着净衣服于干净房内。这个其实讲这么多， 就是烧香啦、干净的地方啦、礼拜这个地方啊，都要。

要讨论最积极的是什么一个议题，你们知道吗？ AI， 各位， AI 是什么概念？你以后都不用动哪里？大脑。谁帮你动？电脑。我就马上连贯到完蛋了，难怪佛陀在他曾经说过，末法的人连六个字都记不住，哪六个字？南无阿弥陀佛。所以在座的各位，我们要趁我们现在还没有进入末法的时候，还在那个尾巴的时候，赶快听闻佛法。我们要几生几劫，如果我们再来人间，再来人间，累世再来轮回的时候，如果真的到了末法的时候，我们连经都听不到了。我现在甚至于看到很多人没有拜佛，甚至于没有诵经，甚至于不愿意，不要讲那么远，你们的下一代愿意不愿意踏进佛堂？一半，可能再过几十年剩三分之一，甚至于你们家里摆的经本，年轻人会不会拿起来看？几乎不会。那想想生长在我们这个年代的各位，那大家可以听到经，可以闻法，可以忏悔，应该是累劫我们都有修来。甚至于我常常看到很多人经本都这样子丢，甚至于就看到经本这样摆歪歪斜斜，没有摆好，悬在半空一半。这个都是在对于翻译者、弘法者，甚至于对于佛陀，我觉得我们都要升起这份的甚深感恩之心，让我们还可以在这个时代听闻到这么多的佛法。尤其我们南台听说20天，打刚弄做这话书的感恩供，而且刚刚你们的住持满洲法师跟我讲，他很得意哦，我之前还完全没有发现。他说我这边请来都是中务委员会的中委。我说哇，你本领好大哦，全部请到的是中委。我都后来才发现，我都没有发现。所以为什么要把我们自己洗干净，为什么要把房间整理干净，我们才能过来诵这部经。或者说你对于任何一部经，我们都应该保持这样的心态。那么这边写的最后一个，昼夜六时礼拜经中诸佛菩萨12部经。考你们，昼夜六时是什么时候？昼夜六时是几点到几点？啊，几点？知不？你知道几点吗？来，昼夜六时，从早上的6点到10点叫晨朝，日中是什么？10点到下午2点。日末是什么？2点到6点。现在是几点？7点。现在是什么夜？现在是初夜哦，中夜、后夜，也就是260钟，24小时要精进读。我曾经看到那个文中里面叫我昼夜六时都不能睡觉，7天都不能睡觉。我就跟永鹏法师说：“那我要修，我要诵这部经，我都不能睡觉，那我毁了。”他说：“不是这样子叫你都不睡觉。”尽量就是以精进精进的方向去诵持这部经。那么我们提到我们佛光山的昼夜六时，你们，我今天看到这个都监院有一个统计表，什么统计表？全台湾的义工回本山服务的时数，您知道您南台第几名吗？第一名可能有那么远一出来了。第几名您知道吗？您第三名您知道吗？全台湾呢回本山呢，哦，了不起，昼夜六时。我觉得刚刚就像刚刚我们要讲经的时候，那么先出来有合唱团，听说南台有9个合唱团，是不是？一共那个住持公一打刚弄，让我赶快拿出来请，哦，有点凡尔赛哈，哦，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的义工，我们佛光山的义工真的很了不起，多了不起！有等下家唱歌了，哈，哦，还要去厨房捡菜，捡材料呢，捡饭
用油诶，跟起来听经，耶稣公爱跟他听经。晚上回去呢，还要去准备，明天一早五六点要到佛光山去做义工。

早上从早做到中午，吃完中饭，吃完中饭之后还要行堂洗碗，继续挑菜，完了之后结束，下午到晚上继续当义工，到了晚上回来，除了佛光山之外，还有哪里继续做义工？南台。所以你们这样算不算也是昼夜六时很精进在做义工？有没有在实践大乘佛法？其实我都有时候很舍不得，很舍不得我们义工这么辛苦。我觉得我们这一代真的在生在真的叫做太平盛世，佛法兴盛的时候。你们知道我住在大陆几年了吗？我被外派在大陆几年，你又看吗？今年是2025年，我在大陆几年你知道？25年了。我常常回来都被我是台湾人，我先讲好吼，我都给我们很多话术说，欸，那台湾的大陆的和尚回来了，那澳洲的啦，美国的啦，日本的啦，菲律宾的啦，什么我们全世界都是兄弟1000多人，啊，那台湾的回来了。其实我在大陆这么多年，我见证了从当时的这个他们不能学佛到现在慢慢慢一步可以学佛。其实我不是要比较，而是我很知足，我也很庆幸我生在台湾，我更庆幸我有一个这么了不起的师父，我更欢喜的是我们佛光山可以在这么多全世界有这么多的护法信徒，我们大家共同激励成佛之道，这是一件甚深几生几世的因缘共同成就。你们知道你们多了不起吗？我在大陆办什么活动要干嘛你们知道吗？审批，什么都要审批，哦，那很多的信徒他们也很喜欢学佛，可是只要人数超过他就要批批批。我从那个地方上要批到某个我们是三线城市，批到二线，二线批到省，省要批到中央，我中间过五关斩六将什么都是要批。但是回归到我台湾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真的很感恩，我常常带着一个很感恩的心回到了这片宝岛台湾。你们知道你们生在台湾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吗？不管政局怎么样，没有一个华人的世界是民主国家。你们去看看新加坡是什么？共产跟民主。马来西亚也有华人啊，他也有很多，他们是回教的居多，然后其他就不用讲了。我们只有在台湾是民主国家，哦，所以我觉得我们很有福报。而且台湾最近有一个德国的教授，我一定要分享给你们知道，这个攸关到等一下我要讲的经。有一个德国的教授在台湾住了半年，他讲了，他把学术论文研究台湾发表到国际上。他的文章怎么说呢？他的论文怎么说？他说没有一个国家竟然不受经济跟政治的影响，人民百姓自我安居乐业。他里面有很多的填调，很多的调查都很符合。他就一直研究的过程里面，他讲了很多实例，哦，譬如说下雨天为什么我们的摊贩都那么热情，还自己收一收，然后雨停了自己出来，也不会骂政府，也不会怎么样，然后也不受任何的控制什么的，都不会乱骂。然后他皮包在我们台湾掉了，都有个年轻人还站在原地等他来领钱，然后他要拿钱给对方，对方都不收。可见你看我们这是什么，我们这个真的是宝岛。然后这个教授讲完之后，他讲了一句结论，他左思右想，是什么样的力量让台湾人民这么的安居乐业？两个字，信仰。它里面有提到佛教，所以我觉得信仰很了不起。

0: 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时候在卷上里面为什么要讲一乘、二乘、三乘、大乘、小乘？这里面提到未声闻的人说什么小乘，为缘觉之人说于什么中乘，为菩萨大道心的人说大乘。我们常常念心经，对，观自在菩萨心，不不，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五蕴皆空是跟谁讲的？跟声闻讲的，因为他们执着什么法空性，其实也不是执着。其实有很多经典一再在强调大乘佛法的一个菩萨之道。所以再来看一下真理的一乘、小乘、中乘、大乘、小乘声闻，中乘缘觉，大乘是什么菩萨之道。那么接下去佛又继续说了，大乘者等于什么乘？佛乘。那你们是哪一个乘？所以你们是谁？你们是大乘，你们是佛，你是佛祖，阿北成道为 佛祖，你们这是还没有成道的佛祖。但是你们是不是未来佛？大师最喜欢跟人家讲你是谁？我是佛。有一天我就故意想说，众生皆有佛性嘛，我们家有好几只狗，其中有三只狗可能比较有灵性，我把它叫在前面，我就跟他们这样讲，我就帮他们皈依了啊，皈依佛皈依法，他们都哈懒懒散散懒懒散散的，听三皈依听无啦。后来我就桌子一拍，你是佛。你知道这三只狗表情忽然然后我就想说，今天给我再拍一次，你们是三只是佛。到最后我在跟他三番的时候说，你们要确定，你们要得脱畜生道，你们是佛。三个人坐得很挺正，我是佛，我绝对相信这三只狗来世不会再做畜生道了。这是坚定的信心，连畜生道都知道他是佛了嘞。我考你们一个问题，佛陀有没有堕入过畜生道？有没有？有一天我们家某位法师诵地藏经30多年了，我考他一个问题，我说你地藏经诵了很多年，请问地藏菩萨有没有下过地狱？他很肯定说没有，绝对没有。我说啊，你不是诵地藏经30年了吗？光目女过去修了好几劫，光目女母下地狱，但是后来佛陀有没有授记他未来成佛？有没有？在地藏经里面写得清清楚楚，他才恍然大悟说，哦，原来地藏菩萨也有下过地狱。那你们觉得你们有下过地狱吗？我是不知道了。我是不知道，你们菩萨再来的，菩萨再来。那我们再来看，云何名为三宝？我们平常知道的三宝是哪三宝？佛法身。来，我们来看一下，别相三宝里面，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佛宝，悉达多太子、苦恨、正道、成佛。那么法宝就是成就一切善恶有为法的真理，使众生离苦的善法。修持作为法宝，僧宝就是我们平常都知道的什么和合僧团嘛，对不对？所以叫做三宝。这时候佛陀他在这个经文里面他说，这个还没有叫做终极的三宝。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个叫总相三宝。为什么要人们认识这三宝？这个跟后面的经文都有关系。人可不可以成为三宝？你可不可以成为三宝？佛他就是佛法身的代表。你们有一天，你们现在是什么身？报身啊，我业报啊，我这个报身啊。那你有没有法身？有没有？有啊。你如果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跟爱子孙在给你怀念的时候，问阿嬷已经跟我教说说好话做好事存好心，那就是你的法身啊。 是不是？那么僧宝小乘无乘法师，佛宝刚刚讲的哦，这个现什么四种无畏啊，三十二相等，这叫总相三宝哦。但是还没有哦，佛陀在经文里面再继续提到至极三宝，凡所有众生皈依三宝，可免三界轮回，但未除细微苦痛，故为再说至极三宝。也就是佛陀一再在告诉我们什么叫做三宝。佛有没有示现苦？我们人生生下来的时候第一声是什么？我啊，苦啊，苦啊。有没有生下来说嘿嘿，我来啦？不可能啊，生下来示现苦，没有苦我们怎么知道佛陀跟我们一样？法示现无常，身也示现无常，也就是说我们所现在看到的现象界的至极三宝还不够圆满，因为都还在三界轮回的苦集灭道里面，对不对？好，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做至极三宝。来，佛宝你们念一次，透过修行远离二乘所执八颠倒之见，无求于生灭，这是至极三宝。也就是当我已经到了一个程度的时候，我明了修行是二乘所，我们已经去除掉颠倒妄想，不执着，无求于生灭，连生灭都没有的时候，你就是至极三宝的那个佛。那么你可不可以成为那个法宝？所证到的恒常法性为真理规则所用，也就是当你达到了大乘之法，你成佛了，就像佛陀在娑婆世界他告诉我们怎么修可以达到大乘之法，僧宝以修行证得真正的法性，悟得无为法境界，与凡圣大众都能和和共处，没有纷争。这一点很重要，为什么前面的别相三宝什么三宝都没有提到与众大众和和共处？不要讲到僧团好了，各位你们在家里兄弟姐妹妯娌之间很多的因缘之间会不会吵架？会不会？但是有没有智慧解决？当你在自己三宝的时候，你修到有佛宝，你有智慧了，你就能解决纷争。我现在做了传灯会之后，我才知道人生苦短。这世间上歹上歹管的，就是谁？啊，这个人是谁？我自己，我自己很难管，所以我一直在跟自己讲说，有智慧才能解决各种疑难杂症的人事问题。那我们来看一下哦。不管你佛法僧自己别像什么各种三宝等，我们都在大乘不离佛乘，佛乘不离什么？大乘之法。
1: 这道菜叫做什么？
2: 梅干扣肉。
1: 素的梅干扣肉要怎么样的呈现？这个可能真的要稍微研究一下了，好不好？
2: 是，
1: 一起把它学起来看看啊，各位朋友们。哎，好漂亮哦！这个油脂感是我觉得梅干扣肉最好吃的样子，真的。听说今天这一道料理呢，算是幸福食堂有史以来最简单的料理。这个料理是应该所有日本人家里面都会有的东西，
3: 用米曲做的甘酒。
1: 什么是甘酒？我的天哪，好棒的味道哦，完全散发出来甘酒的那个米香。我有一次在看社群平台的影片上面知道了一位大师叫做侯不雄先生，他最厉害的那一道马铃薯Roy 真的是要完成我的心愿，让我可以吃看看真正贴近侯不雄大师那一道美味的马铃薯。拜一到拜五晚上七点，幸福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0: 那这时候就有性香菩萨，里面有个菩萨，他就在问：当以何事求于大乘哦？有什么事要求于大乘？来，我们看一下哈。当观三界无常，各位，这里面超过60岁的请举手。 啊，恭喜大家离阿弥陀佛越来越近了。为什么叫做当观三界无常？各位，我们都说无常，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无常，对不对？但是你们可以告诉我，你们自己告诉你自己，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吗？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吗？我们有太多东西放不下了。我有一年去，我那时候在佛光会早期年轻的时候，二十几岁在佛光会，我去绿岛，也不是绿岛，那个是妈祖，马祖有好几个岛，对不对？啊，我就去，因为那马祖有佛光会嘛，我去了海陆空什么都做过了，都去到各个岛，结果好死不死遇到了一户人家火灾。这户人家火灾呢，他妈妈就被烧死，我也成为马祖那个岛上第一个去助念的法师。我还没讲完，后来很可怜嘛，因为火灾，我才知道原来他是怎么死的。他其实刚开始火起来的时候，他已经跑出来了，结果后来为什么又再进去？他的保险箱没有爆出来。我们不要笑，我们常常就是因我们可能不是执着保险箱，你可能执着你所放不下的任何东西，所以他就活活被烧死。我在念经的时候看到全身黑黑的，我其实很难过，明明是可以走的。所以当观三界无常，我要求于大乘。第二个是什么？当行正念慈悲为首。我们慈悲吗？我等一下来讲什么叫慈悲。很难说，你们很慈悲，你们真的很棒，今天愿意礼拜五周末坐在这里听我讲这部经，谢谢你们的慈悲。这也是慈悲，也是法布施。再来看说法度人而给方便，最后一个是什么？不舍众生而求大乘。我跟师父出家几十年，我在师父身上看到一个真正一个菩萨。什么叫做菩萨？师父有一年在上海起床的时候，老人家那时候他已经八十几了，老人家最怕起来的时候手怎么样？折断，他折断了手。可是他隔天就要他交大讲演，我就跟师父讲，我说师父，我去帮你延期，你还是把手先看好，我们之后再去讲。师父只回我一句话：你以为所有的博士教授学者可以等我吗？我再劝师父，我说师父不要啦，你这样子手会痛啊，你就折倒。他说你们不要拦我，我一辈子怎么样，一生当中不退票。我再看到师父九十几岁在大觉寺的时候，在主庭，他很累，他脑腔刚开完，然后他就到大觉寺去没多久。老人家很辛苦，我们都希望，我们都知道年纪越大有时候 睡觉是控制不了，对不对？倒在眠床没睡的，坐在碰一个睡去了。那师父譬如说假设他十点有会客，那我们就客人其实已经到，我们不忍把大师叫起来，客人在下面等，那我们当然还有一组人在跟客人聊天讲话。结果师父后来醒来，发现慢了三分钟到五分钟，他很生气，把我们骂了一顿。他说我这辈子我答应人家的，我永不退票。你要知道一个老人家脑刚开完的时候，其实我都有照片拍起来，我今天只是没放而已。你看到，来各位，当你们到八十八九十岁的时候，你会不舍众生吗？你可能会不舍孙子跟你的金钱钻石，有没有可能？会的。但是一位菩萨他不舍众生，所以 不舍众生而求大乘。所以在经文里面有提到有一个故事，有一个爸爸带着小孩子看到前面有一个很漂亮的城市啊，大城门，结果这个爸爸就跟小孩子讲说，你在那里等我，我先进去看看。结果后来这个爸爸这个前脚刚刚踏进去的想到一件事情，不行，我还是去把我的小孩带过来。那佛陀为什么特别讲了这个故事呢？城门誉为大解脱乐，那么这一个很多的门呢誉为八万四千法门。再来他的脚已经要踏进去了，他有智慧啊，可是他又想到了什么？一足在外面，遇菩萨为证解脱，一足在前，一足在后，最后他想到了什么？入险难，遇诸魔道。最终的时候佛陀说，这个爸爸还回来就是譬喻什么？还子所欲调众生实得解脱，最后他顾念子欲大悲心。再来这个子欲五道众生，也就是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很清楚的了解，观世音菩萨他是什么佛啊？过去正法明如来，他是为什么而来？倒驾慈航为谁而来？佛陀也一样啊，为你们发愿证悟来到这个世间，示现给我们看在成佛。我在问各位菩萨，如果你已经80岁了，佛陀授记你此生即可证悟某某某某佛，你已证悟到净土去，愿意在倒驾慈航来救度众生的举手。佛陀在这里哦，佛陀在这里哦，举好哦，举高一点给佛陀看。哇，了不起，我要给你们掌声一下。包括我在内，我还没决定好。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其实当我们在发愿的当下的时候，其实也一直在激励自己，到底我遇到很多困境的时候，我愿不愿意再回来？这个是很挣扎的一道问题哦。那么在卷宗里面他说，初发心的菩萨杀盗淫妄酒，不恶口不语，这个是佛陀在经文里面提到。好，佛陀在讲这个慈悲，慈是什么？能教善见世所乐。再来是悲是什么？济苦地狱度之，修集悲心，开涅槃门，显安稳处，得大乘国。大家都认为我们法师的形象就要慈悲，对不对？好，我举一个例，我在大觉寺啊遇到的形形色色。你知道大觉寺平常像现在春暖花开，每天游客不是六日哦，6000-7000人，如果是假日的话六日哦，10000多人。那其中的早期十几年前常常会有游客干嘛？抽烟，有没有？我就过去规劝他，我说：“哎，先生，麻烦一下，烟熄掉。”你知道怎么回我吗？啊，你们法师不慈悲，这个烟是草，哎，是素的耶。我后来听完，我那时候

我不知道怎么辩解，你知道，我就算了算了，不想讲了，不想讲了。再过一两年，我还是又看到抽烟的。我说麻烦一下先生，我现在学聪明了，为了你的健康，我们不要抽烟。这时候还是有人回答我什么？天空这么大，又没有盖子，我也不是在室内抽，我在户外抽，你们法师不慈悲啊？我这时候又想，我智慧还是不够。你们发现我是自省哦。好，我继续再想办法。再过一两年，这些抽烟的人都是，很多人都是举家而来，对不对？对不对？我说，先生，麻烦你不要抽烟，你孙子会因为你抽烟肺会不好哦。然后这时候这个老太太就跟你说嘛，不要抽烟，师父都讲了，你对你孙子这个肺不好，赶快洗掉哦。这时候他都怎样洗掉了？这叫什么同事社？再到现在的程度到什么程度你们知道吗？我们要贤训，他在进步，我也要进步。远远看到抽烟的，我就说，他们就比我什么自动洗掉，我都不用开口。代表是什么？原来他要进步，我也要进步，对不对？我一开始只是制止他说不能抽烟，不能抽烟，他说是素的啊，没错啊，烟草是素的啊，我为什么不能抽啊？我输了。所以大乘之行最主要求智慧，在度众生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很大的先决条件，先健全我们有没有很多的法门来调伏众生。

当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0: 量身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哈，60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成衣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哦，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它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一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脚底，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七代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艺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把它延续下来。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人间佛教包含生活层面和精神层面，也包括入世思想和出世思想，更兼具现代特色与传统精神，包含社会化、生活化、现代化、大众化和人性化。

0: 平洋与印度洋交界之处，散落着一列大大小小的岛屿。有人说，这是众神遗落在地球上的一串珍珠。南纬9度的热带海洋，孕育出美丽的珊瑚大三角。丰富多彩，而岛屿上的动植物更因为与世隔绝，奇异独特。其中更存在着史上最传奇、神秘的巨型爬虫类——科摩多龙，体型硕大，面目狰狞。科摩多龙俨然就是史前的巨兽。
1: Are we safe now?
2: We are not safe. They have to keep back.
1: Four or five dragons around us.
0: 他们是远古世界失落的继承者，而这里就是地球仅存最后的龙之岛。漫漫的海上航程，伴随着赤道天空专属的蔚蓝与酷热。这里是印尼岛链中段的小巽他群岛，偏僻与世隔绝，在哺乳类称霸世界的今日，这也是地球上唯一由蜥蜴主宰的岛屿。
3: This is Rinca Island. In Komodo Natural Park, we have two big islands.One is Komodo Island, and then

0: OK。好，我们要那个待在 Ranger 后面，比较安全。
1: Actually, when they move, they always click out the tongue for smelling.
0: Ah, smelling.
1: Same smell. Like the deers is the mainly food for them.
0: Ah, that's the mainly food.
1: The deers.
0: The deers. 那个鹿其实就是科莫多龙他们最主要的一种食物。So we are safe right now.
1: Yeah, we are safe.
2: 在寻救员的介护下，我们直捣龙穴，终于与食物链顶端的胜利者面对面。
0: Komodo dragon， 科摩多龙就是科摩多巨蜥，这是地球上现存体型最大的蜥蜴。它身长有2到3公尺。你现在眼前所看到这一条科摩多龙，它其实有超过2公尺，而体重是70公斤。而跟现在全世界其他26种巨蜥来相比的话，它更特别，是因为它还有牙齿，而且它的口腔里面还有类似蛇毒的毒液。除了有尖锐的爪子，还有非常坚厚的鳞甲之外，所以它现在是一个现存地球上最大的一种有毒的动物。那当它在遇上猎物的时候，它只要咬上一口，这个就会猎物慢慢的休克而失血过多而死。也因此，科摩多龙现在非常的珍贵，整个地球目前只剩下3000多只，而且只存在印尼的4个岛屿上。
2: 森森巨口，狰狞脸庞，尖锐利爪，以及一身坚硬无比的盔甲，科摩多龙外形好似凶猛恐龙，但依照演化史，两者祖先都是爬行类，但科摩多龙属于巨蜥属，4000万年前才出现在亚洲，因此并非恐龙后裔。古生物学家后来在澳洲发现科摩多巨蜥380万年前的祖先化石，估计他们是在上个冰河时期，全球海平面下降，从澳洲迁徙到了小巽他群岛，后来也因为海平面上升，最后孤立生存在这几个岛屿上。科摩多巨蜥都是一种让人难以喜悦的掠食动物。
0: There's another one。你现在可以看到这个12点钟方向，有一只巨大的科摩多龙，然后在我们这个9点钟方向，又还有一只。我们现在在这个区域可以一下子发现3只科摩多龙的一个很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边靠近 Ranger 他们的办公室，那他们现在正在煮菜，所以那个食物的香味就引来了。这个有2只大的科摩多龙，还有一只比较小，大概4、5岁左右的科摩多龙来到这里。那事实上，他们最喜欢吃的猎物应该是我们刚在这边发现很多的鹿，然后或是猴子。跟他们体型一样，或是比他们体型小的这些哺乳类动物，或是爬虫类、鸟类，他们通通都是他们的猎物。

现那个科摩多龙了，但因为 Ranger 上面手上的这个木头叉子，它可以驱赶它。那我们看到有一只猴子从那个地方逃过来，所以龙应该是在那里。哦，There，就在距离我们三公尺。

0: 塑造之后，然后表面做五层的防水处理，嗯，有一点像我们在做漆器的这种、嗯、这种技巧、嗯，去做这个防水处理，嗯、然后表面做、嗯、再做彩绘，这是我发明的，全世界只有我在用盐来做创作。
1: 你讲真的吼，伊前置的作业吼，爱做谨慎的，做严谨的，嗯，你经营、势能。种种遐个步骤袂使省略，嗯，啊，无你啊，
2: 两下得个镜啊，镜看
1: 看啊，镜哦，
2: 看有钉无，
1: 有笔无，
3: 亚克力是搞帮对不对？啊，你从背面去挖它，伊会产生刮痕，嗯，啊，但是你要看是你头前正面的漂亮，嗯、所以我忽然讲一个误点，就是讲所有的痛苦、失败、挫折，其实它都在堆叠你的成功，哎，嗯，包含我不方便。

0: 放进去，如果我们流血的话，是不是很快就会凝固？可是你把这个毒液放进去之后，不会凝固。换句话说，怎么样？它有抗凝血剂，血液没办法凝固，会昏迷、休克、死亡，很像我们现在的毒蛇啊，响尾蛇都是这样啊。如果说它的毒液量没那么多，也许它咬了之后细菌感染、败血症，可以加成。Major 是毒液 ，Minor 是那个细菌。
1: 真相大白，原来科摩多龙就是一只巨大毒蜥，口腔带有致命的毒腺，毒液破坏被咬猎物的凝血功能，任何活物遇上了，就算不是瞬间毙命，最后也难逃毒口。

0: 当地人跟外面的世界人，这个走私集团的45只被偷偷的卖掉，35,000块美金。对当地人的来讲，35,000块美金一只哦，那如果40只呢，就100多万美金呢，对他们来讲是很大很大的诱惑。
1: 人类捕猎获取暴利之外，科莫多龙栖息的小巽他群岛，也正是地球最美的珊瑚大三角区。

许多热门观光景点，科莫多国家公园因为太受欢迎却遭致破坏，深深威胁了原生动物和原始地景。这里是巴厘岛以东300公里的科摩多岛粉红沙滩，可以看到这里的沙滩和其他地方很不一样，因为它是粉红色，原因是因为海底里面有大量的红色珊瑚，经过海水冲刷上岸之后，又和这里细白色的沙子融成一体，因此成了你现在所看到这样美丽的粉红色。而周边所有的森林也都是由数百种的珊瑚而组成。这个岛遗世独立，人烟罕至，生态保持着相当完好，也因此被列为是新世界七大奇景。

0: 是这么美丽的粉红沙滩，人类的足迹依旧在这里留下了污染物。科莫多龙在20世纪初被欧洲探险家首次发现后，每年吸引了大量游客。2008年到访的人数还不到5万人，但到了2018年已经暴增将近18万。人类步步进逼龙之岛，垃圾污染、非法走私，都将这个食物链顶端的霸主一步步推向岛屿灭绝的边缘。当地政府原本想在2020年关闭一年休养生息，后来也考虑向每位到访者着收$1000，约3万台币的入场费，是现行的100倍。要以高门槛来限制人数，不让这个失落的史前世界在我们这一代成为最后篇章。而和龙之岛对应的是另一串火山列岛——大逊他群岛，其中婆罗洲是亚洲第一大、世界第三大的岛屿。岛上拥有最古老的原始雨林，距今1亿3000万年，物种丰富，有着地球上古老伊甸园的美名，是多种珍稀奇特的灵长类故乡。长鼻猴和红毛猩猩之外，更有非比寻常的夜行动物。眼镜猴是世界最小的猴种，个头只有10公分，约150克重，但一张小脸上却有一对超级大圆眼，就好像戴着一副眼镜而得名。距今6000万年前出现在东南亚的热带雨林，白天睡觉，晚上才出来活动。眼镜猴也像长鼻猴一样会在树枝间跳动，而且一跳就是好几公尺，行动敏捷又迅速。现在是晚上10点钟，那这时候其实红毛猩猩都已经在树上休息了，但这个时间却是另外一种很珍贵的灵长类出没，那就是眼镜猴。但同样因为森林栖息地越来越破碎，而且越来越小，所以眼镜猴目前也是一个极度濒危的物种。
1: It's seldom to see a tarsius in a big tree like that.
0: Yeah.
1: Really big.
0: Uh-huh.
1: Only the medium like this.
0: Like this.
1: This or this, so you count by diameter.
0: 这种不是很大的树，就是眼镜猴比较有可能栖息的地方。那当然，现在非常的再难看到它的踪迹了，所以我们现在要睁大眼睛。What?
1: Caterpillar.
0: Ah,

0: 心看到了别的。哇，这个好漂亮的毛毛虫。
1: 婆罗洲雨林是地球物种最丰富的地方，白天飞禽鸟兽出没林间，入夜之后却没片刻宁静，就像置身一场丛林夜总会。
0: 看到各种树枝，然后藤蔓，在脚底下，在这雨林里面，几公顷的范围就有非常非常多的物种。
1: 原始丛林本就难以预测，入夜之后更充满野性。
0: 哇，要小心脚下，这里树根盘根错节。哇，还有一根大树干。

0: 扰人的树枝藤蔓，其实暗藏救命的甘泉。
1: There's water inside, right? Oh yeah. So I can drink?
2: Yeah.
1: 大自然的恩赐，因为在雨林里面通常都非常的湿热，我们再进来才几分钟，然后就汗流浃背，所以水分会流失很快。可是当地的人他们都会知道，在雨林里面就有这样的一棵植物，然后你只要砍断，里面就会有天然的汁液，就跟水一样甘甜，甚至比水还要甘甜。
0: 很快，地上又有新发现，
1: 一只可怕的蜘蛛哦！
0: 浑身是毛，八只脚外还有八颗眼睛，狼蛛外形实在骇人。
1: Oh, be careful！
0: 当地生态导览员神眼力一眼就发现了藏在枯叶之下的蜘蛛洞，接着用草伪装成猎物，引诱狼蛛出洞。
1: Oh my god！ 再来一次。Okay, okay. 哦，它出来了，你可以看到。
3: 以为这根草是猎物，他要再把它拖进去啊！已经在蚕丝了。
2: So tarantula have a poison, and then once it bites you, it can make your part of your body getting inflammation. It also depends on your immune of your body. When your immune is getting low, you can get fever after bitten by tarantula.
0: 有的狼蛛毒性强，可以毒死老鼠或是麻雀，而巨型的狼蛛甚至能毒死一个小孩。
1: 这有一个，那边一个，那边还有第三个。
2: Around the track that we pass, 1 kilometer, it can be 10 tarantulas.
0: 但令我们毛骨悚然的狼蛛却有不少收集爱好者。2019年，菲律宾海关就曾经查获高达757只狼蛛走私案。根据联合国环境署统计，全球非法走私野生动物交易额每年高达230亿美元，仅次于毒品、人口贩卖和军火走私，是第四大黑市，东南亚就占了20亿美元。除了科摩多龙和狼蛛之外，红毛猩猩宝宝同样炙手可热。专家估计，每年有高达1000只年幼的婆罗洲红毛猩猩被猎捕，然后卖到黑市。而盗猎者为了活捉猩猩宝宝，同时间就会杀死一旁的猩猩妈妈和阿姨们。岛屿上的珍禽异兽，全都因为人性贪念而被当作货品走私出口。
4: 他们有些愿意啊。
0: 曾经收容协助超过5000只动物的屏东科技大学保育类野生动物收容中心主任陈天喜博士就表示，非法的野生动物贸易不但威胁全球生物多样性，当盗猎者走进荒野捕猎动物时，更将人类全体的健康置于危险境地。
4: 他大量被抓啊，抓以后大家运送，那那个动物在紧迫状态之下，他们就很容易把身上的病哈释放出来。其实野生动物的多样性哈，它有一个很重要，就是稀释疾病的效果。以蜱丝的例子，那如果野生动物多的时候，吸人血的机会就非常非常低，生物多样性降低了，那它没有其他的动物可以吸血，那事实上它吸人血，好，它把疾病传染给人的几率就会越来越高。
0: 搞得全世界天翻地覆，数千万人感染的新型冠状病毒就是源于动物世界，然后才传播到人类身上。如果再加上伊波拉、艾滋、禽流感和兹卡病毒，源自于动物的人类传染病比例已经高达75%。如果我们再继续侵犯野生动物栖地，同样性质的疫情恐怕还会接踵而来。 婆罗洲相望的爪哇岛，面积只有1/5，但人口却高达1.4亿，是印尼甚至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岛屿。岛上原本也有很多自然生物，但因为人口大量增加，爪哇虎因为人类的捕杀，已经在1980年代被证实灭绝。而被称为小独角兽的爪哇犀牛，也因为盗猎极度濒危，几近于绝种，数量只剩下50多头。开发与盗猎让爪哇岛野生动物急需要被保护。除了拥挤的人口之外，另一大特色就是坐落着百余座的火山群。绚丽又充满危机的火山是印尼人信仰的神祇，更因为活跃的地热资源，让印尼不论是在金属或是非金属的矿产含量，都是世界数一数二的丰沛。但没想到，积极探勘地底资源的结果，却是引发一场世纪大灾难。印尼第二大城泗水，车程半小时的繁忙交通要道，也是全球最大泥火山的入口。沼气与瓦斯混合的臭味弥漫在空气当中，广大的泥浆覆盖区域一望无边际。近距离看，皲裂的大地依旧汹涌沸腾，泥浆或者地下水不断冒出。
5: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 Dr. James Hansen is considered a pioneer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Dr. Veerabhadran Ramanathan is considered a visionary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He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CFCs, widely used as refrigerants, among them Joseph Raz, who has been making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philosophy. Stephen Owen is a leading scholar on Tang poetry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He published monographs that offer insight into Tang poetry, jointly awarded the Tang Prize in Sinology with Stephen Owen, is Yoshinobu Shiba, who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economic history, especially that of the Song.

0: 我演了30多年的舞台剧，我才碰到宝岛一村这样一出戏。
1: 有时候他不一定是掌声，有时候他只是一个眼神，
2: 你就要写点什么什么，人家就会喜欢。 No， 我不觉得是这样。
3: 你看吧，我找到你的戏路了，你就是要演喜剧。
4: 你背了老半天，你第一句话错了，后面就全乱。
5: 陪伴他们，观察他们，就是一个好教练。
6: 是从那一代人聚在一起来做出这个，不是我一个人。
7: 那一代人包括你。

0: 几百公尺的远方，每隔五分钟就有一条犹如巨龙的白烟从地底下窜出，直冲天际，异常壮观，却也是致命危机。
1: 这里就是全世界最大的泥火山 Lucy。2006年喷发以来，到现在所谓的火山口还不断的冒出天然气。但令人惊讶的是，它造成的原因并不是天然形成，而是人为因素。
0: 2006年五月的一天凌晨，泥火山 Lucy 毫无预警地从一个直径80公尺的洞喷发出来，之后每分钟都有滚烫恶臭的泥浆从地底冒出，一天高达10万吨，可以填满60个奥运会的游泳池。周围700公顷土地，包括稻田、房屋和工厂，一系全毁。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泥火山的界限堤防，可以看到和原来的地平线相比差了12公尺，而当地12个村庄还有2万户民宅，现在全部都被泥浆所掩埋。
2: In the beginning, it was like a spring, but then suddenly exploded. Big, huge explosion. Of course, they are afraid because the mud flow is hot.Mud flow, very, very hot.
0: 泥火山狂烈爆发，居民形容犹如世界末日，可怕的记忆到现在还挥之不去。累积10几年下来，受害人数高达10万人，经济损失超过49亿美元。原本以为是大地翻动，后来才发现，这个世界最大的泥火山，距离喷发口150公尺的地方，竟然是一个公司的天然气钻井。部分研究证实，或许是因为钻井的疏忽，才导致泥火山喷发。当时印尼政府试图用1500个混凝土巨球来堵住火山口，但完全没效，只能不断建造堤坝来阻挡源源不绝冒出的泥浆。
2: Yesterday was flat like a gulf, but this morning when the local people here came here and then they saw this area, it changes because he's worried that the land is unstable, so it moves.
0: 居民担心地表随时变动，就在访问时，火山口再度冒出白烟。而科学家也发现，泥火山周边地层继续下沉，引起的压力可能还会形成166个新喷口，造成更大灾难。
3: When the mud volcano itself stop, I don't know. But example of mud volcano in Central Java, until now, is already 1,000 years, it not yet stop until now.
0: 堤坝上贴满了抗议天然气公司的海报，四周弥漫着瓦斯臭味。家园财产全毁的当地人民拿不到赔偿金，只能靠着灾难财维持生活。Lucy 泥火山当年在毫无预警之下突然喷发，已经将村庄掩埋到40公尺深的泥流之下。研究人员近期发现 ，Lucy 其实和当地几座火山属于同一个系统，因为释放出的气体和岩浆有类似的化学成分，而且沉积盆地和岩浆库也彼此相连。估计 Lucy 还将继续喷发80年，而钻井可能就是启动的引信。美丽的太平洋，与世隔绝的岛屿上，栖息着这一群远古世界遗落下的继承者。失落世界的巨龙们，未来的命运是能继续制霸岛屿，或是也将像恐龙一般成为历史名词？决定权就在。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

0: 他把刺绣完全是当他的生命在从事。可是人总是会老化，可是刺绣是一种精神，精神应该是长存。
1: 我在饮药泉吼，我先十来岁吼，叫做刺绣师啊，今仔日。
2: 现在都是要机器在刺绣的吗？这边还是有床的。
1: 刺绣师，我只能做强调三个原则：一形、二体、三色。形的那位。一年尾岁，他这个岁，一行尾，你这的普遍啊，普遍的话，三颜色，这三项啊，这个开哦，但是这个岁，保证的岁，像早期哦，像早期拢看那中国的营养都高，大概用的最多。
0: 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文化，只要文化一直存在，这些所需要的工艺品就不会去失传。
1: 这是一生的志向嘛，我感觉爱只能把将这恰巧吼教学生，他们在那个创作，所以。以后会在台湾会更发达。
3: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妻子对待丈夫有五事：体贴敬爱、家务整洁、诚实无欺、温柔亲切、赞叹恭维。

0: 因为我本身很喜欢喝汤，而且我觉得汤是一个特殊的，它可以包容很多的食材都可以包进去，所以就画了一碗汤，热汤。那汤的那个汤碗，我用大地的颜色代表，像用台湾这个土地。然后上面有四道烟嘛，汤会冒烟，代表春夏秋冬。所以就画了一碗汤，里面有各种食物。我是柯永辉，这是我的人生调色盘。
1: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今天我们节目呢，要跟大家谈美食，哈，民以食为天嘛，所以大家都爱讲，爱讲什么呢？每个国家都有代表性的食物，比如说美国呢，就是汉堡啦、薯条啦；那日本呢，就是 sushi 跟拉面；还有意大利就是 pizza 跟意大利面。那台湾呢，更是美食天堂哦，小到夜市，大到五星级、六星级的米其林的餐厅。就是台湾遍地开花。那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美食，哪个美食称为 number one 呢？我相信每个人心中都有各自的答案。
0: 像到下午两三点以后啊，这个窗户这边的阳光，因为我们是东西向的，这边的太阳就会斜射进来。茶油面线哦，这是我们家传统的味道，是我从我阿嬷开始，她就会很喜欢用茶油来做料理。这是那个台中万和宫平安面线，那因为我们每年都有去那边安太岁啊，点光明灯，

0: 油的多少跟酱油高了多少，那可能就看个人口味，咸甜这样子感觉。我是念新闻，所以我进入联合报服务当记者，然后当了25年。但我曾经在苗栗、台中、嘉义，因为是跑外勤嘛，所以接触到了很多像客家菜跟原住民的料理，嘉义的鸡肉饭啊，然后这个沙拉之类，就是比较特殊的饮食，让我丰富了我的饮食的这个经验。然后一方面我也很喜欢看饮食方面的书，我大概家里我刚数一数，就是我那个关于饮食文化相关的书大概有300本以上。那所以就是我在联合报服务后面的时候，我想说找一些以后能够找一些自己跟自己有兴趣的工作来做，所以我后来就想说，那我就从饮食文化这方面来着手。我最主要是从食材或是一个菜色来入手。那我不是讲说这个菜怎么做，而是这个菜相关后面的文化，还有它的典故。现在我写24个节气跟24个食材嘛，那其实我里面就会刻意强调台湾本土的一些经验，不是说一定我会引用一些台湾古典诗人的诗作。那这些从清末到这个日本时期，一直到二次战后，这中间这些文人他们写的这些诗里面提到饮食的相关的东西，其实不一定说文采真的多好，可是他们可以反映这个时代的变迁，所以我把它结合在我的书里面。
1: 欢迎美食作家柯永辉柯大哥。
0: 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
1: 欢迎柯大哥来哈。在我们节目一开始之前，都会跟各位考试。来，我们来欣赏一下柯大哥画的画，还有黑烟。
0: 对，黑烟代表春夏秋冬。
1: 哦，春夏秋冬。
0: 春天我用绿色的，因为春天是万物生长的季节嘛，那种蔬菜都发芽，
1: 是，
0: 所以而且代表有生命力的感觉。
1: 是。
0: 然后夏天我用黄色的，像那种太阳啊，我们小时候画太阳都用黄色代表，而且。夏天有个芒果就是这种黄色的一个代表。那夏天它是一个很热，可是大自然又给我们一些什么苦瓜、丝瓜、西瓜，什么瓜都在夏天嘛，
1: 在消暑。
0: 对，消暑。那秋天我也是用类似大地的这种综合色啊，因为它是一种土地给我们那个时候收获的季节嘛，
1: 秋收。对，
0: 秋收嘛。然后冬天为什么会黑色呢？因为冬藏嘛，黑色就是你把一些颜色都没有，就是黑色。而且。黑色，就冬天的时候，我们台湾街头会常会闻到一股味道。
1: 什么味道？
0: 麻油味。
1: 哦，
0: 你走过很多街道，有麻油鸡啊、姜母鸭都用麻油嘛。那麻油是那种黑褐色的，
1: 是。
0: 那刚好我就用这个黑色来代表。
1: 哦，其实我在看这幅画的时候，我觉得柯大哥还把五行包含在内了。
0: 金木水火土。
1: 对对对，吃也要包含五行。但是呢，柯大哥最厉害的呢是出了一本新书，非常恭喜，就是顺着24节气吃出台湾好味。我们台湾呢很重视这种养生，尤其是24节气，每个节气呢，大家都知道说，什么寒啊，什么大寒、
0: 小寒，
1: 对对对，什么反正还有什么芒种啊，什么的，就是哇，从这个24节气里面还能吃出台湾好味哦，怎么有这种创作的概念？然后这本书到底花了你多少时间？24节气的时间？
0: 其实应该大概从5年多前啊，我开始在联合报写一个专栏，叫《说食依旧》，食物的食，那《说食依旧》我就写到一些，其实大概每个月我都会介绍一个食材或经典菜色，然后里面就是谈谈菜色，然后讲讲故事，还有讲讲文化，然后还有我的一些人生的体悟，那写着写着，我会发现说。你这个食物跟这个节令其实有一些微妙的关联。那我就去查了一下24节气嘛，想要这跟那个有关系。就一查，我发现24节气它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黄河流域。那黄河流域它这个衍生出来这个规律的话，是古人整理出来。可是它如果套用在我们亚热带的台湾的时候，会有一些稍稍的水土不服。大致上会接近，但是有一些不一样。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刚主持人讲到小寒、大寒，冬天的时候，还有小雪、大雪。那小雪、大雪，那可是我们在台湾平地几乎没有雪嘛。所以这不大符合。另外夏天会有个小暑、大暑这两个节气。那按照字面上来讲的话，大暑当然是比小暑热。这是在大陆可以，可是在台湾，我们从台湾的气候资象这个资讯可以整理，你可以发现。往往台湾最热的时候是在小暑，而不是大暑。
1: 哦，是哦。
0: 对，那所以说就是说，我觉得这是一种节气的这一种在地的风土化的差异，造成差微妙差异啦。所以我就觉得，哎、那这样子，我是不是从二四节气的角度切入，然后以台湾的食材或一些经典菜色来写这个台湾味出来？
1: 还有因为地区性的不同，
0: 对，
1: 然后会有所变化，所以我们不是按照二十四节气古人的书去写，然后去做这些事情就可以了。
0: 就是节气，我们还是按照二十四节气，因为大致上是有这个规律是没有错的，只是我们可能在某些节气上，我们因为台湾，比如说像冬至前后是乌鱼来了，这个大陆没有嘛？啊，
1: 对，
0: 对，所以说就是从这个一样去把台湾的这个特殊的风味跟食材把它提炼出来。嗯，那所以说，因为我写了五年多的专栏嘛，那我就会从里面挑出二十四种食材，那重新按照节气的角度切入，重新来写。嗯，那写完大概花了重新写，大概花了半年时间。哦，
1: 半年时间，你这本书可以出好多国，对不对？你去哪一国，然后就按照他们的二十四节气，然后他们当地的食材，就去写一本书。
0: 那我们要先去那边住一段时间。
1: 对对对，我看你的长相，写这种书，我觉得就很多人想要去买了。如果太瘦的人写，好像就是好像说服力比较不够哈。
0: 谢谢你的称赞。
1: 因为听说你从小就有食福，就是在小时候你的便当盒就是同学们眼中的焦点，你的便当盒看得出来你家很有钱哦。
0: 我家不是很有钱，因为我从小出生和长大在北投。
1: 哦，北投囡仔，
0: 北投囡仔，然后北投不是有酒家吗？温泉
1: 嗎？你家开酒家？
0: 没有了，我的长辈
1: 不是你家就是我家，
0: 那是全家嗎。其实我们家的长辈是股东啦，
1: 那、哦、是酒家的股东，
0: 所以他们常会去应酬。那应酬完很多那个菜，其实因为你知道酒家这个桌上很多菜都没有动啊或什么的，那他就带一些回来，变成我隔天便当料。哦、所以说每次
1: 是不会，不是得住要贵，对吧？
0: 对对对，那所以说很多同学都知道，就常午餐时间一到，就会开始想要来跟我交换便当这样。
1: 啊、交换便当里面是
0: 有啊，像那个
1: 酒跟家，
0: 蒲烧鳗之类的，那时候最多就有这种东西。
1: 哦，蒲烧鳗啊，或者是有流鱼的肉酸不？
0: 那个、啊、
1: 你们不带汤的
0: 那个没有汤啊，那汤的话，那个、哦、那是到我研究所的时候，那时候我比较大，已经成年了嘛，研究所，然后就会跟着长辈会带我去酒家应酬、哦，就认识一些叔叔伯伯啊，对，然后他们可能谈些别的事情，那我这边就会吃到这些热的东西，就是鱼雷拉酸。
1: 好奇怪的文化，长辈还会带他去去酒店酒家，为什么是带你去见见世面吗？
0: 对对，就是有时候他们长辈就认识一下，说有一些长辈的朋友嘛。
1: 哦哦哦，就是介绍一些机会就对了。
0: 对对对对，
1: 要把人还把小朋友
0: 没有，那时候长大了啦。哦，
1: 已经长大了，
0: 研究所了，已经二十岁左右了。
1: 那你应该吃很多那种山珍海味，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道台菜？
0: 台菜哦，像酒家菜那时候，就是像刚刚讲，就是鱼雷霸酸。我一直到现在冬天的时候都还会想要吃。
1: 所以台菜当中，你最喜欢的、最怀念的还是鱼皮。
0: 然后过年的时候嘛，像过年佛跳墙嘛，所以现在几乎是从酒家菜，因为佛跳墙是从福建菜，然后到酒家菜，一直到现在的一般的大众的食品。像过年大家去家家户户都会买用那个佛跳墙。
1: 佛跳墙的那种来源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佛连佛闻到都会想跳墙这样子啊、喔？
0: 要在这里讲哈、
1: 哦，这个不适合讲哈。
0: 可以啊，可以。其实就是当时他是福州，我记得一个叫聚春园，他是一个餐厅，他们是以前官里的，就是做官的家厨，然后他自己出来开餐厅、嗯。那开这个餐厅以后，就是他们就要研究说什么什么，就是有一些菜色嘛，然后就后来他们就是就是很多菜色，他们有一天就是拿那个装那个酒的那个罐子嘛，就有人煮进去，放到里面煮，因为酒香什么的混合在一起，然后就做了这一瓮。那当然后来一直改进啦、啊。那为什么叫佛跳墙？它其实本来也不叫佛跳墙，是因为那时候有一些文人诗人去吃饭嘛、然后就是他们吃的就觉得哇，这个香味十足，他就随手讲了一句，就是说意思说这个菜色香到连这个和尚啊佛都跳出墙来吃啊，就是他有一句诗这样衍生而来的。
1: 哦，因为我也听过说有一种叫一品锅啦，
0: 一品锅，
1: 也把它号称
0: 也是类似这样，
1: 因为佛跳墙好像有一点侮辱人家。好，哇，讲到吃的话题不断哈，我们下一段节目还要邀请两位特别来宾跟你们聊，所以一定要锁定我们的人生调色盘。
2: 因为我两个囡仔拢是九月底九月出生嘛，啊你满月的十月份啊嘛，啊十月份就是满地基的时阵，啊你满地基爱拍地基呀，
1: 所以来开心到这啊，对不？

欢迎回到人生调色盘。古早一句话讲，跟讲到食就精破遐。我们刚刚休息的时候，大家一直大聊特聊，都在聊吃的东西。好吃的菜呢，最重要的是它的调味料。大家都知道，我们台湾最有名的酱油产

0: 是哪里呢？稍等下，这个传人就要跟我们说，就是西雷的导游。为什么西雷的导游好吃呢？听说水质啊，跟它的味道都是最重要的关键。然后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位来宾呢，他是百年酱油世家的传人，他家的品牌呢荣获经济部创新精英老店奖。我们欢迎瑞春酱油总经理钟正卫钟总。
1: 兰姐、两位老师、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我刚刚有跟那个柯大哥在谈说，哇，现在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麻油鸡。他说他现在不用麻油鸡，他用苦油做鸡汤，吼，说超级好吃的。所以我们今天也邀请了专门做苦茶油，对对，我们欢迎金春茶油工坊副总经理黄杰英，黄小姐。
2: 雅兰姐好，然后两位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或者咱调味料有啊油啊有啊啦吼，先来问一下咱这个西雷导游哈，这个看了足少年的，
1: 无啦无啦，哈，
0: 你要接这个品牌，你敢袂使介绍恁的品牌历史？
1: 大概跟雅兰姐稍微介绍一下，我们公司创立于1921年，对阮阿祖开始。1905年啊，吼，啊，甲我已经是第四代啊，
0: 第四代，
1: 对对对对，
0: 真罕咧看第四代要搁接袂啦吼，你是被逼的吗？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就从小就跟在父母身边，然后就从小就有在送货，
0: 然后有导游旁，
1: 对对对啊，自然啊，哥哥可能就读册较好一个，然后啊，爸爸就讲，哎，你对你辛苦边啊，无你来学安尼。哥哥就去银行业了，对对对对。
0: 哦，哥哥去银行业。
1: 对对对。
0: 哦，他一做一照，阿你老嘞。
1: 对哇，阿都爸爸对爸爸妈妈辛苦比阿都开始上回啊，然后接下来读完书就回来做酱油，对对对。嗯嗯
0: 嗯，这个瑞春酱油非常有名，为什么取名叫瑞春？是你妈妈？
1: 不是不是，阿祖的年代啦。
0: 阿祖的年代。
1: 老实讲，这个问题我也困惑我们很久，我拢问过
0: 我爸讲。
1: 啊，为什么叫水村？
0: 水村
1: 就啊，我爸爸也说不上了。啊，可能那个年代，瑞跟村可能是比较吉利的。嘿，啊，可能啊，照可能有用神，可能瑞村就是比较一个丰收的意思。对对对，
0: 然后能够经营百年村。哎，想请教一下，为什么人拢讲西雷导游是 number one？ 为什么伊是变成台湾出山导游的重镇？
1: 第一当然是以流水可以追及之后，伊的铁质含量给，所以适合作为酿造用水。啊，浊水溪孕育了我们很多的农产品嘛。啊，第一当然追及对湾发酵导游来讲最重要。另外流水可以追及。不是只有做酱油，做豆皮嘛，做出名。
0: 豆皮，
1: 啊，西雷导游会出名，另外一个原因是西雷导游是导游够出名。
0: 哦，对对对，
1: 导游够出名。啊，西雷够有什么特色？卤水味。啊，我们的导游够是用卤水味加蕊，就是我们就是去 A V 浆，让它变成高浓稠状膏状。一般起名兄，你看到的酱油，它可能是加淀粉。然后传统的酱油是加糯米，对对对，所以西雷导游开始在台湾的出名是因为导游膏，我的导游是加卤水味蕊啊变酱油膏，就是我们西螺酱油的一大特色。
0: 所以你买卖导游买卖导游膏嘛？
1: 对对对对，系啊，西雷较特色的是导游膏，对对对，
0: 是导游膏，
1: 它还有一个酱香中还有带有一点点迄个米香的来的。哦，啊，你得闻，你别用，你别。雷叉雷用弄好用掉，
0: 反正今天见到瑞春的少东，我们就有口福了。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的是，苦茶油的新布。
2: 是，
0: 雅兰姐好。哎，你是 KDP 这个苦茶油的产业，
2: 对，
0: 才开始接触的哈。
2: 我先生家在苗栗算是做茶叶的大家族。
0: 啊，
2: 较早就是阮大哥因兄弟也足多，啊，所以兄弟啊，大拢做茶米有无？其实安尼就是
0: 拢
2: 嘛袂小怕啦，就是大家拢做茶米，安尼嘛是无讲介好。所以迄阵啊，阮公公就是带阮婆婆讲，啊，无咱家己来做家己的工课。所以迄阵啊，伊就是收这茶青， 茶青就是茶米慢落，迄第一次加工的茶青。啊，过来季节性的时候，一个做酸甘茶，酸甘茶就是咱客家人的普洱茶。

0: 做酸甘草嘛，就顶级呢。较早拢卖去个台东，遐个温泉饭店，啊拢卖迄日本人，啊所以拢卖个足好诶。啊后来就是有一挂有一些那个油车经，吼。台湾较早就是做油，就是传统的油车经，甲做导游还差不多。啊，就是人迄阵嘛，就是地主爱来玩嘛，要做客地爱来玩呐。啊，就找阮公公讲，哇，你客家人做代志就认真，吼，我会当信用。啊，就叫阮去甲农民收地主。啊，就是爱加工好，啊，卖因，吼，啊，这个过程差不多爱20天至一个月。啊，迄阵嘛，阮大官较无经验，啊，就想讲。好，啊无，伊就是试过去了解嘛，是要怎去收地址，要怎加工，要怎做，吼，啊伊了解了后就开始做，做到今嘛已经50档啊。
1: 迄个过程你真个足轻松咧讲啦，但是迄个过程不简单，对拢未晓，啊要做甲即马有一个程度，而且这册是啥物人出的？
0: 我写，
1: 哦，这你写，啊这顶头这恁先生哦。
0: 所以缅甸迄个是阮公公，阮大哥。
1: 哦，这恁公公哦。
0: 因为吼，这个产业靠地有这个产业，你只要伫台湾是足传统的，靠地是足传统的产业，甲导游同款呐，哦，啊所以就是讲。咱是人道的媳妇，我感觉讲传统产业，不要被取代，我们要把这个客家文化产业要把它留存保存，所以也是在一个很特别的机缘认识元水城邦出版社，还有讲我帮你出册，啊，再来下去本册，我想讲这个产业是阮大哥辛辛苦苦创立的，所以咱的册就是伊的代表作啦，咱这是家己发扬尔。
1: 这已经第二集吧，第二本啊。
0: 诶，这个是第一集的诶菜吼，是一款的车的较侪啦。啊，后来因为我都在有机通路推广，有机通路很多都吃素食，那平常我们也都是以蔬食居多。后来我们跟城邦这边就说，哎，我们再来出一本食谱，全部蔬食的好不好？因为我没有在国外推广。也有到那个美国啊、新加坡、马来西亚，然后大家看了这个食谱都很喜欢，所以这本书后来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到现在还是大家很喜欢。就是说哇，这本书的食谱都可以一直沿用。
1: 哦，所以你也想下车，所以你唔免上山去搬地基的。
0: 嘛是爱啊，嘛是爱呢，爱搬地基，爱拍地基呢。我较早我生三个囡仔有无？咱闽南人，我妈妈说，哇，咱做过来做60天，哦，啊，阮客家人吼，30天、31天就开始做工课啊。因为我两个囡仔拢是9月底、9月出生嘛，啊，你满月就10月份啊嘛，啊，10月份就是搬地基的时阵，啊，你搬地基要拍地基呀，
1: 所以来开始到做工课啊，对不？等个11月才生出来哇，拢免做
0: 啊。啊，就两个多拢9月，哦，啊，满月多10月多拍地基的时阵。对，啊，所以好家仔，即卖囡仔嘛是第四代啊，哦，开始爱食啊，所以就是较早做未来了开始做，有家影响到，所以即卖囡仔嘛是赶快诶要传承啊，
1: 对，
0: 传统的产业就是要传承，
1: 有胎教的对啦，
0: 哎，
1: 这个烤地对咱身体听讲是对胃有帮助呢，是不？啊，是讲佮有甚物好处？
0: 那为什么叫做东方橄榄油？就是咱的烤地油，哦。大家拢知影橄榄油就好诶嘛，啊，毋过咱东方诶烤地油有好伫倒，你知无？哦，伊上好的是即个 omega 9单元不饱和脂肪酸，那这个是对我们的全身的心血管各方面都很健康，所以我们苦茶油80以上，比橄榄油还高，橄榄油大概只有70到75而已，
1: 啊，你再加一个78是啥？
0: 78道料理
1: 哦，78道，
0: 因为本册吼，迄个版面有限，我本来在下个100-200道诶，啊，先做78道做代表。
1: 所以苦茶诶，当做任何食物取代沙拉油、葵花油。
0: 当然，因为它的耐高温到230度，所以它可以适合各样的料理方式，比如说煎、煮、炒、炸、烘焙都可以。
1: 哦，太好了，哎，那柯大哥。啊！你家下的这个，吃出台湾好味，拢用烤地油落去做，会够较好吧？
2: 阮家拢即摆用烤地油啊。
1: 安尼哦。
2: 对啊。
1: 哦，啊！即摆当着头家娘伫遮，甲买较俗吧。
0: 绝对无问题，柯大哥，几啊年前就去阮家过
1: 啊。哦，是哦。
0: 因为有下车吼，还有交流过，所以柯大哥伊拢是亲自到产地去了解啊。
1: 好认真哦，而且去那边你应该会煮一锅。 鸡汤给

0: 他喝吧，
1: 绝对都有，有荤的都素的都全部都有，
2: 还有各种油的不同的苦茶油，
1: 不同样的油，
2: 让你
1: 来的喜爱新贵淋油啦。
2: 淋油
0: 哦，你啊淋油，咱小段来讲，我冇吃油，唔冇淋油。
2: 可以在这边面啊寻找一些我想要吃的东西，然后探访个新奇的口味。
0: 哇，那你有跑健身房吗？

0: 葛大哥，哎、欸，你为什么要走这条线？你什么做记者？是为了钱吗？
1: 不是啊，因为我大学跟研究所都是念新闻传播的、嗯，所以就是毕业以后就自然而然就进入那时候的联合报。嗯，欸、那进联合报一开始年轻嘛，又是男生、嗯，那时候因为我刚好在台中就是自产了，嗯，那所以我不就说希望到中部啦。然后那时候就先派我去苗栗，嗯，那时候在地方的记者他是用地盘制，嗯，所以我第一个路线就负责大湖、卓兰、狮潭、泰安，
0: 哦，那这个客家，哎
1: 哎，这个地区，反正这个地区里面，不管是从什么乡镇长、公所代表会到学校、到医院、到什么，都全部都是我，社会新闻也是我，嗯，那到那边以后，然后接下来就是过一阵子，觉得你的采访跟写作都 OK 了，他就把我派去跑社会新闻，嗯，那所以我在苗栗啦、台中以前台中县、台中市都跑，嗯，然后最后再历练是跑地方的政治，嗯，哦，比如说县市长啊、县市政府啊、议员啊这些的政治，哦，
0: 所以你不是只有跑美食这个专业，就是
1: 其实跑美食几乎没有跑，那个地盘就是全包。当然，如果说报社要你介绍餐厅也可以，嗯，也可以写，嗯，那后来到最后就是比较属于内勤，我就到过嘉义、云林地区，还有台中县还有新北市当过特派员，就是负责第一线的新闻的指挥跟调度。嗯，对，所以跟美食其实是后自己有兴趣，然后利用这个空档时间去找吃的。
0: 哦，哦，所以在你把这些吃的，然后跟二十四节气结合起来，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些都是介绍，大概就是苗栗跟台中的。
1: 哦，没有，就是全省，因为像我退休以后啦，嗯，就是我有跟一些大学老师合作，像我们也曾经巡回全台湾去做田野调查，所以包含刚到那个金春去采访他们的苦茶油制作的过程，嗯嗯，然后访问他们的心声，嗯，那另外当然我本身我很喜欢看饮食相关的文化的书籍，嗯，所以我从不管是以前古代的到现在的，甚至现在连对岸的我都买了很多书回来看，嗯，然后把这个融合在一起，再像我这个记者生涯里面，因为记者有个特色，你吃饭要很快，
0: 啊，对对对，
1: 因为你不晓得下一分钟会有什么大事，對對對對，所以你要就跟你夹哎，嗯，哦，可是就是相对我们有很多应酬，嗯，那应酬可能就有大餐厅、高档餐厅也会吃，那路边摊有时候像保钢琴嘛，就是也要去吃，嗯，对，那就是这些就混合在一起，其实让我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体会。嗯，像我刚刚讲，我第一站到苗栗嘛，嗯，那因为我小时候在北投大概都是闽南菜为主嘛，嗯，那到苗栗就有所谓客家菜，嗯，然后像我负责那个泰安乡，它是泰雅族为主的一个原住民乡，哦，那所以我在那边也接触到一些原住民的食物。嗯

0: 吧，然后像野菜类的东西，嗯嗯嗯。那后来我到嘉义去，那当然嘉义就有很多小吃啊，
1: 对，
0: 像那个
1: 给
0: 爸崩啊，还有他们吃那个凉面啊，或是这个凉菜的时候，他们会加一种叫白醋北抽，白醋的那个沙，其实一种沙拉酱。他们当地人叫白醋，白醋。然后后来，比如说我到新北，也会去吃一些像淡水的阿给啊什么那些，就很接触到很多的。所以在工作的之余，我其实有很多时间可以在这边里面寻找一些我想要吃的东西，然后探访个新奇的口味。哇，
1: 那你有跑健身房吗？
0: 好像有需要。
1: 我的都来，那我他妈等下谁？我要下一站访问的就要去瑞春酱油，好去瑞春一下。那个钟总，你刚说你哥哥去银行业，其实你也可以继续去读书啊。
2: 对，
1: 就是自己很有责任感，还是说因为看到自己父母亲的，因为这已经是百年老店的，有感而发去想要去传这个那个家业。
2: 大学毕业的时候，其实我还有机会可以去读研究所。因为父亲就说你在读书，你最后还是要回来承接家业，倒不如先赶快回来，因为这个也是一个技术性的传承，你要有功夫。爸爸都感觉你自己要做头家的人，你要从根打起，对对对。所以当中有一个老师傅，他可能就要比你要戒退
1: 退休，
2: 所以当中大学毕业就叫我赶快回来学一些酿造的技术，然后就跟着那个老师傅学，从对撒刀开始，然后发酵，然后入瓮，然后咱对暗耕地去卡起去地脚去遐，去以前去龙秋岗诶，二十几年前我嘛是等于爱拉导游，对，然后就学了一些基础的功夫以后，最后后面跟老师傅学了五年，然后过来对阿姑，我阿姑是遐导游诶。
1: 我看起你那股是兄弟的，
2: 兄弟导游哥。然后那个老师傅是做酱油的，我的技术型的是可能一个人负责一个区块。
1: 对
2: 啊，做头家人你都爱统包，
1: 你拢总爱学，
2: 对，
1: 一贯所有的流程都要学下。
2: 对，所以所有的秘辛自己要掌握住了。爸爸就是希望你可以从基本的学起让我们整个酱油业可以传承下去，就对这样。
1: 你讲什么爱地起导游爱蒸红，
2: 对，
1: 领导红几卡？
2: 我们这个瓮大概是一定啊，就是全台湾最多的。我们有2500个瓮，这东西用陶土的瓮，陶土的缸，对。
1: 用陶土的意思是什么？
2: 其实陶土它就是一个它有孔隙度啊，咱倒啊咧暗耕地咧发酵的时阵，它也是一个在呼吸。
1: 不是哇，
2: 对，所以你要有让它一个孔隙，它不要吸掉了，吸掉的东西就会有一个异味，不香。然后另外一个陶土的陶瓮，它可以恒温，那那发酵还是要有一点的温度，发酵它要有一定的温度，所以陶缸它就是有恒温的作用，然后还有一个呼吸，一个调节作用。所以其实传统的导游，你也看。大家较传统的拢是用暗光咧做导游，
1: 所以阮若要食导游，爱甲暗光搬登去啊。领导是袂暗光，
2: 搬袂叮当，因为一个瓮最起码有200公斤的。哈，所以阮这一根入瓮跟取出来拢是人工来砍的。豆子我们经过7天的发酵以后，爱甲外口的菌洗掉，菌丝洗掉，然后入瓮去再做120天以上的发酵。
1: 你甲看，起码得找着一个 AI， 无得取代。
2: 对，
1: 一定要用人工的。
2: 这顶人工诶，对。所以，阮观光工厂你去看到，拢是大家拢手工来作业。
1: 恁起码有观光工厂。
2: 对。
1: 所以就现场就有人在告诉你怎么。
2: 你可以
1: 从洗豆啊，什么
2: 从煮豆子，然后7天的发酵，到洗豆，到入瓮，然后到煮酱油，然后冲填，到装箱。一贯的流程，我们公司是全台最透明的一个酱油观光厂。
1: 恁那做的时阵有那念曹子健的诗无？我那念煮豆燃豆机，豆在煮豆机。
2: 不，
1: 其实咧当下足欢喜的，因为恁家做甲足好诶。听讲恁拢一贯拢用乌豆
2: 哦。乌豆，
1: 嘿。外口的是拢用黄豆。
2: 黄豆加小麦。
1: 黄豆跟黑豆有什么差别？
2: 第一。黑豆也蛋白质含量就比较高，它也有抗氧化的效果。 啊，黑豆豆，
1: 对对对，大家都说黑豆好。
2: 对，黑豆豆有本身是原豆归掉黑豆来发酵，嗯，嘿，啊，所以伊的豆油较传统，它有硬皮啊味。嗯，其实印尼啊跟导游其实就是一样的东西，嗯、只不过要做导游，我要去把那个印尼啊压汁，压把迄个汁滴出来，嘿，啊去遐导游，嘿。
1: 但是印尼啊就是黑豆哦，
2: 嘿嘿，印尼啊就是黑豆，嘿、嗯、啊，你一般市面上看到的豆麦酱油，有的是去滴沙拉油料，迄、那个豆粕较无味啊啦。嗯啊，伊、嗯、所以伊加麦芽类较清香，嗯，所以黄豆豆麦酱油它比较比较清香一撮，啊，黑豆豆油伊的味道比较比较淡，哦，较香啦，较传统，嗯嗯，所以这种黑豆豆油你会哦，你啊咧卤物件会愈卤愈香。对对对，哦，
1: 所以这适合用肉诶。
2: 对对对，
1: 啊，那炒菜，
2: 炒菜拢会使，
1: 拢会使。
2: 啊，导游讲就是你要问吧，什么问菜头粿，什么拢会使。对对对，嗯嗯，哦。
1: 顶头无吧，啊无，这袂使食吧。哦，安尼知影哦，就是对咱身体有健康啊，咱就选吼对家己较好的物件哈。
2: 烤
1: 地油嘛是对大家诶身体有帮助啦哈。咱这个黄副总呢，伊算讲是领导的这个第二代接班人。
3: 对，阮算第二代啦。
1: 你算第二代。
3: 你若讲做烤地油，为阮大官是第一代。啊，我是第二代，嗯、啊，即马阮后生是第三代，
1: 第三代
3: 开始做。
1: 恁、嗯、后生即马几岁？
3: 即马29岁啊，没三十岁
1: 啊，
3: 对啊。
1: 啊，为什么好做金春？
3: 好做金春哦，后来、嗯、好来。春呢，就是代表这个地方的艺术。
1: 哦，我计是讲，安尼就是有春的，真有春哦。
3: 嘛是有春，春吼嘛是客家人较早有，然后咧计出什么插一个春啊花有啊，
1: 对对对，
3: 嘛叫做春啊花，吼啊。茶花的色水有几啊款、嗯哦、可能全世界茶花的品种差不多有5000-5500个品种，啊，就是唯一最特别的就是金色的，哦嗯、所以雅兰姐，即马无啊多好，你看新鲜金色的，啊，这有干燥的，这是干燥的金色茶花，就是12月、1月份产季的时阵、哦，啊，伊茶花开温甲慢软，啊，甲伊砍熟，安尼才会当一年通你会当看伊啊。嗯，阿姨生出来地籽，伊买生地籽，嗯，啊，这款地花就是它是单瓣的，嗯，就是说它的花瓣比较单瓣，嗯、没有像那个一般我们看的那个茶花牡丹、嗯嗯、多重瓣的，嗯，啊，这款的单瓣的也生地籽，啊，你若去加些茶花，嗯，伊都袂生地籽啊，的单纯开观赏用的茶花，啊，我今麦抓这张就是咱的地籽，哦，来、嗯、去育苗，一年差不多是安尼。差不多安尼管多年，
1: 啊，咱个移植，我看恁家拢足管的啊。
3: 哎呀，管的已经超过100年啊。哦。对啊，地球爱生到第6年，才会当办地籽，所以我这张甲种个地园爱等到第5年，才开始办地籽，所以这5年拢无地籽通好办。
1: 哎，啊，像厝内面有这种茶花的，
3: 对，
1: 我阮会使家己办来种落去插无？
3: 袂使啊！你是讲蔓花吗？
1: 蔓枝啊，
3: 蔓枝哦，无啦，即蔓落来，爱个拍打，哦，爱个砍索，爱个背壳，哦，伊即就最工的，
1: 即工作做诶，用咩都
3: 对啊！你看这张，你看这张树已经超过100年的阔地树啊，哦，啊，伊全株都是绑，伊会生地籽嘛，啊，咱地籽蔓落来，咱得爱起来，爱起来拍打，爱拍偌久，爱拍差不多15天。
1: 15天，
3: 啊！佮伊逐工爱佮去冰啊！
1: 你讲10月会当办地籽，啊！11月都要冬天啊！啊！你本来拍个好？
3: 无啊！我差不多双10节霜降了，咱就会使开始办啦。我要拍到11月中，就差不多结束啊，1个月时间。
2: 雅琪啊，餐厅有一挂弄一种规桶的豆油，啊，佮做粗俗。嗯，老实讲，那个可拢是素酿酱油。嗯，啊，素酿酱油啊，你若讲较白化，迄就是化学的。
4: 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窗框旁边这种脱洞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啊，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

0: 霜降了，咱就会使开始办啦。我爱拍到十一月中，就差不多结束啊，一个月时间。
1: 哦哦。
0: 嘿，啊，你拍好了，我就爱搁家砍树，啊，搁落去备壳，啊，即当做油。所以我后尾做油，我就爱搁地基爱搁擦过，地基爱搁擦过啊。你擦的温度无同款，伊的气味甲伊的色水嘛无同款。
1: 嗯
0: 对。啊，所以你看这开花，你若去日本啊、韩国啊，看拢是这类花叫做紫巴气。所以日本甲韩国拢甲这张地球当作迄个观赏用的，伊拢甲当作行道树啊。你也去伊个公园看，拢是种这紫巴气的地花。
1: 哦，
0: 对。啊，咱台湾是甲这个地籽慢来拍打，来做烤地油。啊，伊就是个会分几啊款品种啊。
1: 对。啊，花的观赏用就对啦。
0: 对，观赏用。
1: 所以烤地油是放愈久愈好，还是新鲜的较好？
0: 当然嘛，爱新鲜较好啊。你像我地籽有无？
1: 哦，所以唔好买起来炖就对
0: 啦。袂使吼，就是安怎？为什么讲地籽是抱子怀胎？比如讲我即马十月份买地籽，伊差不多十二月开始开花，啊，伊开花了后，差不多一月二月，伊迄个花是不是会谢了？
1: 嗯。
0: 哦，花谢了也开始。得记得剥出来，安尼爱从一月到十月份，
1: 哦，
0: 它要历经十个月安尼，伊那得记才当成熟，我才当办，哦，所以你讲我即马得记哪搞刚好，因为我伫即个月爱甲规年烫天的得记，我要爱拢爱甲买起来，所以我得甲放喺零下20度的冷冻库，我爱甲冰起来啊，甲冰用温度用冷冻库的温度。保持它的新鲜度，啊，即马就是我逐礼拜爱偌济，我做偌济，较够工。问题是安尼做起来较轻，所以阮即马是讲，哎，我即马又毋是做起来等你来买，我是你爱下单。
1: 哦，
0: 我叫做油，安尼你揢到油拢是青的啊。
1: 哦，我拢唔知道，我拢一摆去，哦，这就歹买哦，哦，
0: 一摆
1: 无买来啊，所以阮就一摆甲买十罐，结果袂使。
0: 安尼你放心过唔好。
1: 所以地籽这个新鲜甲无新鲜，好甲歹有分哦。
0: 当然有分啊。哦，所以来，咱要看一罐好油，伊的条件是啥物？原料一定爱青嘛。
1: 是。
0: 啊，咱原料爱青来。亚兰姐看这张吼，这张内底就是一般拢听到就是听到地油嘛，啊地油个人讲烤地油，也有人讲地啊油，
1: 无同吗？
0: 无同款，
1: 奇怪。
0: 所以烤地油个有分，烤地油是树啊较悬，
1: 哦，
0: 这张就是烤地油的树，伊的树啊较悬，啊伊的叶啊袂当做地米。啊，不过伊会当开花，互你欣赏，
1: 吼。
0: 啊，伊有分大粒子甲细粒子，
1: 吼。
0: 啊，下骹这张图，这个是迄款的咱食地米的地籽。
1: 哦。
0: 譬如讲，咱台北的白兰，啊是石碇、淡水，啊是讲迄个南投的青白溪，是毋是拢地山？啊，即种就是地米的。啊，这款地米，不管你是金萱、乌龙、包种，吼，伊会生地米，只要你落去肥料，会当开花，伊就结籽。所以这块人讲叫做地啊油，所以地油分官树甲地树。
1: 啊，地啊油嘛是会食的嘛？
0: 会食呀，真好，迄个气味敢那咖啡嘞，咖啡的香味。啊，所以咱也要做地油，你看这有两顶壳嘛，迄壳爱揢掉。啊，咱也要做油，爱搁甲内底迄个壳搁甲掰掉。敢那土豆若要做油，爱甲壳掰掉。所以咱是要爱内底好的、青的、地籽的银。啊，你若是挂壳落去做。可能内底有生菇的草埔的好诶，吼地籽拢蓝蓝潺潺，你做出来迄个油都袂空的啊。你可能即马做起来炒起来胖胖，可能后礼拜就搁到一个草埔
1: 味啊。
0: 对，所以即个油伊的酸价、过氧化价升悬，代表即罐油都无青啊。啊，所以市面上的迄个烤地油，人拢甲你写保存期是两年、三年，其实是唔对的。所以阮是写一年。主要就是希望讲，大家因为大家就是看这个期限愈久，啊，就放愈久，
1: 吼。
0: 啊，你啊拍开，你无食，好的物件嘛，互你放久，放到草油爱无青。所以，阮敢那有效期敢那写一年。所以，你有青无青，等下咱来淋油，咱来抹油就知影。
1: 哦，对哦，
0: 分辨。
1: 听讲淋烤地油就是对胃有帮助嘛，哈。
0: 足够以来就是安尼。
1: 好，好。诶，讲到油工了后呢，咱来用一个。介绍一个唔免油的菜，哎，听讲润饼是咧，啥物有咧食春盘哦，春天啊食春盘，就是食润饼是不？
2: 应该是讲春天嘛，是万物生长开始的季节呀。那所以台语不是有在讲说，哎，家为仓，礼为固嘛。啊，三个就食

0: 很硬材，西鬼硬材嘛，钉钉。啊，春盘其实是在汉朝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习俗了。嗯，他们那时候就说把一些类似我们现在讲生菜沙，把那时候当令的那些蔬菜啊，就是把一些然后放在这个盘子上。嗯，古人讲说这迎新，迎新春的感觉。然后那个时候他们一些贵族还会把这些春盘互相送来送去，当做一种伴手礼啊。哦，那可是这样吃不容易吃嘛？
1: 啊，那青叶上来上去，上不了那么
0: 那是一种礼貌啦，哎呀，节庆而上的礼貌。然后后来慢慢随着说，哎，这样不容易吃，就用饼皮把它包起来，就慢慢形成这个润饼的东西了。哦，
1: 啊，润饼讲，每一个所在包的包来底菜都无同款。
0: 其实因为包的食材一定会根据当因地制宜嘛，对不对？那当然说我们，但是有个另外一个美食作家陈静怡小姐，她曾经去考证这方面，她就得出一个大概的分析，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家里的润饼来底很多那种炖烂的、煮烂的高丽菜，这可能是跟厦门的饮食习惯有关系。
1: 为什么炖烂的？这样安尼饼皮都烂去啊！
0: 没有，我们家小时候就是这样子呢，就是我阿妈就会把水煮那个高丽菜切碎嘛，然后就是水煮以后，然后当然把水分挤出去，然后包在这个润饼里面。我们家是这样子。然后另外他就说，像是如果说习惯包一些豆芽，豆芽菜的，他可能是跟福州那边比较有渊源。那如果说泉州那边的话，他会喜欢包那个红萝卜丝。那另外像金门啊，厦门，他们会包一些贡糖，碎的贡糖。
1: 贡糖，哎，那么长头豆腐。
0: 丢，你讲这丢啊，就是我们如果说不要管说啊，这个怎么样，就是我们台湾本身的话，你会看到口味上有一些差异，就是南咸北咸南甜啊。那南部就像很多人他会包些花生糖粉嘛。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主要是因为以前从云嘉平原，它是主要是种植甘蔗，像日治时期种了很多甘蔗，也有设糖厂。那糖那个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物资，而且比较贵。有钱人才吃得多，吃得起。所以那时候撒这个花生糖粉，意思就是说，不好呀，好呀啦。那不止这个，你看，其实现在云嘉南沿海一带有乌鱼子嘛。
1: 有人包乌鱼子，
0: 乌鱼子就包进去啊！哎呀，对啊，这才够豪气啊！
1: 可以的是，咱爱包馅的包馅。但是，你都要讲这是春分的时阵，迎春的食。但是我来感觉有真侪人制作，么清明节嘛在吃
0: 对啊，对啊，
1: 这是为什么？
0: 没有清明节，其实像古时候他们祭祖，其实习俗有变呐。早年像我们家，我们不是在清明祭祖，我们是在农历三月三。那是一个上巳节，那是也是很古老的节日。后来上巳节跟清明节那些，我印象在古代，在慢慢它就合一了。那到我到在民国以后，大家就以清明节为主嘛，因为有定民族扫墓节啊之类的，就是有这个习俗。
1: 可是三月初三嘛是跟清明节差不多时间、啊，
0: 就是他们很接近，所以就是那时候大家可能觉得很烦嘛，就是有两个节日嘛，所以后来把它合在一起了。
1: 原来是这样。我想讲，那有人在清明节扫墓的时阵吃润饼哈，啊，都像咱听咱烤地油的副总经理讲，有分地啊油、烤地啊豆油嘛，分三种哦。
2: 现在酱油就是有酿造酱油，还有一种就是素酿。素酿就是讲化学豆油，第三种就是调和，所以一般市面上你若看到玻璃罐的豆油，大概现在拢是纯酿造，因为即摆食品法规一直在进步，所以对于化学豆油其实
1: 它排斥，大家即摆拢要食健康啦，
2: 因为类似的亚齐啊餐厅有一挂拢迄种规桶的豆油，啊，佮做粗俗，老实讲，那个可拢是素酿酱油，素酿酱油啊。你若讲较白化，迄就是化学的啦。化学的就是用豆粕用盐酸落去甲分解，最后的氨基酸，迄可能三工七工就做好啊。啊，甲咱这种百几工的豆纯酿造的豆又无共。比较可能价位比较中等的，它有些就会去做调和的。有纯酿的化学的调和在一起。对。
1: 要吃的东西很多啦，但是吃健康是最重要的。像我们后一集呢，就有很多产品出现在我们面头前，不是在推销，是要跟大家说什么才是健康的。所以呢，今天非常感谢三位来宾，下一集还要继续跟我们分享。最重要的，我们要吃就是吃健康嘛，吃心安嘛，还不能黑白吃，不能贪俗啦。下一集我们再来好好介绍人生调色盘，我们下次见哦，拜拜。 今天要分享的礼俗

所以叫做吃甜都要遇到咸，咱的人生都有咸酸苦正，生老病死，咱用这个滋味来讲，咸酸苦正就是，甜的上好嘛，甜的就是跟咱的人生哇过得足幸福足快乐，但是你要到这个甜的程度，你之前一定要吃到咸的。就是艰苦的日子，所以你伫咧享受的时阵，唔通袂记你讲你艰苦的时阵是安怎奋斗，哦，唔好伫甜的时阵就感觉哇，规个人拢飘飘然，哦，袂记你以前困苦的时阵，这就是叫做吃甜都要遇到咸。

0: 对玻璃就有一个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它颜色很多，然后晶莹剔透。我是林瑶龙老师哈，从事这个行业有45年，13岁我就接触玻璃了，正式进入到这个玻璃这个行业是15岁，就是生来就是做玻璃的命啊。我跟玻璃就好像有好像前世注定的，就是来做玻璃这一块啊。我们这个玻璃干锅就是玻璃熔浆徒手雕塑，这也是属于一种雕塑的一种技法啊。只不过是我们是在很高温的时候，用一些夹子啊，用剪刀，然后用一些钳子来做这些工序啊。玻璃的特性呢，就是你要在一定的温度，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一定要去完成。东西漂不漂亮，也是在这个温度许可中，哦，跟时间竞赛，哦，你才能做出好的作品。这就等于说，把技术升格为艺术。所以说，你必须要训练到手眼脑一定要合一。玻璃它，你做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它会跟你融入到你的思维跟你的手法。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精神面跟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把我们的作品做出来。我现在还是唯一台湾哦，就是这个玻璃熔浆徒手雕塑的唯一的一个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所以我很希望说能够透过我，还有我的热情哦，把这个技术传承下去。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禅是言语道断，禅是不可说的，禅是教外别传，禅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以心应心，离开言说。

0: 太祖拢已经知影事情的真相了，分明是你泄露的秘密。
1: 冤枉，天大冤枉啊！皇上，臣搁再安怎大胆糊涂，嘛唔敢安尼做啊！
0: 你唔通忘记，毒药甲水银是你去摕来献皇帝的。除了你之外，无其他人知影，为什么太子会将迄出戏演到这样逼真嘞？
1: 皇上，是嘛感觉真奇怪，也毋过这甲迷信无关的，神什么拢唔知影，
0: 唔知，里面来唔知，大家拢嘛知影，太子真介你的查某囝。哦，莫非你是为着未来的囝婿，才会来出袂丁，说出真相？
1: 皇上啊，你这是聪明一时，懵懂一时啊！想当初时，先帝发现我有贪赃枉法之事，迷信为着要守住秘密，才将毒药水银泄露皇上你。这是天大的代志，臣怎会去不打自招呢？
0: 真正啊，不是你泄露的秘密，
1: 是真的。我若是去向太子说明真相，神就是太子的元首人。太子怎肯娶我的查某囝，怎会放美神干扰？神暗卡秘密都袂赴咯，来去留下这半点的风声啊！
0: 这真是令人百思不解，为什么段怀德会知影到这呢啊清楚？
1: 如今不知道皇上打算要安怎做，
0: 知己知彼，才能必正必邪。皇后伊已经去找太子了，定要知影太子是要安怎解释，伊要如何说法。
1: 呀，那这真简单啊，问皇后就知影了。
0: 皇后一向真袒护太子，绝对袂说出实情，所以朕爱你想办法去偷听。
1: 偷听？这
0: 何相公？
1: 现在
0: 你唔通袂记，这是有关。

0: 娘娘，
1: 相国呢？
0: 神是来找太子。
1: 我，
2: 请。皇帝，皇帝呀、啊！太子不在。
0: 娘娘，神今仔日来找太子，是心内有一挂代志，要来向太子苦劝。哦。神认为。那一天太子请人演戏的戏文，这是对娘娘你大大不敬啊！
3: 参见殿下。
1: 太子回来了，相公，你暂时回避，我先来试探。
0: 是。
1: 凤梨，你回来。
4: 母后，真难得，你这个久唔捌来到我的书房，今仔日来遮，应该唔是因为思念你的情翁才来吼。
1: 母后，是有真侪话要来对你讲。你是在咧笑什么？
4: 我实在想无，恁两个人还阁有甚物话好讲？
1: 你呀、啊，看你最近安尼空空点点，敢讲你袂认得我是甚物人是？
4: 我本来唔知影你是甚物人，你是。

心碎悲哀。

0: 情吗？你敢不知道他贪我的感情？不要！你看，看什么？
1: 遐无什么呀？
0: 我看到我忘了骨片。你看，父王是上台中来出面，真侪人拢看过，父王看不着。你看，你看，
1: 你又没讲，我无看着。
0: 我，父王的死了万分不散，是对我革命真相。那无我要来死呀？不要！我，不要！皇帝呀！

0: 房间内拢无我，只有咱两个母仔，是你咧骗我。
1: 我看得真清楚，放心，就在你后面。

0: 老实跟我讲，你打算要怎样？你老老实实跟我讲。
1: 父兄不共戴天，我袂报仇，我袂报仇，我一定袂报仇。
0: 我这个冤仇不共戴天，好，我问你，你是要怎样报仇雪莹？

0: 你要杀我是无？
1: 不是，你是我的母亲，我没有可能杀你。
0: 燕老母，要不你背剑要创什么？你
1: 要死啊！这个厨房有妖气，哪个这只可恶的妖气，一定让你走不去。太师一只可恶的鸟鼠，为什么不对？

0: 还细细的埋首求人的感情，有什么唔对？写得好，写得好，写得真好啊！
1: 红丽啊，你实在太输不休，是红心吗？
0: 你本来知道什么叫做伤心？你敢要高兴的样子伤？有人在爱你，有人在疼惜你，你何必伤心呢？
2: 是什么人在

相公，信用，信用。

0: 到底是什么人杀死何相公？
1: 是我。
0: 你为什么无缘无故杀死朝中大臣？你真是目无王法，太过猖狂！
1: 你讲我目无王法？实在真好笑，实在太好笑啊！大师是只未记得人的鸟气，叫做我不忘返。哪里请你讲，什么人才是真正不忘返？什么人？是什么人？什么人会当对我讲，忘返在哪里？哈哈哈哈！王法在何处啊？王法在哪里？什么叫做王法？
0: 丁绝对不会用一个再忍耐下去了。大人哦，
2: 皇上，太子是精神错乱。所以这太师何相公，伊是无心之过。
0: 胡说！伊是有心要甲丁做对的。
2: 不是，伊拄则也阁将何相公当作是鸟鼠，伊在将伊杀死呀。
0: 王冠伊是真笑也假笑，老伊在宫中，咱危机重重，唔知要等到倒一天，伊嘛会将咱当作是鸟鼠。一剑将人杀死，太子行凶，无辜杀死朝中大臣，俗语说：“王子犯法，以死民同罪。”所以朕决定要将太子放逐到边关。
2: 皇上，你是要讲母仔拆散？
0: 了伊一条命，已经是过我死因了，是看在你的情分上，叶老伯，叶老伯，绝对无可能这么简单。
2: 皇上，可是我唔敢离开我的囝，
0: 敢讲你还阁看袂开吗？已经使你心惊胆跳了。伊敢会唔甘？伊已经从宫廷闹到家庆不宁了，伊敢会唔甘？伊已经杀死何相国了，伊敢会唔甘？你还搁咧唔甘伊什么？如果若无赶紧将伊放出高平关，你是要等到伊来对付咧？到迄时阵，你敢搁会为伊唔甘？你讲，你讲啦！
2: 皇帝啊，你是要叫母后怎样做才好嘞？

0: 你是明帝讲吗？
1: 小姐，我求你，我拜托你好不？这外口日头这么炎，你搁要到坑阿边去等太祖殿下？虽然你唔惊艰苦，唔惊折磨，唔惊风吹日晒，也唔过小风我，却替你感觉委屈，替你感觉唔值，替你。
0: 哼啊，卖搁再讲了。不管你安怎想，就尊这是道山剑海，就尊这是公道烈火，也无法度阻止我要去的决心。大哥，
2: 你要去倒位？
0: 我
1: 少爷，小姐伊要去溪阿边等太祖殿下。
2: 你到现在还在在做梦，
0: 大哥，大哥，你为什么还要打我？
3: 阿爹张进强都无再倒回来，我头先看进强去探问原因，谁知阿爹伊，
0: 阿爹是安怎？阿爹是因为国事繁忙，人破病死。
3: 阿爹，阿爹死了。是你，是你的念念不忘，吊死无伤的太祖殿下，一剑刺死。
0: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不相信。

身边发生这种的代志，会叫我很多伤心。阿爹。

我现在是好人。

0: 我有真济代志要做，我要拿回来阳光街内痴情的小姐伫个哥哥底呢，
1: 大哥，
0: 你要清醒也好，你要继续做梦也好，这拢跟我无关的，
1: 大哥。

0: 这件代志，大家拢已经知影。
1: 太谢是个阴谋者，太谢是个温江守部的奸臣，应该是上天借我手，结束伊的性命。
0: 你该死，死有余辜。
1: 可惜，伊是水莲的爹亲，我曾经想的当作是我未来的岳父。伊的查某囝，是我心所爱的人。为什么做法会这么绝情？为什么命运会这么残忍？
0: 殿下，现在不是一路正中英雄气短的时阵，甘王已经出下圣旨，三天后就要将你流放到边关，以恶毒的阴谋，才拄要开始而已。
1: 金沙万总是会来，来

0: 你都，干哦！你未免将我看得太轻，你未免将我估计得太过低了。
1: 殿下，敢讲你早就已经有对策了？
0: 这数个月来，我有跟四方的诸侯首长一所联络，敢拢将我放到高边关，就亲像上好贵山。

0: 陛下，臣手下还有数千名的兵马，到时可做内应，官位殿下效命尽忠。
1: 我会拜读万难，回合四方疑问，改干农论一了官家。何将军，你伫咧行道，爱小心谨慎，提防干农对你陷害。
0: 殿下放心，臣将有部分的兵权，干农唔敢轻易对我下手。臣即马就去布置安排，我会保证殿下出去一路平安。
1: 多谢，后会有期了。
0: 臣告退。

0: 红弟，红弟呀，红弟，红弟，我来看你。皇帝，皇上要将你放逐边关，是因为你太死好相公，你应该袂怨恨母后。
1: 有够清楚的，祸患无数，太死一个卖死救人的奸臣，有甚物唔对？唔对的是怪母亲的红线。不是我的爹亲，
0: 你为什么到这个时阵，你还阁是伫咧讲这个话？母后，感觉讲你若离开京都，去一个偏远的所在，来疗养你的身体，对你的病情也较有帮助。
1: 干嘛呢？我是将空德的病情，恐怕是真歹转路了。不过，将我看到天涯海角，对恁的感情，对恁的生活，确实有真大的好处，也更加较方便了。
0: 不管你安怎样想，你安怎样讲。你拢是母后的囝，母后实在是唔感觉。

0: 你离开，可惜我。
1: 可是什么？你讲不出来啊！我替你讲。

0: 电话，我真了解，你不免再提。
1: 你有白讲？
0: 我无有白讲。我虽然空电，可是无空到真严重啊。

0: 会采去水莲屋来见我，伊要求要甲你见面。
1: 无这个必要，我明仔都要离开家岛。
0: 你当刀片一世，敢袂当刀片一世心？你应该爱给伊一个交代。
1: 无什么好交代，我甲伊无话通讲。见面，不如莫见面。
0: 哼，这毋是你家己会当决定。皇上甲本侯都真正同情伊，你应该爱甲伊见面，甲伊讲一个清楚，这个代志与我不关。
1: 是要叫我如何面对伊？这般冤枉正受旧的，是要何时才用这解脱呢？

姐，殿下受尽办法要相骗你，今仔日也无一定会来。也毋过，大家拢讲，殿下要往边关，一定爱出这个城门，经过这个所在。小姐，今仔日风这么大，我看殿下一定袂来的。哎、欸，小姐，小姐，你较细腻的。

0: 对哈，我总算是等到你了。
1: 店妹，这是何苦呢？
0: 这是何苦？只因愁难解，恨难消。

0: 你为什么不回答我？你讲啊！你讲啊！
1: 你真是爱我讲啥？
0: 你今仔日应该将话讲好清楚。

我太死了，爹亲，实在听你响动，内心无愧，煞无后悔。段怀仁，想袂到，想袂到你会讲这种话，你无落半点的情分。好水莲，你为什么还讲唔看我？我早已经将咱的情分泡入大海，将今日哦，你我一刀两断了。

0: 是我的爹亲，
1: 可
0: 要送我手机，你送我手机，国公会跟我一刀两断。
2: 小姐，你伫咧讲啥？我拢都听无啦。
0: 小红，为什么？伊讲要跟我一刀两断啊！国公，伊永远都唔放下我。
2: 小姐，
0: 为什么？为什么会安尼？我想袂明白，我想袂清楚，我心肝就疼。为什么？为什么会安尼？为什么？为什么？

小，为什么呢？为什么担心？

0: 这可能我家一个人啊。
1: 哈啦，小姐不知道走去倒位，几户来我拢找透透啊，也是无看到伊的人影。
0: 呀，你不是讲小姐最近情绪较稳定，为什么无缘无故无看人呢？
1: 是啊，最近情绪是有较安定，只是点点唔讲话，敢若伤心流目屎。
0: 哈，代志已经过半年较加了，伊也是还阁未觉悟、未清醒啊。
1: 今仔日透早，我去倒一杯茶，小姐就不知影走去倒位啊。
0: 紧，赶紧派几个人去倒找。
1: 是。
2: 家玲啊，行紧的啦！你搁在遐咧，甲我看风景，紧行啦！
3: 稍等下啦，哦，你还甲我拖咧行？我跟你讲哦，你是毋想讲即个工啊，我拢甲你加做，敢若红啊无？啊，你来趁即个机会，想要加伊真做哦？
2: 哎！啊，你离我诶班咧正侪年啊，你也毋知我诶个性。我做人是足正派的呢，这么久啊，讲歹甲班内叫嚣安怎哟？啊，若无，迄阿刁来，阁有假眉刀棍通扛哦。人我哦，做人是较固执啦，较无爱听人讲安尼尔啦。
3: 呀！啊，讲甲遐尼多哦，哈，啥物人会知影你心肝内伫咧想啥？
2: 我。
3: 哎，无啊，头家啊，啊，你带我来这种所在，啊，拢也无人惊卡到，你带我要来这创啥啦？
2: 嘿，平常时啊，你唔是介巧，即马唔知啊吼，你有够戆的，就是啊来这种所在讲话，唔才无人听到。
3: 啊，无你是要讲啥物话？
2: 家玲啊，你会记得无？自从咱入宫搬戏以后，都受到太子殿下甲何将军的信任，利用咱戏班去四界去搬戏，替四方的豪杰甲太子殿下传送消息。
3: 我阿你讲哦，即马吼，咱是咧做一件足有意义的代志哦。
2: 迄是当然的咯，迄天下的百姓吼，咱嘛希望迄个暴君脚走去无咧。
3: 哎呦！你较细声的啦！你若是吼去予亲王因迄寡人听到，你着害了了哦！
2: 哎呦，你话藏伫咧心肝内无讲，偌艰苦嘞呢！
3: 无是啥物话，予你无讲出来才艰苦。
2: 较毋知何将军甲我讲啊，讲就是迄个亲王、皇后，抑佫有相国，因三个人阴谋串通，用水银，抑佫有毒药，害死先帝。
3: 啊！那呢？太子叫咱入宫去搬迄出哩，迄都拢真实的哦。
2: 迄当然嘛真的，你无看咱去搬戏的时阵，因大家看了后，惊到要死。
3: 莫怪这太子这生气，安尼一剑仔就对相爷甲剁死。
2: 有人来！
3: 紧过者，较温暖。
2: 将军啊，
4: 班主啊，
2: 何将军啊，你来即马才来，阮两个人伫遮等你等偌久了呢？
4: 这是行到地界，我袂用无提防，万一被奸人发现，岂不是打草惊蛇嘞？
3: 何将军，遮阮拢巡过啊，拢无人啊。
4: 确实是真幽静的所在，所以以前殿下时常伫遮咧淡情水。班主，即马情况如何？殿下，敢有甚物吩咐咧？
2: 好消息，太子殿下讲，四方的诸侯甲边关的首长，拢愿意辅助殿下，相信无偌久，义军就会当倒转来京城。
4: 太好了，请你转告殿下，有我伫咧朝中做内应，义军可以重驱直行。
2: 是，我一定将这个消息送予太子殿下。
3: 对，小姐小姐。
4: 有回有期，
3: 紧走啦，紧来走，小姐啊！

算是你送我的定情手指，真可惜，我无迄个福气留在我的身躯边，我顶。

我手指要向你，你来提啊，怀念，你来提手指啊，怀念。

虽然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却是有理不清、斩不断的仇恨。

0: 必先参见娘娘。
1: 胡将军，你来呀、啊！
0: 选调必先进宫，不知有何差遣。
1: 这，胡将军，你个殿下是青梅定吗？静入秋江，我问你，殿下近况如何？
0: 这，
1: 现在殿下好无？
0: 娘娘，毕竟人在京都，你哪会知影边关的状况？娘娘应该向皇上探问才对。
1: 我唔知对问过有几千遍。我总是感觉又在咧甲我温暖，所以我们才私下向你探听。你敢真是有影无甲太子书信的来往？
0: 无，并无书信来往。
2: 何将军，
0: 皇上，
3: 你讲一句话，恐惊的不是你的真心话。

0: 皇上，殿下离京之时就已经空空点点、胡言乱语了。微臣甲伊当面讲话，就拢讲袂清楚，何况上私信，迄根本是无可能的代志呀。
1: 这，你安尼讲嘛有道理。何将军，
0: 微臣在。
1: 林一雄是真信任你哦。
0: 是是。
2: 好你今天的变化呢，实在是令人担心。更加可怜的就是胡小姐，为着好你无法度受到这款打击，听讲已经是失踪有几落天了。
0: 到目前为止，拢无听到任何消息。医生的推测，恐惊还是凶多吉少了。
1: 哦，
3: 完了。

0: 出一种奇观妄想之言，为什么唔敢？皇上，这么温存迷信，好笑煞昏，我去找董大爹一决誓死啊！
1: 太子的功夫这么厉害，你去找伊有什么路用？你不是伊的对手。
0: 皇上，迷信有特别报数，你也可怜武功，只有皇上下旨，让我去太师元凶，讨回现在。

0: 过官位，名声自在，我什么拢无爱，我只要报仇，千秋太师受令。
1: 将军啊，自有生啊，我这位大，另外尚书你应安排。
2: 对对，出兵之礼，我亲临。

0: 好书记，唔通这么着急，紧事看办。君主报怨三年，小人报仇三天。你是要做君主，也是要做小人呢？
1: 这
0: 我看你也是先办完丧事较要紧。顾卿家，
1: 你现在
0: 定会找一个机会来跟你好好啊商量。
1: 你先准备。

0: 殿下，咱二军知影在十里之外，咱甲这个人入城去，岂不是太危险？
1: 你放心，何将军一定有所安排。
2: 殿下，你这么紧就到了，臣接驾来迟，请殿下恕罪。
1: 何将军，这是城郊，不是在你宫廷，何用行路数大嘞？我问你，现时城内情形如何？
2: 守城的兵将拢愿意倒好殿下，只是……
1: 只是怎样？敌水不防啊！
2: 只是四卫军直接由甘龙指挥进城了，也是免不了一场的血战。

0: 望殿下你赶紧护军令，等下马上急下来去。
1: 可是刀枪无眼，恐怕在战乱之时，会伤害到我的部下。

0: 我又不在用的，我又去到位呀。
1: 这
0: 哪里见去呀？
1: 牛牛去参加何小姐的丧礼，伊的亲亲上灵柩告亡的。
0: 何小姐，何勇，是多谢何小姐。公啊，金公啊，
1: 就是何相公的千金醉莲小姐。
0: 做事，伊还阁青春，还可能叫吃短短半年期间，为什么会死？伊是安怎死的？伊是安怎死的？你紧讲，你紧讲啊！
1: 殿下，这件代志一言难尽，小姐，伊是倒水自尽的。

0: 妹，翠莲，你等我。
1: 你去通知义军保卫四城门水师太平，我去保护殿下。

殿下，你袂用去暴露行踪的，殿下，安尼太危险了。我已经心急如焚，生不如死了，搁在咧惊什么鬼？ 来了，这个情势之下，是要怎见面的？殿下，殿下，因来了，来跟相见一下。

0: 断落来着，我生命保留保就遐济。
1: 胡将军，唔准你胡说，你唔通袂记你太祖是本府的亲生囝，唔准你放肆。
0: 娘娘，你会当按我的嘴，袂当按我的心，我报仇雪恨，世在必行。断落来着，我爱你死。我爱你死，你有听到吗？
1: 什么？啊！皇上护国多

0: 人家靠近皇上，
1: 你先靠近皇上。
2: 哼，你何必搁在装模作样，用虚情假意来欺瞒朕呢？
0: 皇上，何故口出粗言呢？
2: 这批王公大臣，每一个拢在骗我，骗得我何苦？太祖已经带数千名兵马回邓下我，丁却嘟嘟啊才得到这个消息。每一个人都是叫我来，是我为干神。
0: 皇帝回来啊，皇帝真是回来啊，你啊，不愧是母后的亲生子，母后就知影你袂乖乖，踮咧边关内伫咧受苦。
2: 你这是什么见识？分明是妇人之仁。伊这次倒转来，伊是要争夺地位，伊一定会下令攻城。而且这文武百官内面，嘛绝对有伊的亲信，是毋是安尼？你讲。是不是？你讲，是不是这样？讲话啊，讲话啊！为什么恁这嘛？为什么这嘛？大家哪都唔讲话？
1: 皇上，李行官你率领四卫军，甲段怀德决一个死战。
0: 枪啊！皇上，绝对袂用你，咱是同一家人，我相信皇帝。绝对袂讲啥，伊袂讲到自己的母亲啊！代志无亲像你想的这么正严重。
2: 伊若袂讲啥，大兵占回京都做啥物呢？
1: 对，这场血战是让你挽回啊！唔对，什么人？什么人？乖乖随时让出来！是我。
0: 快点！
1: 你来你家都好，快点！
0: 什么？唔准你放肆！
1: 牛牛，伊杀死我的父亲，逼死我的小妹，出手所分入三国海深。如果是代表我男子汉，就不能不报。
3: 何书记，你的小妹自己投水自尽，这不是殿下的唔对啊！
2: 唔是殿下的唔对，要不会是什么人的唔对？是殿下用情不专。不幸挂机，才会造成今天的后果。
1: 事实上，不是安尼是，但是是另有曲折。何公子，请你替我解释。其实，代志是因为
0: 皇帝，你要讲什么？

0: 你小弟用静一下，找一个适当的时机，好好听殿下解说啊。
1: 无这个必要。伊迫死我的父亲，跟我的小妹两条性命，这是千真万确的代志。果然解说的是多疑的，我非杀你不可，绝对袂放伊干你。
0: 好将军，好将军，
2: 高家贵，国有国法，你凭哪会用的？凭你匹夫之勇，要来单独向太子报仇呢？
1: 原来恁是用身份甲权势来伫咧压迫我心，恁唔通以为有地位有权势，就会当化解我满腹的愤恨？
3: 无可能，我也袂向权势甲地位屈服。好书记，你讲，你到底爱我安怎做，才用这身边欺负化解这场的恩怨呢？
1: 讲得痛快，好，我要向你挑战，做一张光明正大的比武。你我拼一个你死我活，如果你若是输，死在我剑下，安尼就用得讲替我的老爸甲我的小妹背命。如果你若是输了，你。我若是输了，任你处置，永远袂阁再提起报仇能力。
4: 好，这果然是一个公正的好办法。
2: 不用的，我管不得，我今日出去见人了，我不用的失去我的皇位，不用的。
0: 皇上，大手无眼，殿下是万金之体，不应该接受这种无意义的挑战。
3: 这是素素，跟殿下地位无关系。这是一场国民美丽的拼斗，人死完搁人死完的约定。何书记，我接受你的挑战。
2: 皇帝，你
3: 我，卖骨再讲，我对你袂亏欠，只有接受挑战，才用心弥补。
1: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4: 就安尼决定，朕甲将军武官员。会当做恁两个人决斗的证人，三天后再以别个点，予恁正式闭幕。
2: 不用啊！

0: 洪兄，什么代志让你这么着急呢？
1: 洪兄，听讲何将军母爷是十分的故将，太子家的秘密万一若败在伊的手啊，太子岂不是？
0: 洪兄，你何必着这么着急呢？好司机也无一定会赢，哼，太子嘛无一定会输啊。
1: 分明你是尊心不良，才会答应这次的闭幕。
0: 朕是一国之君，不应该无做公正的判断。太子确实是杀死何书记的父亲，逼死何书记的小妹。朕总不应为着私情，太过偏袒家己的人。你讲是唔是呢？
1: 无论怎样讲。我就袂用啊，目睭金金，看我的囝受伤害，看我的囝被人害死，我只有这个囝呢尔。
0: 这也是无可奈何之处，既然是一对一的骨头，免不了爱死伤一个。
1: 袂用的，我绝对反对，我绝对要阻止这场的闭幕，这个闭结袂用的，搁再让伊发生的。
0: 这是公正的骨头。你是要如何阻止
1: 我？

0: 心明白了，原来洪秀是想要定下对太祖有利的秘密规则。
1: 不对，本侯就是这个意思。我现在就要来去找朝中的大臣来商量这次的秘密。
0: 我心爱的美人啊，你手法未免太过天真了。我要用少多之计来低调这个后金，你心思必转，我对无用心，断坏掉，你非死不可。
2: 微臣叩见皇上。
0: 何卿家，你来了，来，请坐。
2: 微臣不敢。
0: 何卿家，你可了解这次提调你进宫的用意吗？
2: 微臣无迈，微臣不知啊。
0: 书记，朕决定要帮忙你报仇雪恨，提调太子。
2: 皇上，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0: 这当然也是有原因啊，朕会坦白跟你说，段怀德不义不仁，为着要争夺地位，所以才一剑杀死你的父亲。
2: 原来如此，爹，你死得好冤枉啊！段怀德，你真是大逆不道，皇上你早就应该将伊处死，以正国法，不该来祸在人世啊！
0: 朕有不得已的苦衷，皇后一向是真疼惜伊的亲生儿，伊再三的贪腐，万般阻止，所以朕才无用国法来。

0: 所以这是一罐含有剧毒的毒药，毒性非常厉害。
1: 皇上，你这种物件是对倒位求来的？
0: 是你父亲和相国提来献给朕的。
1: 父亲，我的父亲为什么献毒药给皇上呢？
0: 这是过去的代志，无需要再提起了。眼前上重要是将毒药抹在这个剑的顶面，去刺中太子。只要当轻轻刺中太子的皮肉，太子非死不可。
1: 这杨哥，
0: 杨哥怎样？
1: 杨哥，万一我若无多刺伤太子，反倒当败在伊的手下，岂不是前功尽弃？不但无多报仇，皇上你也无多治掉这个眼中钉、肉中刺呀！
0: 哼，朕有万全之策，伊非死不可。
1: 皇上，这是安怎样讲呢？
0: 如果你若败在伊的剑下，伊若是出事，呵呵，朕会再用一杯毒酒来甲伊庆祝。
1: 毒剑加上毒酒，那安尼讲，段怀德必死无疑。
0: 这叫做无毒不丈夫，段怀德，我要让你领教着我的厉害。

1: 贤祖，贤祖，我求你，你给我见莲妹的性命，我现在要对伊讲啊！
2: 你这负心汉，来找莲妹做甚物？贤祖，贤祖，贤祖，
1: 见甚物面？你袂记得啊？是，上日你写问我，临时已经讲到真明白啊，结婚。

0: 错啊！在这个人世间，除了温暖珍惜、美女侍奉，还有其他更加重要、更加有意义的代志需要你去做。这个所在无什么通好留恋的，你也是回去吧。
1: 我唔走。

你拄则今日买房子，死确确实实，你讲得真对，冤冤相报何时休？国家栋梁应该四方八面，我知你梦境发生，明日的必到。我一定会伤害你的大哥，我一定会保存你好书记的性命，我绝对会跟你的大哥，我跟我甲伊世间一场的恩怨。

0: 开始。
1: 请问，
2: 在闭幕还未开始的之前，我必须要讲予伊清楚，这场是公开的闭幕，要遵守方法甲规则。
3: 到底是何等的方法甲规则？请娘娘明示。
2: 这个方法甲规则是朝中文武大臣所制定的，我就请贺将军来甲伊宣告。
1: 遵旨。闭幕的规则有两条：第一，双方决斗，见血即收，受伤者败，免见甲你死我亡。
3: 会用是，我赞成，我反对。袂当见者你死我亡，这算什么决斗？
2: 贺将军。

0: 这个规则我也要同意。
1: 嗯，那安尼真好，那安尼就会当避免死亡。
2: 侯将军，
3: 现在
2: 继续宣布。
3: 是。第二，必买兵器可以自由选择。
0: 哈哈哈哈！天助我呀！我赞成，我也不反对。
2: 送兵器。
0: 何公子，请。我善意用剑，我就选用这个剑。何公子，你选择的是剑，那你是本宫的选择是？
1: 你选择的是刀，这个刀是先王所留下来，是稀世之宝。你若是用这个刀，会化解火灾。
0: 好宝物，不愧是父王在世之时随身所使用之物。父王，你先一定用这支宝刀，斩断一切恩怨情仇。
1: 嗯，那安尼比武就应该开始了。
2: 好。两位贤卿识界体，可为明帝之计，比武开始。
3: 比武开始。

0: 好公主，欠娘了，希望这场比斗，咱会当将咱的恩怨一笔勾销，你意下如何？
1: 袂用的，
0: 我不服。你重誓报道为命，并非实力取胜，我要来甘愿认输嘞。何况比武的规则是剑下收场啊。
2: 何公子，你也太不自量力了，兵器落地，你也唔认输啊？
3: 皇后，何卿哥讲安尼嘛对啊，那照规则理论，确实也袂分胜负。
1: 对。爱我就此罢手认输，绝对无可能。
4: 何书记，你系三书记侯兴，根据五国必备规矩，兵器若是离手落地，就袂当阁捡起来使用了。
1: 这我知影，唔免讲遐尼济，我空手言语再见，段怀德，你准备接招来？
0: 快瞧，何将军
5: 在，
0: 依照必备规矩，兵器若脱手落地。就袂用心，搁再捡起来使用啊，是无？
4: 无唔对，这是五国的规矩，众所皆知啊。
0: 只是伊袂用心使用，并无其他的限制吼。
4: 这啊，应该是无了。
0: 何书记，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为着要表达。我心意要化解仇恨，为着我要对伊嘴脸实现承诺。
2: 皇帝呀，你来这么戆呢？
1: 想袂到你这么好心啊！要无你要用什么兵器来跟我再战？
0: 我本将就用。
1: 的劍，什麼？你要用我的劍？我的劍
0: 有什麼不對心？這支劍看起來也不錯啊。何書記，本將急要用你的劍，一定要讓你自家口服心

0: 何公子，你的手老废啊，非人死不可。
1: 闭幕结束，太祖殿下得胜。
2: 有礼了。
3: 公子是自作自受啊！
0: 何公子，胜败是兵家常事，你何用这么激动呢？
1: 不过是小小的伤势而已，殿下并无要爱你死啊！
3: 你在什么话？我会惊，我会惊！
4: 何公子，你莫搁再讲了，你唔知影你是受不了失败的打击，不顾男子汉大丈夫，爱提得起，放得下，家做家担当。现在太子伊已经胜利了，伊也应该得到胜利的庆祝。来人，
5: 来，
4: 速酒。
5: 是。
4: 怀德，这杯酒你一定爱饮，不但是为着你的胜利，也为着好书记。
6: 你气势如虹啊，
4: 武功好，一剑得胜青鹰河，沉思美酒标庆贺，其中的诚意如赞歌，
0: 礼多必扎，难以承受。

0: 丢，好休讲安尼丢，敬酒无用的无饮嘛，饮在金殿，苦味酒，太祖应该下阴承受，
1: 十八苦酒我难以承受。永远难休。
2: 凤梨呀，啊，你哪会这么固执的？只是饮一杯酒而已，你就看在娘的份上，赶紧该饮落去呀。
1: 我不饮，
2: 你这个囡仔实在有影目中无人呐。赶紧的，紧饮嘛。你就饮啦，
1: 不行，这杯酒，我饮袂落去，
3: 休脱你，
0: 点二数杯酒，你竟然讲饮袂落去，这到底是什么道理呀？
2: 弟呀，啊，你妈！

0: 洪兄，你敢一定都来叫太子饮这杯酒？
1: 满朝的文武，众望之下，伊怎可拒绝朕的素酒呢？伊若真正唔饮，朕颜面无存，朕威灵丧德。
0: 红梨，你就饮啦。
2: 不行，那爱我饮这杯酒，我宁死也不从。
0: 你真是这么坚持，不饮这杯酒。好，既然你这么坚持不饮这杯酒，不好替你饮。
1: 啊，洪兄，你为什么饮下这杯酒呢？
2: 洪兄，
0: 洪你不饮，我替你饮，这有什么要紧呢？你就看在我的份上，别再跟他计较。
1: 也不过，也不过这杯酒有。
3: 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太好笑啊！皇上，咱计无用尽，结果跟我料想的叫相反啦！
2: 好公子，你是安怎？你伤势怎啊轻？为何安尼生？
3: 啊？因为我拄只个爱去见。
4: 摸唔到，这几件，
1: 哈哈，确实有毒。
5: 何书记，你用这种卑鄙的手段，这嘛是自作自受。
3: 这不是我的意思，不是我的意思，这是皇上安排的阴谋啊！
0: 皇上，

0: 为什么？为什么不找我？为什么要这种安排？我不甘愿，我死得不瞑目啊！
1: 为什么天不作你？我会当提从天来回答你。当初你爹亲献毒药，是为着要谋害先帝，谁知影鬼使神差，上尾后伊家己的后生也是也就被这种毒药害死。
0: 你乱讲，
1: 这是事实，所以殿下才会害死你的爹亲。
0: 王将军
2: 好公孙，好公孙。

0: 你这个骗子啊，又搁给害死一条无辜的性命！
1: 皇上，你曾经大兵为信车，你无要陷害太子，你今日为什么用这个浓毒的手段？你给我一个交代，你跟我讲，你为什么要你做？
2: 我走到这种地步，我还可以交代什么事？
1: 哎呦，
2: 红油！
1: 哎呦，
0: 红油！
2: 红油！
1: 我都听见了。
2: 红油，快快跑！红油，
0: 红油，红油，你是安怎？
1: 不会，不会，我的妹妹姐。
2: 是意外，这完全是意外，拢是伊，段会长，拢是你，来人啦，将段会长抓起来！
0: 你快振作，你一两米都来。
2: 换哦，换哦，恁拢换哦，恁竟然，竟然唔听我指，
0: 唔是换哦。是大家已经看清楚你的真面目了。
2: 亮起，定是一国之主，定是正式登基的帝王。
1: 你这个地位是用动杀的啦！你到底是要搁动杀我这啦？才会当挽救你的欲望啊！我后悔。

无公平，我是真心伫咧爱你，我是真心伫咧爱你的哦，邪恶不正的啊，会当得到着上苍的祝福，这是报应，是报应。

0: 你别爱我背面啊！香饼是无这么简单咯、哦。无论如何，我也阁是皇帝，我也阁是坐在皇帝宝座的人。什么人哪敢挡我这个寒门？什么人？就是不忠不义的叛贼！
1: 你这个卑鄙！哎呦，
2: 你笑！
1: 不要！
0: 我要赶紧地道动来着。这是真好的机会，我要给低调，永断后患。

放开你！我没叫你不要命！

0: 因为我这了后，我也是算得不也紧，你来哄骗我。选择的是你，你选择的是冠世，你所爱不是我，你所爱的是你高高在上的宝座，你辜负我，你辜负这个女人对你的爱。你骗我，是你辜负我。
1: 红玉，
0: 你，红玉，
1: 红玉。

最爱水你，也离开人间了。受恩啊受恩，受一件报，我却得到无边无爱的恨。为什么报仇不是快乐？为什么报仇是这么难平？这是为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体坛精英一起动》。
1: 打球上重要，一个球员最重要就是纪律问题。纪律啊，自己要约束自己。天后呢，他说，战超三四分、七分要靠努力。

0: 李宪忠国手，他纵横在棒球界，应该在五六十年代，甚至六七十年代，他的技术是擎冠亚洲，他的技艺甚至连日本职棒都有意要网罗他。
1: 他是一个挺有运动细胞，他除了棒球，他网球、高尔夫球都打得非常的好。他等于是一个前后卫的一个运动员，

0: 小时候是在恒春光复的时候才搬到屏东市来，初中都在屏东读，然后高中的时候才到台南南宁。我学生时代就讲有一个目标，有一个目的，就是说毕业就马上可以到云南去上班，一边上班一边打球，就是你叫铁那个铁饭碗。
1: 我高三的时候云南就有那个营养会什么会这些哦，学校有打以外。你打华语
0: 哎，主那算就因为有这个亚洲杯还有云南工会啊，所以说合作金库跟华南云南都还土地云南第一云南彰化云南台湾云南一说那种有你扣算就啊，
2: 好的东西云南有的。
0: 那时候台湾有几个重要比赛，就是省运嘛，台湾省运动大会，省运我拿有拿四次冠军，我毕业47年毕业，省运的三届连续冠13、14、15啊，第21届在屏东，那时候我做金库代表，但是他借调我去决赛，所以我在主投，所以铁膝盖冠军啊。49年海军要我去球队，海军棒球队，我说我还没有当兵，年龄还不到。说你提早出院，提早进，他希望我去哦，海军就有希望的呀。1949年3月19日，那个去报道时候，我看到里面有我们南运的选手邱松兰，也江村是那个台电的，是我同学的。我只要才小的时候，他设计我，他们没有教练了，我当教练还要那些都是新手，都不大会打球啊，还要训练他们。进去的时候看他们基本动作都不大好。然后开始慢慢，就是以前教练训练我们的那一套就来训练他们了。然后我们第一次49年第一次空军就是被我们就打败了。空军那时候也是很强，我们主席被5-0就打败，打到最后是好像我们打到亚军。1949年第四届亚洲杯啊选拔赛，我们海军就拿到冠军了。叶庆德以前那个人家叫他是棒球皇帝啊，他们这称呼我叫棒球太子了，这样，因为我们两个都在一起打球了。
3: 他那时候有一场比赛还1-0完封了日本队，那时候拿到世界业余冠军的熊谷。
0: 我记得好像是51年日本熊谷有到台湾来打6场球，他跟华南闽南。我正爱跑华南闽南，我搁带海军两三个来跑，他来打六场都是我投的这样。
2: 所以日本队很惊讶，说奇怪，都是你当先发投手，事实上他只有他镇得住日本队。
0: 我从台北投到台中、台南、高雄这样，我可能赢一场1-0。1963年，1952年第五届这亚洲杯在韩国，那时候我们打第二名，王治郅有来看我们，有请我们吃饭这样。那我跟王治郅就是那个时候认识了，那是第一次认识。过一年就到台湾来，
1: 穿西装的穿鞋子。那时候稍微下雨，那大会主定我投喂球给他打，我投了那球他打不出去，协会都紧张了，你投好一点给他打嘛。你说那时候我投的是有点下坠球，他打不出去了，然后打的比较轻松熟的给他打，那连续都打出去，大家都拍手。
0: 56年就是我去打第7届亚洲杯，要去日本的时候，王治郅又来了。要来我就请他在外面照相啊，他跟我照相，我放在口袋放了50几年了，这50几年都没有跟他见过面了。所以上个月去的时候，在下面叫那个他秘书转给他看，他就可以记得。
1: 他说你比赛完了，他招待我去看他比赛啊。
0: 他快要比赛，他在那边看着镜子在挥棒啊，可以带。流汗呢，他比赛前就这么热身。王治郅那一天比赛2场，要补赛1场2场，他都打全垒打。他有送我一个，他每1966年纪年啊，就是前日本冠军的那个一面旗送给他。他现在身体很虚弱，那时候他没有办法的，叫我们，我都把那个旗子叫他 他的秘书说，你帮我要给他签名。
3: 他碰到他的贵人陈清泉教练，陈清教练应该是影响他一生最大的一个人，因为他从蓝鹰接到欧武以后啊，才能被华南银行网购。他那时候的记事应该是虽然是高中生，但是是在已经成人了。
0: 他们台南说要纪念老师，要办一个亲传碑。那之前他们有筹办了两次没有成功，后来我回来的时候，他叫我去台南跟他们讲一下。
2: 2011年开始办蓝鹰亲传碑的全国青棒赛事后，各界反应非常好，同时棒球界也认为说，一个传统学校的校友，竟然可以用他老师的名称来作为比赛，他们很感动。
0: 我觉得他对我像他儿子一样，比儿子还亲。因为陈清泉要选选手哈，很严嘛，对不对哈？我们学校本来选手就有20-30个人，有好的才会选，不好的他也不需要选。老师哦，他是注重你的运动精神而已。进去他就是说，要开始要练球，球棒、手套、球鞋都要自己买。我那时候那个很贵的，那个是进口的，那是日本的。那我跟老师说没有办法买这个，后来跟校长说，他叫我去工鞋社，工鞋社专门在卖体育用品的，叫我去先拿。叫我说不要说出去，他意思说这个只有你，一下攻击你的这些器具。老师的家里是卖那个中药材的，他那厂长切那个高丽参，先给我吃了那样。我们出去比赛的时候，那时候生鸡蛋最营养最贵啊，对不对？他每个早上都给我两个鸡蛋。他写手没了，所以到后来学生也都说，老师你真的很偏心了，你就要给李先忠这样子。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把他当得比我父亲来，还对他尊敬一样啊。
2: 化妆是变的呢，你讲应付比赛百外，去百外了去，我是去400+以上。我早上我投250个，下午投了250个，那不是这样没有盲目的在投，我都有选择这内角外角哈，叫捕手说你专门给我站在内角，我就专门投这样，然后投20个，然后外角。

0: 的头，你头到你那把就开开了，像头的角度就是要头那个地方。练习快稳的时候才头变化球收长这样。
1: 爱读书的沈方正执行长，听说你买书预算无上限。
2: 对啊，因为从小爸爸只要是买书，零用钱就没有限制。对我来说，最重要影响人生的一本书就是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看完了《台湾瓷砖系谱学》，我走在巷子里面，看到每间老房子都有可读之处。读了《台湾文理》，很想哭哎。
1: 为什么想哭？
2: 想知道吗？请来看沈方正的《名人书房》。
3: 你这样子，整个身体角度都这样子，角度都会一样。你稍微斜一下的话，就得上去了。你这样的话就没有上去了，就这支箭就下去了。这个叫做十字嘛。拿起来十字都没有动，你说左右会跑吗？上下会跑吗？不会跑。

0: 你射箭也是一样，天分好，如果你量少，你的感觉就不好嘛。那比赛的时候就会起起伏伏。你要是说量一直都很好的话，它就会好像在爬山一样。小学的时候打棒球，到了国初中啊、高中啊，都差不多都在玩。所以进学校，有时候你就进大学，三个月就不是打架就是什么原因就出来了。后来我哥哥看说这样的情况再玩下去的话，你就玩掉了。后来我哥哥再叫我带我到新竹，就在新竹的时候有接触到射箭。在中立的时候，我就是讲中立，我就是在棒球场那边练。这段时间当然很辛苦了，早上一大早还要抬靶，还要抬靶架，把榻榻米全部都摆好，练到差不多八点左右，差不多一年365天都是这样子，这样子过日子。因为射箭人口少，那尤其射箭的成员都是医生比较多。我们的年代要有汽车是不容易的。你的器材，跟高尔夫球，你现在高尔夫球也是一样啊。高尔夫球那一套器材，你没有车子的话，你绝对不可能去打高尔夫球。以前的比赛结束以后，会有射箭之夜。以前的比赛方法是在自在交友，还有国际赛的话就是自在参加，不是夺标嘛。因为我是很有心想把射箭打造一个台湾不输韩国，那我们就在新竹那个成立射箭委员会。射箭委员会成立了以后，就在新竹商校成立射箭队。
1: 我叫徐子怡，那我的专长是射箭，那我在永丰高中服务，我的工作是专任运动教练。那时候学生开始训练的时间是从7:40就要到校，然后就从8:00开始训练到中午休息，然后下午是练到5:00，当然还包括了一些体能或是一些重训之类的。
0: 我一直在强调说，你一个国家要运动要强盛，绝对要以学校为基础。你要是我在学校里面，我有目标啊，我什么时候要比赛，我什么时候要做什么，我什么时候要规划的好好的。那时候的中立家长的体育班不是一般的体育班，我的学生学科都很好啊，因为学科才是跟学生一辈子的，所以我普通就是下课以后才出来练习，那是很辛苦的。
1: 赖老师会一直跟你讲，一直讲，一直讲，然后他就是会陪伴你在旁边，比如说他在教你

时候，他说：“可以呀、啊，就这种东西做好来就很好啊。”有点算，如果说用教练现在我的说法的话，就等于说是紧迫盯人。可是他不是严格的，他是

0: 我就骑摩托车就出去了，出去就买一些煎包回来嘛，给他们吃啊，或者怎么样啊。夏天的话就煮一些绿豆汤啦、啊。我还曾经还烤乳猪嘞，因为刚好有一个学生他家里他一个叔叔在开那个开古爷的肉店嘛，啊，我就叫他准备嘛，我讲你啊准备一只吼，一只差不多啊100斤都好安尼吼。安尼啊，提来上印度，啊有遐物件，啊有，那就拿过来嘛，拿过来烤，早上就开始烤啊，烤到下午结束，那就刚好可以吃。
1: 我的老师常告诉我们一句话，就是射箭简单，但是要学到精不容易。你要射到10分，那得要靠你的反应、你的稳定、你的心理素质。我们训练其实很辛苦。冬天要接受寒冷的天气，夏天要接受酷热的太阳，夏天会熬那个冬瓜茶给我们喝，那冬天呢会煮姜母茶给我们喝。那老师在我们的眼里就是一个师父，他跟我爸爸的年纪差不多相近，所以我都觉得他因为年纪大了，所以感觉越来越像我父亲。
0: 后来秦秋会就是这样子，我跟他讲，大家来配合嘛，练到一段时间，成绩也还可以啦。那家里当然就是说要叫他去当球童啦、啊。组长知道了以后，他就说：“那你就不给他练就对了，这工就收了啊，收了就我是平常我是下午才会过去嘛，那时候社团啊。”去看他在哭得那么惨，我说那到底是怎么样啊？他就讲不出来、啊。后来他们几个同学就跟我讲说，工被组长收走了。我说没关系啊，我家里给他拿。
1: 回到家去跟父母亲说，要一笔款项，就是要一笔钱去买器材。曾经为了这个事情，我跟我妈妈冷战了一个礼拜，讲了好不容易。就抽这个钱去买，后来就是也经过一个筛选，我进国家队。

0: 我是他第一大弟子，他第一届任教的第一年第一届，所以很多事情他都蛮鼓励我，蛮帮忙的。
1: 就是像我们每次去比赛啊，很多全国的教练每个人都会说老师锤力啊，老师锤力，因为他们都知道我们的感情很好。其实有时候会有一点点讲难听点，天不怕地不怕，可是就尊重赖老师。常常跟我说，年轻人就是要多做，多做都是你学来的。

0: 们现在的比赛速度跟以前的比赛速度不一样，以前是一天要比144件，就是90、70、50、30嘛，那是36、36、36嘛，就是144嘛。我们台湾是比两天嘛，我在泰国就比那比4天嘛，那个消耗体力是相当，站一天是相当大的。因为我泰国那边的选手，他有练体能啊，有练重量啊。你又讲到这里，我还在泰国里面，我有一个45度的受罚。45度就是说你这个角度45度，他们泰国话叫做洗洗帕翁沙，45度啦。台湾有一个教练是跟我讲说我是突法炼钢啊，我说好了，你不要练，就剑拿起来受感觉，你看看来看你会赢我还是我会赢你。有研究的人他就会去想说45度才会擦枪啊。我在跟台湾的教练选手讲，我说你射箭射到最后要射到会擦枪嘛，这个70公尺。台湾还有教练说我在说闲话。
1: 你要怎么让他的箭都每一支可以射到10分，可以射到黄星？

0: 我也要提到赖老师常讲，就是三心，有心、用心、专心，对吧？哈，他常常讲心这个字，所以我现在也不断的提醒，也不断的告诉我的学生，心用心很重要。
1: 一个人不管做什么事情，一定要有心，再用心，再专心，这样子结果绝对会成功。

0: 瑞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您共创美好人间。
1: 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

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人间片刻》。2025年3月28号，缅甸发生了规模 7.7 的强震，有大量的房屋跟寺院倒塌，许多人在一夜之间失去了栖身之所。而在内战封锁之下，为这场灾难伸出的每一次援手，不是都能到达灾民的手中。当援助受阻，通道中断，仍然有一群佛光人试着前往，从台湾、马来西亚到缅甸内陆，这一场总距离将近5000公里的跨国重建行动悄然展开。2025年3月28日，缅甸发生了规模 7.7 的世纪强震，大量房屋跟寺院倒塌，许多人在一夜之间失去了栖身之所。地震在瞬间摧毁了曼德勒大量寺院、佛塔与日常生活空间。对缅甸来说，寺院不只是建筑，更是社会与信仰核心。当它崩解，灾民失去的不只是住所，也是安放心灵寄托的依靠。

0: 关出来，说到这了哩。啊，咱呢就真老老老，公路标标了嘛，伫东北东南公路标标了嘛，县里头啊，出来这个不出来标了嘛，伫第一嘞嘛问你呀。
1: 第一嘛。
2: 余震不断，房屋成了围楼，街头成了暂时的住所。塑胶布、竹架、破碎的门板拼凑出一块可以躺下的地方。僧侣睡在地上，妓女缩在角落，生存条件极其脆弱。曼德勒虽然是信仰与生活重镇，却在灾后被层层关卡包围。灾区之所以更加绝望，不只是因为地震，而是因为内战与军事封锁早就已经让通道受阻，外界即使知道灾情，援助也未必能真正走得进去。
3: 你去，你可能只去到仰光，你去不到曼德勒的，进不到曼德勒灾区的。
4: 在仰光跟卫生部的官员开会哦，已经讲了，但是第二天他们要出去啊，一离开仰光啊，他们的手机被定位了，所以那个队长就打接到电话，吓到他一跳。他说：“你再出去，我们就要通缉你了。”
2: 这条通往灾区的路不只是距离，而是一道一道看不见却无法跨越的门。
5: 当初我们去要去见缅甸大使的时候，他怀疑嘛：“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来帮我们？”告诉他说：“我们要用飞机。”把马上立刻的药物寄过去，他吓了一跳，真的吗？是真的。
2: 在灾区之外，有人想办法排除困难往前。
6: 问我你敢去吗？我就说我敢。如果真的要有一个人去的话，那就是我去嘛。
7: 有这个机会可以去献一份力，我就觉得我想去做，我就没想那么多，就处理好身边的东西就出发。
2: 也有人留在后方，把药品与物资一箱一箱准备好。要进入缅甸灾区，第一步筹措物资，但在内战时期，最重要的还是要取得正式的救援签证许可。
6: 我们4月2号就去拜访驻马的缅甸大使，请求他给我们这个签证。那他问我们说，你们去到可以做什么？那我们的团员里面呢，有一位医生，陈庆华医生，那他就告诉这个大使说，我是医生，如果有需要的话，我可以动手术。
2: 当天傍晚，签证核准，这场救援终于跨过了第一道门槛。
6: 我们抵达仰光机场，还没过这个海关的时候呢，就被一批人拦了下来。
8: 出了之后，他们是让我们出了一半，我们一半的人已经出去了。然后还有一半的人还没出来，他就停了。那个 immigration 他就停了，他就问你们来做什么？但是你知道现在你们是不能进来的吗？然后我就把大使的名片拿出来。
2: 这条生命线不是自然形成，而是一关一关弹出来，一步一步闯出来的。抵达仰光之后，又遭遇海关与官方拦查，最后靠大使背书才得以放行。
4: 刚才不是讲那个卡吗？大使的卡，驻使的头脑非常敏锐啊，他把那个大使跟那个副大使两个人的名片哦，他说在机场遇到事情就把那个卡拿出来，果然有效。本来是查他们的，就看到那个他直接用那个手机，就用那个卡片的电话打给大使。就大使就训了他一顿，说这个组织是真心帮我们的，你一定要给他过。就
2: 车队北上13小时，经过层层军事关卡，终于打开通往灾区的路。
7: 开去之前我们已经经历了那么多关卡，那个关卡不是普通的那个临检的，真的是男军人拿着机关枪，看到他的警步枪又设定好的这样子，一路过关才到灾区。
2: 当救援团队真正抵达灾区，看到的已经不是倒塌的现场，而是大量生命已经来不及挽回的现实。
6: 有一个叫 Sky Villa 的公寓，倒塌了，然后里面还有300
3: 个人下落不明，我们就看到他们已经在用这个挖掘机了嘛。他们会用这个挖掘机，就表示他们深信已经不会再有生还者。

0: 可以先用清水洗，或者直接用这个，然后用生理盐水消毒洗哈。
1: 倒塌的公寓已经不再等待生还者，妓女院多年累积一系归零。
2: 妓女可能在缅甸这个地方，他们能够得到的支持不多，所以他告诉我们说，我们攒了这么久的钱，把这个妓女院盖起来，几秒钟时间没了。
1: 这里没有戏剧化的夸张，只有不断持续的削减，空间被削减，选择被削减，时间也被削减。然后雨季要来了，
2: 我们六号回到阳光的时候呢，预计缅甸将会下大雨，狂风暴雨。那我当时候脑海里面的一个想法就是说，那些灾民呢，睡在路边的灾民呢，临时有一个地方可以睡在路边已经是算是不错了，那你说还会发生这个狂风暴雨下大雨，那他们可能 连路边都睡不了了，那这些人怎么办？所以后来
1: 进入灾后重建的阶段之后，重建团队开始逐步调查需求，确认哪些区域还能修复，哪些必须重建。
3: 那这上帝嘛发了 A 了
4: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3: 哎呀
4: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3: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4: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3: 哎呀哎呀哎呀哎
4: 呀
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4: 哎
3: 呀哎呀哎呀地震造成很多的一些老旧的民房啊、寺院的建筑物倒塌，那倒塌以后，他们又没有能力去重建，那没有一个住所，所以我们就去调查以后发现说啊，有需要帮忙的，好，我们给他帮忙这样。
1: 原本曾考虑货柜屋，但在高温与缺电的条件下，货柜屋只会成为无法居住的铁箱，因此改以组合屋作为较可行的方案。
5: 开始我们是想建的是那个货柜屋，本来已经订了货柜屋了，后来还好没有订，因为他说太热没有电，所以货柜屋有一些到那边去简直就是像火炉一样不能用。后来他们建议说他们不要，他们要自己当地人建的那个木头的或者是一些板屋，那我们就顺其因缘了。
1: 但重建真正困难的是怎么把材料送进来，没有机具，只靠人力一项一项徒手搬运，
3: 交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包括材料的运送， 有些路段它是车子是送不到的，你要靠人去搬。虽然是雨季，但是不下雨的时候天气是很热，那个太阳的温度大概可以到40度，所以工人来讲的话，在白天他可能会有3个钟头的休息时间，那你等于工作的时间，比如2天可以做完，他可能要3天甚至到4天，因为受不了这个温度太高了。
1: 高温曝晒、缺电，部分区域还经常受到军警管制，每一次运送建材都是风险与消耗。
6: 那我们现在是要去做什么？
3: 村长那边。
6: 为什么？
3: 因为要先办通行证，那你才有办法过桥，不然过桥他们拦下来就不过了。
7: 说这边以前你们都还敢来啊？那现在为什么不敢？
8: 因为不小心有什么麻烦，可能抓兵有可能他们在的地方下去，就像那个伟哥的那些工人一样，他们不敢，因为他们知道后方。

0: 后面的工作就是要建房子，都倒塌了嘛。那么看到他们是用竹子啊、木头，很简单的塑胶布，这样盖起了临时的屋子。好，那我们想说，哦，人力紧力了，好，我们佛光山人间有爱嘛。
1: 在还不完整的条件下，第一批可以遮风避雨的空间开始被搭起来。工地上组合屋有了初步的结构，第一批屋舍搭起来，至少让部分的人不再露宿街边。但是真正困难的大规模重建才正要开始。在每一片废墟当中，房舍被慢慢树立起来，动作很慢，环境很差，但是方向很明确。重建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困难也没有减少。对佛光救援团队来说，真正的挑战才正要开始。这群饱受灾难的僧众要怎么在各界的协助下回归生活？下一节广告回来，要带您持续来关心逃离战争却陷入天灾的贱女们，他们的未来又该何去何从？

0: 清晨的洒扫伴随着诵经声在空气里回荡。这里不是传统的寺院，空间简陋，墙面破裂，有些地方甚至连遮风的墙都没有，但依然庇护着来自青邦周边战乱失学的孩子，为他们提供基本生活照顾。
1: 我们的青邦青邦的西边今天在我们的那边那头一样离离的要来的我们的那头一边嘛的我们的这个离离的那边都没有那边的那边的看着又要来讲。
0: 地震之后，寺院生活被迫重组。对多数人来说，首要考虑的是生存，是吃与住，是如何在不稳定中度过每一天。在这样的环境里，一排排学童依然低头诵读经文，声音整齐而缓慢，为生活秩序勉力维持着原本的样子。

0: 渐生活逐渐恢复，人们或许以为一切已经回到原点，但真正被留下的问题从来不只是如何度过灾难，而是之后的每一天要怎么继续走下去。
1: 我们这家是完成的，是不是？
2: 这是完成的。
3: 要离开湾了，佛光山呀，好啊，寄生活吧。
0: 当课堂被勉力维持，当学习在不稳定中延续，当那条未明确的路终于出现了一个方向，
4: 那个未来像学生啊，到了18岁，他也受完了一个必要的一个教育。我们在因为在世界各地有5所大学，然后我们很希望培养一些学生，因为他的经济上有困难，但是他很愿意学习的。将来如果他们受好教育，也许能够再回来帮助这块土地。
5: 将来有机会，让你们有机会的话，到台湾来，到马来西亚来继续读书，做医生、做护士、做法师、做律师、做警察，什么都可以。
3: 好，这个路。
5: 拜拜。
0: 在那些仍然诵读的声音里，在一间间被勉力维持的课堂之中，所守住的不只是当下的秩序，而是一种对未来的想象。这一次的相遇让那个想象开始有了轮廓。他们离开原本的环境，走出熟悉的学院与教室，跨越国境，来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
6: 硕士班比较重视学术研究，大学部的课程就比较重视应用了。
0: 随着行程展开，他们走进佛光大学，走进佛光山佛学院，教室、图书馆、讲堂、宿舍，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在眼前逐渐展开。这里的学习不再只是维持，而是被规划、被支持，也被期待。
4: 人救回来了，物资也给了，那接下来如何抚慰他们的心灵？除了这些之外，只是这样吗？我想就是教育，要能够从济贫扶贫到脱贫，我也透过教育。先让他们多具备一种语言的能力，透过数位的教学方式给他们学习中文的机会，透过教育他们将来才有能力自救。
0: 人间佛教所呈现的不只是宗教修学的形式，更是一种将教育、生活和信仰整合的实践方式。
7: 菩萨道，菩提心的增长，乃至一直到圆满的成就，我想这个过程呢，在人间佛教里面也都讲得非常的清楚。那么大家呢来互动了解，那么除了增加我们日后合作的机缘之外，那么其实大师呢他也常常讲，这个佛教就是要团结。不管各个地方，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佛教，都需要团结。
0: 如果愿意，他们可以选择继续前进。他们不只是一次交流，不只是短暂接触。当他们再次回望原本的课堂，那些在简陋环境中持续的诵读，不再只是坚持，而开始有了方向。
8: 以前那啥都是咩意思？你知道不？叫那里啊，地震，叫那国人地震，你啊里。心里多，然后这些个地摊文嘛，要不得，看不过来，不得，你不贪污的，你不深的，就变我是假的。第一个单个比嘛，他，单长期下面嘛，我做比较变，不比多，什么第一年旅游考虑，他没有面临的，不过第二天离了比较，离了点比较过来，看方便比较嘛。
0: 从灾后救援、重建到教育承接与来台参访，真正的重建不只是恢复生活，更是让教育、信仰与人才延续，为未来打开一条路。 当瓦砾逐渐被清除，房子重新盖好，有人回到佛堂来诵经，有人展开了新生活，也有人第一次开始想象更远的世界。这一路的救援跨越的不是只有国界，还有动荡、失落以及对明天的不安。这块土地真正再次向前走去，除了住所与粮食之外，更需要有人把知识、信念与希望继续的传递下去。因为真正能穿越灾难的不是那些被重建的建筑，还有人们心里那盏没有被熄灭的光。人间片刻专题报道，我们下周再见。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于品杰，欢迎收看5月23号的人间新闻。首先带您来看到的是佛光山大雄宝殿从2024年底开始修缮，历经岁月的淬炼，如今是修缮圆满，举行佛光山百万心经回向暨大雄宝殿重修揭牌仪式，全球佛光人更是诵持心经超过24亿次，不仅修复殿堂，延续信仰及慈悲精神，更将这一份无量功德回向大众。
1: 大众站立两侧，双手合十，虔诚恭请主法和尚、心宝和尚及诸位法师。佛光山大雄宝殿自2024年底启动修缮工程，历时多月后正式圆满。5月16日举办佛光山百万心经回向暨大雄宝殿重修揭碑仪式，由僧心二众共同见证重要时刻。
2: 这个已经快60年了嘛，我们把一部分 不好的部分把它切除掉，然后重新再来做一些钢构，做一些屋顶，把里面所有东西都做一个整修，大概也觉得这个因缘蛮好的啦，很高兴啦。
1: 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眼觉大和尚也出席这次仪式，对于有因缘参加如此殊胜典礼，也表示感到非常欢喜。
3: 让佛教的慈悲、智慧、平等、尊道、圆融、和平精神深入人心，为佛教健康传承、促进人性向善。
4: 现在让我们所有与会的贵宾一起来见证历史的时刻。
1: 诸位法师、贵宾共同进行揭牌仪式，众人透过一步一脚印、一砖一瓦，将大雄宝殿修缮圆满，如同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在麻竹园开山，从一片荒山透过愿力打造出一片活佛净土，持续让法水长流五大洲。
5: 非常感谢大家的发心，所以大家的一份喜舍之心呢，让很多很多的信徒进到大雄宝殿，非常非常的欢喜。也因为让众生欢喜啊，大家呢也如同在供养一切诸佛一样。
1: 截至5月16号傍晚，全球心经诵持总次数超过24亿600万次，超经修持累积超过8亿5400万次。众人透过虔诚诵持心经，共同为世界祈求和平。
4: 佛光山人间佛教法脉传承60年，灯灯相续，愿佛光普照3000界，法水长流五大洲。
1: 佛光山凝聚僧信力量，不只完成大雄宝殿修缮，更透过修持百万心经，将功德回向大众，延续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精神，将佛法慈悲智慧及善念持续传递，让佛光普照人间。人间新闻五成场吴声源高雄采访报道。
0: 两岸佛教之间迎来交流盛事，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眼觉大和尚率团来台交流，13号在佛光山金光明寺参与两岸佛教交流欢迎见面会，紧接着14号来到佛光山大雄宝殿参拜，心宝和尚赠送星云大师一笔字，展现两岸佛教文化交流持续热络。
1: 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眼觉大和尚一行25人，13日晚间来到佛光山金光明寺，进行两岸佛教交流欢迎见面会。现场包括中华人间佛教联合总会、中国佛教会、佛光山、法鼓山、灵鹫山、慈济基金会等单位代表出席。
6: 两岸佛教同根同源，两岸社会的和谐，佛教的弘扬发展，共享智慧和力量。
7: 相信呢，透过这样的互动跟交流啊，大家更加的彼此会认识啊。那也相信呢，大家的交流啊会更多啊。那我想对佛教的发展呢，它是正面的。 也透过这样的因缘，我们可以有更多的合作，更多的互动。
1: 眼觉大和尚向众人介绍中佛协，会中彼此交流弘法经验，相互激荡。14日中午，中佛协特别来到佛光山大雄宝殿，受到热情迎接。眼觉大和尚率领僧众走过成佛大道，并在佛主座前上香祈福。
8: 不管是在各方面都能够提升，都能够进步，也可以分享大家彼此的经历。那这次主要中国佛教协会之外呢，也有佛学院的系统来到我们山，相信对于佛教圣贤的教育也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推广。
9: 在三峡佛团山传统的历史，百年仰望，百万行经回向。大雄宝殿重修建筑时，感到非常的幸运。
1: 新宝和尚代表智正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一笔字，希望透过持续交流，让佛法慈悲智慧跨越国界持续传递，在相互学习中，共同弘扬人间佛教精神，为社会注入更多祥和善念。15日，参访队伍来到宗祖殿，礼拜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署理会长慈荣法师为众人介绍宗祖殿，接着赠送星云大师墨宝，和谐共生，马到成功。
10: 宗祖殿这边，当初师父还没有出钱，我来就建好了，这个就是大殿了。现在是我。
1: 队伍也上到藏经楼三楼，对于中华佛教经典相互讨论研究。换个地点，来到佛陀纪念馆，由馆长卢昌法师带领参观两党正在展出的佛教展览。一行人透过导览介绍，透过佛教艺术彼此深化交流。众人在艺术飨宴后，圆满此趟参访行程。人间新闻吴晨昶、吴声远，高雄采访报道。
0: 中国佛教协会一行人15号在佛光山进行了座谈交流，分享彼此对两岸佛教的期许以及感想。紧接着下午，大家则是来到了丛林学院进行座谈交流，涵盖教育方向、教材内容、弘法发展等领域。而这一次的交流也深化了两岸佛教的情谊，为佛教教育发展开启篇章。
1: 中国佛教协会一行人15号在佛光山进行座谈交流，上午在佛馆礼敬大厅三楼分享彼此对两岸佛教的期许与感想。
7: 佛光山我们讲开山60周年，所以我们讲所谓传灯60，百年仰望。那么除此之外呢，山上的大雄宝殿也是我们重新再做修缮
11: 大众交流学习，感受到当时的人间佛教是弘扬。所以刚才邢博大和尚讲了我们两岸佛教界也加强交流。
1: 座谈会结束之后，双方致赠结缘品，佛光山则是由新宝和尚代表赠送人间文教基金会出版的《东方微笑跨越千年麦积山石窟艺术特展》书籍，以及佛光山具代表性的纪念品。福建省佛教协会则是致赠墨宝，写着传灯60，百年仰望，正好呼应着佛光山开山60周年。紧接着下午，大家则是来到了丛林学院进行座谈交流。
12: 眼觉大和尚走在最前面，沿着大雄宝殿西进长廊，走到丛林学院，一路上受到两侧僧众夹道欢迎。僧伽交流座谈主旨是在促进各佛教宗派、佛学院与教团之间的对话，涵盖僧伽教育方向、教材内容、弘法发展等领域。
13: 非常诚挚的欢喜的心，能够迎接到我们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眼觉大和尚，以及我们中国协里面很多大和尚之士，各位法师光临本山，
14: 来参加佛光山传统仪式。百年仰望，百万行进和向你大雄宝殿成修揭开仪式，感到非常高兴。
12: 双方期待未来能够有合作的机会，共同为培育佛教弘法人才努力。这次交流深化了两岸佛教情谊，为佛教教育发展开启新篇章。人间新闻吴声源、吴成长、王一仲高雄采访报道。
15: 这道菜叫做什么？
16: 梅干扣肉。
15: 素的梅干扣肉要怎么样的呈现？这个可能真的要稍微研究一下了，好不好？
16: 是，
15: 一起把它学起来看看啊，各位朋友们。哎，好漂亮哦！
16: 是，
15: 这个油脂感是我觉得梅干扣肉最好吃的样子，真的。听说今天这一道料理呢，算是幸福食堂有史以来最简单的料理。这个料理是应该所有日本人家里面都会有的东西。
17: 用米曲做的甘酒。
15: 什么是甘酒？我的天哪，好棒的味道哦，完全散发出来甘酒那个米香。我有一次在看社群平台的影片上面，知道了一位大师叫做火不熊先生，他最厉害的那一道马铃薯Roy， 真的是要完成我的心愿，让我可以吃看看真正贴近火不熊大师那一道美味的马铃薯。拜一到拜五暗时七点，幸福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佛光山2026年功德主会议在如来殿大会堂盛大举行，邀请北中区的功德主齐聚，透过弘法报告、受证仪式以及佛光山与我分享，感谢功德主常年护持到场，共同见证佛光山的弘法成果，也凝聚僧信二众的力量。
1: 北中南区功德主齐聚佛光山如来殿大会堂，双手合十，虔诚唱三宝颂。佛光山举办2026年功德主会议，
2: 我们总共有三次。这个善事，因为你是等于说做福田。
1: 会议以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开示拉开序幕。紧接着以影片方式向功德主分享一整年弘法报告，功德主也分享与佛光山因缘及弘法心得。
3: 想不出来是事情的时候，师父跟我们开始茅塞顿开了。我觉得尤其我们在佛光山是属于正信的正念的一个宗教，所以学习起来也是心里很欢喜。
4: 那我觉得说大家就是会很感念我们的大师，那也期许说而后呢，我们就是跟随着大师的脚步，然后来行人间佛教。重点就是大师就是一直在给，那在给的当下能够度众生，我觉得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
1: 除了报告如何从艺术、教育、新闻等面向弘扬人间佛教，佛光山住持星宝和尚也感谢功德主为将法水长流五大洲，不遗余力护法护教，也期望继续为弘扬佛法、为世界和平一起努力。
2: 在大家的护持之下，佛光山走过了60年，也是大家的不忘初心。实际上。

0: 上在护持的当下呢，我们也从中真福真慧，就像大师刚刚的开示，三宝门中无好修，一文施舍万如收。
1: 那在这里也要告诉各位，善友第一期最可靠的就是善友。各位，你们跟着我们开山大师，他跟你们是善友，事实上你们彼此之间也是善友，因为你们都是在做好事，都是在布施，都是在做功德。
2: 会议中也为功德主受证，透过一年一度会议，凝聚身心二众护持道场愿心，让人间佛教透过集体创作持续深耕社会，将佛法慈悲智慧传递到世界各地。人间新闻吴成长高雄采访报道。
3: 持续来看到的是2026年功德主会议，在5月17号则是邀请到了南区功德主齐聚在如来殿大会堂，透过弘法报告、受证仪式以及分享交流，感谢功德主常年护持佛光山弘法事业。
2: 信众热烈欢迎诸位法师，佛光山2026年功德主会议南区场次，邀请云嘉以南别分院功德主回山参与。5月17号上午在如来殿大会堂正式展开。
4: 每一个人呢，在这个心灵上的升华，如果有一个具体的学习环境，相信会让每一个人的心更好，让社会更稳定的力量，自利利他。
5: 我们一家人都奉行着师父星云大师给我们的三好的这个准则，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那我们也希望将把这个三好的活动跟三好的运动从我们自己的家庭推广出去。
6: 就是小时候父母都会常引领我前往法会以及一些义工活动，然后在此期间我们会阅读经书，然后这些经书呢，潜移默化的阅读之下，就可以发现自己的那个阅读素养的水平提升了相当的多。
7: 我们去布施他、帮助他，这个叫做悲田，就施与慈悲。施与慈悲，田固然要种，恭敬的田更要种。
2: 活动也透过影片回顾佛光山在教育、文化与公益等面向弘法成果，凝聚身心二众力量，持续推动人间佛教。
0: 60年来，大家不忘初心啊，大家的修行啊，也是一步一脚印，所以非常的难能可贵。我们要做一个给得起的人，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你给得起呢，表示你内心呢非常的富裕。
1: 他也希望各位善友，我们好好珍惜这一份喜悦，也希望你们也能够喜悦一生，并且彼此之间，我们还会扩大、增加我们更多的善友，来护持佛法弘扬的责任。
2: 在感恩与分享之中，不仅凝聚佛光人向心力，也让护持弘法愿心持续延续。透过身心二众集体创作，共同实践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理念，将佛法慈悲善念带向世界各地。人间新闻吴成长高雄采访报道。
3: 为了要庆祝佛光山开山60周年，即缅怀星云大师百岁诞辰，国际佛光会在佛光山举办2026年礼赞伟大的佛陀星云大师百岁纪念音乐会，16号上午隆重登场，演出的团体包含了菲律宾光明大学合唱团、金光明寺儿童合唱团以及香港佛光合唱团等等，音乐会精彩绝伦，大家以动人的歌声缅怀星云大师。
8: 回顾我的人生，叫做世界上没有比出家更好的事情，所以我也知道成佛不是那么简单，不过我发心，假如有来生，我还是想再做和尚。
2: 大家透过记录影片缅怀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同时也为音乐会揭开序幕。首先是菲律宾光明大学合唱团带来的佛光山之歌朝山。

0: 佛陀星云大师百岁音乐会，长老慈容法师特别前来开示。
1: 大师因为找到宜兰中学有个音乐老师，看我们这些年轻人很活泼，就师父做了很多歌曲，请那个老师拿来教我们。
2: 每月的优雅这个声中啊，让我们一起来共同纪念星云大师百年诞辰。

0: 根据星云大师的词来写了一首歌，然后就是用粤语的方式去呈现这星云大师的话语。
1: 精彩的音乐会在上午暂时告一段落，紧接着下午同样精彩，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总会长潘维刚特别前来致辞。
2: 真心的演唱，那种感动，连我旁边从海外回来的朋友也都在掉泪啊。那我想，这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音乐的想念。

0: 音乐会最后大家一起合唱国际佛光会会歌惜别，并且致赠纪念锦旗，活动暂时画下句点。大家透过歌声缅怀星云大师，更在佛光山开山60周年这一天留下感动美好的回忆。人间新闻吴声源、吴成厂、王一仲，高雄采访报道。
1: 百岁纪念音乐会5月16、17号在佛光山宗祖殿盛大登场，邀请各地佛光合唱团轮番演出，以《佛光山之歌》《感恩的人生》《弘法者之歌》等曲目，透过音乐弘法，唱出人间佛教的精神。

0: 际佛光会举办赞叹伟大的佛陀星云大师百岁纪念音乐会，5月17号这天热闹举行，由光明大学合唱团及各地佛光合唱团接力演出，
1: 各种方式都能够提升我们信心的坚强，让我们更懂得佛法，让我们啊跟佛法越接近，能生活在佛法当中。

0: 曲目包括佛曲、人间因缘及星云大师法语创作，透过不同世代和区域声音，共同传承人间佛教理念与音乐弘法精神。
1: 所以今天所办理的这样子的一种合唱比赛，说真的，它让我们有机缘，让家庭的不同成员的人都能够聚集在一起。所以我们今天做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信仰传承。

0: 的人事参与，
1: 不仅仅是一个钢琴的伴奏。什么时候我们佛光远佛光山的音乐这么样的多元，这么样的丰富，他们把感情，他们把那种虔诚，那种专注唱出来给我们听。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传灯六十，百年仰望佛光山举办梁皇宝忏，其中于杰堰口十五号下午在福慧家园礼堂举办。而这一次法会，除了延续佛教慈悲救度精神，也感谢僧信二众在大雄宝殿修缮期间共同护持，以集体创作精神圆满到场。
1: 信众双手合十，法师缓缓进场，现场隆重且庄严。佛光山举办梁皇宝忏，其中于杰堰口法会在五月十五号下午举行。
2: 堰口法会啊，跟这一个阿难尊者是有关系的。当他梦到啊，不久以后他就要堕入到恶鬼道，所以呢，他非常的这种担心，所以就特别去请示佛陀接下来该怎么办，佛陀就指导有这么一个堰口法会。
1: 法会现场准备许多贡品，有粽子、包子等蔬食料理，木板上还有许多白米。透过诵经持咒和施食，普施六道众生，以功德回向法界众，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展现佛陀慈悲救度精神。这次于杰堰口不只是施食解除恶鬼饥饿，同时也感谢僧众在大雄宝殿修缮期间不遗余力支持，才能圆满这项功德，以实际行动实践幸运大师人间佛教集体创作精神。
2: 我们之所以会办这个堰口法会，主要的目的是要答谢所有的护法信徒，因为大雄宝殿在整修这一段期间是靠着我们僧信二众一起合作，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共同把大雄宝殿整修得非常的圆满庄严。
1: 在佛光山开山六十周年，同时也是开山祖师星云大

0: 大师百岁诞辰，大雄宝殿修缮圆满，同时透过焰口法会，将功德回向众生，让大师人间佛教精神持续传递下去。人间新闻吴成厂高雄采访报道。
1: 由台北市社会局从113年起启动公益台北爱心平台，号召民间企业与团体携手挹注公益。回顾去年到今年2月的成果，佛光山台北道场获颁表扬，由住持满谦法师代表领奖。
2: 台北道场住持满谦法师代表接受北市长蒋万安颁奖表扬，感谢佛光山台北道场多年以来持续投入弱势关怀以及急难救助，
3: 希望透过了这种物资以及赞助的这个金额呢，能够帮助台北市有12个区很多弱势的团体，他们其实需要很多的这个帮助，尽我们的能力呢，我们尽量回馈这个社会啊，把这个爱心注入到了台北市或者是这个台湾各个地区所需要的。
2: 115年公益台北爱心平台感恩会，邀请长期支持公益的宗教团体、企业与民间单位齐聚，见证公司协力推动社会关怀成果。过去一年间，累积超过6666万元爱心捐款，以及1650万元物资捐赠，包括富康巴士和生长辅具，总价值突破1200万。
4: 让每一位有爱心的朋友，甚至企业或团体，能够将这个效益发挥到最大。
5: 把每一分钱都希望用在最正确的地方，不论是公务，不论是直接的提供给我们所有弱势的家户。
2: 秉持以慈善福利社会理念，佛光人携手各界共同投入公益，让爱心与善念在城市中持续流转，点亮社会和谐光芒。人人新闻陈文喜、黄永琪台北采访报道。
1: 佛光山慧中寺举办2026年日佛法会暨孝亲报恩圆游会活动，结合了佛教庆典与慈善义卖，数千位的民众扶老携幼来参加，现场气氛相当庄严而且热闹，大众在礼赞佛陀功德的同时，也借此机会感念报恩，共同祈愿社会祥和。
6: 圆游会现场热闹非凡，摊位涵盖多元美食与文创义卖，许多家庭全员出动，让现场满满人潮，也留下温馨的氛围。民众纷纷表示，在浴佛圆游会的过程中，感受到了如同回家般的温暖。
7: 超多人的，就有吓到，我想说，哇，这个活动怎么这么多人，共襄盛举，然后真的非常的温暖，很赞哦。
8: 很多人，而且最近母亲节嘛，也觉得蛮温馨的，
9: 很温暖。有回家的感觉。
6: 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等多位贵宾与大众一起恭敬浴佛。江启臣强调，浴佛不仅是宗教仪式，更是一场内心的自我关照，还勉励大众透过浴佛清净内心，如此才能在繁杂的世事中保有智慧。
10: 只要心里面干净，把事情看得清楚，做事情自然就有智慧。那我们浴佛，浴佛浴的，我想不是佛陀的身体，而是我们自己的内心。
6: 佛光山中区总住持觉居法师提醒，浴佛的真谛在于转化心念，借由外在灌沐佛身的动作，反求诸己，去除内在的烦恼尘垢，让每个人本身具足的清净智慧得以彰显。
9: 透过我们今天的浴佛，我们在外向上，我们用法水洗净佛陀的身体，其实是洗净我们自己。那最重要的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心的贪嗔痴。
6: 这场结合信仰与生活的盛会，透过精彩的艺文表演与温暖的互动，成功缩短了宗教与大众的距离。参与民众在亲和佛诞的同时，也重新找回内心的平静。人民新闻林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1: 南美巴西如来寺举办一年一度的佛诞节系列活动，结合了千人浴佛法会、亲子祝福礼与社区义诊，同时如来之子光明教育中心也同步举办佛诞嘉年华，透过艺术表演与教育活动热闹响应。
11: 巴西如来寺浴佛法会在庄严梵拜声中展开，由佛光青年宫尹西亚多太子入场，并进行六供养仪式，信众依序以香汤浴佛，象征净化身心、洗涤烦恼。 南美教区总住持妙佑法师开示指出，佛法带来信心与希望，鼓励

0: 大众以三好与心佛落实生活，透过浴佛净化自心，将慈悲延伸至家庭与社会。活动同时举办三好儿童祝福礼与双亲节活动，吸引亲子共同参与，透过浴佛与互动游戏培养感恩心，同场也提供中西医义诊服务，累计超过500人次受惠，展现人间佛教对社区的关怀照护。同一期间，如来之子光明教育中心举办佛诞嘉年华，透过太子装扮秀、人间音乐演出、创意舞蹈及绘画比赛等活动，展现活泼多元的嘉年华风貌，让佛诞节在教育与艺术中延伸祝福。从如来寺的庄严浴佛到如来之子的活力嘉年华，两大活动相互呼应，串联宗教、教育与公益关怀，让佛诞节成为凝聚家庭、社区与社会善念的重要力量。人间新闻巴西综合报道。
1: 跟着镜头，我们带您来看到的是澳洲雪梨举办了佛诞节复苏公益路跑，吸引将近300位的民众热情参加。活动结合了健康、舒适、公益以及和平理念，透过路跑来为世界祈福，也会将募得的善款投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与品格教育，希望用实际行动把慈悲与关怀带进社会。
0: 在轻快的音乐带动下，大批民众在雪梨达令港热身暖场，透过太极与趣味蔬菜舞揭开活动序幕。由澳洲幸运大师教育基金会等单位共同举办的雪梨佛诞节复苏公益路跑，今年以和谐、和平与共生为主题，吸引近300位跑者共襄盛举。
2: 我们希望透过跑步有一个身心的健康，
3: 祈愿我们今天跑出的每一步呢，都跑出光明，以及跑出我们和平的社会。
0: 不少亲子家庭、长者与年轻人一起公益路跑，传递健康与和平理念，希望让善念在城市中持续扩散。主办单位表示，希望透过运动与舒适理念，鼓励大众在生活中实践慈悲与环保，凝聚更多社区正向力量。
4: I think it is a great way to involve more people in charity because this running is something that most of us can do. But once we add this extra value to it, it really makes a difference while we do the sports.
0: 活动除了推广健康生活，也将募集善款，全数捐赠给青少年心理健康机构以及佛教品格教育学校。透过公益活动串联社区力量，让参与者不只是跑步，也能一起支持教育与心理健康计划。
5: This is my second time running at the Veggie Run, and I'll definitely be back next year. It's great to see that every time I come back, the event gets bigger. It's presented more professionally. There's more participants, more activities, more food stores.
0: 参与民众完成赛程后，获得完赛奖牌与电子证书，为这场充满祝福的公益旅程留下纪念。透过众人一步一脚印，将和平、幸福与希望持续传递到社会每个角落。人间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1: 国际佛光会澳门协会与佛光青年团举办为期3天的第十届素食节，现场汇聚了来自欧亚多国的优质商家，结合美食、文创与保健绿色产品。
6: 会场里热闹非凡，适逢假期，许多市民与旅客纷纷举家前来参观。近120个摊位展出琳琅满目美食与文创商品，涵盖澳门在地、中国大陆、台湾以及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印度还有葡萄牙语系国家的优质选择。现场不少摊位更提供试吃，让大众在开怀购物之余，也能细细品味一场舌尖上的欧亚舒适之旅。本次素食节不仅提供丰富绿色产品，更融合美食、文创与手工艺，为前来参与民众提供一个好吃、好玩、静心、健康、休闲五位一体的素食飨宴。现场全面宣导环保与素食对身心灵益处，成功将素食与健康生活理念传递给更多民众。
7: 愿断一切恶，
8: 云集
7: 愿修。
6: 主办单位以创新且有系统方向持续推动素食文化，与业界共同扮演好素食推行者角色，让绿色健康饮食习惯在社区中深耕，日后也将进一步优化整体规划，带领更多人共同支持绿色生活。人性澳门综合报道。
9: 塑造之后，然后表面做五层的防水处理，嗯，有一点像我们在做漆器的这种、这种技巧、去做这个防水处理，然后表面做再做彩绘，这我发明的，全世界只有我在用盐来做创作。
10: 你讲真的哦，以前置的作业哦，爱做谨慎的，做严谨的，你经营、势能。种种遐个步骤袂使省略，
11: 啊，无你若两下得阁镜啊，镜看
10: 壳啊镜哦，
11: 壳有钉无？
10: 有钉无？
12: 亚克力是胶棒对不对？啊，你从背面去挖它，伊会产生刮痕。嗯，啊，但是你要看是伫头前正面的漂亮，所以我忽然讲有一个误点，就是讲所有的痛苦、失败、挫折，其实它都在堆叠你的成功诶。包含我不方便。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随着青少年上网的时间增加，如何防堵网络风险成为家长最头痛的课题。社群巨头 Meta 宣布在台湾推出全新的家庭中心一站式功能，携手卫福部、数发部等跨部会的机构，针对青少年的账号预设私密化以及内容分级等等防护。
1: 滑手机传讯息是青少年的生活日常，但隐藏的隐私和安全的危机不容小觑。 Meta 宣布正式在台更新家庭中心功能，打破以往不同 App 需要分开设定的繁琐，让家长们只要发送一次邀请，就能够在同一个界面中集中管理孩子的网络社群，甚至是虚拟实境平台，让家长更能轻松地掌握孩子的数位足迹。
2: 希望通过这个青少年账号能够给家庭家长们一些保障。我们青少年账号其实是目前有两个设置，那第一呢，就是凡是超过60分钟以上的使用，那我们平台这边也会发出一个通知，同样的也是一个睡眠模式，也就是说晚上10点到7点，早上7点就全部的通知都会被禁令。
1: 为了接住青春世代， Meta 针对青少年账号推出自动防护机制，未来青少年账号将预设为私密账号，限制陌生人传送讯息，在内容的呈现上则参考电影分级制度，自动过滤掉所有含性暗示或者是暴力等不适龄的资讯。此外，系统也内建睡眠模式，当时间一到便会暂停通知，并且提醒您休息，透过科技强制力解决家长最担心的荧幕成瘾或者是内容偏差问题。
3: 我们会觉得需要大家共同来讨论，然后是一个这么多人都可以彼此合作协作的这样的一个解决的一个方案。
4: 毕竟他们是科技公司，然后对于自己的服务其实应该会是最了解的，我们期待。
1: 这项计划也获得政府高度重视，卫福部、数发部以及 NCC 等单位皆派员出席，强调网络治理需要公司部门的合力。卫福部政务次长吕建德表示，面对网络霸凌和诈骗，科技平台的预防功能至关重要。NCC 和数发部也肯定平台透过适龄分级，协助孩子建立健康数位能力，共同来打造更安心的数位环境。连接新闻，张云成、郑宗，台北采访报道。
0: 原住民族语蕴含着原住民文化以及世代传承的精神。原住民主委曾志勇在18号出席原住民族语推广人员以及师徒人员专业知能研习共事营的实验室，感谢以及勉励全国102位的原住民族语推广人员以及20名的师徒制传习员在第一线努力推动族语工作。
5: 原住民族语现阶段正面临传承流失的危机，因此原民会特别肯定语推人员历年搜集将近5000则语音语料的努力成果，除了是相当珍贵的文化记录之外，也是原民会建制语料库及 AI 系统发展的重要基础资料。
6: 如果你自己回家不讲族语，按理说你是族语老师，你跟你的小孩都没有在讲族语，那这个怎么办啊？这没有用啊，自己的语言自己救。
5: 原民会鼓励全国语推人员积极辅导族语家庭，落实族语向下扎根，并且在部落以及社区带动族人说族语的风气。另外，原民会从114年起恢复推动濒危语言全新师徒制，15名传习员已经有12名取得了族语认证中高级，具有相当的学习成效。呼吁都会区以及部落族人，如果有学习的需求，可洽地方政府指派语推人员予以协助。
7: 不同的语言，它会展现出它看这个。

0: 世界的价值观，他这个世界的立场。那每一员都是独特的，都有他的生命哦。那我希望说借由这一个我们这个共事营哦，可以把更多的原住民员的智慧把它留存下来。
1: 原民会更进一步表示，将会持续检视相关的政策推动成效，并且适时的调整各项创新的政策，未来将朝建制语料库、研发 AI 科技、落实族语家庭化等方面努力，让族语在现代生活当中达成永续发展的目标。人间新闻郑仁宗、王一仲台北采访报道。
2: 环境部与台湾绿能公益发展协会推动社区绿能谷顶计划，成功培育在地的绿领种子，更媒合企业的 ESG 资源，将在宜兰的长照中心建制首座低碳公益的示范场域。
3: 环境部自去年九月启动低碳永续家园绿能屋顶种子培训，包括台北以及彰化两地培育出64位在地绿领种子，结合企业 ESG 资源，预计在宜兰建置首座具储备功能的公益绿能社福示范场域。
4: 由企业以 ESG 的精神呢来投资，它做这个储能设备，那么也就是说，让这样的一个能源能够在弱势地区在韧性方面得到加强，从低碳永续家园的发展其中的一个绿能方面来着手，同时的结合这个永续发展的我们不遗落任何一个人的一个方式呢来进行。
3: 每人30小时的专业课程，特别导入托育支持系统，吸引超过60%女性学员参与。目前已产出30份具体可行的企划书，提升社区自主推动绿能实力。未来将持续扩大推动，号召更多企业加入，打造净零转型与社会福利双赢的新模式。人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2: 您想要去敦煌莫高窟来欣赏石窟艺术吗？但是光是搭飞机就要耗时将近10个钟头。现在不用出国，到高雄佛光园美术馆总馆就有得看了，展出艺术家董克文的敦煌壁画巡回展，感受佛教艺术跨越千年的心灵力量。
3: 石窟壁画的诸佛菩萨搬到画布上，鲜明的色彩结合传统以及现代美学，展现东方色彩哲学与宗教艺术相融，让民众惊叹猴像又回到敦煌石窟。
5: 去年有去过敦煌，然后现在好像又回到敦煌的感觉，就是很多那种影像，那种它的那种色彩就跟我们当初看的石窟的壁画很像。
3: 不用搭飞机就能够欣赏敦煌石窟壁画，佛光园美术馆总馆展出艺术家董克文作品，以敦煌壁画艺术为核心，透过当代工笔重彩创作，重现千年佛教艺术的端庄气韵与文化风华。
6: 敦煌石窟里面呢，那开凿到现在呢1600多年了，是佛教之光，也是佛教呢能够弘扬到全世界，让全世界的人，尤其是欧美人士呢，那为之非常的印象的一个深刻。
3: 本次巡回展由佛光园美术馆总馆启航，未来3年将巡回日本、香港等各地佛光园美术馆分馆，透过跨地域文化交流，展现敦煌艺术美学价值，传递佛教艺术慈悲智慧与安定力量。人新闻黄永琪、吴声源高雄采访报道。
2: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于品杰，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0: 因为政府还没有采取废耕的时候，我这些步骤我都不用担心。衣服做丝绸那些要才要抽丝嘛，我们做被子做平面剪，因为你不要一个一个去剥，就是蚕宝宝织成整大片的。我单单组平面剪组变可以做蚕丝被的时候，我就花了四个多月。我每天都煮两公斤，煮了四个多月，煮到哈，啊，人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啊，一直煮，我看到那个品质我都不喜欢。就是一个步骤，就是煮过，水漂干净，还要洗，没有洗就是切切。洗了，后来晒干，啊，一拉的比较，哦，差了18000里，啊，那时候才用，啊，有救了，有救了，有饭吃了。
1: 还有它的韧度很强啊，真的啊，啊，它是不会断啊。
0: 科长他就跟我说，他就叫我不要那么辛苦，啊。那时候就刺激到我的啊心啊，有一位说啊，台湾不要养蚕，台湾我那时候心脏都快爆掉了，我一直坚持要把这个产业根留在我们国家。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人间佛教包含生活层面和精神层面，也包括入世思想和出世思想，更兼具现代特色与传统精神，包含社会化、生活化、现代化、大众化和人性化。

0: 节目前先速写一下这样。基本上我是做雕塑的，那我就是现场即兴创作了一下，用三个颜色，红色、黄色、蓝色，那留白就是白跟黑嘛，上面有五个颜色，白色、黑色、蓝色、红色、黄色，那 它就代表五行，木、火、土、金、水五种材质。我的雕塑我是用五行在做创作，那这幅画就是用五种颜色来代表这个五行。我是罗广维，这是我的人生调色盘。
1: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现在的人呢，很重视品味跟仪式感。好，有的人常常说啊，我今晚要来去洗目睭，洗目睭不是去眼科哦，哈。有的人去看珠宝，有的人去欣赏艺术品。有很多艺术家呢，非常的巧手，他会化腐朽为神奇。比如说一块普通的茶，他就把它切到变成一个非常让人家赏心悦目，而且可以洗涤心灵的作品。
0: 我们这次在莺歌光点艺术中心所展出的是我从1989年开始到今年2026年的一个演变史。1989年我从这个空间压缩系列开始的作品，到圆滚造型系列，然后再到碳雕的这个作品，然后一直延伸到陶的作品跟盐的创作。那这件作品呢，是2025年我在梵蒂冈大使馆所展出的作品，那也是呈现给我们目前教宗梁十四所典藏的一件作品。盐具有这个辟邪，代表一种洁净的一种感觉。那我在雕塑上面呢，我是运用类似像漆器的这样的一个技巧，表面做了五层的防水处理，可以让它永久典藏。英明神武关公作品呢，是我参加日本新美术馆拿到秀作赏的作品，实属难得。日本人从来不把这个前三名颁给外国人，那因为我使用了日本的背长炭来做的这件关公的雕刻。那我希望来到这边的观众看到我的作品，把一个不一样的一种材质带给大家，去做一种心灵的一种领悟跟体验，这是我想要表达的一个部分。
1: 首先欢迎我们的雕塑艺术家罗广维罗老师，你好。
0: 兰姐好，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广维。
1: 哇，罗老师的成就非凡啊，哇，他也算是台湾之光。要访问他之前呢，我们先来看看你今天到我们节目中画的这一幅画。我们看雕塑艺术家画出来的画有没有不一样？哎呦，果然不错呢。制作单位您谈到啊，对吧？这您也不要给我几百啊。请问这个颜色或者图案代表什么意义？
0: 你可以看到上面有五个颜色，那它就代表五行：木、火、土、金、水五种材质。
1: 然后塑家也相信风水啊？
0: 这我不是在讲风水，我在讲木就是木雕，嗯，啊，木生火就变成炭，所以我有用木炭做的雕塑。哦，那炭化为灰烬变成土，所以我有陶的作品。嗯，那土生金就是铜雕跟不锈钢。嗯，金生水，我用怎么表现呢？
1: 水，
0: 我用海水的结晶物盐来做创作。对，所以我用五行在做创作。
1: 你最后那个盐，我知道了，
0: 用海盐，我们吃的盐巴，
1: 这张是你
0: 采用的，
1: 这是是你的名片。
0: 对对对，
1: 这名片里面你可以看到一位响当当的人物，教宗。哎，我要摆正一点。
0: 哎，这是2016年我到意大利去展览，荣获教宗接见。我也是全球华人第一位做雕塑给教宗方济各接见的艺术家。
1: 哇，这个故事一定好好聊聊，很像外国人被我们星云法师接见一样，那么的了不起，
0: 是，对不对？谢谢，谢谢。
1: 来，先恭喜您最近推出了一个个展，叫做你的名字的雕塑演绎。
0: 罗广维雕塑演绎，对，在莺歌的光点艺术中心。
1: 光点艺术中心，
0: 对，光点艺术中心三楼。
1: 展期多久？
0: 展到5月25。
1: 5月25，哦，我那一定要去朝圣一下喽！
0: 欢迎雅兰姐，一定要来。
1: 到时候您在吗？
0: 在在在，你来，哦，通知我，一定到。哦，
1: 欸，我看一下有没有电话。啊，不，刚刚我被青菜好好哎，结果我去无滴哎，因为有很多作品哈，是我们这种凡人看不懂的，一定要经过艺术家介绍或者是导览。我们只是纯欣赏哦，看着看着觉得说，哎，欸，跟自己心灵相通的时候，可能有某种感觉，但是经过艺术家诠释。是之后，我们才知道说这个的用心跟里面的奥妙在哪里，对不对？就像你在解释这幅画一样，哦，就是五行。
0: 对。
1: 然后哇，搬到个展，而且还教宗接见哈。当然，个展我相信罗老师应该常常在办呐，啊。我很想请教你，为什么对雕塑创作有兴趣？
0: 艺术创作本身它就是无中生有。嗯。那我从小我就喜欢捏塑。我用泥土去塑造一个形体，
1: 因为没有钱买娃娃吗？
0: 也不是，我喜欢就是玩泥巴吧。对，因为泥土它是最亲切的一种物质嘛。
1: 罗老师哪里人？
0: 我小时候住新北市的邦桥甘阿嘴。哦，欸，我在那边生的。
1: 哎呀，我泥巴可以玩。
0: 小时候的这个姜子翠就是绿油油的稻田，嗯嗯，那小时候我就很喜欢玩泥巴，然后做一些劳作工艺的作品，嗯，对，那我就觉得就那种土地的一种亲切感，嗯
1: 嗯，闻到那个土的香味，
0: 对，哈，对，
1: 所以可是小孩子玩泥土，爸爸妈妈会觉得说，嗯，感觉对你的评价是怎样？
0: 也不会，我因为我父亲是美术老师，oh. 所以我们从小在家里就有开儿童美术班，那我就是耳濡目染嘛，我爸爸在教画画，然后我就会在旁边学的画。这样子，
1: 没排斥啦吼，人讲金标批型，人讲爸爸咧做诶，我就不爱看，结果你也很融入，就对
0: 了。对，然后就是后来。国中毕业之后，父亲就鼓励我去考复兴美工，所以我就考上复兴美工，
1: 那个是很棒的学校，
0: 对对对对，
1: 然后考上了以后就继续往艺术这条路去发展。
0: 考上复兴美工，后来因为复兴美工，我们从绘画、设计、雕塑所有的，包括美术方面的这些学术，我们都有学，然后我就一直在。这个美术方面做钻研，那我父亲美工毕业是雕塑组毕业的，
1: 雕塑组毕业，
0: 对对对，
1: 啊，艺术家哈，哦，就有时候是有自己的坚持，然后刚开始走这条路的时候好过吗？
0: 其实啊，我们老实讲，艺术是食衣住行娱乐，关于娱乐这个方面。陶冶性情，
1: 对，
0: 你才会去玩的这样的一个职业。那艺术等于是我们陶冶性情的这个部分。你 就是说，哎，它是我们的一个兴趣，生活中的一个兴趣。但是我后来我就把它当作的一个职业，这样。哦，
1: 没有那个吃不饱过活不下去的。
0: 当然你要立志当艺术家，你就要非常的要有那种决心跟毅力。因为这个艺术这条路不是一条很好走的路。艺术算是一种修行的道路。它不是一触可及的。对。
1: 所以家里有支持？
0: 有，我父母亲都还蛮支持我走这条路的。
1: 所以你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你都没有做过别的行业哦？
0: 有，我父亲美工毕业之后，我曾经在礼品设计待了大概十年的这个时间。我最早在一家做圣诞礼品的工作公司工作。那后来在一家蛮知名的，雅兰姐一定有听过，叫法兰茨。我在法兰茨里面做设计师。做了3年半这样子。那前前后后大概待了十

0: 10年的工作经验，嗯，那也就是因为这十年的一个历练，让我看到了非常多的这个才子，嗯，就是说，在1992年，我曾经派往中国大陆去做这个设计师，就是指导中国大陆的那些设计师，雕塑方面的一些工作，嗯，所以我看过非常多的工厂，嗯，比如说陶瓷厂啊、玻璃厂啊、铸铁厂啊、嗯、纸浆厂啊、哦，嗯，啊，铸铜厂，各式各样的这些工厂，所以后来才会衍生成我在做雕塑方面的，我用五行在做创作这样子。嗯，
1: 看罗老师还很年轻，想不到名气这么的大哈，大有来头。他的故事我们等一下聊，等一下还有加入两位特别来宾，稍等一会儿再回到我们的人生调色盘。
2: 因为成功的提升嘛，嗯，啊，咱在那个销售上面进了人的接受嘛，嗯嗯嗯，慢慢
1: 啊，忘经验，啊，总算第二年就较好啊。
2: 第二十年
1: 啊，
2: 第十年拢是摸索。
1: 哎呀，七仙女的情形人嘞。
3: 说唱的话，需要从发声的方式去建立起来健康的歌唱的方法，所以我们会先调整呼吸。然后怎么去运用你身体里面的肌肉横膈膜，要怎么去帮助你把那个声音推出来，然后去把你的咬字唱得更清楚，把你的共鸣的位置提高。
4: 曲目的选择上来讲，它可能分两类，一种是他们是有指定的，有请我去演唱固定的某一首曲目配合他们的演出的，像我们自己办的一些音乐会或者是由我们筹备的，就比较可以选择曲目。如果是针对歌剧来讲，那就是很专业的，还是要做大家都听得懂的。如果推广性的，就可能不要选择太生涩的曲目。
5: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1: 欢迎回到人生调色盘。接下来介绍这位艺术家呢，他的艺术创作叫做蛋雕。人家不是希望收藏吗？他怎么被蛋雕呢？
6: 雕
1: 到底什么样的艺术品？我们欢迎蛋雕艺术家廖启正廖老师。
2: 李小姐你好，啊，两位老师好，啊，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1: 这个艺术家呢，他算一位生命的斗士，虽然行动不是很方便，但是他没有因此而悲观，反而透过雕塑来呈现他的梦想。现在还有一个公益协会要帮助更多身障的朋友们，我们欢迎高雄市身心障碍者技能发展协会创会理事长金雕艺术家王彦坤王老师。
7: 谢谢主持人好，梁老师好，各位
0: 你好，
7: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三位都艺术家，而且都在不同的专业里面都是翘楚。廖老师，谁人要给蛋雕？
2: 因为蛋壳雕刻哈，基本这个艺术雕刻哈，嗯，在咱台湾敢足少的啦。啊，我伫差不多伫40年前，差不多我29岁做嘛。嘿，29岁就今年69岁，就唱40年。吼，
1: 加阿哥加少年，因为心态健康，所以看起来哇，超级有活力的。啊，所以你40年前开始做蛋雕，嘿，但是40年前还没做蛋雕，你在从哪？
2: 我做作者，
1: 捡起来。
2: 因为上早我高中毕业去啊，我就去三义学雕刻。
1: 啊，三义哈，
2: 哎，木雕啦，木
1: 是是是，
2: 但是我学不出师啦。啊。
1: 哇！
2: 哎，迄阵啊，所有学师啊，都是做杂车啊。
1: 嗯，哎，3年6个月
2: 才。哎，3年4个月啦。
1: 4个月哈。
2: 哎，啊，我差不多做年外。
1: 拢在扫涂骹，足生气的。
2: 迄个时阵吼，无他讲，技术雕刻啦，做杂车啊。哎，
7: 对。
2: 啊，我学到就是磨刀。
7: 对，
2: 磨刀。
1: 哎，木雕个。你刀哪有那麼大技？木雕敢不是拢一块块安尼？
2: 对，啊，但是讲磨刀这个基础， 我都要学起来。

0: 哦，对。
1: 后来我做足侪项诶，尾啊做蛋壳雕刻时，就是即个刀，即个刀来，即个刀锋安尼啊，有阵无够真来安尼，照早雕刻安尼。
0: 你诶刀工，迄个时阵学起来，总啊对你后壁即个蛋雕有帮助。
1: 对。
0: 啊，不过对木雕学无成就了后，为什么会去转去蛋雕？因为蛋雕真少人做，你那熊熊，而且查甫人粗脚动地啊，一粒卵吼，佮它起咧安尼，你都在了破去啊！你佮有在了伫顶头刻，你现在有想要做这个艺术？
1: 早期以前就是阮太太的姨娘，嘿，我以前爱画图嘛，伊就摕一粒卵，就来下客厅啊，你。今日使伫两只画一个图来画，我凊彩啊，因为我拢我真爱画图嘛，我拢毛笔摕来，我就两下我就画一只老虎。
0: 啊，你也负心美工高工出来哈？
1: 啊，不是啦，我读书无够高，我读书真笨。
0: 啊，不过足够画图。
1: 但是我爱画图，不是足够，是爱画图。
0: 爱画图。
1: 爱配啊。啊，阮太太伊啊就讲，我画好伊，伊讲
0: 啊画啊，不你画一只虎。
1: 嘿，你虎遐目睭会使甲弄一空无？你做无心嘛，拢唔知影嘛，我着阮太太有做裁缝啊，哎，有一个针啦啥，我摕起来练落，我着安尼，哎呦，安尼，敢那看敢那真轻松啦，
0: 啊，啊，就是目睭着对啦，
1: 啊，伊着换伊摕来弄看觅，弄个破
0: 去，哦，
1: 本来阮儿啊是今日要爱讲两话呢，爱从那话题就转去雕刻类。就是
0: 讲你的手真卡，脱落袂破，脱落就破。
1: 我用练的嘛，我唔是爱安尼硬动，我是
0: 爱练。
1: 我尖尖，两脚安尼弄来练一下咧，无，同时来练下咧，啊就整过啊。嘿，啊我硬起来讲，看下看下，真轻松，啊怀疑，弄看下弄就破。啊本来我咧画图开始雕刻，本来是画，伊是讲要
0: 画图，
1: 画图呢。
0: 啊！你有这个 idea， 你要开始做蛋雕。
1: 嘿，对错。哎，
0: 啊，请讲一下吼，做蛋雕是爱加两零加两白拢凹出来。嘿，再落去雕。嘿，还是滴的时阵滴个雕。
1: 因为迄个要讲蛋雕吼，伊前置的作业吼，爱足谨慎的，足严谨的。你金卵、细卵，种种遐个步骤袂使省略。嗯，啊，无你若
0: 两下得阁镜哦，镜看卡
1: 有滴，卡
0: 有钉无？
1: 有笔无？
0: 有笔无？
1: 你有用目睭看看无？
0: 嘿，
1: 啊用个听声，咕咕咕咕咕听声，
0: 吼，安尼。啊，洗卵洗好清气，
1: 嘿，
0: 较袂有杂质伫顶头歹话。
1: 因为唔是啦，卵去先去捡捡转来嘛，去买嘛，所以捡卵就是去买卵啦。
0: 去捡转来啦，卖讲捡啦，敢那路边就找有咧。
1: 哦，捡转来就，咱就先甲爱先甲伊个蛋黄蛋白先抽起来嘛。
0: 用啥抽？啥针？
1: 唔是啦，用像咱用空气吼，甲拍起哩，甲拍去，伊空气就对流出来。
2: 分流。
1: 嘿，啊，拢一空啊呢，恁无像咱饲鱼啊，无饲鱼是用个空气啵去。啊！你甲拍去哦！啊！伊卵老新鲜吼，虽然一空啊，囝咧一空囝等出来，剥几粒好，因为蛋黄个吼，本身伊就是条毛啊。
0: 哦。是啊。安尼了，才会当落去画就对啦。
1: 哎，啊，都无先洗好清气。哦。爱先完全洗好清气，啊，搁藏咧，藏超一礼拜。
0: 是安怎？
1: 啊，因为吼，你若炒得新鲜的卵吼，无缺。你就爱有敢那有硬化成卵，那咱若讲吼，摕较有就是像鸟卵迄，无迄个你小你块卵，
0: 哦，迄个较细粒，
1: 迄摕着了卵。恁摕红卵，迄拢歹做，爱先抽起来，洗好清气，啊，搁藏咧，伊自然就硬化。
0: 你讲啊，足简单诶，头啊开始，请问你一工捌食几粒卵？我唔相信你逐粒抽、逐粒成功、逐粒挖、逐粒雕、逐粒拢会成功，
1: 那是无可能啦，
0: 对吧？你开始咧挖的时阵，卵一定食出侪
1: 吼。挖什么？超侪，
0: 超侪。
1: 嘿，我嘛做到怀疑讲，所以讲你先继续去做，虽然卵无贵，
0: 嘿，
1: 但是成本足高呢。
0: 哎呀，你一工啥？一工捌废掉几粒卵？
1: 我废掉几百粒拢有啦。
0: 哦，几百粒的，
1: 嘿，因为有时要做成功。

0: 甚至做到怀疑啊，这敢会做哩？
1: 啊，上我你坚持落，你无？
0: 后来就是我，就是后边迄个伟大的女性。

0: 真的啊。
1: 哦，真的哦。
0: 那时候你拄啊在做的时候未顺啦。嗯。因为咱南山讲迄个定级要定偌济，人会接受哦。嗯嗯。啊，佮你做的时候什么工具？嗯。我咧讲只要前十年吼，哪学哪做，哪学哪做，哪学哪做，系啊。啊，第二十年才到达有赚钱。嗯哼，因为成功率提升嘛，啊，咱知那个销售什么进来，人会接受嘛，慢慢
2: 啊，忘经验，啊，总算第二年就较好啊。
0: 第二十年
2: 啊，
0: 第十年拢是摸索。
2: 哎呀，七仙女的钱型人咧，
0: 啊都，因钱嘛是真正足好个，啊，都咧招啊，有时啊，歹势招啊，啊，主人个咧啊，即讲。我替你讲，
2: 啊！你阿弟那是在创啥啦？
0: 啊，
2: 有欠用无啦？
0: 无嘿，对，你怎么生活咁会得过？
2: 哎呦，那真好啦！
0: 我今麦我已经要七十岁啊！因阿姐阿今年讲我做无钱呢，还佫今年我做无钱。
2: 啊，你拢无准讲友好一个哦？
0: 唔是啊，啊我多出第二十年呀。嗯。迄阵啊，少到超六七百万哦。你看今麦有赚到少六七百万？
2: 二十年前的六七百万嘛，惊人呢。啊，
0: 少噶，我第二十年开始用，嗯，因为已经开始慢慢知影讲，第顺摩降低，第二知影价格哩大，嗯，啊，过来就知影讲销售拢爱什大一方向，嗯，啊，紧做紧用，嗯，差不多行超十年，嗯。
2: 好啊，今仔出头天啊！哈，
0: 啊，今仔大汉啊，今仔大汉就出头天啊。
2: 是的，是的，啊，佫会当兼家己的兴趣哈。咱大家拢讲万事起头难呐，只要坚持过迄个坎，吼，啊，难关突破就是成功，就是咱的哈。
0: 嘛，无算成功啊，是讲吼，囡仔大汉，咱经济都，大学毕业嘛，啊，完有各自的能力嘛，啊，囡仔讲啊，爸爸你用创作个东西做创作，你。唔免过安尼，像委员安尼，哎，啊，因都回馈我，回馈我嘛，我就本专心，来做我感觉介意的。
2: 啊，囡仔算乖啦哈，细汉捌互你用鸡卵甲啃无？这粒做无好，怕算，哎，佫唔转来。
0: 我袂糟蹋卵啦。
2: 好好，袂糟
0: 蹋。包括我的孙，像卵安尼吼，伊真细汉哦，摕卵好摕，会使摕几工，袂去掉破。哦，真的迄。卵，我感觉卵对我来讲是足神圣的物件啦。嗯，系啊，甚至讲，话讲啊，你故意要甲钉破，我真正唔敢。除了讲做破的，还是讲啊，无小心弄破的。嗯。啊，叫我真正钉破，我真正做袂落。
2: 哈哈哈！嘿，已经是你的生命共同体啊，哈。
3: 吃的盐巴，高级精盐去塑造的。
2: 咱厝的。灶卡内底盐巴，盐巴啊！你用你咧做的时阵袂盐去吗？
3: 没，所以我把它取了一个名字叫做盐如玉。
2: 喂、哦。

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窗框旁边这种脱洞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啊，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

0: 来，咱来请教一下这个王艺术家王老师哈。资料看起来讲，你细汉都有得到这个小麻痹，好，所以你那也想着讲要去做雕刻，因为有真侪人可能从事别的行业啊。哦，啊，你来去经这个这道。
1: 哦，这嘛嘛不是我经，其实是巴肚。

0: 我腰的问题啦，因为你生存，我细汉，国小一年级，我就去住伫迄个伯大林儿童之家，外国人办的迄个幼儿园。啊，然后国小毕业，我爬叫我耳塞啊。其实我嘛有去耳克布拉啦，啊去耳克木雕啦。但是伤细汉，因为你国小迄时阵哦，九年国民义务教育啊，九年国民义务教育开始，我无读啊，我从国小去二啊。啊，就二就是底下转来转去，你开始太小。
1: 囡仔未定性啊，无法度。
0: 我唔知嘿，啊就是啊什么学不到，所以你讲耳塞去伊无，啊我嘛是多好，甲你同款有学着无得啊。所以我无得啊，做来做厉害。啊了转，即卖目前即个亚克力金雕是依早差不多三十年前，我真在做迄个艺品，伫人个工厂做外销。啊了。经济，恁台湾的经济较起来一点，像阮迄个订单就拢无去啊。做订迄个木雕嘛，阮共款，迄个物件拢外销拢无啊，所以阮就出来怎样去做广告招牌啊。但是我对雕刻吼，做唔知影哪怎开始想要变啊。较早拢是用食饭的啦，对，你做偌济换偌济钱。啊，刚开始转换的时阵，嘛是摆什么迄个民俗技艺啊。开始有街头艺人，等到2004年啊，2004年先摆街头艺人。啊，迄时阵呢，观点其实拢想几年啊，就是你要生存下来嘛，
1: 对。先过八道，再过胡作，
0: 对。啊，但是我到差不多2006年，不是，差不多要2010年哦。从迄个时阵吼，2006年开始有一个观点啦，啊，我2010年就无摆，就无做街头艺人，就是。
1: 开始拜师学艺，
0: 唔是我搞迄个雕刻吼，无因为即无老师通教。
1: 哈？
0: 阮即个雕刻无老师教。
1: 安尼吗？要对对按背落，要对，
0: 迄种唔免哦。说拢是串，拢你较早做外销有一个固定图案，你可以仿它。
1: 哦。
0: 啊，不过你到后边时阵是你家己去悟啊。嗯。所以等下咱讲迄个雕刻物件，但是我要讲的是讲，伫2006年迄个时阵吼，我忽然间发现。我的亚克力是搞帮，对不对？啊，你从背面去挖它，它也产生刮痕。
1: 嗯。
0: 啊，但是你要看是你头前正面的漂亮，所以我忽然间一个误点，就是讲，所有的痛苦、失败、挫折，其实它都在堆叠你的成功。哎。
1: 嗯。
0: 包含我不方便。所以后来你就想通那个道理，你知道？嗯。啊，你也讲，哎，这是一个真好生，所以咱会愈刻愈大地。就作品就会比较大，啊，我以前都会更小，比如说钥匙圈，从想再弄钥匙圈，啊，过来的开始有街头，手机吊饰，今麦无啊，一段时间弄手机有吊手机吊饰，小小的
1: 艺术品，
0: 啊，今麦嘿，啊，今麦个你无想要做些，个愈做愈大，啊，然后过来就是多媒材，就比如讲一挂漂流木上来结合，啊，因为咱较早耳龟木雕嘛，所以对木头的纹理咱买。较重一点点啊，
1: 所以你即马比较比较注重伫即个金雕，金雕就是阿库里，
0: 金两种，一种是水晶，我刻刻，但是水晶很慢，
1: 嗯，
0: 啊，它本身就会有一点价值，
1: 对，啊，刻歹去了足侪，
0: 唔是，其实也不是这样，是说它本身价，就算你现在用黄金去做创作，它本身就有价值，
1: 嗯，
0: 那很多人的观念认为亚克力没有价值，
1: 嗯，
0: 啊，我们先不管它有没有价值的，都每一个人。你认为你有没有价值是你自己，所以我自己等于是一个作品，你们猜我是几码还是做还是陶，所以我一直用亚克力去做，因为亚克力本身厚板非常贵，它比较特殊，不好取得了哈，啊，重点的是你边的这块搞帮来对产生一个立体度哈，来呈现你的思维的图形。
1: 哦，这要讲落就真长啦。
0: 好，
1: 咱
0: 大家
1: 再来请教，好，王老师来，罗老师讲你对4月12号，
2: 哎，
1: 那
2: 5月25号在莺歌的光点艺术中心，有我的雕塑演艺个展，
1: 这看起来哈，我看的就像迄个无，咱咧吊门的迄种，吉祥图腾，啊，这看起来敢那是叶啊，结果不是。请问这是什么材质？
2: 这个是用我们吃的盐巴，高级金盐去塑造的。
1: 咱厝的灶卡内底盐巴，
2: 是
1: 盐巴啊！你用你咧做的时候袂引起吗？
2: 没，所以我把它取了一个名字叫做盐如玉。
1: 回不错哦。
2: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我把它改了那个“颜”这个字，
1: 而且你还有帮它上色。
2: 对，是上彩。 我是用塑造之后，然后

0: 表面做五层的防水处理，嗯，有一点像我们在做漆器的这种技巧，嗯，去做这个防水处理，嗯，然后表面做，嗯，再做彩绘。哦，对，欸，
1: 这是你自己想的，自己发明的，
0: 对，这我发明的，全世界只有我在用盐来做创作。
1: 啊，你没有去申请金丝技术？
0: 有这个有专利。哦，这个技术其实是当时台盐公司来找我做技术研发的，嗯嗯，然后他聘请我当艺术总监，嗯，去研发这个技术，然后申请专利，嗯，这个发明专利人是我，
1: 嗯，哇，好棒哦！啊，你那熊熊不带不急修的啊？当然你是从五行衍生过来啦，但是当时你在想说，这个盐雕真的可以做吗？哎，你当时就有觉得它是可为的吗？
0: 其实我在之前我是因为有做石塑造的，嗯，哦，有做碳雕，然后后来，
1: 欸，我在里面没看到你的碳雕呢，
0: 黑色的
1: 这个就是碳雕，
0: 就是倍长碳，被用日本的倍长碳做的雕塑。哦，
1: 倍长碳不是咱的夯焊机一种碳，
0: 因为
1: 我动作是咧
0: 夯吧的木炭，它就没有那个它所讲的这个故事性，嗯，因为倍长碳它是烧在1200度的高温碳，嗯，它经过这样的高温烧制后，它本身有远红外线，嗯，会吸附电磁波，还有导电和负离子的作用，嗯嗯，所以咱台湾有一阵子是流行那个竹炭，
1: 对，
0: 竹炭是用竹子去烧的，那我是用日本的这个倍长炭，它有一些养生的功能，嗯，所以它有一个故事性可以去讲它。
1: 嗯，欸，那你在做这个金木水火土当中啊，是不是碳雕跟盐雕对你来讲考验比较大？欸，
0: 这两个物质很奇怪，它一个是白色的，嗯，一个是黑色的，哎呦，那一个是吸水的，嗯，一个是会溶解放水的。
1: 对。
0: 那盐来讲，它在我们的这个世俗的这个宗教信仰里面，它是代表一种洁净，哦，代表一种可以趋吉避煞这样一个功能。嗯，你看很多庙会，哦，妈，嗯，祖出巡，它会撒米撒盐，
1: 下盐币，哎，
0: 下盐币，它可以趋吉避煞。
1: 对，
0: 那再来一个这个庙会的时候，它抬神轿，你看那个地上铺那个木炭有没有？
1: 贵会
0: 既然可以贵会可以腾家咖这样子过去，嗯，然后不会这个脚受伤，所以这两种物质是一种。
1: 你应该有帮他涂五层吧？
0: 没有没有没有，我没有把它涂五层。那个碳，你看看它这个，就是有一种神机啦，嗯。哦，这个碳这个烧到这么的高温，然后这些机桶它可以踩过去，而且不伤到它的肉体。嗯，所以它就是。一黑一白，它就代表一阴一阳，哦，所以它本身就有一种特殊的一种神奇力量吧。
1: 对，
0: 我只能这样讲。哦，
1: 所以对你来讲都不难，只要创作出来都可以。
0: 因为实验过非常多的材质，比如说石塑造啊，或是说像这个花莲的墨玉，我们也有做过。嗯， 嗯， 嗯， 嗯，哦，墨玉它本身它。它里面还有磁铁矿，嗯嗯，我们把它塑造出来的这些作品，它你用磁铁去吸，它都可以有，嗯嗯，都可以被磁铁吸住，嗯 嗯， 嗯，欸，所以研究出非常多的，摸过非常多的材质啊， 嗯， 嗯，那后来才衍生出，欸，怎么会有这个木火土金水，好像跟我们道家所讲的这个五行相生相克的这种理念所契合，嗯，哇，
1: 欸，你看。艺术家就是艺术家，哇，把它结合起来，然后当然要必须要透过很多的研究啦，钻研啦，就像说拿到世界专利，一定要去拿金丝纪录，
0: 哦，
1: 成为真正的台湾之光哈。来，阿丁啊，笑破足侪两个啊，无不是跳钢笑的哈。听讲你无蛋不雕哦，喔，只要是卵，
2: 不是啦，禽类。
1: 禽类，
2: 嘿，像鸟仔类啦、鸡仔类啦、鸭啦、鹅啦，什么，像仙人掌、蛇人，迄个我不爱买。
1: 仙人掌有卵，仙人掌有卵哦。
2: 仙人掌啊，
1: 仙人掌偌大粒？
2: 仙人掌嘛，大只只尔尔。
1: 啊，你仙人掌不爱要动过咧？
2: 我都就
1: 是。你今日捡落去，从内底走蛇一只出来对无？啊？
2: 嘛，我感觉像鳄鱼卵啦。哦，啊，像仙人掌啦，啊，蛇卵啦，嘿，我就无拢做， 群类

0: 你两日揢，咱安尼提遐咧揢嘛，你手会开咧嘛。啊，你若迄变做悬空安尼，悬空揢。无你提咧都，
1: 迄手啊足细咧。
0: 都无太阿变手靠手安尼揢啊，上大个嘛袂使。
1: 对啊。
0: 啊，上细揢袂落，变做啊嘛，球球啊烂烂，软软啊烂。嘿，讲不失力的是无可能，你失力上大都啊规落迄落呀。嘿，迄个困难度上悬。
1: 哇。
0: 嘿，挑战性上悬。
1: 啊，你有团队底啊无？
0: 因为吼，你讲哦，像我的囡仔啦，看爸爸妈妈做安尼，我拢来帮无人买，无人买。
1: 一个靠手，一个靠目睭呢。你目睭爱搁看较足清楚。
0: 目睭真好。
1: 有当时爱用迄个放大的对，眼镜。
0: 即摆已经拢用放大啊。即阵啊，光个用的放大。
1: 六十九啊，当然唔要放大。
0: 光个用的放大真安尼大个啊。啊，内面电脑也咱安尼雕刻啊。
1: 啊，所以即摆拢无人要来学，囡仔无要学。
0: 我的囡仔无要学啦。
1: 啊，
0: 细汉的时候，我有强迫因，爱甲斗抽卵啊，会晓抽卵，会晓洗卵啊，系啊。啊，即摆像我咧电脑安尼啊，有一挂有兴趣的来看啊。你讲啊，廖老师，我做兴趣，我想要来学。你讲，哦，很简单。我先提我雕刻刀，你先提等于磨。你一天吼磨一点钟就好。我后礼拜过来，你后礼拜再来，我甲你问看你的心得安怎？啊，你莫先讲有来还是无来，磨就好。爱诚实哦。

0: 哦，一点钟头，我唔免足久诶，一点钟头。
1: 嗯。
0: 后礼拜去，然后提下行，你老师我无法度。
1: 嗯。
0: 嘿，我真都无法度。
1: 啊，无迄个定性。
0: 因为你播诶，就是甲雕刻共款，你诶心吼，静下来，定下落来安尼。
1: 嗯。啊，但是安尼就无人要学啊。
0: 是。感觉啦，到即目前为止啦，有人要学，啊，但是吼，还有条件咧。
1: 学囡仔就讲你家己吼，甲迄绑起来，身躯甲绑起来，啊，绑一点钟啊咧。
0: 无真正，真正爱有条件啦。
1: 嗯。
0: 总不可能，我无多劳你用嘛。
1: 是啊。
0: 你家己爱家己，爱家己会晓啊。
1: 是啊。
0: 系啊。
1: 但是即部能艺术若无传落去，可能今日失传吼。咱小等下再过来问吼。来，王老师，像你介意？会刻什么款的图案？你有上介意的无？
2: 那是阶段性啊，比如讲，较早拢想要刻零，以前咧刻物件先，现在刻花嘛。
1: 阶段性，喜欢女朋友是这样阶段性的。
2: 对对
1: 对。
2: 后来，当然我也是比较喜欢的是海景啊，海景，因为我觉得自由自在无。
1: 嗯。
2: 啊，因为我是有咧潜水嘛，啊，所以我做介海内底物件。
1: 嗯。
2: 哎，啊，所以对于迄个包括植物诶层次偏。我伊个排列，啊个鱼爱动鱼的动作，哎，我拢会去的啊，那它产生后板的产生立体啊，所以即马较介意拢是自然界的物件，比如山顶的鸟啊啦，
1: 哎，
2: 猫头鹰什么之类的，
1: 嗯，
2: 啊以前拢想莲花嘛，啊个就是一挂，咱
1: 花真的较好卖呢，哈，
2: 花会比较容易让人家喜欢，
1: 对，
2: 它确实，而且花。伊较好染色啊，
1: 嗯，
2: 较可以染色啊，
1: 嗯，
2: 啊其他的雕刻的拍染色，因为也互相渗透，
1: 嗯，
2: 啊渗透先色都拢造呀嘛，
1: 嗯，
2: 啊但是即摆因为咧表现的是雕刻的技法啊，啊个你的思维嘛，啊所以基本上都无用染色，
1: 嗯，
2: 啊灰的诶，灰的啊，所以它比较讨喜啊，
1: 嗯，
2: 因为花有颜色的时候有你一看，你得干嘛讲诶这袂歹，
1: 是，
2: 啊灰呈现是较紧啊，因为它。只要是层次分出来，你得看，你个刻歪歪嘛是灰啊，灰有大有细。
1: 对啊，当时灰是我这边，当时我这边嘛。
2: 对对对，所以它比较容易去跨进去。啊，再来就是，那个讲的，你家己想讲对恁咱的成长背景来对，比如讲是龙凤来对啊，还是那个凤那类的，你会改啊。但是，迄个物件开始你去聊啊聊，你就开始真正是咱家己喜欢的创作的题材啊呢。
1: 嗯嗯，那收入稳定吗？
2: 相当不稳定啊，怎么去？所以后来就在街头艺人的时候，其实是好的啦，因为那个阶段他是东西这一类卖的东西，东西手机吊饰、盖钥匙圈比较少。其实那个时候很流行手机吊饰，收入是高的，但是他很快就断崖，几年他就马上下来了，啊，其他的东西现在我来讲我雕刻是一个区块嘛，但我另外一个部分的这一挂创意的物件。
1: 嗯，
2: 其实大部分收入是靠这个
1: 创意什么？
2: 对，比如我这几挂礼赠品，特别的礼赠品，我有特殊的单位，比如军中，我
1: 做
2: 军中的，因为我在野外嘛，哦，
1: 嗯，
2: 而且我来潜水，说我盖两栖啊，而且咱的特种部队，
1: 嗯，
2: 蛙人啊，特勤队，我拢盖因这会嘛，啊，所以他们要一些比较特别的，外面买不到的礼赠品，他们就会找我，就把他們啊这个部分他反而看。收入比较稳一点啦，
1: 对，这样。
2: 我曾经这个广告招牌啊，
1: 嗯哼，
2: 啊嘛是请人啊，因为那该不方便嘛，你请人更不是学美术科啊，什么，其实他那些成长的用时代的断差啦，
1: 嗯，
2: 咱都对不到啊，这边也对不到。
1: 但是您放心啦，您三位都没去 AI 取代啦，好，尤其是咱罗老师，
3: 罗
1: 老师，对，罗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独创岩雕，受邀去意大利展览，然后见到就是教宗的故事，好吗？
4: 我见到教宗之前，我应该是要先讲这个，分享这个。台南正统鹿耳门圣母庙这尊妈祖岩雕，这一尊是我们全世界第一座用岩做的妈祖，然后在雕刻岩这件岩雕妈祖，我雕刻了半年，然后这个讲玄秘一点的故事是妈祖来指导我怎么做这个雕刻的这个过程，那在雕刻过程中的第一幕就是我们会先画草图嘛，那我在画草图的时候呢，就会有那个就听到的第一个声音就是妈祖来跟我讲 要端庄，

0: 要端庄、哦，要端庄。
1: 啊，无你想要有创意的对了。
0: 对，我想要有创意，我原本雕，想要雕刻的这个妈祖是翘开，哦，比较艺术性。
1: 跟他自在观音一样。哎，
0: 跟他自在观音啊，因为庙来拜的这个妈祖是作为龙椅上面嘛、嗯，我想说我要做一个比较特别的、嗯，然后那时候也想说啊，可能不是。就是庙里面这个文物馆，它要摆饰的，但是没想到这个台南正统鹿耳门圣母庙最后雕刻了半年的这一件是供万人朝拜的。嗯，那我只讲一个神迹，就是说从我这个艺术家开始雕刻这件妈祖的时候，他来跟我感应，从我怀疑到被臣服。被他训练到，就是说，哎、欸，我每天到工作室，我就跟他禀报说，我要雕刻，今天要雕刻哪一个部分？如果不对的地方，你来指导我。嗯 嗯, 嗯。那我们雕刻神像的时候，都是雕刻脸是最后才开脸嘛。嗯。那我记得那天我要跟他雕脸的时候，我就跟妈祖讲说，我今天要雕刻你的法像，那要开脸了、嗯。那如果有不对的地方，你来指导我。嗯。然后这个是我第一次看到那样的东西，就是说，感觉我的脸前面是有一个布帘，嗯，哦，一个透明的那个纱布，然后那个字，那个他献给我的字呢，就像跑马灯，他就讲，屏气凝神，心平气和。慈悲为怀，普度众生。他就献字给我看，他就要我把他的那个容貌雕刻成这种感觉。那是等于说，我是从雕刻妈祖之后有这种灵感、哦、被他启发了这种灵的这样的一个启动。
1: 哎、欸，那是无以言喻的、
0: 啊，真的无以言喻。这个要讲啊，这个可以做一集的节目。
1: 对对 对,
0: 對，那所以、欸、
1: 可是我想说，为什么大家都用什么大理石啦、啊，或者是什么？为什么他们会想请你用岩雕？
0: 因为其实啊，这个也许是妈祖的。感应啊，就是说前一年我们曾经去找过正统鹿耳门圣母庙，我们想要雕这个妈跟他的这个贩售部合作，做一些这个公仔的妈祖啊、哦，千里眼顺风耳、嗯，或是庙里面的月老、嗯、用盐来做、嗯，因为盐可以趋吉避煞嘛、啊。
1: 对对对。
0: 但是庙里面没有反应，嗯、一直到隔一年，应该是民国一百年那时候，嗯。庙里面反过来找我们，要做一尊、嗯、雕刻一尊两尺六的妈祖。哇！
1: 所以妈祖出现来之时，只是讲咱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所以无法度呢讲到教宗的故事，不要紧，咱教宗的故事留在后边讲。所以后摆啦，经过鹿耳门的时阵，大家也再去参拜。
0: 可以到台南正统鹿耳门来看。
1: 好，谢谢三位艺术家。好，我们还有更精彩的故事留在下一集跟大家分享。人生调色盘，下集见哦，拜拜。
2: 拜拜，再见。
1: 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唔通将人分官家，臭头啊买做皇帝，臭头做皇帝大家拢知影嘛，就是朱洪武嘛，伊唔是臭头啊，细汉的时阵就去用笑啊，我讲这臭头烂耳啊，啊那有啥物成就啊，想要到人后摆做皇帝，好意思就是讲哦，唔通感觉家己讲无甘金汤匙出世，还是讲家庭环境较无好，只要你肯打拼。万丈高楼平地起，总有一天你一定会出头天，加油！
0: 这件叫做“心心相印盘绕明心”，哦、这是两只这个百步蛇，然后缠绕在一起，变成一个盘长结。
1: 你要创造这个要花多少时间？
0: 雕一件这样的作品，从想到完成大概一个月吧。
3: 这个是四神兽啊，
1: 四神兽。哦，哎，变了变了变了变了，你莫有白帮，奇怪，你提卵敢那咧提石头咧，足恐怖咧。
3: 卵无啊脆弱啦，是真迄个，但是吼，卵本身伊就细命啊，嘿，伊会看啥物人提，
1: 安尼吼。
2: 迄个是迄个陪伴咧，两只鱼仔来弄底，你也真看有层次做做心，然后你要挖到里面，从底下还是从侧面去爬，用电钻去钻它，就是觉得。

0: 叫单志渊，那我从事这个乐器制作，中国的乐器制作，包括古琴哦，也四十余年了。其实酌琴哦，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作，它事实上它在酌制的过程里面，程序非常的繁复，所以应该先了解这个材料的特性，然后知道它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然后来赋予它一个生命，赋予它一个名字。我们由这一块材料安身立命，取了名以后，怎么样把它生命力、生命的现象给建构出来？我们这每一个过程都要聆听它的变化，然后不忘初衷。初衷就是当时我听到它最原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凿之前的。你凿了一刀，它就少一块肉。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凿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它建构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印象出来。我们在酌琴的过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酌琴，是他陪着我们在酌琴。你在这酌琴所有的过程结束了以后，你会满心的欢喜，你觉得你是无愧的。你越辛苦，你会觉得自己越无愧，无愧于这个天地。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妻子对待丈夫有五事：体贴敬爱、家务整洁、诚实无欺、温柔亲切、赞叹恭维。

0: 1990年间，前南斯拉夫解体，境内各民族为求独立，爆发一连串战争。总统米洛塞维奇被指控在战争中下令进行种族屠杀。
1: You can't indict a sitting president.
2: I promised these people that someone would pay for these victims. Someone would pay for these crimes.
0: 电影女主角路易斯·阿尔布尔无惧重重险阻，周旋在复杂的外交情势之中，坚持以法治精神突破困难，是历史上第一位成功起诉国家元首的法界奇女子。
2: Give me a chance to end this war in The Hague.
0: 这部2005年加拿大出品的电视电影《正义出击》，描述的正是联合国前南斯拉夫国际战犯法庭首席检察官路易斯·阿尔布尔的真实人生。
3: I worked within the law. We have to stay within our field. It has to be our game.
0: 来自加拿大的路易斯·阿尔布尔，在1996年秋天接下前南斯拉夫国际战犯法庭第二任首席检察官。他亲赴战争现场，直击屠杀场景，倾听人民的声音。血泪未干，烽烟又起，死伤人数不断攀升。
4: Daughter-in-law, her nephews, she all lost them in this. Woman, woman, low.

啊，中港竹义宫是我们中港地区的信仰中心。金银子啊，中港地区这么丰盛，跟妈祖庙有关系。

做军营主到我大伯将近有百年以上。我父亲当初接来做事18岁的时候，我在我父亲旁边磨练差不多有10多年。

烧金纸就烧比较好的，啊，烧少一点。这个颜料是用那个长在土地上的植物环保的颜料啊。烧金纸有分类，烧给神明的，啊，烧给祖先的，啊，烧给七爷拜拜好兄弟的都不一样。做金哈，那有三个人，一般的光福禄寿，这神明的表达，保佑我们人生福禄寿。人生福禄寿了以后呢，人会满足。

禅是言语道断，禅是不可说的，禅是教外别传，禅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以心应心，离开言说。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台湾之星公益之都。
1: 一开始是因为得奖，得奖受鼓励，头后迄几年拢是一直做创作比赛。五六年了后啊，我就想讲安尼，哎，做较日常用的，大家用得到，大家看得到，毋是互人收藏，啊，就是收起来藏的。你若是来看得到，你就感觉你会下，你有会就带走。用的人互人看到嘛，咧娱乐，用的人嘛欢喜，啊，咱嘛欢喜安尼。

0: 我做主编的那个资历啊，真的是太早了。国小毕业就开始入去主义工厂，我是住伫家己铺主嘛。当时阮铺主遐天主教呢，伊遐有设一间主义的附设工厂。当时是迄个新妇啊，吼，对美国提经费，过来给在地人就业的机会。毕业遐有朋友嘛，伫遐咧上班，然后就介绍，就进去了，做到那个珠山高中。他们美工科要成立，啊，要成立的时阵吼，伊要邀请，迄阵阮工厂伫咧发落一个破住东石高中的老师，也兼任我们工厂的负责人，然后呢，他带我们几个到竹山那个高中美工科，正好帮忙啊吼，又对帮忙就做一些基本的教学，大概两年吧，就又到。竹山的工业区也是竹编版的工厂，之后陶哥又转到鹿谷来，就到鹿谷跟我先生认识，
1: 了后就结婚啦，就对这个就完全无做啊。朋友啊，伊住伫竹山的社寮啊，吼，伊都遐有人咧开课。啊，都办一个文化剧，都伫遐咧展览，我就去参观，看到竹艺品那拢做啊遮精致，足有兴趣，想讲啊，我爱继续去学诶，嘿，啊，就报名参加外销的那个成品啊，吼，样式没有那么多，啊，所以基本编法都无遐济，上主要是画笔的基础拍好了后。含这个黄土山老师上课，伊的编法都较侪，啊嘛做起来较精致。啊，这学的过程呢，有其中的作品啊，老师伊看看，讲哎，你这件做了未歹哦，来去比赛看卖。当时我去参加比赛啊，吼，那是得到一等奖的。一般的编织大部分都是穿插，有它的面的表现跟里的表现，缠绕的就是它外靠嘛是底下的面，作品的内部啊嘛是底下的面，缠绕吼，我要安那绕，不是黑白穿黑白甜的哦，还是有它的顺序。做到最后那个洞很少的时候，我会越难找，到越后面时间就花越多。不然吼，那请问做这种这样样密集的。变化啦吼，里面会有很多的那个接头啊，然后我就一直想办法，那个接头啊全部给它藏起来，所以它的里面摸起来是完全跟外面都是一样的。做这个的时间用差不多两个月画材料，然后它全部完成的擦生漆。我们每一件作品都是从一根直第二个开始画。到最后的完成。像阮遮山顶因咧测地的人啊，吼，因就是拢会讲吼，纯山砌室莫留漆。七年以上的地啊呢，因为伊就老啊，要测掉，才阁有新的地会当发啦，才袂占地啊山的迄个空间呐。南投吼出产的竹啊，主要是孟宗竹啊，还有桂竹两种。我用的竹编呢，一直拢是用桂竹，桂竹伊的硬度比较够，擦漆的话，它亮度也会比较好。我国的竹啊，含咱台湾的竹啊比起来呢，纤维较粗一丝啊，啊因会较嫩丝，做起来就是那个硬度会比较不够，所以我。的作品呢，我都是要搁是较希望用咱台湾的这个贵调，这是原来。

原来的那个地瓜色，这是有已经有煮过，然后这是烟熏。啊，我主要的作品哦，我拢爱用伊的烟熏。烟熏材料呢，伊的黄梅较袂旧啦，伊做起来的作品呢，伊颜色比较古铜色啦，颜色会比较润一点。看个人要做作品的需要啦，有人是爱较浅色的，我若是要做花器，我会更较粉较深的，显出迄个颜色的对比，它的衬托性会比较高。我现在是要来青竹啊，所以我要刮青。刮青它要有一个力道，这个就是那个刮青刀，它的力道还是要平均，不然啊也跳跳跳会不平均。力道太大太深的话，它会没有亮度啊，力道不够啊，擦漆的颜色它会吃较袂落。所以的颜色也较袂均匀，刮青还是要有耐心，一抓一抓，慢慢慢慢，一节一节的刮。刮到白的位，然后一直重复这样。一般我们刮都是刮到竹节的地方，我的作品我如果不要竹节。我就刮到这里，我就可以锯掉了。我若是爱把，我把那个继续烤掉，所以我要破的是，一整根都是刮青的。我今麦要破的这个是烟熏的，因为烟熏的这个较硬，所以吼，我必须要刮手套。破粗皮的这个工具啊，嘛爱较大支，较重，较有力啊。然后我就是要对破，先一边，然后要看那个有没有对中间，安尼破起来才袂挖溜去，然后就好，这样哦，它的很硬哦。辅助工具一下，好，可以，好，就对破。我的牛嘴兰的材料宽度是一公分，所以我大概1.1公分，不然它有一点点歪掉的话，会一公分会不够。然后我是1.1、2.2、3.3这样一直进去，上尾啊一片无到一公分，但是哈，伊的宽度我都会使做伊的脚圈足的部分，还是没有浪费的。

一边都是四片，然后这样方便我等一下对薄对薄。好，里面这个啊，这嘛出来哦，所以我要先剁掉。这样是属于重劈，就是做卡刀，刀啊是卡的。左手呢是推着竹片，我的右手拿着那个刀子啊，是在弄那个方向。如果是我的右边比较小的话，我的左手要出来赶，左边的竹片往那个右边压，这样它才会平均。啊，如果是我的刀口往左边。就是因为左边的太小了。我咧破的时啊哈，我的刀不管是我拢咧调整，左右，迄就是拢咧调整，得片啊的宽度。

我靠，破到无，我才加一项加四。我讲的叫米粿，我用的刀啊吼，就是一边包的，一边粗的，嘿，所以我必须要用的米粿给它撑开，我会较好控制。一上面三分之一，三分之二就不要了。要下刀的时候啊，各两个手指头啊要对着，不然你那个力道不好的话会割到手。左手啊哈要推，啊我正手吼嘛是要控制我刀的方向，上下的控制。刀子怎么往右、往左、往上、往下，都是劈直片的技巧，很重要的技巧。现在刀口往上，然后我的刀背要往下压，因为上面的比较薄一点了。啊，如果平均的话，我就这样一直推就好了。如果上面的太厚了，刀口就要往下压，刀背就要往上，然后调整到我要的厚度，就要拿平了。那这个结啊比较硬啊，所以要有一点力道。就这样，皮的部分我要留起来。你竹片如果处理得漂亮，做起来的作品啊，那个均匀度会比较好，也会比较好编。破竹的人啊吼，方法嘛足多啦，啊只不过是我的方法，就是爱嘿加一下米粿安尼啊吼，是我个人。啊，因为我感觉这个米粿足方便的，早期的工厂一开始就是这个方法。破竹的方法其实什么方法都可以，只要你自己习惯，你那个破起来顺手，破会水，安尼就会使啊。这个是做剑门啦，哎，剑门就是那个定宽刀，我要一公分宽，量看看我刚才弄好的有没有一公分。多一点，好，可以。两边这样起来会比较平均，绕过了再一次，压紧它那个宽度才会一致。因为这角啊吼，伊是四角的，你刮到的话还是很利，所以我爱用刀角，把那个利的部分刮掉，整个作品也会比较滑顺，外表摸起来啊就不会粗粗，那比较有圆弧形嘛。最后一个步骤，修那个厚薄，修到我要它的薄度。因为吼，这烟熏的底下较硬啊吼，所以我爱修发，浸水浸淡嘛吼，我会修吼，会较好修，伊的丝会较嫩啊，将十分就会使啊吧。我这手咧修，但是我这手啊，我就直接咧捏它的厚薄。我即马就是比较讲有修的甲无修的。有修的吼，伊这边是平滑的，啊，你无修过吼，伊这是有纤维，伊会粗粗，所以有时会穿人。啊，修过了，我就敢摸啊。刚才食一边，迄边较薄，我正爱搁修另外一边较高的，看我要爱要修偌高起来。竹片较高，我力道我用较大下咧，会当修较侪起来啦。烟熏的竹啊吼，啊加。为山顶厝内的青竹啊，这两项的差别啊，就是烟熏粿，因为伊上无限十工至半个月以上，所以已经水分啊，已经拢抽起啊，拢抽干，所以相对也较硬，哎，会足歹破的，要稍微一点力道。啊，如果青竹啊呢，又果是那是刮青粿啊吼，伊无迄个珐琅质，伊就底下是相对搁较软，会搁较好破。这件作品吼，是因为伊。做起来好个，它的流线还不错，嘿，你现在用烟熏的颜色呢，它跟那个红的、绿的、白的哈搭配起来，那个颜色对比会比较好。啊，开始是因为爱起底，

我这件作品的起的底叫做四角边，它是压一挑一，然后是四角边。那底起起来了后，就是要开始转折了，把那长的竹片啊再堆叠，然后再去绕到我需要的宽度之后，收尾都是这个全部插进去，这里全部都插进去，四个边，然后都绕完了。然后收尾之后完成了，我还是要拉到我需要的形状，这是它的圈组，这也看之后再做它的大圈圈的这个提把，这样它里面放个盆栽啊，它的空间会比较明显。我用这个是要起底用的，我是要方便，我要爱的跨度，啊，佮我要爱的雕塑，所以安尼我来制成会较紧。为中开始起，挑一片压一片。一般吼，编织的基础就是拢压挑，然后呢，这块压着方便我压挑。

我那做吼，啊，搁爱那看，看伊的迄个每一个间隔的宽度，啊，还有伊的雕塑，拢爱注意到，啊，就是这样一直压一挑一，压一挑一，把下面的被压的那一片挑上来。哦，我咧做的时阵啊，爱注意到迄个中心线是伫倒位。我这是四个结嘛，我中心要裂出来。它这个结啊，都要放在中心线的地方，它两边才会刚好平衡。平等。我即摆那做爱那调整，调整好伊每一个胖拢变大胖。好 ，OK， 这样起底完成啊，就是全部32片都编完了。然后往上编的时候啊，我这个要给它稍微固定一下，不然它的宽度会跑掉。我现在就在往上做那个胎体的形上来，线的为中心，旁边呢八片我就要堆叠，先从左边这边开始堆叠，以后呢压右边的这些，只要它的对角，然后还是再堆叠。这个，左边的往上，右边的要往下，然后再交叉，对，一定要排对哦，不然要插的时候会那个秩序会乱掉。拉一下，这个等一下是要当底的，所以我必须要绕到下面来，穿过这里两片，交叉，然后穿过来。

这一片呢、啊，哎，要下来。是，这是要给它的流线啊，等一下会比较有压挑的感觉。从这里绕，就是也是一种压挑的概念，都是一样的动作，嘿。就这样，全部都已经绕完了，四面吼已经拢修完啦，修完啦呢，我就是爱甲伊吼修好较熟咧，因为伊只要伤宽，这个位吼要搁松松的，我要给它挤一下，压一下，慢慢啊调整，一下子吼。扭一边扭伤硬啦吼，伊会歪，啊一片一片都要扣顺。你扭啊吼，互伊有收到一个程度吼，伊才袂安尼垮垮的。我来试看有变悬无？这样就是有一边还高一点点，所以我再调整一下。好了，可以了。那个最底部的这四个方向收到里面去，收了以后就固定，我就可以把这绳子拿掉。这里就是刚才有挑两片起来，收尾的地方再插到这里进去，同一个点不同一洞了。然后我要剪菜长，我要剪掉，剪到跟这一片的一样长就可以了。我四个都给它剪好了。好，都剪好了，准备啊，把这个再收到里面去。这里两片从这里穿出来的第一个洞，我们给它弄大一点，好方便我能够插收起来。好，这样继续再另外这个再拉到对向这里，我让它调整大一点。一下子全部不能够进去，可以分批。好，底部就大概就这样就完成。我现在已经固定，所以我就可以把这个拆掉。再来就是这边，我即摆爱把这个收入去。这样外靠再完整，一边拢总是八片，这里是中心线，然后呢，我这嘛是有八片，这八片呢，我就是爱加一片插一旁，插到这八片了，安尼才有算完成。啊，即嘛我爱加，我要爱的长度，我要从这里剪掉中心线这里，我一片一片的往里面插，所以。一片差不多要一公分的长度，我拢要加掉。这些这全部剪好了，就这些等一下一片一片的要往里面。我这都把每一片拢搁插落去咯。好，一片一片，这里。

好，这胖啊吼，这个胖较细胖，所以我爱甲装啊辅助，安尼我再炒下落，八片炒完，然后再调整一下。好，安尼都平啊，每一片都有整齐。好，这样就完成啊，它的蓝体已经完成，收起来的内部就是这样。这里要做这个地方加一条圈组下去，再来呢这一片竹片呢，我是要做一个椰卡，我要先量它的宽度，好，然后我要绕三次，这三个哎，现在这样是两圈呐、啊，然后我要绕第三圈，它会顺着刚才这一片旁边这样三圈，然后绕到这个相接的地方。好，然后我要调整它的圆形，紧贴着，然后要它的有够圆，这里比较凸，这里比较直一点，所以我必须把这里再推出去，推到那个圆度差不多就可以。之后我要把旁边的修剪掉，这个已经调整好，然后我要放到它的底部，藤皮给它固定。然后呢，我现在要用到铁线，就是要帮忙固定，好，这样就可以。再来就是藤皮的部分呢、啊，要沾水吼，就是要让它软化。这方面呢，我是要。

染2000以后，我要固定它。好，我只要一边在绕就可以了，所以我一边要我大概的长度就留下来，然后另外一边是我方便给它拉紧就好了。这个重型边呢，一个地方的边。 要绕两次，第一遍要先穿过刚才那两条藤皮，然后再穿一条，就是刚才它绕过的这一片。我穿过以后，我就要拉紧它，压上来，我要帮着给它压着，好。 这样，第二次哦，从两片下面撑轨，这个撑都刚才绕的这里再撑，然后给它压紧，压上去。 就是重复这样，然后你穿这一片的中间，是穿在这一片的上面，不是这一片的下面哦。下面的话，你起来，你拉起来就那个重型就跑掉了，所以是在上面。好了，这个固定给它拉紧很重要，不然它的。 重型会歪掉，好，这样就形成那个一节一节的，就底部就好了，就这样，里面这样。 提拔哈，我必须把这个锯一下下给它。 皮薄，我才能够烤弯，不然这样它太厚了，太硬了，两边都要大概有一点痕迹就可以。太深它会断掉。然后我要破卡玻璃，我记的目的就是要把米卵啊摕掉，刚要下刀就是你的手啊，针头甲针头啊修度，要下去的时候啊，你这个手要修度，它才不会刀子一下子往下。 这个就不要，然后这样我再劈成两片，就这样，然后我要烤弯，我要弯的地方烤一下就可以了。烤的弯度啊、宽度啊，大概就是这样。然后呢，我要固定它，不然它起码修修也会回转去，比较较直啊哈。我来先个塑形一下，上好的时候啊，它的弯度啊会比较刚好。 也看弯，也看移，这样就有一点弯度，因为这弯拐啊，哈，里面会长一点，所以我要剪掉。这里有四个，它的圈圈，选择任何哪一个都可以，在对象的地方，这样哦，我先固定哦，好，然后先交叉，然后再一直交叉，一次交叉两次。 三次，四次，第五次，好，然后给它，好，就这样了。好，然后要看不够圆，我得一个调整，这样就固定好了。然后四个边啊。 还是要用藤皮给它装饰起来，这个要先夹在这一片跟这一片的中间，刚才弯上来的那一，然后我要绕啊，就把这一段啊给它全部绕完。藤皮的部分呢、啊，我就是要拉紧，我大概做绕个五圈啊，我就会用交叉的变化一点点花样，都要压紧它。

要紧，不然会零零。快要完成了，就不再绕那个交叉了。然后我挨个棒零，我先把线啊穿过去啊，等一下就是要固定。我现在要一条一条的拉紧，绕完了哦，我要拉紧它。这个可以剪掉，每一个细节都要注意到有没有扎实，细腻度有没有出来，不要带过了。你认为说，哎，这里只有一点点小瑕疵，给它带过好了。哎，这样你以后哈，你看到那个地方，你都会后悔。我要把这个筒子啊，爱绕水。作品泥色的高度，滚起来遐才放染料落。这染料是泥布的工厂买，我要用的有分散性跟延积性。我用的是分散性，它的颜色不会那么亮。好，我即马要把迄染料啊吼，稍微用水那个搅下散，不然伊咧滚啊吼，我放落去结冰去。用的量吼，其实嘛无一定。我颜色不要很深，所以我大概两匙就够了，差不多搅散，我就把它加落去。好了，我外面的包房啊吼，特别方便，我等下喝下去上来。我要爱颜色不要很深，所以吼我没捏真久。如果哪要较颜色要深一点呢，颜料要加多一点，然后爱煮较久嘞。我是我甲补起，看我要爱颜色，我要爱颜色差不多啊。啊，然后我摕起来，我爱去洗水，大概冲一下就可以。这样就有颜色。我的捏色主要就是要方便它的颜色深浅的对比。后面的工课啊，就是甲每一片的那个缝尾的那个纹路给它磨掉，擦漆起来就这个颜色对比就很明显。最后的步骤啊，生漆啊涂上去，增加它的温润度。一方面它也是黄那个骨啊，过来的就是一个足好的粘着剂。保护就好好个，我的作品吼有二十几年啊，你只要看到它颜色不亮，平常可以一直上一直上，它越厚啊哈，保护效果越好。用的生漆啊，樟脑油、松节油也可以，我习惯用樟脑油。我这是第一遍做青菜，所以它的门根坑啊哈会较粗，啊所以吼我爱稀释的无干。差不多是6:4，生漆大概4，樟脑油大概6。啊，如果以后啊，就大概5:5，然后要均匀哦，要全部给它弄均匀。如果没有弄均匀啊，刷子啊哈用落去，如果青菜用得较高，落去吼，迄个位也较乌。啊，所以我爱先叫全部都晕开。我从里面先，然后等一下再从底部，要擦均匀，越均匀啊哈，那个颜色会越漂亮。一下子弄太多的话，我还可以用布擦掉，要有手套保护，因为我有过敏过痒啊，所以就把那个毛细孔的地方哈保护起来。我天哪，沾太多啊，我要给它留一点掉，不然下去。会几股，这个面啊吼，伊就较袂食菜啦，因为它本身有珐琅质啊。像我们刮青啊，就是把它的珐琅质刮掉，那一定要干再上，它是要有湿度才会干。生漆吼，唔是一般的好天气讲一只会搭，它是要有湿度跟温度。像冬天啊，有时候那个温度不够啊，湿度不够啊，较干燥啊，有时候我会。漆黑那个炉啊，在那个浴室就底下底下下水呀、啊，给它滚啊，然后又有水汽，又有温度，效果啊那要够会使。刚刚是从里面这料我为底部折，
然后

在这也弃身，那现在就剩提拔了。好，都均匀了。今天呢，我要做喜欢的编辑啦，哈，那是属于平面边，压三挑三的人字边，先交叉，交叉哪一边先放都可以，然后要再先放那只要挑，啊，然后再来左右轮流，现在是挑两片，第三片全部挑，三片全部挑，现在。第四片的话，我挑三片，后面那一片要压，再来还是要挑三片，后面就压两片哦。前面都是挑三，后面现在是压三了。前面。挑三，现在后面有四片哦，所以我压三片，还要再挑一片上来。因为越来那个片数会越多，压挑的就会越多。我的全部就是要压三挑三，如果超过三片，我就是要压或是挑。作品的宽度啊，哈，我要爱宽度，爱选窄，选较长的，还是选较短？因为我是要安尼一片起来的，吼，所以边啊，吼，我爱先画有一条线，我做它的依据，一直往上，一直往上，这样起来就叠的呀，安尼，这样就是交叉，交叉它起来就是的纹路，就是会形成一个人字，啊，这样的话呢，横的、直的。这样起来的纹路叫做斜纹边，叫做斜纹边，啊，这个叫人字边。这个叫菱形纹。这个吼都撒好的颜色，无经过烟熏的，那要一种配置。所以这个颜色安尼才会凸显出它的那个菱形的纹路，会看得比较明显。它就是要有。一啊二啊三啊都有，才会形成那个菱纹。我现在都是在做浅色的边菱形的那个部分。竹片一二三四五六七，它是吃有七片不一样的颜色，然后我再去挑压挑压挑，形成也菱纹出来。这个颜色浅的颜色啊，哈，是挑一片，然后旁边都压，再来是挑三片。再来是五片，一三五就是挑，把那个颜色挑上来，然后中间呢，这一个左右各三片都要挑上来。现在中心线做好了，还是要从挑五片，然后慢慢递减，五片、三片、一片，这样一个菱形就完成。这个就是已经做到我要的长度，所以啊，我剪掉，然后我会再继续另外一个作品的完成。这个要先擦漆，之后呢还要再车那个布边，像这一片就已经车好的布边。我们鹿谷都是提倡那个茶艺呀，啊，这一片还可以当茶席用，而且也可以当作品上面的摆饰用。弯上来，然后再车，就等于一个包包。这件包包看起来会比较淑女一点，编法是叫六角边，那个六角边的起底，有三个方向啊，直线的跟交叉。我先用两片啊，直线的，我只要做好就是代表也。中心点，
然后呢边啊

我就嘛是要爱抓伊的直行，左右都可以，先挑一片，压一片，然后把那个刚才的这一片挑上来放进去。主要就是一定拢爱有压挑，现在这片无压挑，这片是拢伫这两片的下面，所以我必须要把下面这一片拉上来，这样它就全部都有压挑到了。现在都主要是在这中心线这两条一直往上交叉，现在这一片下去也是，这一条是挑，旁边是压，这两片都在挑，这一条在上面没有压，这个要拉上来，调整到它的六角形的那个平均六角孔啊，已经形成。一号只要爱看伊有拢总有射到无，有没有压挑压挑？如果你若无压挑到吼，它很快就散掉了。啊，你若拢有甲射到啊，有压挑到的话，它就会很结实。好，这样，现在要做第二个六角哦，还是从这两片，这一片在上面哦，要。挑起来压，第二个六角孔，我会压着方便压挑。我交叉的缩到我要的高度，然后再另外一个方向，再往旁边再做。中心线的完成。然后我要从旁边再延伸，交叉的那个竹片我拢爱提起来，然后这支再放落去，条针甲六角孔差不多，我要爱的迄个宽度。然后我爱锁起来，这条尾啊才袂落去，而且下一个六角孔的步骤啊才可以压挑上来。好，我先左手上面先拿起来。然后下面的这一片呢，往上拉，摕一片，放一片，摕一片，放一片。

好，这样就已经把这片米啊收起来呀。如果我那是这么安尼啃落呀吼，它就会变成是叫做三角边。因为我是要爱六角边，所有有交叉的地方，然后在下面的这些，摕嘛是同款，摕一片放一片。

0: 好，竹片要放下吼，爱注意的就是看伊的面，它的面呢、啊、爱朝上，因为这竹片啊有刮青过，它的面跟竹肉的那个颜色啊很相近，有时候吼、啊、嘛是分不上的清楚啊，啊然后就爱看它的弯度。因为猪肉那边啊吼，伊的纤维较粗，爱就较会揪，啊，所以吼，伊的刀啊片啊就会往那个猪肉那一边弯，大概就是会用这样判断它的猪的面跟猪的肉，所以这点都要注意嘞。这片吼，其实压这个也很重要哦，你要边做，然后你要边往前挪，以及方面是，压着。帮你好压挑，这方面他就是要把你的整个作品压平，不然你在挑在压的时候啊，它会扑起来，走起来哈，那个就会变变泡泡。这里啊，就是刚才猪皮的一条中心线，竹片有向左向右，哪一边先收都可以。这个竹片啊，要弯过来的话，要注意这个面。我会修这个边，是要方便给伊的形，较细正嘞。自原来这片竹啊呢，凹过来个做，这种做法，应该是较少人做啦。大部分拢是一直放竹片落，都无较无利用，讲家凹过来用。现在就剩这一片是第一片嘛，然后这一片就要。稍微转折一下，转一下，压一下，然后再压跳，好，这样就可以。要注意竹的面啊，都要往上，竹肉啊都要往下，转的时候要给它压一下，它才会定型。这里收边好了，好，而下面呢这里还没，对比一下就是这样。要撑火的方式啦，你爱看一片，拄只咧变的是有三个方向，所以我即马爱撑的是有三个方向，就是一个方向，出来的那个纹路，第二个方向的纹路是这样，第三个这样就是完成。要撑的是啊，这一定要先温水，伊再软化，然后上下会较好撑。不然会断掉哦，它太硬。一边固定一个方向吼，撑较好，再换撑第二个方向，啊，不会乱去哦。撑的时阵哦，爱找交叉的位，然后伫交叉的旁边，上下，哪里起点都可以。现在这一片就是在它旁边的下面，它在下面，它就在上面，它在上，啊，这一片就在下。这样就一个方向就完成。第二个方向吼，嘛是我爱找迄个白色的交叉这里。刚才的竹片在上面的，我现在就要往下。刚才这边是下，这边是上，要下去的时候，就是要找在上的旁边。上我要下的时候，就要从这里下。这样是第二个方向的完成，第三个方向。赶快哦，我嘛是爱个找伊交叉的所在。如果它是在上的话，我就从下的地方下手。这样就整个编织都完成。它里面看起来有两个图案，这里有三角的图案，六角孔边里面呢又有形成一个那个风车的图案。目上脆弱，我拗着目会断伊，所以我目啊一定会先固定伫个内底面，然后这边填了，这边搁填，然后我对目个卫生扣坐了，我用水哦，一方面是软化啦吼，啊一方面是会当帮我甲这黏咧，无够坐爱夹掉。我还是尽量用绕圆的，伊个弧度会较顺啦。自由的时候， 小度不可以太小，就大概要稍微给它有一个圆，这样起来会较顺。角度太弯，它的那个弧度啊不水。我的这个结尾啊，我的米底上的边边，这个旁边这里不可以，所以我就要定锤，要个定灶。再来就是要注意它的竹片跟竹片啊，有那个紧贴不？我边做就要边调整。太松的话会，你整件作品要弄起来啊，就会有那个垮垮的。都开始就是较远啊，但是到尾啊，入尾啊吼，拔掉线会搁给盖过，然后拔掉线搁给盖过，哎，就不会觉得它怎么那么松。哎，看作品吼，哎，看伊旁边的那个，我旁好照哦，只要我边啊有旁好照，我就再个也再个跨过啊，也不能跨太多次，太多次会伤破啦。乱中有序吼，会得奖啊。其实都是受到阮先生的鼓励，都是做作品做好的时啊吼，阮先生会讲，你这件作品做了袂歹哦，敢要比看卖？反正你物件都做好啊，我讲我嘛想讲好啊，无试看咧。迄阵啊，其实是主要若有得奖，就会很高兴了，得了一等奖啊吼，哇，太大奖了。我们一下子啊，好像还对工艺没有很深，很深的了解啊，哈，拿了一等奖，真的是有一点拍水。主要嘛是一等奖的鼓励，哈，真的是太大了，带动我后面一直在创作的力量。它是第一件作品，就是缠绕的延伸。我这个是比较规格化的缠绕。一直绕，一直圆，一直绕，一直圆，一直绕，形成那个鳞片的样式。那擦铅擦落了后，那个鳞片啊，会一闪一闪的，会走。我肚子较大，伊只个吼较宽度，我得用较侪片，大概最多用到20，它会慢慢缩减。像上面的就剩下个位数几片而已。每一格的宽度不一样，我的那个条数就会不一样。像我这个吼，我咧收的薄度啊，每一片的薄度大概要在0.02到0.025，愈下的所在我爱收愈薄。我们这创作的人哦，大概就是拢对生活上，对生活上的观察，你想平常就在注意啊，出去看人的工艺品啊，看人的艺术品啊。然后就会联想我们的竹编啊，怎么要融合啊，怎么结合啊，这样子。这几件创作品啊，其中一件啦，为开始甲完成哦，年外才完成。当时的设计是以几何造型来设计，做起来的形状啊，我自己也。唔知道要哪改，外面那个纹饰怎么加？所以我做好啊，囥差不多要到一年哦。有事没事经过都看一下我要怎么加外面的纹饰下去。后来因为这里有四个正面，我想讲四个面就象征四季吧。我这部分拢是染色哦，绿色的也有染红色的。绿色的部分呢、啊，就好像是包它的里面那个花。颜色刮掉，就剩下中间一点点的那个红色部分，这样显示也层次感。它的形又有一点特别，因为它那是一体成型的，嘿，啊，要捏那个形起来吼，在我认为吼也是不简单，构思那么久啊吼，然后之后完成了，就真的很高兴。我的创作没有什么比较特别啦，但是吼，我的手法应该是比人较细腻这样子的，细节的部分啊，我也做较功夫。有时候啊，人客来啊，然后买物件啊，我先生吼，他拢会甲人去讲，阮某吼，伊都袂晓讲话啦，然后啊，那个人客啊，拢讲，伊袂晓讲话不要紧，伊的作品会讲话。
1: 就这样啊，我是保存者啊，这是我这一生莫大的荣幸，有这样的头衔啊，被保存。也正是感谢那个政府的对这方面的提倡的那个保留，文化局啊也传统工艺这方面的保存啊，真的是嘛足用心的啦。有这个机会，让我有迄个影片的保留，尤其是恁拢用啊真详细，每一个步骤、每一个细节啊都拍得很详细，所以以后其实想要学的人啊，可以细部的看，细部的看这样。我是希望有对设计有兴趣，有一点小小基础的人来看，应该就真适合啦。我的作品，希望呢引起人大家喜好，然后对厨艺方面的喜好这样。

0: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1: 不会继续这个彩绘的话，根本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彩画界里面立足。初中毕业以后，就投入他的一个行列里面，跟他学习一个关于这个彩绘。早期都是矿物质胶搅拌的桐油，哦，那个桐油纸，然后去提炼的那个桐油，那个时候的颜色也不会褪色，也非常古色古香。你不要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马，哦，啊，关公赤兔马，哦，还有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画画里面呢，都有一定的规矩。对，这照中国历史，这传承都是要照这样去画就对了。所以至于布局怎么样，那就看现场，看你自己的灵感。好，那下期布局。

人间佛教的大圆满法门，从个人到家庭都要皈依三宝，奉行五戒，从社会到国家都要实践四摄，广行六度，从政治到经济都要做到平等，生活富足。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于品杰，欢迎收看5月23号的人间新闻。首先带您来看到的是佛光山大雄宝殿，从2024年底开始修缮，历经岁月的淬炼，如今是修缮圆满，举行佛光山百万心经回向暨大雄宝殿重修揭牌仪式，全球佛光人更是诵持心经超过24亿次，不仅修复殿堂，延续信仰。

0: 及慈悲精神，更将这一份无量功德回向大众。
1: 大众站立两侧，双手合十，虔诚恭请竺法和尚、兴宝和尚及诸位法师。佛光山大雄宝殿自2024年底启动修缮工程，历时多月后正式圆满。5月16日举办佛光山百万行经回向暨大雄宝殿重修揭碑仪式，由僧心二众共同见证重要时刻。
2: 啊，这个已经快60年了嘛，我们把一部分 不好的部分把它切除掉，然后重新再来做一些钢构，做一些屋顶，把里面所有东西都做一个整修，大概也觉得这个因缘蛮好的啦，很高兴啦。
1: 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眼觉大和尚也出席这次仪式，对于有因缘参加如此殊胜典礼，也表示感到非常欢喜。
3: 让佛教的慈悲、智慧、平等、尊道、圆融、和平精神深入人心，为佛教健康传承促进人心向善。
4: 现在让我们所有与会的贵宾一起来见证历史的时刻。
1: 诸位法师、贵宾共同进行揭牌仪式，众人透过一步一脚印、一砖一瓦，将大雄宝殿修缮圆满，如同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在麻竹园开山，从一片荒山透过愿力打造出一片活佛净土，持续让法水长流五大洲。
5: 非常感谢大家的发心，所以大家的一份喜舍之心呢，让很多很多的信徒进到大雄宝殿，非常非常的欢喜。也因为让众生欢喜，大家呢也如同在供养一切诸佛一样。
1: 截至5月16号傍晚，全球心经诵持总次数超过24亿600万次，超经修持累积超过8亿5400万次。众人透过虔心诵持心经，共同为世界祈求和平。
4: 佛光山人间佛教法脉传承60年，灯灯相续，愿佛光普照3000界，法水长流5大洲。
1: 佛光山凝聚僧信力量，不只完成大雄宝殿修缮，更透过修持百万心经，将功德回向大众，延续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精神，将佛法慈悲智慧及善念持续传递，让佛光普照人间。人间新闻五成产吴声源高雄采访报道。
0: 两岸佛教之间迎来交流盛事，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眼觉大和尚率团来台交流，13号在佛光山金光明寺参与两岸佛教交流欢迎见面会，紧接着14号来到佛光山大雄宝殿参拜兴宝和尚，赠送星云大师一笔字，展现两岸佛教文化交流持续热络。
1: 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眼觉大和尚一行25人，13日晚间来到佛光山金光明寺，进行两岸佛教交流欢迎见面会。现场包括中华人间佛教联合总会、中国佛教会、佛光山、法鼓山、灵鹫山、慈济基金会等单位代表出席。
6: 两岸佛教同根同源，两岸社会的和谐，佛教的弘扬发展，共享智慧和力量。
5: 相信呢，透过这样的互动跟交流啊，大家更加的彼此会认识啊。那也相信呢，大家的交流啊会更多啊。那我想对佛教的发展呢，它是正面的。也透过这样的因缘，我们可以有更多的合作，更多的互动。
1: 眼觉大和尚向众人介绍中佛协会中彼此交流弘法经验，相互激荡。14日中午，中佛协特别来到佛光山大雄宝殿，受到热情迎接。眼觉大和尚率领僧众走过成佛大道，并在佛主座前上香祈福。
7: 不管 是在各个方面都能够提升，都能够进步，也可以分享大家彼此的经历。那这次除了中国佛教协会之外呢，也有佛学院的系统来到我们这里，感谢你对于佛教升起的教育也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推广。
8: 来参加佛光山传统的历史，改变仰望，拜完行经回向，与大雄宝殿重新结合一时，
1: 新宝和尚代表智正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一笔字，希望透过持续交流，让佛法慈悲智慧跨越国界持续传递，在相互学习中共同弘扬人间佛教精神，为社会注入更多祥和善念。15日参访队伍来到宗祖殿礼拜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署理会长慈荣法师为众人介绍宗祖殿，接着赠送星云大师墨宝，和谐共生，马到成功。
9: 宗祖殿这边，当初师父还没有走之前，我来就见到这个就是大殿佛，现在四楼就是大殿佛，但是师父也喜欢这里，所以呢就把供在这个地方，
10: 能够回到这个空间。
1: 队伍也上到藏经楼三楼，对于中华佛教经典相互讨论研究。换个地点，来到佛陀纪念馆，由馆长卢昌法师带领参观两党正在展出的佛教展览。一行人透过导览介绍，透过佛教艺术彼此深化交流。众人在艺术响应后，圆满此趟参访行程。人间新闻吴成昶、吴生远，高雄采访报道。
0: 中国佛教协会一行人15号在佛光山进行了座谈交流，分享彼此对两岸佛教的期许以及感想。紧接着下午，大家则是来到了丛林学院进行座谈交流，涵盖教育方向、教材内容、弘法发展等领域。而这一次的交流也深化了两岸佛教的情谊，为佛教教育发展开启篇章。
11: 今天参加
12: 中国佛教协会一行人15号在佛光山进行座谈交流，上午在佛馆礼敬大厅三楼分享彼此对两岸佛教的期许与感想。
13: 佛光山我们讲开山60周年，所以我们讲所谓传灯60百年仰望。那么除此之外呢，山上的大雄宝殿也是我们重新再做修缮
14: 感动交流学习，感受到当时的人间佛教是弘扬。所以刚才邢博大学上将我们两岸佛教界也加强交流。
12: 座谈会结束之后，双方致赠结缘品，佛光山则是由新宝和尚代表赠送人间文教基金会出版的《东方微笑跨越千年麦积山石窟艺术特展》书籍，以及佛光山具代表性的纪念品。福建省佛教协会则是致赠墨宝，写着传灯60百年仰望，正好呼应着佛光山开山60周年。紧接着下午，大家则是来到了丛林学院进行座谈交流。眼觉大和尚走在最前面，沿着大雄宝殿西进长廊走到丛林学院，一路上受到两侧僧众夹道欢迎。僧伽交流座谈主旨是在促进各佛教宗派、佛学院与教团之间的对话，涵盖僧伽教育方向、教材内容、弘法发展等领域。
15: 非常诚挚的欢喜的心，能够迎接到我们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眼觉大和尚，以及我们中佛学里面很多大和尚之士、各位法师光明本善，
14: 来参加佛光山传灯仪式 百年仰望，百万刑警和乡亲把早殿重修揭开于世，感到非常高兴。
12: 双方期待未来能够有合作的机会，共同为培育佛教弘法人才努力。这次交流深化了两岸佛教情谊，为佛教教育发展开启新篇章。人间新闻吴声源、吴成长、王一仲高雄采访报道。
16: 我们要出发了，往善靠近一点点。靠近

0: 一个笑会被看见，一个笑一
1: 瞬间刚好被苗栗佑安教养院将近百位身心障碍的天使盼不到家人，更没有朋友，只能躲在角落里等着被看见。十几位网红要为他们创作短片，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佛光山2026年功德主会议在如来殿大会堂盛大举行，邀请北中区的功德主齐聚，透过弘法报告、受证仪式以及佛光山与我分享，感谢功德主常年护持道场，共同见证佛光山的弘法成果，也凝聚僧信二众的力量。
1: 北中南区功德主齐聚佛光山如来殿大会堂，双手合十，虔诚唱三宝颂。佛光山举办2026年功德主会议，
2: 我们做很多的善事，这个善事啊，因为你是等于说做福田。
1: 会议以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开示拉开序幕。紧接着以影片方式向功德主分享一整年弘法报告，功德主也分享与佛光山因缘及弘法心得。
3: 想不出来是事情的时候，师父跟我们开始茅塞顿开了。我觉得尤其我们在佛光山是属于正信的正念的一个宗教，所以学习起来也是心里很欢喜。
4: 那我觉得说大家就是会很感念我们的大师，那也期许说而后呢，我们就是跟随着大师的脚步，然后来行人间佛教。重点就是大师就是一直在给，那在给的当下能够度众生，我觉得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
1: 除了报告如何从艺术、教育、新闻等面向弘扬人间佛教，佛光山住持新宝和尚也感谢功德主为将法水长流五大洲，不遗余力护法护教，也期望继续为弘扬佛法、为世界和平一起努力。
2: 在大家的护持之下，佛光山走过了60年，也是大家的不忘初心。实际上在护持的当下呢，我们也从中真福真慧，就像大师刚刚的开示啊，三宝门中无好修，一文施舍万文收。
5: 那在这里也要告诉各位，善友第一期最可靠的就是善友。各位，你们跟着我们开山大师，他跟你们是善友。事实上你们彼此之间也是善友，因为你们都是在做好事，都是在布施，都是在做功德。
1: 会议中也为功德主受证，透过一年一度会议凝聚僧信二众，护持道场愿心，让人间佛教透过集体创作持续生根社会，将佛法慈悲智慧传递到世界各地。人间新闻吴晨昶高雄采访报道。
0: 持续来看到的是2026年功德主会议，在5月17号则是邀请到了南区功德主齐聚在如来殿大会堂，透过弘法报告、受证仪式以及分享交流，感谢功德主常年护持佛光山弘法事业。
1: 信众热烈欢迎诸位法师，佛光山2026年功德主会议南区场次，邀请云嘉以南别分院功德主回山参与，5月17号上午在如来殿大会堂正式展开。
6: 每一个人呢，在这个心灵上的升华，如果有一个具体的学习环境，相信会让每一个人的心更好，让社会更稳定的力量，自利利他。
7: 我们一家人都奉行着师父星云大师给我们的三好的这个准则，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那我们也希望将把这个三好的活动跟三好的运动从我们自己的家庭推广出去。
8: 就是小时候父母都会常引领我前往法会以及一些义工活动，然后在此期间我们会阅读经书，然后这些经书呢，潜移默化的阅读之下，就可以发现自己的那个阅读素养的水平提升了相当的多。
2: 我们去布施他、帮助他，这个叫做悲天，叫施与慈悲。施与慈悲，田固然要种，恭敬的田更要种。
1: 活动也透过影片 回顾佛光山在教育、文化与公益等面向弘法成果，凝聚身心二众力量，持续推动人间佛教。
2: 60年来，大家不忘初心啊，大家的修行啊，也是一步一脚印，所以非常的难能可贵。我们要做一个给得起的人，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你给得起呢，表示你内心呢非常的富裕。
5: 他也希望各位善友，我们好好珍惜这一份喜悦，也希望你们也能够喜悦一生，并且彼此之间，我们还会扩大，增加我们更多的善友，来护持佛法弘扬的责任。
1: 在感恩与分享之中，不仅凝聚佛光人向心力，也让护持弘法愿心持续延续。透过身心二众集体创作，共同实践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理念，将佛法慈悲善念带向世界各地。人间新闻吴成昶高雄采访报道。
0: 为了要庆祝佛光山开山60周年，即缅怀星云大师百岁诞辰，国际佛光会在佛光山举办2026年礼赞伟大的佛陀星云大师百岁纪念音乐会，16号上午隆重登场。演出的团体包含了菲律宾光明大学合唱团、金光明寺儿童合唱团以及香港佛光合唱团等等，音乐会精彩绝伦，大家以动人的歌声缅怀星云大师。
9: 回顾我的人生，这个世界上没有比出家更好的事情，所以我也知道成佛不是那么简单。不过我发心，假如有来生，我还是想再做和尚。
1: 大家透过记录影片缅怀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同时也为音乐会揭开序幕。首先是菲律宾光明大学合唱团带来的佛光山之歌朝山。

0: 这场音乐会是为了要庆祝佛光山开山60周年暨缅怀星云大师百岁诞辰，国际佛光会特别举办2026年礼赞伟大的佛陀星云大师百岁音乐会，长老慈容法师特别前来开示。
1: 大师因为找到宜兰中学有个音乐老师，看我们这些年轻人很活泼，就师父做了很多歌曲，请那个老师拿来教我们。
2: 每月的优雅这个声中啊，让我们一起来共同纪念星云大师百年诞辰。

0: 根据星云大师的词来写了一首歌，然后就是用粤语的方式去呈现这星云大师的话语。
1: 精彩的音乐会在上午暂时告一段落，紧接着下午同样精彩，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总会长潘维刚特别前来致辞。
2: 真心的演唱，那种感动，连我旁边从海外回来的朋友也都在掉泪。那我想这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音乐的想念。

0: 音乐会最后大家一起合唱国际佛光会会歌惜别，并且致赠纪念锦旗，活动暂时画下句点。大家透过歌声缅怀星云大师，更在佛光山开山60周年这一天留下感动美好的回忆。人间新闻吴声源、吴成厂、王一仲，高雄采访报道。
1: 百岁纪念音乐会5月16、17号在佛光山宗祖殿盛大登场，邀请各地佛光合唱团轮番演出，以佛光山之歌、感恩的人生、弘法者之歌等曲目，透过音乐弘法，唱出人间佛教的精神。

0: 国际佛光会举办赞叹伟大的佛陀星云大师百岁纪念音乐会，五月十七号这天热闹举行，由光明大学合唱团及各地佛光合唱团接力演出，
1: 各种方式都能够提升我们信心的坚强，让我们更懂得佛法，让我们跟佛法越接近，能生活在佛法当中。

0: 曲目包括佛曲、人间姻缘及星云大师法语创作，透过不同世代和区域声音，共同传承人间佛教理念与音乐弘法精神。
1: 所以今天所办理的这。

0: 音乐会最后在字正景旗和佛光会歌中落下帷幕，不仅让大众再次感受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精神，也展现佛法在各领域传递可能。佛法慈悲智慧就像歌声悠扬且名言不断持续传递出去。人间新闻吴成昶高雄采访报道。
1: 地震？
2: 咦，这是什么 APP 啊？这是消防防灾一点通，有丰富的避难资讯。消防防灾一点通有16种语言，外国人买通。订阅市井讯息，发生灾害啊，立刻通知。地震停了，建筑好像快倒了，我们快去避难场所。但我不知道路耶。别担心 ，APP 防灾地图有最近的避难处所，也有急救站、配售站的路线，立即出发。立即下载，守护安全。消防防灾一点通，防灾一指神通。
3: 歌唱的话需要从发声的方式去建立起来健康的歌唱的方法，所以我们会先调整呼吸，然后怎么去运用你身体里面的肌肉横膈膜，要怎么去帮助你把那个声音推出来，然后去把你的咬字唱得更清楚，把你的共鸣的位置提高。
4: 曲目的选择上来讲，它可能分两类，一种是他们是有指定的，有请我去演唱固定的某一首曲目配合他们的演出的，像我们自己办的一些音乐会或者是由我们筹备的，就比较可以选择曲目。如果是针对歌剧来讲，那就是很专业的还是要做大家都听得懂的，如果推广性的就可能不要选择太生涩的曲目。
5: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你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传灯六十，百年仰望佛光山举办梁皇宝忏，其中余杰宴口十五号下午在福慧家园礼堂举办。而这一次法会，除了延续佛教慈悲救度精神，也感谢僧信二众在大雄宝殿修缮期间共同护持，以集体创作精神圆满到场。
1: 信众双手合十，法师缓缓进场，现场隆重且庄严。佛光山举办梁皇宝忏，其中余杰宴口法会在五月十五号下午举行。
2: 宴口法会啊，跟这一个阿难尊者是有关系的。当他梦到啊，不久以后他就要堕入到恶鬼道，所以呢，他非常的这种担心，所以就特别去。

0: 去请示佛陀接下来该怎么办，佛陀就指导有这么一个焰口法会。
1: 法会现场准备许多贡品，有粽子、包子等蔬食料理，木板上还有许多白米。透过诵经持咒和施食，普施六道众生，以功德回向法界众，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展现佛陀慈悲救度精神。这次鱼切焰口不只是施食解除恶鬼饥饿，同时也感谢僧众在大雄宝殿修缮期间不遗余力之时，才能圆满这项功德，以实际行动实践幸运大师人间佛教集体创作精神。
0: 我们之所以会办这个焰口法会，主要的目的是要答谢所有的护法信徒，因为大雄宝殿在整修这一段期间，是靠着我们深信二众一起合作，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共同把大雄宝殿整修得非常的圆满庄严。
1: 在佛光山开山60周年，同时也是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百岁诞辰，大雄宝殿修缮圆满，同时透过焰口法会将功德回向众生，让大师人间佛教精神持续传递下去。人间新闻吴晨昶高雄采访报道。
2: 由台北市社会局从113年起启动公益台北爱心平台，号召民间企业与团体携手挹注公益。回顾去年到今年2月的成果，佛光山台北道场获颁表扬，由住持满谦法师代表领奖。
3: 台北道场住持满谦法师代表接受北市长蒋万安颁奖表扬，感谢佛光山台北道场多年以来持续投入弱势关怀以及急难救助，
4: 希望透过了这种物资以及赞助的这个金额呢，能够帮助台北市有12个区很多弱势的团体，他们其实需要很多的这个帮助，尽我们的能力呢，我们尽量回馈这个社会啊，把这个爱心注入到了台北市或者是这个台湾各个地区所需要的。
3: 115年公益台北爱心平台感恩会，邀请长期支持公益的宗教团体、企业与民间单位齐聚，见证公司协力推动社会关怀成果。过去一年间，累积超过6666万元爱心捐款，以及1650万元物资捐赠，包括富康巴士和生长辅具，总价值突破1200万。
5: 让每一位有爱心的朋友，甚至企业或团体，能够将这个效益发挥到最大。
6: 把每一分钱都希望用在最正确的地方，不论是公务，不论是直接的提供给我们所有弱势的家户。
3: 秉持以慈善福利社会理念，佛光人携手各界共同投入公益，让爱心与善念在城市中持续流转，点亮社会和谐光芒。人间新闻陈文喜、黄永琪台北采访报道。
2: 佛光山慧中寺举办2026年日佛法会暨孝亲报恩圆游会，活动结合了佛教庆典与慈善义卖，数千位的民众扶老携幼来参加，现场气氛相当庄严而且热闹，大众在礼赞佛陀功德的同时，也借此机会感念报恩，共同祈愿社会祥和。
7: 圆游会现场热闹非凡，摊位涵盖多元美食与文创义卖，许多家庭全员出动，让现场满满人潮，也留下温馨的氛围。民众纷纷表示，在浴佛圆游会的过程中，感受到了如同回家般的温暖。
8: 超多人的，就有吓到，我想说，哇，这个活动怎么这么多人共襄盛举？然后真的非常的温暖，很赞哦。
9: 很多人，而且最近母亲节嘛，也觉得蛮温馨的，
10: 很温暖。有回家的感觉。
7: 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等多位贵宾与大众一起恭敬浴佛。江启臣强调，浴佛不仅是宗教仪式，更是一场内心的自我关照。他勉励大众透过浴佛清净内心，如此才能在繁杂的世事中保有智慧。
11: 只要心里面干净，把事情看得清楚，做事情自然就有智慧。那我们浴佛，浴佛，浴的，我想不是佛陀的身体。是我们自己的内心。
7: 佛光山中区总住持觉居法师

0: 提醒，礼佛的真谛在于转化心念，借由外在灌木佛身的动作反求诸己，去除内在的烦恼尘垢，让每个人本身具足的清净智慧得以彰显。
1: 透过我们今天的礼佛，我们在外向上，我们用把水洗净佛陀的身体，其实是洗净我们自己。那最重要的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心的贪嗔痴。
0: 这场结合信仰与生活的盛会，透过精彩的艺文表演与温暖的互动，成功缩短了宗教与大众的距离。参与民众在亲和佛诞的同时，也重新找回内心的平静。联合新闻林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2: 南美巴西如来寺举办一年一度的佛诞节系列活动，结合了千人浴佛法会、亲子祝福礼与社区义诊，同时如来之子光明教育中心也同步举办佛诞嘉年华，透过艺术表演与教育活动热闹响应。
3: 巴西如来寺浴佛法会在庄严梵拜声中展开，由佛光青年宫尹西亚多太子入场，并进行六供养仪式，信众依序以香汤浴佛，象征净化身心、洗涤烦恼。南美教区总住持妙佑法师开示指出，佛法带来信心与希望，鼓励大众以三好与行佛落实生活，透过浴佛净化自心，将慈悲延伸至家庭与社会。活动同时举办三好儿童祝福礼与双亲节活动，吸引亲子共同参与，透过浴佛与互动游戏培养感恩心，同场也提供中西医义诊服务，累计超过500人次受惠，展现人间佛教对社区的关怀照护。同一期间，如来之子光明教育中心举办佛诞嘉年华，透过太子装扮秀、人间音乐演出、创意舞蹈及绘画比赛等活动，展现活泼多元的嘉年华风貌，让佛诞节在教育与艺术中延伸祝福。从如来寺的庄严浴佛到如来之子的活力嘉年华，两大活动相互呼应，串联宗教、教育与公益关怀，让佛诞节成为凝聚家庭、社区与社会善念的重要力量。人间新闻巴西综合报道。
2: 跟着镜头，我们带您来看到的是澳洲雪梨举办了佛诞节复苏公益路跑，吸引将近300位的民众热情参加。活动结合了健康、舒适、公益以及和平理念，透过路跑来为世界祈福，也会将募得的善款投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与品格教育，希望用实际行动把慈悲与关怀带进社会。
3: 在轻快的音乐带动下，大批民众在雪梨达令港热身暖场，透过太极与趣味蔬菜舞揭开活动序幕。由澳洲幸运大师教育基金会等单位共同举办的雪梨佛诞节复苏公益路跑，今年以和谐、和平与共生为主题，吸引近300位跑者共襄盛举。
4: 我们希望透过跑步有一个身心的健康，
5: 祈愿我们今天跑出的每一步呢，都跑出光明，以及跑出我们和平的社会。
3: 不少亲子家庭、长者与年轻人一起公益路跑，传递健康与和平理念，希望让善念在城市中持续扩散。主办单位表示，希望透过运动与舒适理念，鼓励大众在生活中实践慈悲与环保，凝聚更多社区正向力量。
6: I think it is a great way to involve more people in charity because this running is something that most of us can do. But once we add this extra value to it, it really makes a difference while we do the sports.
3: 活动除了推广健康生活，也将募集善款，全数捐赠给青少年心理健康机构以及佛教品格教育学校。透过公益活动串联社区力量，让参与者不只是跑步，也能一起支持教育与心理健康计划。
7: This is my second time running at the Veggie Run, and I'll definitely be back next year. It's great to see that every time I come back, the event gets bigger. It's presented more professionally. There's more participants, more activities, more food stores.
3: 参与民众完成赛程后，获得完赛奖牌与电子证书，为这场充满祝福的公益旅程留下纪念。透过众人一步一脚印，将和平、幸福与希望持续传递到社会每个角落。人间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2: 国际佛光会澳门协会与佛光青年团举办为期3天的第10届素食节，现场汇聚了来自欧亚多国的优质商家，结合美食、文创与保健绿色产品。
8: 会场里热闹非凡，适逢假期，许多市民与旅客纷纷举家前来参观。近120个摊位展出琳琅满目美食与文创商品，涵盖澳门在地、中国大陆、台湾以及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印度还有葡萄牙语系国家的优质选择。现场不少摊位更提供试吃，让大众在开怀购物之余，也能细细品味一场舌尖上的欧亚舒适之旅。本次素食节不仅提供丰富绿色产品，更融合美食、文创与手工艺，为前来参与民众提供一个好吃、好玩、静心、健康、休闲五位一体的舒食飨宴。现场全面宣导环保与舒食对身心灵益处，成功将舒食与健康生活理念传递给更多民众。主办单位以创新且有系统方向持续推动蔬食文化，与业界共同扮演好素食推行者角色，让绿色健康饮食习惯在社区中深耕，日后也将进一步优化整体规划，带领更多人共同支持绿色生活。人新闻澳门综合报道。

0: 这件叫做心心相印盘绕明星、哦、这是两只这个百步蛇然后缠绕在一起变成一个盘长结。
1: 你要创造这个要花多少时间？
0: 雕一件这样的作品从想到完成大概一个月吧。
2: 这个是四神兽啊，
3: 东方四神兽。
4: 哦，哎、欸、哎、欸，变了变了变了变了，你妈有别碰，奇怪，你提卵敢那咧提石头咧，足恐怖咧，
2: 卵无啊脆弱啦，是真热，但是吼，卵本身伊就细命啊，嘿，伊看啥物人提，
1: 安尼吼，
5: 迄个是迄个陪伴咧两只鱼啊来卵蝶，你啊真看，有层次就是，然后你要挖到里面，从底下还是从侧面去爬，用电钻去钻它，就是觉得。真好耍，
1: 夏天看起来很舒服呢，跟它并夹的，
5: 好不好？好好。
6: 爱读书的沈方正执行长，听说你买书预算无上限。
7: 对啊，因为从小爸爸只要是买书，零用钱就没有限制。对我来说，最重要影响人生的一本书就是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看完了《台湾瓷砖系谱学》，我走在巷子里面，看到每间老房子都有可读之处。读了台湾文理很想哭耶。
6: 为什么想哭？
7: 想知道吗？请来看沈方正的名人书房。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随着青少年上网的时间增加，如何防堵网络风险成为家长最头痛的课题。社群巨头 Meta 宣布在台湾推出全新的家庭中心一站式功能，携手卫福部、数发部等跨部会的机构，针对青少年的账号预设私密化以及内容分级等等防护。
1: 滑手机传讯息是青少年的生活日常，但隐藏的隐私和安全的危机不容小觑。 Meta 宣布正式在台更新家庭中心功能，打破以往不同 App 需要分开设定的繁琐，让家长们只要发送一次邀请，就能够在同一个界面中集中管理孩子的网络社群，甚至是虚拟实境平台，让家长更能轻松地掌握孩子的数位足迹。
2: 希望通过这个青少年账号能够给家庭家长们一些保障。我们青少年账号其实是目前有两个设置，那第一呢，就是凡是超过60分钟以上的使用，那我们平台这边也会发出一个通知，同样的也是一个睡眠模式，也就是说晚上10点到7点，早上7点就全部的通知都会被进行。
1: 为了接住青春世代， Meta 针对青少年账号推出自动防护机制，未来青少年账号将预设为私密账号，限制陌生人传送讯息，在内容的呈现上则参考电影分级制度，自动过滤掉所有含性暗示或者是暴力等不适龄的资讯。此外，系统也内建睡眠模式，当时间一到便会暂

0: 停通知，并且提醒您休息。透过科技强制力解决家长最担心的荧幕成瘾或者是内容偏差问题。
1: 我们会觉得需要大家共同来讨论，然后是一个这么多人都可以彼此合作协作的这样的一个解决的一个方案。
2: 毕竟他们是科技公司，然后对于自己的服务其实应该会是最了解的，我们期待。
0: 这项计划也获得政府高度重视，卫福部、书发部以及 NCC 等单位皆派员出席，强调网络治理需要公司部门的合力。卫福部政务次长吕建德表示，面对网络霸凌和诈骗，科技平台的预防功能至关重要。NCC 和速发部也肯定平台透过适龄分级协助孩子建立健康数位能力，共同来打造更安心的数位环境。人间新闻张云晨、郑宗台北采访报道。
3: 原住民族语蕴含着原住民文化以及世代传承的精神。原住民主委曾志勇在18号出席原住民族语推广人员以及师徒人员专业知能研习共事营的实验室，感谢以及勉励全国102位的原住民族语推广人员以及20名的师徒制传习员在第一线努力推动族语工作。
4: 原住民族语现阶段正面临传承流失的危机，因此原民会特别肯定语推人员历年搜集将近5000则语音语料的努力成果。除了是相当珍贵的文化记录之外，也是原民会建制语料库及 AI 系统发展的重要基础资料。
5: 如果你自己回家不讲族语，按理说你是族语老师，你跟你的小孩都没有在讲族语，那这个怎么办啊？这没有用啊，自己的语言自己救。
4: 原民会鼓励全国语推人员积极辅导族语家庭，落实族语向下扎根，并且在部落以及社区带动族人说族语的风气。另外，原民会从114年起恢复推动濒危语言全新师徒制，15名传习员已经有12名取得了族语认证中高级，具有相当的学习成效。呼吁都会区以及部落族人，如果有学习的需求，可洽地方政府指派语推人员予以协助。
6: 不同的语言，它会展现出他看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他这个世界的立场。那每一语言都是独特的，都有他的生命哦。那我希望说，借由这一个我们这个共事营哦，可以把更多的原住民员的智慧把它留存下来。
4: 原民会更进一步表示，将会持续检视相关的政策推动成效，并且适时的调整各项创新的政策。未来将朝建制语料库、研发 AI 科技、落实族语家庭化等方面努力，让族语在现代生活当中达成永续发展的目标。人间新闻郑仁宗、王一仲台北采访报道。
3: 环境部与台湾绿能公益发展协会推动社区绿能屋顶计划，成功培育在地的绿领种子，更媒合企业的 ESG 资源，将在宜兰的长照中心建置首座低碳公益的示范场域。
7: 环境部自去年9月启动低碳永续家园绿能屋顶种子培训，包括台北以及彰化两地培育出64位在地绿领种子，结合企业 ESG 资源，预计在宜兰建置首座具储备功能的公益绿能社福示范场域。
8: 由企业以 ESG 的精神呢来投资，它做这个储能设备，那么也就是说，让这样的一个能源能够在弱势地区在韧性方面得到加强。从低碳永续家园的发展其中的一个绿能方面呢来着手，同时的结合这个永续发展的，我们不遗落任何一个人的一个方式呢来进行。
7: 每人30小时的专业课程，特别导入托育支持系统，吸引超过60%女性学员参与。目前已产出30份具体可行的企划书，提升社区自主推动绿能实力。未来将持续扩大推动，号召更多企业加入，打造净零转型与社会福利双赢的新模式。人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3: 您想要去敦煌莫高窟来欣赏石窟艺术吗？但是光是搭飞机就要耗时将近10个钟头。现在不用出国，到高雄佛光园美术馆总馆就有得看了，展出艺术家董克文的敦煌壁画巡回展，感受佛教艺术跨越千年的心灵力量。
7: 石窟壁画的诸佛菩萨搬到画布上，鲜明的色彩。

0: 彩，结合传统以及现代美学，展现东方色彩哲学与宗教艺术相融，让民众惊叹侯像又回到敦煌石窟。
1: 去年有去过敦煌，然后现在好像又回到敦煌的感觉，就是很多那种影像，那种它的那种色彩，就跟我们当初看的石窟的壁画很像。
0: 不用搭飞机就能够欣赏敦煌石窟壁画，光源美术馆总馆展出艺术家董克文作品，以敦煌壁画艺术为核心，透过当代工笔重彩创作，重现千年佛教艺术的端庄气韵与文化风华。
2: 敦煌石窟里面呢，那开凿到现在呢1600多年了，是佛教之光，也是佛教呢能够弘扬到全世界，让全世界的人，尤其是欧美人士呢，那为之非常的印象的一个深刻。
0: 本次巡回展由佛光园美术馆总馆启航，未来3年将巡回日本、香港等各地佛光园美术馆分馆，透过跨地域文化交流，展现敦煌艺术美学价值，传递佛教艺术慈悲智慧与安定力量。原新闻黄永琪、吴声源，高雄采访报道。
3: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于品杰，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八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性，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体坛精英一起动》。
1: 打球上重要，一个球员最重要就是纪律问题。纪律啊，自己要约束自己。天分哦，他说，战超三四分、七分要靠努力。

0: 李宪忠国手，他纵横在棒球界，应该在五六十年代，甚至六七十年代，他的技术是擎冠亚洲，他的技艺甚至连日本职棒都有意要网罗他。
1: 他是一个很有运动细胞，他除了棒球，他网球、高尔夫球都打得非常的好。他等于是一个前后卫的一个运动员，

0: 小时候是在恒春光复的时候才搬到屏东市来，初中都在屏东读，然后高中的时候才到台南南宁。我学生时代就讲有一个目标，有一个目的，就是说毕业就马上可以到云朗去上班，一边上班一边打球，就是你叫铁那个铁饭碗。
1: 我高三的时候，云朗就有那个营养会什么会都给我，学校有打以外。你打华语，
0: 哎，主要算就因为有这个亚洲杯，还有云南工会啊，所以说合作金库跟华南云南都还土地云南、地云南、彰化云南、台湾云南，那时候那种有你扣算就啊，
2: 好的东西云南有的。
0: 那时候台湾有几个重要比赛，就是省运嘛，台湾省运动大会，省运我拿。有拿四次冠军了，我毕业47年毕业，省运的三届连续冠军13、14、15啊，第21届在屏东，那时候我做金库代表，但是他借调我去决赛，所以我在主投，所以铁膝盖冠军了。49年海军要我去球队，海军棒球队，我说我还没有当兵，年龄还不到。我说你提早出院，提早进，他希望我去了海军就有希望的呀。民国49年3月19号，那个去报道说，我看到里面有我们南运的选手邱松兰，也江村是那个台电的，是我同学的。我说才晓得说他设计我，他们没有教练了，我当教练还要那些都是新手，都不大会打球啊，还要训练他们。进去的时候看他们基本动作都不大好。然后开始慢慢，就是以前教练训练我们的那一套就来训练他们了。然后我们第一次49年第一次空军就是被我们就打败了。空军那时候也是很强，我们主席被5-0就打败，打到最后是好像我们打到亚军。民国49年第四届亚洲杯啊选拔赛，我们海军就拿到冠军了。叶庆德以前那个人家叫他是棒球皇帝啊，他们在称呼我叫棒球太子了这样，因为我们两个都在一起打球了。
3: 他那时候有一场比赛还1-0完封了日本队，那时候拿到世界业余冠军的熊谷。
0: 我记得好像是1951年日本熊谷到台湾来打6场球，他跟华南闽南。我正爱报华南闽南，我搁带海军两三个来报，他来打六场都是我投的这样。
4: 所以日本队很惊讶，说奇怪，都是你当先发投手，事实上他只有他镇得住日本队。
0: 我从台北投到台中、台南、高雄这样，我可能赢一场1-0。1963年，民国52年

0: 第五届在亚洲杯在韩国，那时候我们打第二名，王哲哲也来看我们，也请我们吃饭这样。那我跟王哲哲就是那么时候认识了，那时候第一次认识，过一年就到台湾来，穿西装的穿鞋子。那时候稍微下雨，那大会决定我投位球给他打，我投了那脚他打不出去，协会就紧张了，哎，你投好一点给他打嘛。于是我那时候我投的是有点下坠球，他打不出去了，然后打的比较轻松足的给他打，那连续的打打出去，大家都拍手。1956年就是我去打第七届亚洲杯啊，要去日本的时候，王哲哲又来了。要来我就请他到外面照相啊，他跟我照相，我放在口袋放了50几年了，这50几年都没有跟他见过面了。所以上个月去的时候，在下面叫那个他秘书转给他看，他就可以记得。他说你比赛完了，他招待我去看他比赛啊。他快要比赛，他在那边看着镜子在挥棒啊，可以带。刘汉呢？他比赛前就这么热身。王哲哲那一天比赛两场，要补赛一场两场，那他都打全垒打。他有送我一个，他每1966年纪念啊，这是前日本冠军的那个一面旗送给他。他现在身体很虚弱，那时候他没有办法的，叫我们，我都把那个旗子叫他的秘书说。你帮我交给他签名。
1: 他碰到他的贵人陈清泉教练，陈清泉教练应该是影响他一生最大的一个人，因为他从蓝鹰接到欧鲁以后啊，才能被华南银行网罗。他那时候的记事应该是虽然是高中生，但是是在已经成人了。
0: 他们台南说要纪念老师，要办一个清泉杯。他之前他们有筹办了2次没有成功，后来我回来的时候，他叫我去台南跟他们讲一下。
2: 2011年开始办蓝鹰清泉杯的全国青棒赛之后，各界反应非常好，同时棒球界也认为说，一个传统学校的校友，竟然可以用他老师的名称来作为比赛，他们很感动。
0: 我觉得他对我像他儿子一样，比儿子还亲。因为陈清泉要选选手哈，很严嘛，对不对哈？我们学校本来选手就有20-30个人，有好的才会选，不好的他也不需要选，对不对？老师哦，他是注重你的运动精神而已。进去他就是说要开始要练球，球棒、手套。球鞋都要自己买，我那时候那个很贵，那个是进口的，那是日本的。那我跟老师说没有办法买这个，后来跟校长说，他叫我去公鞋社专门在卖体育用品的，叫我去先拿，叫我说不要说出去，他意思说这个只有你，一下攻击你的。这些器具，老师的家里是卖那个中药材的，他那厂长切那个高丽参，先给我吃了那样。我们出去比赛的时候，那时候生鸡蛋最营养最贵啊，对不对？他每个早上都给我两个鸡蛋，其他选手没有。所以到后来学生也都知道，老师你都很偏心啊，你就要给李先忠这样吃。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把他当成比我父亲来，还对他尊敬一样啊。 化妆是变的呢，你讲应付比赛100外，我是肯400粒以上。我早上我投250个，下午投了250个，那不是这样没有盲目的在投。我都有选择这内角外角哈，叫捕手说你专门给我站在内角，我就专门投这样，投20个，然后外角再投，你投到你这个 把酒开开了，好像投的角度就是要投那个地方。练习快完的时候才投变化球收场这样。
3: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Dr. James Hansen is considered a pioneer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Dr. Veerabhadran Ramanathan is considered a visionary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He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CFCs, widely used as refrigerants, among them Joseph Raz, who has been making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philosophy. Stephen Owen is a leading scholar on Tang poetry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He published monographs that offer insight into Tang poetry, jointly awarded the Tang Prize in Sinology with Stephen Owen, is Yoshinobu Shiba, who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economic history, especially that of the Song.

你这样子整个身体角度都这样子角度都会一样吗？你稍微斜一下的话，箭就上去了。你这样的话就没有上去了，你这支箭就下去了。这个叫做十字嘛，拿起来十字都没有动。你说左右会跑吗？上下会跑吗？不会跑。

0: 你射箭也是一样啊，天分好，可是你量少，你的感觉就不好嘛。那比赛的时候就会起起伏伏。你要是说量一直都很好的话，它就会好像在爬山一样。小学的时候打棒球，到了国初中啊、高中啊，都差不多都在玩。所以进学校，有时候你就进大学，三个月就不是打架就是什么原因就出来了。我哥哥看说这样的情况再玩下去的话，你就玩掉了。我哥哥在叫我带我到新竹，就在新竹的时候有接触到射箭。在中立的时候，我就是想中立，我就是在棒球场那边练。这段时间当然很辛苦了，早上一大早还要抬靶，要抬靶架，把榻榻米全部都摆好，练到差不多八点左右，差不多一年365天都是这样子，这样子过日子。因为射箭人口少，那尤其射箭的成员都是医生比较多。我们的年代要有汽车是不容易的。你的器材，跟高尔夫球，你现在高尔夫球也是一样啊。高尔夫球那一套器材，你没有车子的话，你绝对不可能去打高尔夫球。以前的比赛结束以后，会有射箭之夜。以前的比赛方法是在自在交友嘛，还有国际赛的话就是自在参加，不是夺标嘛。因为我是很有心想把射箭打造一个台湾不输韩国，那我们就在新竹那个成立射箭委员会。射箭委员会成立了以后，就在新竹商校成立射箭队。
1: 我叫徐子怡，那我的专长是射箭，那我在永丰高中服务，我的工作是专任运动教练。那时候学生开始训练的时间是从7:40就要到校，然后就从8:00开始训练到中午休息，然后下午是练到5:00，当中当然还包括了一些体能或是一些重训之类的。
0: 我一直在强调说，你一个国家要运动要强盛，绝对要以学校为基础。你要是我在学校里面，我有目标啊，我什么时候要比赛，我什么时候要做什么，我什么时候要规划的好好的。那时候的中立家长的体育班不是一般的体育班，我的学生学科都很好啊，因为学科才是跟学生一辈子的，所以我普通就是下课以后才出来练习，那是很辛苦了。
1: 赖老师会一直跟你讲，一直讲，一直讲，然后他就是会陪伴你在旁边，比如说他在教你的时候，他说：“哎，可以啊，就这种东西做好来就很好啊。”有点算，如果说用教练现在我的说法的话，就等于说是紧迫兵盯人。可是他不是严格的，他是比较多鼓励的。
0: 因为学生是这样，真的很辛苦在练嘛，你还要做重量，还要做体能，体能超到真的你们没有超过，你们不晓得超体能超到会吐，你知道吗？那看起来心就会软掉啊，哎，所以说你说我有时候说你们好好练啊，我就骑摩托车就出去了，出去就买一些煎包回来嘛，给他们吃啊，或者怎么样啊？夏天的话就煮一些绿豆汤啊，我曾经还烤乳猪嘞。因为刚好有一个学生他家里他一个叔叔在开那个开古月的肉店嘛，我就叫他准备嘛，我说你给他准备一只吼，一只差不多100斤就好，安尼吼，安尼啊提来上印场，啊有遐物件，啊有那就拿过来嘛，拿过来烤，早上就开始烤啊，烤到下午结束，那就刚好可以吃。
2: 我的老师常告诉我们一句话，就是射箭简单， 但是要学到精不容易，你要射到十分，那得要靠你的反应、你的稳定、你的心理素质。我们训练其实很辛苦，冬天要接受寒冷的天气，夏天要接受酷热的太阳，夏天会熬那个冬瓜茶给我们喝，那冬天呢会煮姜母茶给我们喝。那老师在我们的眼里就是一个师父，他跟我爸爸的年纪差不多相近，所以我都觉得他因为年纪大了，所以感觉越来越像我父亲。
0: 后来秦秋会就是这样子，我跟他讲，大家来配合嘛，练到一段时间，成绩也还可以啦。那家里当然就是说要叫他去当球童啦，组长。知道了以后，他就说：“那你这样，你就不给他练就对了，这工就收了啊，收了就我是平常我是下午才会过去嘛，那时候社团呐、啊，去看他在哭得那么惨，我说那到底是怎么样啊？他就讲不出来。后来他们几个同学就跟我讲说，工被组长收走了。我说没关系啊，我家里不难拿。
2: 回到家去跟父母亲说要一笔款项，就是要一笔钱去买器材。曾经为了这个事情，我跟我妈妈冷战了一个礼拜，讲了好不容易就筹这个钱去买，后来就是也经过一个筛选，我进国家队。

0: 因为我是他第一大弟子，他第一届任教的第一年第一届，所以很多事情他都蛮鼓励我，蛮帮忙的。
1: 就是像我们每次去比赛啊，很多全国的教练每个人都会说老师锤力啊，老师锤力，因为他们都知道我们的感情很好。其实有时候会有一点点讲难听点，天不怕地不怕，可是就尊重赖老师。常常跟我说，年轻人就是要多做，多做都是你学来的。
2: 我们现在的比赛速度跟以前的比赛速度不一样。以前是一天要比144件，就是90、70、50、30嘛，那是36、36、36嘛，就是144嘛。我们台湾是比2天嘛，我在泰国就比4天嘛。那个。

0: 消耗体力是相当，站一天是相当大的。因为我泰国那边的选手，他有练体能啊，有练重量啊。你要讲到这里，我还在泰国里面，我有一个45度的受罚。45度就是说你这个角度45度，他们泰国话叫做洗洗帕翁沙，45度啦。台湾有一个教练是跟我讲说我是突法炼钢啊，我说好了，你不要练，就剑拿起来受感觉，你看看来看你会赢我还是我会赢你。有研究的人他就会去想说45度才会擦枪啊。我在跟台湾的教练选手讲，我说你射箭射到最后要射到会擦枪嘛，这个70公斤。台湾还有教练说我在说闲话。
1: 你要怎么让他的箭都每一支可以射到十分，可以射到黄心？我也要提到赖老师常讲，就是三心：有心、用心、专心，对吧？哈，他常常讲“心”这个字，所以我现在也不断的提醒，也不断的告诉我的学生：心、用心很重要。
0: 一个人不管做什么事情，一定要有心，再用心，再专心。这样子，结果绝对会成功。

药师宝忏是八万四千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人间片刻》。2025年3月28号，缅甸发生了规模 7.7 的强震，有大量的房屋跟寺院倒塌，许多人在一夜之间失去了栖身之所。而在内战封锁之下，为这场灾难伸出的每一次援手，不是都能到达灾民的手中。当援助受阻，通道中断，仍然有一群佛光人试着前往，从台湾、马来西亚到缅甸内陆，这一场总距离将近5000公里的跨国重建行动悄然展开。2025年3月28日，缅甸发生了规模 7.7 的世纪强震，大量房屋跟寺院倒塌，许多人在一夜之间失去了栖身。

0: 地震在瞬间摧毁了曼德勒大量寺院、佛塔与日常生活空间。对缅甸来说，寺院不只是建筑，更是社会与信仰核心。当它崩解，灾民失去的不只是住所，也是安放心灵寄托的依靠。
1: 你别看我来嘛，我有那些药，哪会给我搬出来了？谁家里里边给我搬不出来？搬出来了，你要哪个来留呀？俺们爸妈没皮肤，我别给我，你别给我搬出来，说到这了哩。俺们呢，这钱漏漏漏，公路丢丢了嘛？这东北东南公路丢丢了嘛？谁家里头啊？出来就给我出来，别了嘛？这第一的嘛问题呀？
0: 余震不断，房屋成了围楼，街头成了暂时的住所。塑胶布、竹架、破碎的门板拼凑出一块可以躺下的地方。僧侣睡在地上，妓女缩在角落，生存条件极其脆弱。曼德勒虽然是信仰与生活重镇，却在灾后被层层关卡包围。灾区之所以更加绝望，不只是因为地震，而是因为内战与军事封锁早就已经让通道受阻，外界即使知道灾情，援助也未必能真正走得进去。
2: 你去，你可能只去到仰光，你去不到曼德勒的，进不到曼德勒灾区的。
3: 在仰光跟卫生部的官员开会哦，已经讲了，但是第二天他们要出去啊，一离开仰光啊，他们的手机被定位了，所以那个队长就打接到电话，吓到他一跳，他说你再出去我们就要通缉你了。
0: 这条通往灾区的路不只是距离，而是一道一道看不见却无法跨越的门。
4: 当初我们去要去见缅甸大使的时候，他怀疑嘛，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来帮我们？告诉他说我们要用飞机把马上立刻的药物寄过去，他吓了一跳，真的吗？是真的。
0: 在灾区之外，有人想办法排除困难往前。
5: 问我你敢去吗？我就说我敢。如果真的要有一个人去的话，那就是我去嘛。
6: 有这个机会可以去献一份力，我就觉得我想去做，我就没想那么多。就处理好身边的东西就出发。
0: 也有人留在后方把药品与物资一箱一箱准备好。要进入缅甸灾区，第一步筹措物资，但在内战时期最重要的还是要取得正式的救援签证许可。
5: 我们4月2号就去拜访驻马的缅甸大使，请求他给我们这个签证。那他问我们说你们去到可以做什么。那我们的团员里面呢有一位医生，陈庆华医生，那他就告诉这个大使说我是医生，如果有需要的话我可以动手术。
0: 当天傍晚签证核准，这场救援终于跨过了第一道门槛。
5: 我们抵达仰光机场，还没过这个海关的时候呢，就被一批人拦了下来。
7: 出了之后，他们是让我们出了一半，我们一半的人已经出去了，然后还有一半的人还没出来，他就停了。那个 immigration 他就停了，他就问你们来做什么？但是你知道现在你们是不能进来的吗？然后我就把大使的名片拿出来。
0: 这条生命线不是自然形成，而是一关一关弹出来，一步一步闯出来的。抵达仰光之后，又遭遇海关与官方拦查，最后靠大使背书才得以放行。
3: 刚才不是讲那个卡吗？大使的卡，驻使的头脑非常敏锐啊，他把那个大使跟那个副大使两个人的名片哦，他说在机场遇到事情就把那个卡拿出来，果然有效。本来是查他们的，就看到那个，他直接用那个手机，就用那个卡片的电话打给大使，结果大使就训了他一顿，说这个组织是真心帮我们的，你一定要给他过。就
0: 车队北上13小时，经过层层军事关卡，终于打开通往灾区的路。
6: 灾区之前，我们已经经历了那么多关卡，那个关卡不是普通的那个临检的。真的是拿军人拿着机关枪， 看到他的警步枪又设定好的这样子，一路过关才到灾区。
0: 当救援团队真正抵达灾区，看到的已经不是倒塌的现场，而是大量生命已经来不及挽回的现实。
5: 有一个叫 Sky Villa 的公寓，倒塌了，然后里面还有300个人下落不明，我们就看到他们已经在用这个挖掘机了嘛。他们会用这个挖掘机，就表示他们深信已经不会再有生还者。

0: 先用清水洗，或者直接用这个，然后用生理盐水消毒洗它。
1: 倒塌的公寓已经不再等待生还者，妓女院多年累积一系归零。
2: 妓女可能在缅甸这个地方，他们能够得到的支持不多，所以他告诉我们说，我们攒了这么久的钱把这个妓女院盖起来，几秒钟时间没了。
1: 这里没有戏剧化的夸张，只有不断持续的削减空间，被削减选择，被削减时间，也被削减。然后雨季要来了，
2: 我们六号回到阳光的时候呢，预计缅甸将会下大雨，狂风暴雨。那我当时候脑海里面的一个想法就是说，那些灾民呢，睡在路边的灾民呢，临时有一个地方可以睡在路边已经是算是不错了，那你说还会发生这个狂风暴雨下大雨，那他们可能 连路边都睡不了了，那这些人怎么办？所以后来
1: 进入灾后重建的阶段之后，重建团队开始逐步调查需求，确认哪些区域还能修复，哪些必须重建。
3: 那这上帝嘛，把那个 A 了
4: 哎妈，哎妈，现在六六六六六没哎耶，我都话没哎耶，
3: 好了，
4: 没哎耶，我平时太我老不来帮他做了，哎他现在六六哭了六六，现在六叔叔比哎哎你呀，
3: 那是地马路，
4: 啊地马路，好嘛，那我们好好，
3: 比赛啊对比赛，
4: 啊哈，
3: 好，
4: 啊，
3: 我刚才就单机，
4: 好好，
3: 可以，
4: 来，
3: 好了，是刚好的。地震造成很多的一些老旧的民房啊、寺院的建筑物倒塌，那倒塌以后，他们又没有能力去重建，那没有一个住所，所以我们就去调查以后发现说啊，有需要帮忙的，好，我们给他帮忙这样。
1: 原本曾考虑货柜屋，但在高温与缺电的条件下，货柜屋只会成为无法居住的铁箱，因此改以组合屋作为较可行的方案。
5: 开始我们是想建的是那个货柜屋，本来已经订了货柜屋了，后来还好没有订，因为那时候太热没有电，所以货柜屋有一些到那边去简直就是像火炉一样不能用。后来他们建议说他们不要，他们要自己当地人建的那个木头的或者是一些板屋，那我们就顺其因缘了。
1: 但重建真正困难的是怎么把材料送进来，没有机具，只靠人力一项一项徒手搬运，
3: 交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包括材料的运送， 有些路段它是车子是送不到的，你要靠人去搬。虽然是雨季，但是不下雨的时候天气是很热，那个太阳的温度大概可以到40度，所以工人来讲的话，在白天他可能会有3个钟头的休息时间，那你等于工作的时间，比如2天可以做完，他可能要3天甚至到4天，因为受不了这个温度太高了。
1: 高温曝晒、缺电，部分区域还经常受到军警管制，每一次运送建材都是风险与消耗。
6: 那我们现在是要去做什么？
3: 村长那边。
6: 为什么？
3: 因为要先办通行证，那你才有办法过桥，不然过桥他们拦下来就不过。
7: 说这边以前你们都还敢来啊？那现在为什么不敢？
8: 因为不小心有什么麻烦，可能抓兵有可能他们在的地方下去，就像那个伟哥的那些工人一样，他们不敢，因为他们知道后方。

0: 面的工作就是要建房子，都倒塌了嘛。那么看到他们是用竹子啊、木头，很简单的塑胶布，这样盖起了临时的屋子。好，那我们想说，哦，人力紧力了啊，我们佛光山人间有爱嘛。
1: 在还不完整的条件下，第一批可以遮风避雨的空间开始被搭起来。工地上组合屋有了初步的结构，第一批屋舍搭起来，至少让部分的人不再露宿街边。但是真正困难的大规模重建才正要开始。在每一片废墟当中，房舍被慢慢树立起来，动作很慢，环境很差，但是方向很明确。重建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困难也没有减少。对佛光救援团队来说，真正的挑战才正要开始。这群饱受灾难的僧众要怎么在各界的协助下回归生活？下一节广告回来，要带您持续来关心逃离战争却陷入天灾的剑女们，他们的未来又该何去何从？

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窗框旁边这种脱洞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啊，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

在这样的环境里，一排排学童依然低头诵读经文，声音整齐而缓慢，为生活秩序勉力维持着原本的样子。

0: ก็แค่ๆนี่แหละก็เลยอุดรธานีมาเที่ยวมาตัวเช่นนี้เนี่ยไปพี่แล้วใช่มั้ยนี่เนี่ยไปเสียเสียอยู่ไปหัวแบบเอ๊ะสุขะจองตั้วแต่อ่ะครับเอ๊ะสุขะจองตั้วแต่อ่ะตัวรู้เนี่ยเนี่ยเอ๊ะสุขะจองมาเนี่ยสาริเวเต็นน่ะบ่เนาะเออตัวรู้บาตาซงเต็นน่ะบ่อีมาจ้ะรอตัวรู้เอ๊ะตะนิงกะนี่นี่จองไปได้เยจ๋าลงเช่นน่ะเอ๊ะพุทธะสาบิเนี่ยปะทะตาลีนี่เต็นไปได้อันนี้ละถ่ายน่ะลีนี่ยินจีเต็มอยู่อ่ะอุ
1: 着震动，一切从头开始。一块地，一批材料，一点一点搭起可以继续生活的地方。即使环境在变动，在这寺院里也没有一天把学习停掉。课堂或许不再完整，桌椅不一定齐全，甚至教室的界限也变得模糊。但是诵经学习依然持续，老师继续带领学生依旧跟读，在一片大地变动之中，紧紧抓住一条没有断裂的绳子。走进戒女学院，可以看到他们一如往常的学习节奏。
2: Let's try 吧 ，OK， 打你边数边小帽。
1: 有人低头抄写经文，有人专注听讲，也有人在反复练习诵读。这些画面看似平静，却带着一种不易察觉的张力，因为这里大家都知道，这样的延续其实并不理所当然。
3: 我个里里啊，啥物事多的天呢？边修就比嘛哎呦，看看他了，心里的安稳咯。我讲你穿哪的对，哎呀，讲啊第二的飘起来呢，照片多，哎呀呢边看来的，么老路上都没事啊，我比嘛边看他了，哎你呀嘛，啥物事没面见那不？里里的这嘛一个也没面见那个。
1: 这些仍然持续的课堂，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像是一种选择。在不确定之中，仍然选择相信学习可以带人走向下一步。
4: OK， 今嘛个 NFP 啵，喏，第二个它奖品吧，隔离的啵，喏，啊，它都啊，三年内、四年内查的嘛，奖品有要你的隔离的啵，喏，啊，都隔离的，今嘛话提路，对吧？伢奖你呢，准备了吧？过完了，多拉卡开的，三五年批的，对吧？奖啵，喏，今嘛话你来办，表面等来的啵，喏，它工资你咯，再多，哎呀，你咯，嘛表来吧，后半嘛隔离的，咯，奶奶表来的，比如说，这姑姑说拖拖皮的啵，喏，啊，路的谁看啥子的些的嘛咯，对吧？
1: 当课堂被勉力维持，另一个问题也逐渐浮现：如果今天还能上课，那么明天呢？
5: 天上没下鸡，后面山里嘎达得了五千年来没，你把那个什么别物送给山里嘎达呀嘛？那窟窿都凹起来了没？没凹起来，嘎达没地得物。那哎没，那那没凹起来，那个把皮毛来当地得物，山里嘎达给咱说那没有凹起来。
1: 灾后的世界，很多事情都可以暂停，但是教育一旦中断，就不只是时间的流失，而是未来的缺口。
3: 边我们有帮到谁？没那么难你呀了不？哎嘛，叫那么难你呀了，都都来表了不？都来表羡慕的伢伢了不？哎，叫来表伢伢有目标，都来操办其他不？
1: 在这些安静的永读生背后，真正尚未被解答的是这些孩子的未来会走向哪里？未来谁来承接？

0: 们这次国际佛光会呢，世界总会，在去年缅甸大地震之后，我们展开了一个灾后的重建计划。这个重建呢，一直到现在，我们可以完成了108间的房舍，66家的寺院，那么有40多家的这个家庭呢，其实也是流离失所，所以我们也希望说能够趁这次的机会，也能够给他们一个安定的一个家。
1: 当建筑被重建，生活逐渐恢复，人们或许以为一切已经回到原点，但真正被留下的问题从来不只是如何度过灾难，而是之后的每一天要怎么继续走下去。
2: 这家是完成的，是吗？
3: 这是完成的。
2: 这家是
3: 完成的。要离开湾啊，佛光山呀，好吧，继续生活吧。
1: 当课堂被勉力维持，当学习在不稳定中延续，当那条未明确的路终于出现了一个方向，
0: 那个未来像学生啊，到了18岁，他也受完了一个必要的一个教育。我们在因为在世界各地有5所大学，然后我们很希望培养一些学生，因为他的经济上有困难，但是他很愿意学习的。将来如果他们受好教育，也许能够再回来帮助这块土地。
4: 将来有机会，让你们有机会的话，到台湾来，到马来西亚来继续读书，做医生、做护士、做法师、做律师、做警察，什么都可以。
3: 好，这个路。
4: 拜拜。
1: 在那些仍然诵读的声音里，在一间间被勉力维持的课堂之中，所守住的不只是当下的秩序，而是一种对未来的想象。这一次的相遇让那个想象开始有了轮廓。他们离开原本的环境，走出熟悉的学院与教室，跨越国境，来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
5: 硕士班比较重视学术研究，大学部的课程就比较重视应用了。
1: 随着行程展开，他们走进佛光大学，走进佛光山佛学院，教室、图书馆、讲堂、宿舍，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在眼前逐渐展开。这里的学习不再只是维持，而是被规划、被支持，也被期待。
6: 人救回来了，物资也给了，那接下来如何抚慰他们的心灵？除了这些之外，只是这样吗？我想就是教育，要能够从济贫扶贫到脱贫，我也透过教育，先让他们多具备一种语言的能力，透过数位的教学方式，给他们学习中文的机会，透过教育，他们将来才有能力自救。
1: 人间佛教所呈现的不只是宗教修学的形式，更是一种将教育、生活和信仰整合的实践方式。
7: 菩萨道，菩提心的增长，乃至一直到圆满的成就，我想这个过程呢，在人间佛教里面也都讲得非常的清楚。那么大家呢来互动了解，那么除了增加我们日后合作的机缘之外，那么其实大师呢他也常常讲，这个佛教就是要团结，不管各个地方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佛教都需要团结。
1: 如果愿意，他们可以选择继续前进。他们不只是一次交流，不只是短暂接触，当他们再次回望原本的课堂，那些在简陋环境中持续的诵读，不再只是坚持，而开始有了方向。
8: 以前那时候是没有身体的阿伯教那里啊地震，教那国家地震里啊的身体多了，然后这些个地震我们要不得看不过来过来，你不太努力，努力身体的就变不行，加大。 比够单够比嘛车，单恰西恰米嘛，做比较偏不比多，可能阿弟阿娘对一块的阿米阿面牛嘞，不过第一恰丁里拉比罗里拉丁比罗古奈那方面比罗嘛。
1: 从灾后救援、重建到教育承接与来台参访。真正的重建不只是恢复生活，更是让教育、信仰与人才延续，为未来打开一条路。当瓦砾逐渐被清除，房子重新盖好，有人回到佛堂来诵经，有人展开了新生活，也有人第一次开始想象更远的世界。这一路的救援跨越的不是只有国界，还有动荡、失落以及对明天的不安。这块土地真正再次向前走去，除了住所与粮食之外，更需要有人把知识、信念与希望继续的传递下去。因为真正能穿越灾难的不是那些被重建的建筑，还有人们心里那盏没有被熄灭的光。人间片刻专题报道，我们下周再见。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台湾之星公益之都。
1: 一开始是因为得奖，得奖受鼓励，头后迄几年拢是一直做创作比赛。五六年了后啊，我就想讲安尼，哎，做较日常用的，大家用得到，大家看得到，唔是互人收藏，就是收起来藏的。你若是来看到，我就感觉你会下，你有会就带走。用的人互人看到嘛，咧娱乐，用的人嘛欢喜，啊，咱嘛欢喜安尼。

0: 我做主编的那个资历啊，真的是太早了。国小毕业就开始入去主义工厂，我是住伫家己铺主嘛。当时阮铺主遐天主教呢，伊遐有设一间主义的附设工厂。当时是迄个新妇啊，吼，对美国提经费，过来予在地人就业的机会。伫遐遐有朋友嘛，伫遐咧上班，然后就介绍，就进去了，做到那个珠山高中。他们美工科要成立，啊，要成立的时阵吼，伊要邀请，迄阵阮工厂伫咧发落一个破住东石高中的老师，也兼任我们工厂的负责人，然后呢，他带我们几个到竹山那个高中美工科，正好帮忙啊吼，又对帮忙就做一些基本的教学，大概两年吧，就又到。竹山的工业区也是竹编版的工厂，之后陶哥又转到鹿谷来，就到鹿谷跟我先生认识，
1: 了后就结婚啊，就对这个就完全无做啊。朋友啊，伊住伫竹山的社寮啊，吼，伊都遐有人咧开课。啊，都办一个文化剧，都伫遐咧展览，我就去参观，看到竹艺品奈拢做啊遮精致，足有兴趣，想讲我爱继续搁学诶，嘿，啊，就报名参加外销的那个成品啊，吼，样式没有那么多，啊，所以基本编法就无遐济，上主要是破米啊基础拍好了后。含这个黄土山老师上课，伊的编法都较侪，啊嘛做起来较精致。啊，这学的过程呢，有其中的作品啊，老师伊看看，讲你这件做了袂歹哦，来去比赛看卖。当时我去参加比赛啊，吼，那是得到一等奖的。一般的编织大部分都是穿插，有它的面的表现跟里的表现，缠绕的就是它外靠嘛是底下的面，作品的内部啊嘛是底下的面，缠绕吼我要安那绕，也不是黑白穿黑白穿的哦，还是有它的顺序。做到最后那个洞很少的时候，我会越难找，到越后面时间就花越多。不然吼，那请问做这种这样密集的。变化啦吼，里面会有很多的那个接头啊，然后我就一直想办法，那个接头啊全部给它藏起来，所以它的里面摸起来是完全跟外面都是一样的。做这个的时间用差不多两个月画材料，然后它全部完成的擦生漆。我们每一件作品都是从一根子第二个开始画。到最后的完成。像阮遮山顶因咧测雕的人啊，吼，因就是拢会讲吼，纯山砌室莫留漆。七年以上的雕案呢，因为伊就老啊，测雕，再个有新的雕会当发啦，再袂占雕啊山的

0: 那个空间呐。
1: 南投吼出产的竹啊，主要是孟宗竹啊，还有桂竹两种。我用的竹编呢，一直拢是用桂竹，桂竹伊的硬度比较够，插漆的话，它亮度也会比较好。外国的竹啊，和咱台湾的竹啊比起来呢，纤维较粗一丝啊，啊，因为较嫩丝，做起来就是那个硬度会比较不够，所以我的作品呢，我都是要搁是较希望用咱台湾的这个桂竹，这是原来的那个竹啊色，这是已经有煮过，然后这是烟熏，啊，我主要的作品吼，我拢爱用伊的烟熏，烟熏材料呢，伊的黄梅较袂旧啦，伊做起来的作品呢，伊颜色比较古铜色啦，颜色会比较润一点，看个人。要做作品的需要啦，有人是爱较浅色的。我若是要做花器，我会更较粉较深的，显出迄个颜色的对比，它的衬托性会比较高。我即摆是要咧青竹啊，所以我要刮青。刮青它爱有一个力道，这个就是迄个刮青刀。它的力道还是要平均，不然呢也跳跳跳会不平均，力道太大太深的话它会没有亮度啊，力道不够啊，擦漆的颜色它会吃较袂累，所以的颜色会较袂均匀。刮青还是要有耐心，一抓一抓慢慢慢慢一节一节的刮。刮到白的位，然后一直重复这样。一般我们刮都是刮到竹节的地方。我的作品，我如果不要竹节，我就刮到这里，我就可以锯掉了。我若是爱白，我白爱个继续烤雕，所以我要破的是一整根都是刮青的。我即摆要破的竹啊是烟熏的，因为烟熏的竹啊较硬，所以吼我必须要刮手套。破粗皮的竹啊，工具啊嘛爱较大支，较重较有力啊。然后我就是要对破，先一边，然后要看那个有没有对中间，安尼破起来才袂挖溜去，然后就。好，这样哦，它的很硬哦。好，辅助哈、哦、工具一下。对破，我的牛喙兰的材料宽度是一公分，所以我大概1.1公分，不然它有一点点歪掉的话，会一公分会不够。然后我是1.1、2.2、3.3这样一直进去，上尾啊一片无够一公分，但是哈。伊的宽度我都会使做伊的脚圈组的部分，还是没有浪费的。

一边都是四片，然后这样方便我等一下对薄对薄。好，里面这个啊，这嘛出来哦，所以我要先剁掉。这样是属于重劈，就是做卡刀，刀啊是卡的。左手呢是推着竹片，我的右手拿着那个刀子啊，是在弄那个方向。如果是我的右边比较小的话，我的左手要出来把左边的竹片往那个右边压，这样它才会平均。啊，如果是我的刀口往左边，就是因为左边的太小了。我咧破的时候，我的刀不管是我拢咧调整左右，迄就是拢咧调整竹片啊的宽度。我靠，破搞布，我再加一项解释。我讲的叫做米格。我用的刀啊，吼，就是一边薄的，一边粗的，所以我必须要用的米格，给它撑开，我会较好控制。一上面三分之一，三分之二就不要了。要下刀的时候啊，各两个手指头啊要对着，不然你那个力道不好的话会割到手。左手啊，吼，要推。我正手吼嘛是要控制我刀的方向，上下的控制。刀子怎么往右、往左、往上、往下，都是劈竹片的技巧，很重要的技巧。现在刀口往上，然后我的刀背要往下压，因为上面的比较薄一点了。啊，如果平均的话，我就这样一直推就好了。如果上面的太厚了，刀口就要往下压，刀背就要往上，然后调整到我要的厚度，就要拿平了。那这个结啊比较硬啊，所以要有一点力道。就这样，皮的部分我要留起来。你竹片如果处理得漂亮，做起来的作品啊，那个均匀度会比较好，也会比较好编。画竹的人啊，吼，方法嘛足多啦，啊，只不过是我的方法，就是爱嘿加一下米格安尼啊，吼，是我个人，啊，因为我感觉这个米格足方便呢，早期的工厂一开始就是这个方法，画竹的方法其实什么方法都可以，只要你自己习惯，你那个画起来顺手，画会水安尼就会使啊。这个是做剑门啦，剑门就是那个定宽刀，我要一公分宽，量看看我刚才弄好的有没有一公分，多一点。两边这样起来会比较平均，绕过了再一次压紧，它那个宽度才会一致。因为这角啊吼，伊是四角的，你刮到的话还是很利，所以我爱用刀角把那个利的部分刮掉，整个作品也会比较滑顺，外表摸起来啊就不会粗粗，那比较有圆弧形嘛。最后一个步骤，修那个厚薄，修到我要它的薄度。因为吼，这烟熏的底下较硬啊吼，所以我爱修发，浸水浸淡嘛吼，我会。修吼也较好修，伊个丝也较嫩啊，将十分就会使啊吧。我这手咧修，但是我这手啊，我就伫只咧捏它的厚薄。我即马就是比较讲有修的甲无修的，
有修的吼，伊这边是平滑的，啊，你无修过吼，伊这是有纤维，伊会粗粗，所以到时会穿人。啊，修过了，我就敢摸啊。刚才食一边，迄边较薄，我正还阁修另外一边较高的。看我要爱要修偌高起来，竹片较高，我力道我用较大下咧，会当修较济起来啦。烟熏的竹啊吼，啊甲为山顶厝内的青竹啊，这两项的差别啦，就是烟熏过，因为伊上无限十工至半个月以上，所以已经水分啊，已经拢抽起啊，拢抽干，所以相对也较硬，啊会足歹破的，要稍微一点力道。啊，如果青竹啊呢，又果是那是刮青过啊吼，伊无迄个珐琅质，伊就竹啊丝相对搁较软，会搁较好破。这件作品吼，是因为伊做起来效果，它的流线还不错，嘿，而且用烟熏的颜色呢，它跟那个红的、绿的、白的哈搭配起来，那个颜色对比会比较好。啊，开始是因为爱起底，我这件作品呢起的底叫四角边，它是压一挑一，然后是四角边。那个底起起来了后，就是要开始转折了，把那长的竹片啊再堆叠，然后再去绕到我需要的宽度，之后收尾都是这个全部插进去，这里全部都插进去，四个边然后都绕完了，那然后收尾之后完成了，我还是要拉到我需要的形状，这是它的圈组，这也看之后再做它的大圈圈的这个提把，这样它里面放个盆栽啊，它的空间会比较明显。我用这个是要起底用的，我是要方便，我要爱的跨度，啊，佮我要爱的雕塑，所以安尼我来制成会较紧，为中开始起，挑一片压一片。一般吼，变这个基础就是拢压挑，然后呢，这块压着方便我压挑。

我那做吼，啊，搁爱那看，看伊的迄个每一个间隔的宽度，啊，搁有伊的雕塑，拢爱注意到，啊，就是这样一直压一挑一，压一挑一，把下面的被压的那一片挑上来。哦，我咧做的时阵啊，爱注意到迄个中心线是伫倒位。我这是四个结嘛，我中心要捏出来，它这个结啊都要放在中心线的地方，它两边才会刚好平衡，变长。我即摆那做爱那调整，调整好伊每一个胖拢变大胖。好 ，OK， 这样起底完成啊，就是全部32片都编完了。然后往上编的时候啊，我这个要给它稍微固定一下，不然它的宽度会跑掉。好，我现在就在往上做那个胎体的形上来，线的为中心，旁边呢8片我就要堆叠，先从左边这边开始。堆叠以后呢，压右边的这些，只要它的对角，然后还是再堆叠。这个，左边的往上，右边的要往下，然后再交叉。对，一定要排对哦，不然要插的时候会那个秩序会乱掉。拉一下，因为这个等一下是要当底的，所以我必须要绕到下面来，穿过这里2片交叉，然后穿过来，

这一片呢、啊，哎，要压，要下来。是，这是要给它的流线啊，等一下会比较有压挑的感觉。从这里绕，就是也是一种压挑的概念，都是一样的动作，嘿。就这样，全部都已经绕完了，四面吼已经拢修完啦，修完啦呢，我就是爱甲伊吼修好较熟咧，因为伊只要伤宽，这个位吼要搁松松的，啊，我要给它挤一下，压一下，慢慢啊调整，一下子吼。扭一边扭伤硬啦吼，伊会歪，啊一片一片都要扣顺。你扭啊吼，互伊有收到一个程度吼，伊才袂安尼垮垮的。我来试看有变悬无？这样就是有一边还高一点点，所以我再调整一下。好了，可以了。那个最底部的这四个方向收到里面去，收了以后就固定，我就可以把这绳子拿掉。这里就是刚才有挑两片起来，收尾的地方再插到这里进去，同一个点不同一洞了。然后我要剪太长，我要剪掉，剪到跟这一片的一样长就可以了。我四个都给它剪好了。好，都剪好了，准备啊，把这个再收到里面去。这里两片从这里穿出来的第一个洞，我们给它弄大一点，好方便我能够插收起来。好，这样继续再另外这个再拉到对象这里，我让它调整大一点。一下子全部不能够进去，可以分批。好，底部就大概就这样就完成。我现在已经固定，所以我就可以把这个拆掉。再来就是这边，我现在要把这个收进去。这样外靠在完整，一边拢总是八片，这里是中心线，然后呢，我这嘛是有八片，这八片呢，我就是爱加一片插一旁，插到这八片了，安尼才有算完成。啊，即嘛我爱加，我要爱的长度，我要从这里剪掉中心线这里，我一片一片的往里面插，所以。一片差不多要一公分的长度，我拢要割掉。这些这全部剪好了，就这些等一下一片一片的要往里面。我这都把每一片拢搁插入去咯。好，一片一片，这里。

好，这胖啊吼，这个胖较细胖，所以我爱甲装啊辅助，安尼我再炒下落，八片炒完，然后再调整一下。好，安尼就平啊，每一片都有整齐。这样就完成啊，它的蓝体已经完成，收起来的内部就是这样。这里要做这个地方加一条圈组下去，再来呢这一片竹片呢，我是要做一个椰卡，我要先量它的宽度，好。然后我要绕三次，就是这三个哎。现在这样是两圈呐、啊，然后我要绕第三圈，它会顺着刚才这一片旁边这样三圈，然后绕到这个相接的地方。好，然后我要调整它的圆形。紧贴着，然后要它的有够圆，这里比较凸，这里比较直一点，所以我必须把这里再推出去，推。

0: 这样就可以。再来就是藤皮的部分呢，要沾水哈，就是要让它软化。这方面呢，我是要望伊的迄个顺向跟逆向，我要顺着它的方向。 下去绕，如果是逆向的话，它的毛球啊、毛毛的会越拉越多。刚才有四个中心点，我找中心线的这一个地方，我先把藤皮要先绕两圈，绕两圈以后，我要固定它。 我只要一边在绕就可以了，所以我一边要我大概的长度就留下来，然后另外一边是我方便给它拉紧就好了。这个重行边呢，一个地方的边要绕两次。第一遍要先穿过刚才那两条藤皮，然后再穿一条，就是刚才它绕过的这一片。我穿过以后。 我就要拉紧它，压上来，我要帮着给它压着，好，这样，第二次哦，从两片下面撑轨，这个撑都刚才绕的这里，再撑。 然后给它压紧，压上去，就是重复这样。然后你穿这一片的中间，是穿在这一片的上面，不是这一片的下面哦。下面的话，你起来，你拉起来就那个重型就跑掉了，所以是在上面。 好了，这个固定给它拉紧很重要，不然它的重型会歪掉。好，这样就形成那个一节一节的，就底部就好了，就这样，里面这样。 提拔哈，我必须把这个锯一下下给它劈薄，我才能够烤弯，不然这样它太厚了，太硬了，两边都要大概有一点痕迹就可以，太深它会断掉。然后我要破开玻璃，我记的目的就是要把米卵啊摕掉，刚要下刀就是你的手啊，砖头啊，跟砖头啊修度。 要下去的时候啊，你这个手要修度，它才不会刀子一下子往下，这个就不要。然后这样，我再劈成两片，就这样。然后我要烤弯，我要弯的地方烤一下就可以了。烤的弯度啊、宽度啊，大概就是这样。然后呢，我要固定它，不然它起码修修也个回转去，比较较直啊哈。 我来先个塑形一下，上好的时候啊，它的弯度啊会比较刚好，也看弯也看圆，这样就有一点弯度，因为这弯拐啊哈，里面会长一点，所以我要剪掉。这里有四个，它的圈圈，选择任何哪一个都可以，在对象的地方，这样哦，我先固定哦。
1: 好，然后先交叉，然后再一直交叉，一次交叉两次，三次，四次，第五次，
0: 好，然后给它，好，就这样了，好，然后要看。

不够圆，我得要调整。这样就固定好了，然后四个边啊，还是要用藤皮给它装饰起来。这个要先夹，夹在这一片跟这一片的中间，刚才弯上来的那一，然后我要绕啊，就把这一段啊给它全部绕完。藤皮的部分呢、啊，我就是要拉紧，我大概做绕个五圈啊，我就会用交叉的。变化一点点花样，都要压紧它，要紧，不然会拧拧。快要完成了，就不再绕那个交叉的，然后我挨个棒拧。我先把线啊穿过去啊，等一下就是要固定。我现在要一条一条的拉紧，绕完了哦，我要拉紧它。这个可以剪掉。每一个细节都要注意到有没有扎实，细腻度有没有出来，不要带过。你认为说，哎，这里只有一点点小瑕疵，给它带过好了。哎，这样你以后哈，你看到那个地方，你都会后悔。我要把这个桶子啊，爱漏水，作品泥色的高度，滚起来遐才放染料落。这染料是泥布的工厂买，我要用的有分散性跟延积性。我用的是分散性，它的颜色不会那么亮。好，我即马要把迄染料啊吼，稍微用水那个搅下散，不然伊咧滚啊吼，我放落伊结冰去。用的量吼，其实嘛无一定。我颜色不要很深，所以我大概两匙就够了。差不多搅散，我就甲加落啊。好了，我外面的包房啊吼，特别方便，我等下喝下去上来。我要爱颜色不爱很深，所以吼我免捏真久。如果哪要较深，颜色要深一点呢，颜料要加多一点，然后爱煮较久嘞。我是我甲补起，看我要爱颜色，我要爱颜色差不多啊。啊，然后我摕起来，我爱去洗水，大概冲一下就可以。这样就有颜色。我的那些主要的是要方便它的颜色深浅的对比。后面的工课啊，就是把每一片的那个缝尾的那个纹路给它磨掉，擦漆起来就这个颜色对比就很明显。最后的步骤啊，生漆啊涂上去，增加它的温润度。一方面，它也是防那个骨啊，过来的，就是一个足好的粘着剂，保护足好的效果。我的作品吼、哦、有二十几年啊，你只要看到它颜色不亮，平常可以一直上一直上，它越厚啊吼，保护效果越好。用的生漆啊，樟脑油。松节油也可以，我习惯用樟脑油。我这是第一遍做青菜，所以伊门根康啊吼，会较粗，啊所以吼我爱稀释的无干，差不多是6:4，生漆大概4，樟脑油大概6。啊如果以后啊，就大概5:5，然后要均匀哦，要全部给它弄均匀。如果没有弄均匀啊。刷子啊，哈，用落去。如果青菜用得较高，落去吼，迄个位也较乌。啊，所以我爱先叫全部都晕开。我从里面先，然后等一下再从底部，要擦均匀，越均匀啊，哈，那个颜色会越漂亮。一下子弄太多的话，我还可以用布擦掉，要有手套保护，因为我有过敏过，痒啊。啊、所以就把那个毛细孔的地方、哦、保护起来。我天哪，沾太多啊！我要给它留一点掉，不然下去会龟壳。这个面啊吼，伊就较袂食菜啦。对，它本身有珐琅质啊，像我们刮青啊，就是把它的
珐琅质刮掉，一定要干 再上，它是要有湿度才会干。生漆哦，不是一般的好天气讲一才会搭，它是要有湿度跟温度。像冬天啊，有时候那个温度不够啊，湿度不够啊，较干燥啊，有时候我会漆黑那个炉啊。在那个浴室就在那里拿水啊，给它滚啊，然后又有水汽又有温度，效果这样还可以。刚刚是从里面做料，我为底部做，然后再做些器身，现在就剩提把了。好，都均匀了。今天呢，我要做喜欢的编织啊，那是属于平面边，一二三挑三的人字边，先交叉，交叉哪一边先放都可以，然后要带先扛一支来挑，然后再来左右轮流，现在是挑两片，第三片全部挑，三片全部挑，现在。第四片的话，我挑三片，后面那一片要压。再来还是要挑三片，后面就压两片哦。前面都是挑三，后面现在是压三喽。前面。挑三，现在后面有四片哦，所以我压三片，还要再挑一片上来。因为越来那个片数会越多，压挑的就会越多。我的全部就是要压三挑三，如果超过三片，我就是要压或是挑。作品的宽度啊，哈，我要爱宽度来选材，选较长的还是选较短？因为我是要安尼一片起来的，哈，所以边啊，哈，我爱小画有一条线，我做它的依据，一直往上，一直往上，这样起来就对了呀，安尼，这样就是交叉，交叉它起来就是的纹路就是会形成一个人字，啊，这样的话呢，横的直的。这样起来的纹路叫做斜纹边，叫做斜纹边，这个叫人字边。这个叫菱形纹。第二哈，都撒好的颜色，无经过烟熏的，那要一种配置。所以这个颜色安尼才会凸显出它的那个菱形的纹路，会看得比较明显。它就是要有。对，一啊，二啊，三啊，都有，才会形成那个菱纹。我现在都是在做浅色的边菱形的那个部分。竹片一二三四五六七，它是吃有七片不一样的颜色，然后我再去挑，压挑压挑，形成也菱纹出来。这个颜色浅的颜色啊，哈，是挑一片，然后旁边都压，再来是挑三片。再来是五片，一三五就是挑，把那个颜色挑上来，然后中间呢，这一个左右各三片都要挑上来。现在中心线做好了，还是要从挑五片，然后慢慢递减，五片、三片、一片，这样一个菱形就完成。这个就是已经做到我要的长度，所以啊，我剪掉，然后我会再继续另外一个作品的完成。这个要先擦漆，之后呢还要再车那个布边，像这一片就已经车好的布边。我们鹿谷都是提倡那个茶艺啊，这一片还可以当茶席用，
而且也可以当作品上面的摆饰用，弯上来然后再车，就等于一个包包。这件包包看起来会比较淑女一点，编法是叫六角边，那个六角边的起底有三个方向，直线的跟交叉。我先用两片啊，直线的，我只要做好就是代表伊的中心点，然后呢边啊，我就嘛是要爱捏伊的直线，左右都可以，先挑一片，压一片，然后把那个刚才的这一片挑上来放进去。主要就是一定拢爱有压挑，现在这片无压挑，这片是拢伫这两片的下面，所以我必须要把下面这一片拉上来，这样它就全部都有压挑到了。现在拢主要是伫中心线这两条，一直往上交叉。现在这一片下去也是，这一条是挑，旁边是压，这两片拢在挑，这一条在上面没有压，这个要拉上来。调整到它的六角形的那个平均六角孔啊，已经形成。一号只要爱看有拢总有射到无，有没有压挑压挑？如果你若无压挑到，它很快就散掉了。你若拢有甲射到啊，有压挑到的话，它就会很结实。好，这样，现在要做第二个六角哦。还是从这两片，这一片在上面哦，要挑起来压。第二个六角孔，我会压着方便压挑。我交叉的缩到我要的高度，然后再另外一个方向，再往旁边再做。中心线的完成，然后我要从旁边再延伸，交叉的那个竹片我拢爱提起来，然后这支再放落去，调整个六角孔差不多我要爱的迄个宽度，然后我爱锁起来，这条尾啊才袂落去，而且下一个六角孔的步骤啊才可以压挑上来。好，我先。左手上面先拿起来，然后下面的这一片呢，往上拉，摕一片，放一片，摕一片，放一片。

好，这样就已经把这片米啊收起来呀。如果我那是这么安尼放落啊吼，它就会变成是叫做三角边。因为我是要爱六角边，所有有交叉的地方，然后在下面的这些，摕嘛是同款，摕一片放一片。

好，竹片要放下吼，爱注意的是看伊的面，它的面啊爱朝上，因为这竹片啊有刮青过，它的面跟竹肉的那个颜色啊很相近，有时候吼嘛是分不上的清楚啊，啊然后就爱看它的弯度。因为猪肉那边啊吼，伊纤维较粗，爱就较会揪，啊，所以吼，伊的竹啊片啊就会往那个猪肉那一边弯，大概就是会用这样判断它的猪的面跟猪的肉，所以这点都要注意嘞。

你好，其实压这个也很重要哦。你要边做，然后你要边往前挪，以及方面是，压着，帮你好压挑。这方面一直，他就是要把你的整个作品压平，不然你在挑在压的时候啊，它会扑起来，走起来哈，那个就会变变扑扑。这里啊，这是刚才主起底一条中心线，竹片有向左向右，哪一边先收都可以。这个竹片啊，要弯过来的话，要注意这个边。我会收这个边，是要方便给伊的形，较细正嘞。竹原来这片竹啊呢，凹过来个做，这种做法，应该是较少人做啦。大部分拢是一直放竹片落，就无较无利用，讲改凹过来用。现在就剩这一片是第一片嘛，然后这一片就要稍微转折一下，转一下，压一下，然后再压跳，好，这样就可以。要注意竹的面啊都要往上，竹肉啊都要往下，转的时候要给它压一下，它才会定型。这里收边好了，好，而下面呢这里还没，对比一下就是这样。要撑花的方式啦，你爱看一片。拄只咧变的是有三个方向，所以我即马爱撑的是有三个方向，就是一个方向，出来的那个纹路。第二个方向的纹路是这样，第三个这样就是完成。要撑的是啊，这一定要先温水，一再软化，然后上下上下会较好撑。不然会断掉哦，它太硬。一边固定一个方向吼，撑较好，再换撑第二个方向，啊，不会乱去哦。撑的时阵哦，爱找交叉的位，然后伫交叉的旁边，上下上下，哪里起点都可以。现在这一片就是在它旁边的下面，它在下面，它就在上面，它在上，啊，这一片就在下。这样就一个方向是完成，第二个方向吼嘛是我爱找迄个白色的交叉，这里刚才的竹片在上面的，我现在就要往下。刚才这边是下，这边是上，要下去的时候就是要找在上的旁边，上我要下的时候就要从这里下，这样是第二个方向的完成。第三个方向同款哦，我嘛是爱搁找伊个交叉所在。如果它是在上的话，我就从下的地方下手。这样就整个编织都完成。它里面看起来有两个图案，这里有三角的图案，六角孔边里面呢，又有形成一个那个风车的图案。目上脆弱，我拗着目会断去，所以我目啊一定会先固定伫个内底面，然后这边填了，这边搁填，然后我对目的位先捡坐了，我用水哦，一方面是软化啦吼，啊一方面是会当帮我把这黏咧，无够坐爱夹掉，我还是尽量用绕圆的，因为伊个弧度会较顺啦。自由的时候角度不可以太小，就大概要稍微给它有一个圆，这样起来会较顺。角度太弯，它的那个弧度啊不水。我的这个结尾啊，我的米底上的边边，这个旁边这里不可以，所以我就要定锤，要个定造。再来就是要注意它的竹片跟竹片啊，有迄紧贴无？我边做就要边调整。太松的话，会你整件作品要
弄起来就会有那个垮垮的。都开始会洗较远，但是到尾啊，入尾啊吼，拔掉线会搁甲伊盖过，然后拔掉线搁甲伊盖过，就不会觉得它怎么那么松。哎，看作品吼，哎，看伊旁边的那个，我旁好照哦，只要我边啊有旁好照，我就再个也再个看过啊，也不能看太多次，太多次会伤破啦。乱中有序吼，会得奖啊。其实都是受到阮先生的鼓励，当时作品做好的时啊吼，阮先生会讲，你这件作品做了袂歹哦，敢要去比看卖？反正你物件都做好啊，我讲我嘛想讲好啊，无试看咧。迄阵啊，其实是主要若有得奖，就会很高兴了，得了一等奖啊吼，哇，太大奖了。我们一下子啊，好像还对工艺没有很深，很深的了解啊，哈，拿了一等奖，真的是有一点拍水。主要嘛是一等奖的鼓励，哈，真的是太大了，带动我后面一直在创作的力量。它是第一件作品，就是缠绕的延伸。我这个是比较规格化的缠绕。一直绕，一直圆，一直绕，一直圆，一直绕，形成那个鳞片的样式。那擦铅擦落了啊，那个鳞片啊，会一闪一闪的，会走，幅度才较大。伊只个吼较宽度，我得用较侪片，大概最多用到20，它会慢慢缩减，像上面的就剩下个位数几片而已。每一格的宽度不一样，我的那个条数就会不一样。像我这个吼，我咧收的薄度啊，每一片的薄度大概要在0.02到0.025，主下的所在我爱收愈薄。我们这创作的人哦，大概就是拢对生活上，对生活上的观察，平常就在注意啊，出去看人的工艺品啊，看人的艺术品啊。然后就会联想我们的竹编啊，怎么要融合啊，怎么结合啊，这样子。这几件创作品啊，其中一件啦，为开始甲完成哦，年过再完成。当时的设计是以几何造型来设计，做起来形状啊，我自己也。唔知道要哪改，外面那个纹饰怎么加？所以我做好啊，囥差不多要到一年哦。有事没事经过都看一下我要怎么加外面的纹饰下去。后来因为这里有四个正面，我想讲四个面就象征四季吧。我这部分拢是染色哦，绿色的也有染红色的。绿色的部分呢、啊，就好像是包它的里面那个花。颜色刮掉，就剩下中间一点点的那个红色部分，这样显示也层次感。它的形又有一点特别，因为它那是一体成型的，要捏那个形起来吼，在我认为吼也是不简单，构思那么久啊吼，然后之后完成了，就真的很高兴。我的创作没有什么比较特别啦，但是吼，我的手法应该是比人较细腻这样子的，细节的部分啊，我也做较功夫。有时候啊，人客来啊，然后买物件啊，我先生吼，他拢会甲人去讲，阮某吼，伊都袂晓讲话啦，然后啊，那个人客啊，拢讲，伊袂晓讲话，袂要紧，伊的作品会讲话，就这样啊。文字保存者啊，真是我这一生莫大的荣幸，有这样的头衔啊，被保存，也真是感谢那个政府的对这方面的提倡的那个保留，文化局啊，也传统工艺这方面的保存啊，吼，真正是嘛足用心的啦，有这个机会，让我有迄个影片的保留。尤其是你拢用啊，遮详细，每一个步骤、每一个细节啊，都拍得很详细。所以以后其实想有想要学的人啊，
可以细部可看，细部的看这样。我是希望有对设计有兴趣，有一点小小基础的人来看，应该就真适合啦。我的作品，希望会引起人大家喜好，然后对厨艺方面的喜好这样。

0: 我们公司从1921年创立到现在已经105年的历史，从我阿祖就开始做酱油，然后到我现在已经是第四代了。从我接手以后，我们一开始就是做认证的工厂，然后5年前开始做观光工厂。我们观光工厂最大的特色就是全面就是透明化的生产，我们从原料黑豆的蒸煮开始，然后一直到发酵室，然后再到后面的全台最大的瓮厂，然后到酱油的冲填。我们酱油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都是纯黑豆酿造，从蒸煮黑豆开始，然后要经过7天的发酵，然后再入瓮要经过120天以上，大概整个生产制程应该一瓶酱油的生产要大概4-5个月的时间。大部分我们台湾的黑豆酱油的产地大概就是在台中跟嘉义这个区块。第一，这里它日照比较充足，然后浊水溪流域的水质对于做酿造用水会比较适合，做出来的酱油风味就是比较有传统的硬西亚味。未来的话，我们就希望我们在观光工厂的部分可以多推广我们的酱油，给一些消费者知道我们传统酿造的好酱油，让更多消费大众认识我们的好产品。
1: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每一个人对美味的定义呢，都完全不一样。有的人爱甜，有人喜欢咸，我们上一集我们柯大哥说南咸北甜，但是有一些南部。

0: 人不一定喜欢吃甜啊，所以呢就看你的美味享受是在哪一方面。今天我们邀请三位特别来宾一起来分享他们记忆中最难忘最具故事的料理。首先欢迎美食作家柯永辉，柯大哥。
1: 杨姐好，各位观众好。
0: 欢迎瑞春酱油总经理钟正卫钟总，
2: 杨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以及金春茶油工坊副总经理黄杰英黄副总，
3: 杨姐好，两位老师，那个观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好多食物哦，应该空肚子来的。好了，哎。我先请教一下黄副总
3: 哈，是
0: 这拢烤的油，
3: 对，
0: 啊，是那无共色，
3: 来，
0: 这就是橄榄油呢，
3: 对啊，
0: 啊，这是沙拉油呢，啊，这是麻油呢，
3: 这是麻油对吧？
0: 对啊，
3: 亚兰姐就是我们在上一集有讲到的，地油分烤地油跟地油，啊，你伫你面头前看到迄绿色的，
0: 哦，
3: 那个绿色这一杯它有青草的风味，这一杯呢是等级最高的小果茶油。这个是对我们身体的保养非常好，
0: 它有一点是可以生喝的，
3: 可以直接生喝啊。晚上、早上空腹喝，晚上睡前喝都很好。
0: 啊，我现在不中不晚的怎么办？
3: 哦，那个就是保养都可以。
0: 啊，所以平常也都可以喝。
3: 都可以，对。哦，来这一杯呢，有青草的风味，很像你早上去那个森林疗愈。
0: 我以为他说这一杯大概150。
3: 这一杯就是有森林疗愈的味道，青草味，对。
0: 嗯，真的很香哎，
3: 来，它就是有一股那个，这个是等级最高的小果种。好，啊，金黄色这一杯呢，是一般我们讲苦茶有大果种，它是有坚果的风味，它也很香哦。嗯，然后你擦在皮肤，你可以倒一点点擦在皮肤，它很快就吸收了。
0: 倒一点擦在皮肤。
3: 对，以前老一辈的是直接把这个苦茶有挖头毛，挖皮，有无？像有的人在像雅兰姐像唱歌仔戏的，有一些姐姐跟我们分享说，那么可以靠得油来落头毛保养这个头发，头发
0: 是可以当保养品吗？
3: 对啊，在老一辈，他在阿妈就是用靠得油来抹面、抹头毛，啊用力咩来动作这个身体机能性的一些保养，
0: 来比对一下。哦，
3: 啊，等你的痘痘啊，等你的痘痘啊，吸收啊。哦。
0: 还有比对一下，
3: 对，
0: 当然毛发油会当然较紧。
3: 像我自己的小孩异位性皮肤炎，我煮细汉吼，煮安尼第八多月的开始啊，四个月开始就是用烤地油做香皂，用烤地油改加到他的副食品，开始让他吃，就整个就都可以改善。
0: 哦，就改善五脏六腑。
3: 对啊，
0: 就是改善身高，
3: 就是改善身高，这个要靠运动。
0: 对，安尼这杯
3: 啊，另外一杯琥珀色这个，它是地阿油，人讲地阿油就是地边也拼进的地油，它有一点咖啡的风味，有一点像麻油、花生油的味道。
0: 平常闻的都是这个。
3: 对，啊，这温度差较悬，这差不多差到100度。
0: 啊，现在拢甲阮讲那是烤地油。
3: 啊，因为外口有诶搞不清楚啊。
0: 情况都搞不清楚，
3: 搞不清楚啊！啊，因为吼每一间的技术拢无同款，啊，所以你可能温度呐差较悬、差较低，气味甲湿水都无同。啊，这拢是标准的，这拢符合 CNS 国家苦茶油的标准。
0: 我也是较适合这个较高贵，
3: 超一点。
0: 所以，来宾要不要试喝看看？
2: 杨姐先试喝，先试。
0: 皇帝都嘛等太监品尝完的时候，我们才有喝的，怎么可能我们先喝？
3: 所以这
0: 等一下再来喝。
3: 对，这个翠绿的苦茶油一般都会早上空腹喝，或者是晚上睡前喝来保养。
0: 那大概喝几 CC？
3: 大概3到10 CC 都可以。
0: 那你这一杯是几 CC？
3: 哦，这一杯大概差不多有3到40。
0: 哦，3到40
3: 哦，也可以是你一天的量了。
0: 对对对，等一下全部在一起来喝。
3: 全部在一起来喝。
0: 还桌上还有什么是你的产品呢？
3: 桌上呢，这个是因为一般外面的糕点都是用这个奶油、烤酥油、氢化油，这个油比较不健康。那因为苦茶油它耐高温到230，它适合做多样性的料理，所以你当起来这烘焙，那我们就拿来做这个。雅兰姐，你看那个是茶油绿豆糕。上面那个是放荆棘干，
0: 这样
3: 对啊，一个是苦茶油做的千层蛋糕，哦，啊，搁一个就是苦茶油做的那个杏仁饼，
0: 杏仁饼，
3: 杏仁饼就是有包装的，
0: 对，这千层糕，
3: 对，

0: 豆糕，这三个都是绿豆糕。
1: 对，那两颗，对，那只是造型不一样。哦，对，那个有莲花的造型，还有 Hello Kitty 的造型。啊，那囡仔可较爱食。啊，另外一块就是迄个烤地油做的番薯甲姜，诶，迄个烤地油的姜糖。嗯，对。
0: 哎，吃起来真的不一样哎。
1: 很好吃啊。嗯，对，而且又不会太甜，就用全秋干的啦。哦，一般我那是咧办活动，就是做这个绿豆糕，甲大家分享。
0: 哦，免钱啊？
1: 免钱的。
0: 哦，然后吃这个，买这个。哎，
1: 他可以买油，我教他怎么做。哦。因为这两吼，你要买，唔知要哪买，伊嫌你嫌贵，啊，所以让伊家己做。哦。对，所以我也在教伊安怎做这个绿豆糕。哦，
0: 然后这个是什么粉哦？
1: 这个是苦茶油的油包，今嘛就是安尼出门携带方便。
0: 就是你把这个弄在
1: 对对对对对，这样一条是石墨。啊，你老公出门携带方便，啊是要出国，啊是要你那是讲要出差呀，安尼苦茶油撕开，哦，我得当直接啉。啊是讲我今日去餐厅食外食，餐厅迄个有诶油拢无好，那个吃多了身体会发炎。啊，咱就是用好诶油哦撕开，另外 omega 三就是紫苏油。Omega 九就是苦茶油，啊，这个油就是较健康的油，就是对咱的身体较好，
0: 所以就红粉。这个是做
1: 一个，那个是绿色一条，对啊，我就是那个色水。哎，
0: 我常听说苦茶油早上起床的时候是可以喝，然后漱口。
1: 对，哎，起来做油漱口啊，
0: 油漱口。
1: 对，就是对口腔比较保养啦，也会比较清新，对身体比较好。
0: 所以这样子的包装也可以用来漱口。
1: 可以啊，我都大概晚上睡前喝半条，然后早上起来含半条，就是拿来做油漱口。但是油漱口是要吐掉的哦。
0: 对啊，对啊，
1: 对对对。
0: 那你这个含半条，剩半条，啊哪倒了边了？
1: 没有，我就捏个彩油后啊，啊给调钱啊，所以我还是个套开一包，零半包，再是个半包多啊喝。
0: 代志不是啦，工人说想较简单哈。哎，这还没擦在手上，还蛮香的。
1: 你看它是吸收啦，啊买当起来抹面。哦，对，啊，所以我会当用这烤地油来做香皂啊，用来做这紫草膏啊，拢用烤地油做诶。
0: 紫草膏是几种？
1: 就是你刀伤、烫伤，我咱中药是不是用迄紫草来去做一挂药膏嘛？一挂中医师会用一般的麻油去做。较早是囡仔巴肚碰风拢烧麻油，啊，过有诶麻油可能皮肤会较会过敏，啊，所以拢用烤地油较温和。所以地油较早是去阿妈就是来保养皮肤啊，所以阮就起来做香皂，吼伊啦洗身躯、洗面，啊你买当起来做足侪物件，所以就是较早跳着烤地油烤烤，我家己拢无啥爱用，啊毋过出来对咧做这個，你去了解了，你就感觉越来越喜欢。
0: 其实根本也会烤。
1: 没烤啊，
0: 原来是为什么叫做烤地油？
1: 啊，因为较早吼就是无标准。啊，地基慢转来，可能跑量嘛无够大，啊，内底脑细胞草本嘛无紧调，啊，所以好下摆拢难落去做，啊，伊个无备抗嘛，啊，你做出来油阁无过滤，伊可能就是互伊自然沉淀，啊，你无过滤，啊，阁无筛选，啊，当然迄有诶食起来就是苦苦嘛，啊，即马查即马技术。现在烤地油都很好喝的，对，都比饮料更好喝。那有的孩子拿这烤地油，尤其是那个跟雅兰姐一样，那个喜欢那个绿色的，翠绿色的，那孩子都很喜欢喝的。啊，有的说，哦，我现在吃鸡排，啊是吃那个沙拉，啊是吃那个优格，他也是爱喝那个。
0: 对啊，跟咱咱食生菜沙拉嘛，是会使，嘛是会使来嘛吼，嘛足健康诶。哦，拄仔听讲烤地当做足侪物件，但是你敢知影导游买当做方块酥？哈？为虾米导游会当做方块酥？我冇听过。哎，安尼是咸诶
2: 嘛？就是做一个酱烧风味。
0: 啊，你无带来？
2: 今天刚好没带来。
0: 很爱，啊，那很恭敬的对吧？
2: 下次要寄给雅兰姐尝试一下，因为那个就是我们跟老杨方块酥的一个业界嘛。哎，我们提供酱油，然后请他们帮我研发。不只有方块酥，我们也有跟乖乖合作，也是做那种酱油风味的。
0: 酱油乖乖？
2: 对对对对对。那还有跟我们那个西螺的那个福兴宫庙宇啊一起联名的，做三方联名的产品。啊，还有冰淇淋，我们也有做冰淇淋。哦，
0: 酱油也能做冰淇淋？
2: 对对对
0: 对，就是恁家己的观光工厂。
2: 对，咸甜咸甜，因为那个都就可能比较不方便带来给雅兰姐尝试，
0: 奶可能融化。
2: 对对对对，
0: 啊，多几个较贵，
2: 它贵，梅子比较好。
0: 你现场来讲蓝较好。
2: 哦，蓝，对对对对，蓝。

0: 目前的工厂就是哦，酱油当然是我们的主要产品，嗯、但是因为有观光工厂啊，侨域价来，我们也是有提供现在比较很多异业结盟、开发很多新的品项，就方块酥也有，然后乖乖也有，冰淇淋也有，然后除了这些零食类的东西以外，我们也有做洗发精。也有做一样的香皂，
1: 对，
2: 酱油洗发精，
0: 对，不是一黑豆，黑豆，
2: 或许讲酱油洗发精，
0: 因为
2: 桃木很
0: 这些哦，对，然后就是因为我们有是那个豆粕，温岛有发嘎料去压制以外，还有那个豆粕，豆粕它还有丰富的氨基酸，然后对皮肤啊，你洗桃木还是洗辛苦洗手雷波，那个都是
2: 肥皂，
0: 对，香皂，对，
2: 哦，香皂，
0: 那个就是那个。道理就跟啊酒粕面膜它的艺术是赶快，都是发酵完的东西啊，那个都含有丰富的氨基酸，你单调怕生啊，你就啊去研发一挂相关的物件出来，
2: 对啊，研发部门是厉害，
0: 研发我刚好是那个化工系的，对啊，所以就跟一些业者讨论说，我可以不可以把这个哦所谓依照哦可能阿公爸爸的年代讲的
2: 老婆啊，
0: 黑魔好的物件，我们是不是把它升级，再做一个创新？对，
2: 对啊，去开发，
0: 对啊，那个氨基酸其实就是对于我们的皮肤都很好，对。
2: 那你有带来吗？
0: 没有，对。
2: 阿伯，你是带什么来？
0: 酱油，重点还是酱油啊。
2: 听说你很厉害的，是你自己研发一个叫松露酱油。
0: 对，没错，这个就是我们的松露酱油。对，松露酱油算是一个比较东西方文化的一个冲击。大家拢感觉，导游是咱啊，较亚洲、较东方的一个饮食调味习惯。西方最高级的食材是什么？就是松露。当初我们在跟一些厂商在开发一个新的品项的时候，他当初提出这个要求，哇，你有法度开发什么新的物件嘛？因为毕竟导游是一个做传统的，你要怎么把它升级？他们就提出了一个松露这个 idea 给我。然后我就下去研发，就开发出来，结果在电视购物卖的就算很夯，然后我算台湾第一间做松露酱油，就把松露加在导游来对，但是你又不可以强调一加以导游的风味够强，所以现在比例上我们调整了好几次，结果我走出来了，后面很多食品大厂。都也都跟进在做松露酱油，对。
2: 但是松露酱油应该较无法多用咧所有的菜来
0: 对。其实都可以。
2: 可是你会有很多菜都会有松露的味道啦。
0: 其实就是看个人饮食习惯。
2: 啊，是淋松露，跟它0.0000。
0: 老实讲，它还是不能强调导游以基底的旁味啦，因为毕竟咱是在卖导游，其实很多风味酱油就是。再提鲜，再增加一点点啊，比较特殊的口味上这样而已。对。
2: 那中间那个礼盒是什么？
0: 中间这个就是我们最传统的，我们的导游梅兰菊煮，对，有两罐导游勾，两罐导游，用咱比较传统的，雅兰姐，你又在打牌了。
2: 打
0: 牌它不是有梅兰菊竹春夏秋冬，
2: 等级在那边跟你讲
0: 啊，这它就是一那个等级，它那个豆子的啊原汁的比例来做一个等级的区分，我们叫梅兰菊竹，
2: 听无诶，
0: 伊的乌刀弯角这一个少安尼。啊，落去分一个等级，导游有200块，有500块，有100块，是差咧多，差咧内底乌刀成分无同。我的弯角是一种俩，但是伊的等比例，这弯角可能80%、70%、60%。
2: 啊，多一个较贵，梅兰菊竹，
0: 梅子比较好。
2: 你现场来讲蓝较好。
0: 哦，蓝啊，对，蓝，对，
2: 没有骗人诶。啊，所以你这个梅兰菊竹是变哪？你顶头说明书讲用什么时间、什么菜、用什么。
0: 其实调味上就是因个人喜好去自己做决定的。有的人较食重口味的，你就用梅子的。像蓝吉，咱就是大众口味，大家都爱蓝吉。老实讲，我家己就嘛食蓝吉哦。真的，我无骗大家。
2: 你也知道我一直在看你个
0: 酒。对，因为蓝吉它的口味是最适中，所以 大众化接受的比较接受度比较高哦，
2: 所以一等次的那个酱油的咸度的比例的 对吧？
0: 对对对啊，然后这个酱油礼盒也是我们哦，我也要开发出来，以前拢是大罐，啊，即摆家庭用的啊较少了，啊，我们就可以做细罐，然后就把四个把它包装在一起，然后这个是云林良品票选第一名的一个伴手礼，
2: 哇！不过您点发谁奖？
0: 没有，就可能就这个新包装可能也比较新颖一点点啊。不管是咱家庭主妇咧用，还是少年啊，大家拢感觉这個、包装安尼刮出来，我一概四种口味都拢合理啊，接受度就还蛮高的。
2: 对。然后另外一种，
0: 然后这个就是传承。传承的是哎，这个是我们公司里面最高级的酱油，
2: 最高级的。
0: 对，这发酵180天呢。对，一般弄120天的，这180天就是它一发酵更高，它的味风味又更浓郁了一点点。对，所以伊这一般咧，咱头多咧讲，阮的导游哥是 A B 酱来做导游哥的。然后这个是最传统，从古早的做法，伊是准备做回来滚。滚甲高，迄个米都无好呀。嘿，阮的米都用起来，它没有磨成米浆，它是米来控甲高起来。所以这个导游哥他做出来也哦，假设做这个导游，可能做起来500罐，但是做传承可能只有250瓶，它的量就减少了。这一个酱油它就可以吃到最单纯的酱香味。对，
2: 了解了
0: 解。而且80天啊，用台湾欧刀，对，支持台湾小农啊，这里导游就是用台湾小农的欧刀啊，然后做80天的发酵，对。
2: 哇，今天不好问这节目，咱都唔知啊，讲原来导游吼啊，甲烤地油那种分这尼啊侪层次甲等次啦吼。你认为讲烤地油甲导游多一种会当问烤鸡，柯大哥？
1: 问烤鸡啊？导游哥啊，
2: 导游哥，
1: 加一点柴油啊。
3: 对啊，
2: 哦，就搞做人的哈。你这本新册《顺着24节气》哈，吃出台湾好味。提到当季的美食，阿哥介绍饮食文化的典故，但是册内底有讲到一个烤鸡花香，这个花香的名叫做烤鸡。
1: 它本名叫石涛。
2: 石涛，
1: 他是很有名的画家，在明末清初人的时候，那石涛他自称自己是苦瓜和尚啊，那他本身其实他是明朝皇室的子孙，可是因为那时候明朝刚灭亡嘛，鬓白啊嘛，变清朝啊，那加上他家庭变故，所以他不得不逃往在外离乡背井，后来为了逃避这些东西，他就削发为僧，当了出家了。那他其实是个大画家啦，那他很喜欢吃苦瓜，听说他每天都要吃苦瓜，然后他会把苦瓜摆在那个案头上来拜供供品，
2: 跟勾践卧薪尝胆同
1: 款啊，
2: 对吧？你跟他比钱啊，无猜我是皇室，结果阮做袂忙啊，
1: 哇，
2: 他就来尝苦瓜。
1: 所以也有人讲说，因为青皮苦瓜的话，外表是青的嘛，可是里面的囊是红色的，那外表青就是清朝。内心囊是红，红是猪嘛，那明朝是猪的

0: 文章建立的嘛，所以叫朱明嘛。所以有人就说他虽然他外表现在是清朝的子民，但他内心还是有那种明朝的向往明朝这个遗珠的感觉啦。那其实从他的一生遭遇，他虽然前面很颠沛流离，可他后来定居在江南一带的时候，他其实他接待过康熙皇帝两次，还把自己的画献给皇帝，然后他也结交了很多这个朝廷的贤贵哦。那所以有人就说，其实他这一种就是这个苦啊，是代表他一个矛盾的一个象征了。
1: 伊食苦瓜是想要甲清朝食掉啦，对吧？
0: 你讲诶，
1: 还没有给你讲过去。因为听讲苦瓜佫有一个名称叫做君子菜，
0: 对。
1: 为什么叫君子菜？
0: 这嘛是明末清初另外一个我们讲岭南三大家的其中一个诗人哦，他讲的，他在讲说苦瓜这个食物比较特殊，伊家己是苦诶。可是你把它跟其他的食物一起煮的时候，它其他食物并不会苦，它苦的是自己，对，
1: 对啊，
0: 那所以他觉得
1: 是自己，
0: 对，所以他就说君子就是这样，就我们人一个君子，他可能遭遇到很多的磨难苦难，可是他不会把自己的负面情绪去传染给别人，那有这种君子的风格，所以他叫他君子才。
1: 哦，所以那个诗人嘛是真爱食苦瓜，
0: 哎，我都不知啊，
1: 所以
0: 他应该喜欢。酱油跟茶油
1: 后来呢这个很呆哈，都爱喜欢酱油跟苦油苦茶油啦，但是苦茶油都觉得防护总给他说他保存期限要一年，但是一年要怎么保存嘛是爱放冰箱的卖放冰箱，还有听说喝苦茶油可以减肥，这都是真的吗？
2: 好，来，因为咱地址都放在冷冻库嘛，咱要爱加甲地基捏出来退冰，咱差不多再来做油，啊，搁来沉淀搁过滤，那想无嘛，差不多爱十天，那即卖消费者拢是要食新鲜，要食纯，吼，就是爱青搁爱有笋，所以这是消费者嘛是爱教育嘛，就是讲吼，咱油买回去，啊，即卖要煮菜要煮什么拢会使用，啊，搁来这瓶口要擦，有的人这口袋油拍开，可能拍开了后，你可能安尼。啊，台北过期啊！啊，你可能安尼片，安尼臭油爱味，可能你都唔敢食。其实是加油残留在瓶口，啊，你残留过了，无去接触空气比较久，所以才开始跟臭油爱。其实内底油拢是好的，所以咱就是当家内底油拍开，啊，过来抹皮肤，安尼片，啊，那是足清的，会当继续食。所以一般的这款的，尤其是这底油吼，我们是强调麦坑型固。你愈新鲜食愈好，因为外口的地址，像咱拄仔讲的。

0: 帮助的。多种一些树，然后树种下去，哎，这可以传承好几代啊。
1: 对，
0: 因为茶树最久可以活2000年。哦哦，对啊，我这叫百几年啊，没说盖固。

0: 啊，为什么伊卖多少块？就是伊是纯植物性的，吼、嗯哦、啊，查咱的食品研究所、嗯、SGS， 啊是咱政府单位，即嘛像即国科会，啊是一挂农事所、林事所，其实咱台湾的政府即嘛就重视咱国产的即个东方橄榄油，就是政府拢在推广、嗯，啊推广农民来进球、嗯，啊一方面就是要帮助迄个水土保持，嗯，像一般咱台湾较早是拢进槟榔球，对吧？嗯嗯、啊你进槟榔就是破坏水土保持，
1: 对。
0: 所以我才阁有一本册吼，这本册是写予农民看的，哦、啊咱就是鼓励农民讲槟榔球卖进啊，咱就是来改进这个苦地球还是印加果。哦，啊，我这边就是阳光基金会负责甲农民辅导，你不要进上好的品质给我，啊，我的负责保证收购价。哎、哦，那好，农民要保证啊，系、啊、因为这是大家共好嘛，
1: 哦，
0: 环境永续嘛，對
1: 對對
0: 因为你吃槟榔就是破坏口腔，
1: 对，
0: 会得口腔癌，啊，你吃苦地油就是保护口腔、嗯，修复口腔黏膜，哦、嗯嗯嗯，啊，过来你苦地球是生根的，嗯，生根的植物，啊，生根的植物就是。它的土壤握果力比较好、嗯，所以我们是保护台湾这个山林的环境、嗯。啊，所以让它鼓励农民，啊，你要支持农民，所以当时是爱予伊相对计小，就是讲啊，你袂当予伊了钱啊，啊，佮予伊趁钱啊、嗯。所以咱就做这苦地油啊，啊是印加果、嗯、啊是啥物鼓励农民哦、嗯。所以你看我遮嘛是佮写一本红仔册。啊，我这就是要给囡仔看的。家讲这苦地油其实是无苦的，未苦，伊、嗯、是甘甘甜甜安尼、嗯嗯嗯，对、嗯嗯。啊，所以吼、哦，咱就是食新鲜的苦地油，咱就是、嗯、你若写新久的，咱爱怀疑讲油漆无，因为咱食物件，即卖人是较早，我妈妈拢讲，较早咱是无糖好食、嗯，哦，啊，即卖是有糖好食，啊，若有糖好食，咱会使经品质较好的，啊，经较鲜的，无、嗯嗯、你一般。有一挂油是虾米精制油，就是迄化学提炼的，没有颜色，没有味道。嗯、啊，这款油你外口买回来，我拿起来煮菜，嗯、其实无味的油，无吸水的油，上好是卖家是伊的来源是虾米咱唔知、嗯。啊，你无味，咱都唔知讲，因为你每一款差多少人者，你都要偏有几啊款味嘛。吼、嗯哦，每一个油，每一个原料，伊都伊本身的气味、嗯。啊，你无味的油，代表伊就是用化学提炼的。啊！再用溶剂去脱色、脱酸、脱胶、脱臭。你看咱较早灶骹无排油烟机，哦，啊油用较单纯、嗯，啊你看迄灶骹拢足清气的、嗯。啊，即卖灶骹是排油烟机拢有，啊唔过你看排油烟机拢黏黏黏，有无、嗯嗯？所以咱妈妈煮菜有当时啊，迄个火候拢爱大火，啊有当时迄个油烟，你若是用着无好的油，啊你口鼻吸收，所以其实很多妈妈的这个。心肺就会比较，啊，刚吸油烟就会比较不好。
1: 所以就是，泡着买回来，你也不用冰箱，只要把那个瓶口擦拭干净。
0: 对啊，咱看看

0: 啊，那个所在
1: 啊，看看。
0: 比如台湾，咱台湾有寒天，啊，你寒天可能是你的灶卡比冰箱卡冷，嗯，哦，啊，那热天人灶卡较烧热，
2: 我靠，冰箱卡冷。
0: 啊，你那是寒热天人灶卡较烧热，那会使放喺橱啊，还是放喺冰箱？
1: 较阴凉所在。哎，
0: 啊，你若放伫喺冰箱咧，伊就是油敢那会擦蜂蜜安尼。会较无，会跟动，这是正常诶，这是地道的好友，就是敢那蜂蜜安尼有无？会淡薄啊落落结晶，啊，你为冰箱较冷的温度摕出来室温，伊这结晶就达到还原的无起啊。
1: 诶，看迄个橄榄哦，拢是透明的，但是为什么人讲乌橄榄底豆油无底
0: 款？
1: 迄豆油就一定要用乌橄榄来。
3: 没有，早期的时阵可能拢是一种较褐色的，迄种褐色的橄榄，其实迄种拢是回收品。以在导游，以在导游馆啊，阿碧路馆啊，其实迄种拢是回收玻璃，回收玻璃佫去顶修出啊，以回收玻璃，它就没有办法这么透明。嗯，所以以在诶容器可能就是比较品质较无稳定。
1: 啊，唔是讲哦，敢那唔是讲今日拍到日头会歹去。
3: 不，啊，所以你甲看即卖导游馆啊，其实拢变透明诶。对啊，时代在进步，咱的容器当然也要提升了，对对，所以今晚其实都无咧，我跟他得导游了。以前是用迄种回收玻璃去做玻璃罐啦，做导游罐啦。
1: 其实呢，乌色的其实嘛，食都惊惊的哈。
3: 对啊，因为本身是导游，本身是可能迄个色水可能较乌啦，啊，所以有时候大家拢会感觉是乌跟他得导游。啊，早期的社会可能较无遐进步，啊，拢用回收玻璃啊去做。玻璃罐啦，咧。哎，
1: 啊，导游跟印油啊，跟湖底油，拢无共嘛。
3: 其实，迄一个应该是拢讲一个名词的迷思啦。其实就是讲啊，类似以阮印油来讲，阮印油可能就是哦用暗光，然后经过日照，翕咧暗光底，迄种统称迄就是印油。
1: 哦，导游嘛，翕咧暗光底啊，所以就是印油啊。
3: 印油来讲，应该是比较高级一点点，
1: 嘿，较导游无共。
3: 啊，导游是统称，啊，印油可能就是较高级的，你经过日照，日头咧晒的，啊，印咧暗光底，那个叫印油。啊，乌底油，即马人讲，哎，你导游暗暗内底不是有分上中下层？啊，因为上接是拢会
1: 下卡，
3: 你知？
1: 分做三层
3: 哦。其实就是上中下层，啊，你大部分上接拢是顶底。啊，大家拢讲啊，沉底是毋较芳，嘿，对，无毋对，
1: 好酒沉芒底，
3: 对，同款意思。啊，乌底油就是所谓强调讲，哦，你较暗光底，遐会较芳，哦，嘿，迄就用讲乌底油。
1: 但是伊是咧煮啥？
3: 其实拢同款，导游用途都是一样的。啊，但是老实讲，诶，以阮来讲，只要在旺你的，你都可以统称是湖底油。伊讲你讲要只搞工去分上中下层去砍，即马可能嘛。基本上不要过烂
1: 了。
3: 对对对，其实你只要在瓮里面，都可以统称是湖底油。对，
1: 所以拢赶快了，但都较高刚的。
3: 对，所以我一开始有讲，其实这东西哦，可能业者在用一些名词的迷思，可能那个消费者讲
1: 的面包较胖啦，拢赶快艺术。好，来了解，来啊。再来请教咱这个柯大哥哈，讲有一句俗语叫做“立下补老爸，古语补老母”，这什么意思？
4: 这其实有一次我到中部以后就知道一个习俗。
1: 台中，
4: 台中嘿，一饼，就是讲立夏跟谷雨，谷雨是算春天的最后面的一个节气，那立夏算前面的，所以它是春天跟夏天交接的时候，就像接近这个时候了。这个时候就是可能它是天气。然后春天熬不平嘛，就一下冷一下暖，一下下雨一下出太阳。那这个时候人的身体就抵抗力比较差，比较容易出状况。那所以在这个时候，以前就是习俗，就是说，就是嫁出去的女儿，她就在这个时候打包东西，猪脚面线呐，哦带去来给老爸爸爸妈妈进补。那猪脚面线
1: 是谁？哎，
4: 一个是老爸嘛，一个古语拢爱叫狗啊，你袂使给他扶老爸，不能。老母嘛爱抱啊，但是都差不多都是进补的意思，这两个节气是连在一起的。啊，所以说，让咱讲地卡米酸嘛，就是去霉运嘛，然后米酸是天福寿嘛，天长寿嘛。所以就是他希望在这个时候，一方面让爸爸妈妈可以进补，增加抵抗力。那另外，我觉得有一个是比较有人情味的一种考量，就是说传统交通没那么方便嘛，我们是不是女儿嫁出去，她回到家不容易啊？那 只有大年初二光明正大回娘家。那我觉得他这一个习俗也是让女儿多一个正当的理由跟时间，哦，可以回家来看看爸爸妈妈。
2: 嗯，但是跟他这种的较无宣传、无倡导，真少人。
4: 无对嘿啊！但是我像我太太他们家在园林嘛，娘家，他们都还蛮遵循这个传统的。哦，
2: 就中南部地区、嗯，
4: 至少我看中部这边还蛮多人会这样做。哦
2: 哦啊，所以都是只要补迪卡米刷就够。
4: 大部分都是迪卡米刷、啊，
2: 不用补现金吗？啊，
4: 现金随时可以补。
2: 哦，好，今天又学到一个小常识哦，哈。来，那黄副总讲哦，今嘛这个地下收入来愈少，为什么？你唔收了几百年诶，我看拢几片诶，讲你今嘛咧富裕茶树哦。
0: 因为哈、哦。人都啊讲迄个地花、地树的价值咯，也当嫁接茶花啊。啊，你一张树，我若买地址，有当时你若台风来，九月、十月拢台风，啊，地址有当烧了了，农民也无啥物收益。啊，即摆咱台湾的农民愈来愈老啊。啊，你若少年的无去传承，啊，介只地树可能就拢叫卖掉啊。啊，所以你若无去富裕，我若捡一张树啊，我得捡一张树的地址。所以咱就是差。二十几年前，阮大公啊，甲阮先生，就是像阮苗栗的南庄，啊，佮一寡所在，阮嘛甲农民讲，你树啊卖袂掉，吼，我甲你卖，啊，你继续种，继续卖，吼，至少有一笔，他有一笔那个收入嘛，啊，我们再补贴他一点。
2: 买树啊？
0: 无啦，无买地啦，无遐多啦，买树啊你。
2: 买树啊。
0: 建议卖撤掉啦，哎呀，他要的就是收益而已嘛。对啊，啊，所以就是讲，咱尽量鼓励农民去种。啊，甲鼓励，阮家己帮伊做迄个产销履历的认证，有机认证，因为即摆消费者爱就是爱健康甲安全嘛，所以你若有去做认证的，我的收购价阁愈悬，啊愈悬，那就是我们要跟农民一起成长，其实这是大家共好，因为咱爱对于消费者负责嘛，吼，所以即摆就是咱嘛爱鼓励年轻的一代，所以为什么爱叫阮后生传承，哦，他可以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对，因为台湾其实就是一个海岛型国家。
2: 对，
0: 我们你看来个台风啊、地震，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再多种一些树，然后树种下去，哎，这可以传承好几代啊。
2: 对，
0: 因为茶树最久可以活2000年。对啊，我这叫百几年呢，无讲解雇。
2: 啊，你有外销无？
0: 外销有啊，所以我当年拢会去加拿大。啊，是去东南亚，因为咱这地油出去，可能大家唔知要安怎用，所以我当年拢会去加拿大，就是咱会讲座，啊，就甲因讲，哇，开始建议每一个油，拢爱啉爱抹皮肤，爱啉过，阿丽亚兰姐，你看我刚刚看你个无吸收啊无？
2: 有啊，
0: 吸收啊，
2: 规双手油腾腾。
0: 阿哥，阿哥做料理，阿哥做料理给人家。
2: 吹油诶，
0: 你看足金诶啊！所以阿哥做料理给人家啊，所以这靠地油买单含紫苏油、甲芝麻油、兰蔗会，就是369。Omega 369均衡，所以我当年拢会伫诶台湾一寡有机店，查我一个月多啊，伫一个熟悉的有机店查里人。都要巡回三十场，啊，就是跟分享啦，要哪就是要哪分辨好甲歹，有清甲无清，啊，过来这气味是安怎，啊，咱要哪保存，还要哪料理，所以咱差不多两三点钟的时间，对当家当家的妈妈消费者来分享。
4: 如果没有经过法师放焰口，它食物声音就是变成一团火，那。拜硬菜藤就是可以让它这清凉，
2: 哎，
4: 退火，让它可以吃东西吃进去。哦，对，所以这个是。
2: 那不会拜西龟？
4: 哎，买在抠龟哦。
5: 爱读书的沈方正执行长，听说你买书预算无上限。
6: 对啊，因为从小爸爸只要是买书，零用钱就没有限制。对我来说，最重要影响人生的一本书就是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看完了台湾瓷砖系谱学，我走在巷子里面，看到每间老房子都有可读之处。读了台湾文理，很想哭哎。
5: 为什么想哭？
6: 想知道吗？请来看沈方正的名人书房。

所以当差不多两三点钟的时间，就会当甲咱遮的妈妈消费者来分享。所以我顶礼拜伫高雄有一个八十岁阿伯。伊讲我有够感动诶，我实在足歹势，因为目屎淋落，你知无？伊讲即卖吼，台湾有人要安尼做，要支持这一款诶树啊去呼吁，已经足少诶啊。伊讲啊，够有耐心，一项一项，一节课爱啉

0: 八种油，吼，啊，佮甲因分享，啊，佮做足侪料理互因食。嗯，所以迄个八十岁阿伯讲，哇，阮食素食的人吼，有当时拢毋知影讲油要安怎食，菜要安怎配。伊讲上即个课，伊就感觉足简单嘞，因为伊个后生拢咧做医生，啊，毋过医生做医生拢毋是食疗，吼，可能拢是药物，因为有年纪啊嘛，但是伊无想要食足侪药啊，伊想要食天然的食物，吼，啊，毋过伊讲伊是独居老人，所以阮就是用一寡足简单的，所以阮当时嘛是用烤地油去做这個简单的素食的调理包，哦，我可能加热，我得当食啊。啊，就足方便
1: 咧！哦，你冇咧出调理包了，对
0: 吧？哦，我已经几啊年前我就研发，因为即马食素食的人愈来愈多啊。啊，咱就是甲因分享讲，哇，其实足简单咧，咱这油吼免煮，你若外食，我地油淋淋搅搅的就会使啊。啊，即马有一挂外口一挂即个通路超市，冇咧卖一挂迄调理包，拢足方便的啊。啊，伊男是用烤地油做的，咱就用烤地油甲淋落去。哦，稍微用烤地油做酱料，所以即卖人可能是人愈来愈少，啊愈来愈少，咱开发的物件的，哎愈来愈简单，哎愈来愈方便使用。
1: 哎，遐世间的物件是啥哈？
0: 这吼，这哦，这紫草膏啦，这个是刀伤烫伤，我要起来抹。所以咱好刀伤烫伤，迄个绿色的地油，直接起来抹就好啊。所以伊豆油有定暗底，阮的油地油嘛有定暗底，有一挂中药师傅哦。伊讲你有咧点暗底给我，伊要做药膏，会帮助伊款的，伊个中药是伊款的跌打损伤迄
1: 大药膏，
0: 对。伊讲这地油会带偌好嘞，对哇，所以我嘛是有迄个油带是人大家就爱。
1: 哇，今日拢介绍一挂健康的产品啦，但是。那是健康你无好啊，保存变歹去，就千万唔通用
0: 啦吼。
1: 像咱豆油啊，嘛是当然啦，有当时啊，厝内面的人作势，足紧一罐就用完啦。啊，那一两个呀，啊用未完的时阵，阿边喏。
2: 其实咱这豆油拢无防腐剂，所以拍开了，因为咱台湾比较燥热潮湿，所以有当时啊，你也拍开放在厨房，瓶口可能就会生垢啊，对。
1: 所以，安尼个未使，
2: 安尼未使哩啊，
1: 未使，
2: 就因为它还是因氧化安尼腐坏，这对食品来讲，这样都不好。所以其实咱豆腐防腐这一种控制啊，怕开输溶了啊，还是要冰箱。对对对，
1: 啊冰箱啊细卡，咩那冰会完？
2: 好，安尼可能爱我较大卡。
1: 我冇水管，我较大卡。
2: 对对对，因为毕竟食品你长期跟空气时间接触，它还是比较不 OK 的啦。
1: 哦，啊，那个盖一张纸啊，再个关起来。
2: 不行，它因为它还是都因为你已经空气已经造血，怕亏啊嘛。哦。对，所以你还是要使用后还是要冰箱啦。对对。啊，炒完就叫我弄玻璃罐了，来包装的。我蒸罐料就是哦，佮经过高温杀菌。你也可以看市面上有一挂塑胶罐啦，它那个就是有防腐剂。或是食用酒精，所以它就有可能较袂生垢了。啊，迄款有可能你采咧，哦，你去米大采咧看，采咧豆顶的，啊是小吃店采咧豆顶，你看，啊因采咧啥拢袂害，啊，迄就是有防腐剂。那都是不健康的啊！咱家己要吃，
1: 我讲人去小吃店给你炸导游的嘞。
2: 我可能看我那种就是家己细罐的，还是那种调理包的，可能也有啦。我唔知啊，我是无做黑啦，对，我是还是以家庭用为主。
1: 啊，像那是讲安尼买一套啦，细罐啦，啊，阮大家口味拢无同，啊，细罐拢拍开安尼边啦，拢变冰箱啊。
2: 冰箱啊，较大胆。
1: 好啦，好滴，一定甲咱交代过哈，咱都唔好食迄个生果个派去哈。
2: 对对对，还是要冰箱，还是。比较安全，对。
1: 好，来，今麦要跟人分享一个习俗哈。然后一辈的人伫咧中原普渡的时阵，柯大哥，你讲迄个习俗，甲咱讲一下这个由来，为什么拢要拜应菜？
3: 哦，才有基隆那个中原祭嘛，伊拢会摆些应菜汤。那应菜汤会有这个，带有两种说法啦哈。一种就是说，有些好兄弟比较弱势。但面对那么多好兄弟出来在抢食物的时候，他可能抢不到美食，都被人家抢走了。那应菜汤是比较廉价的东西嘛，比较没有人吃，他至少抢不到那些美食，还有应菜汤配饭，至少可以温饱一下。哦，这是一种体贴。啊，另外一种是比较宗教的说法，就是说，就是人成了鬼魂以后，在佛教里面也有讲，就是说他吃东西进去的话，如果没有经过法师放焰口，他的食物之音就是变成一团火，那 拜应菜汤就是可以让它这清凉，可以退火，让它可以吃东西吃进去。哦，对，所以这个是。
1: 那不会拜西龟？
3: 哎，买在烤龟哦。
1: 对啊，烤龟啊。
3: 不过一个应菜汤煮的不是像咱这家应菜汤，它是把这个应菜稍微穿烫一下，然后放到一般的水，就不用把它煮滚，没关系。哦，为什么呢？就表示人跟鬼是半生不熟。哦，这半车嘛，啊，另外还有一个说，就是猪狼嘎哈，有心无心，有诚意，我待客有诚意，但是我没有心要留你哦，所以你讲起来就紧张，
1: 紧张，
3: 哎，慢好一点，所以大概是习俗是这样来的。
1: 哦，你拄仔讲一个讲，哦，大家出来拢烧钱，拢要食好诶，啊，无人要食迄碗硬菜汤，冇迄个贵做贵抢无硬菜汤，
3: 对对对对，
0: 有这个诚意啊，
3: 对对对，哎呀哎呀，收饼单啦，
1: 还是收啊，搁收弱势，
3: 对对对。
1: 哦，原来即句话典故是对遮来哈，趣味趣味啦哈。那各位想要听较侪啊，想要知影较侪，当去买一本册哈。来，黄副总，你伫个即个烤鲑鱼，我看你做真侪创新啦哈。啊，伫即个推广的过程当中，你就像讲拄只即个八十岁阿伯啊，
0: 对啊，
1: 哦，你感觉真感动，啊，敢够有其他的案例？
0: 较早差不多民国93年，哈，因为阮本来就是咧做原料起身的嘛，啊，拢咧卖原料吼，全台湾的油车间，啊，到尾想讲，其实嘛是爱有家己的品牌嘛，因为你一直讲做代工，咱家己无人知影嘛，吼，啊，你卖互人出去，人会甲你偷卖，会甲你染卖，更唔知，所以你看迄食安问题嘛是足恐怖的啊，所以阮伫民国93年，阮就家己自创即个金春茶油的品牌，啊，即个品牌多出来。哇，唔好卖加贵，咱爱家己品质啊，加普及化。所以怎么阮一罐烤地，尤其是卖足俗的。啊，唔过唔知边阿推广，拄啊我们这个人间福报，哇，迄阵啊拄啊，我还记得是94年、95年的时阵，伊拄啊咧办迄个素食展啊。啊，所以阮就从迄阵啊开始，哦，我第一届展览就是参加人间福报的。啊，咱参加这了后，哇！咱就开始做足多，熬沙米，熬搅米线，熬搅饭，熬搅菜，哦，啊，熬炒菜脯，我袂输甲咧办桌安尼。我就是安尼一直放食，叫大勇讲，即食素食的即诶来参观的即人间福报的即个观众就讲，啊，为什么阮家的地油搅起来毋是这款气味？我讲我这地油也见过，豆油也见过，哦，大勇想讲日本的豆油足好诶，我讲毋是。我拢用咱台湾家己本土的，好，所以水村的导游，因为哦，日本的导游讲实在是较死咸，啊，咱台湾的导游嘛吼，因的导游是，我较用导游哥，我都来讲，我用导游哥，未先甜，未先咸，啊，拄啊地油搅面线，啊，面线嘛要经过哦，对，啊，所以就是为人间福报素食展第一场开始，到今嘛，哦，到今嘛已经20几年嘛。当年就是安尼，一直咧推广，一直推广，一直
1: 红起啊！回馈一下师傅诶。
0: 对啊，啊，所以就是讲，我讲为虾米咱做迄个绿豆糕有无？我这10几年差不多超过10万粒，就是拢甲人结缘，互人食健康。因为吼，这个就是阮达官讲，我们要先利他，再利自己，让它做好诶，新鲜诶，安全诶。所以我们都在做预防性的食安问题。哦，让别人发现食安诶问题，咱拢无问题。所以就是讲，为虾米让这这代志，就是老一辈给我们的传承，就是让这代志爱定金，哦，阿伯在做不好，爱做信用，所以我们就是用这样子的信念去传承，所以我们很期待，我们每年都参加人间福报的素食展。
1: 太好了，哎，柯大哥，你今天你这个访问应该有真侪素材呀，哈，当好去去写写导游，跟上来写烤地油哈，这就是讲哦，哎，咱台。看得到讲，咱台湾真济真打拼的人，哦啊，真济真顾大家的人，你都要讲利他嘛，哈。所以呢，希望大家哦，拢心存善念，哦，然后呢，带给这个社会很温暖、很正向，然后大家都很健康。今天非常谢谢三位来宾，
3: 谢谢。
1: 嗯，讲到这来哈，拢聊不完呐。啊，下次有机会出瑞春酱油，还是出金春苦茶油的时候，再过来。
3: 好，谢谢，
1: 也感谢大家的欣赏，我们人生调色盘，下次见喽，拜拜。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阿能卡白马五胖"， 吼，卵你唔好看伊讲敢那圆圆，啊，你个壳破，伊才会当出来嘛。其实伊嘛是要有呼吸啊。

0: 内底有鸡仔羹、鸭羹，对不？所以一定有香嘛。所以有当时啊呢，就是意思要甲大家讲，你唔好认为讲你做歹代志，拢无人看。哦，即卖到处拢有摄影机，啊无嘛天公伯后咧看。所以叫人讲，千万唔好做歹代志。好，做人都爱和善，以人为善。
1: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加

让高丹甘跟铁融合在一起，一定要千锤百炼。我从17岁就开始跟我大哥学打铁。那时候在我们新埔地方，那时候那是农业最盛的时候哈，那时候锄头非常多。啊，那时候以前也是很辛苦啊。那时候像没有像现在我们有排风做的这么好，也就以前热也是这样的，很热啊。

人间佛教的大圆满法门，从个人到家庭都要皈依三宝，奉行五戒，从社会到国家都要实践四舍。

我们说的这个波蕊啊，就是这个成就的秘诀。那这里面我们就会讲到说，我们常常在改变的时候，我们有这种改变的因缘来了，我要解决烦恼啊，我要扩大我自己啦，因缘来了以后，那我要有改变的动力，那我接下来有改变的方法。但很多人呢，就会病急乱投医，并没有真正的理解到佛法的内容。其实就像我们现在讲的啊，那个电话打来告诉你你中奖了，哦，你自己就想有可能哦，我想要试看看，但是旁边的人一定会跟你说什么，那是诈骗集团。可是呢，他信不信？他想要试看看，哦，所以他这个想要试看看的这一种，就是住在贪心，哦，住在贪心里面，哦，所以当他你的哥哥对于我们内心的贪嗔痴爱啊，没有完全的一个清净的时候，很容易住在这上面。只要有一点点小小的火苗，它是易燃物，哦，那就很容易就烧起来了。如果我这个心呢，如如不动，像石头，哎，这个火不会伤害到我，哦，所以这里面就是说，我们这个波蕊就是一个成就的一个最重要的秘诀。这个也就是《金刚经》里面所说的一个波蕊的智慧，那么它最重要的精神就可以用这个三句话来代表，哦，读了那么多反复的甚至背诵《金刚经》啊，就是在告诉我们一切法无我，哦，那么一切法皆空，那表示这个无我，哦，我空法空，空空呢代表那个波蕊的空性，波蕊空性，空性不是没有，哦，就是为什么是一个空性，哦，空性代表的是所有我们看到的事物现象，甚至我们的烦恼，我们的成就，我现在的事业，哦，我有各种好的不好的，它会不会永远固定不变？它每天都在变，哦，每天都在变化，哦，每天都在变化，这一种变化的性质本质，哦，我们用当时从印度传过来到底要怎么去解释它，总不能讲了一串话那么长怎么传播呢，哦，就用一个空性，它的本性本质是空的，这个空的代表它是不会固定不变，它会有变化，你给它什么因缘它就会起了作用，一杯太咸的水，你可以帮他加更多的水，那就不会那么咸，这个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大家都知道，这经验累积，小朋友也会，但是我们有累积世间法的经验，我们有没有累积我们佛法的经验，哦，这个烦恼来了就像一杯很咸的水，哦，一盘很苦的菜，哦，那我怎么把它变成好吃又下饭，哦，所以我们现在再来学习佛法，就是学习我们的解决问题，解决烦恼，哦，的这种的一个方法，哦，所以这一个金刚经里面是谁是一个发问者，哦，须菩提由他来代替众生问，哦，因为他是对空性 最了解的弟子，哦，那他来询问佛陀，一般的凡夫遇到这样的烦恼，要如何让他的心可以稳定下来，降服烦恼？哦，那佛陀当然从《金刚经》里面就讲到这个波蕊空性，但是大家觉得波蕊容易吗？你有没有 有一个波蕊的体验，有一个波蕊智慧的体验，让你觉得哦，从一个一成不变的事变成有变化，活泼的，有彩色的，欢喜的，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哦，所以波蕊很难，哦，会吗？其实大家太小看自己了啊，哦，这个波蕊其实，哦，很简单，哦，波蕊很简单，波蕊呢也可能我们刚才讲改变命运可能是一句话嘛，哦，那这个我们常讲啊，说话的艺术，哦，说话的艺术也是波蕊。为什么？我们常讲说讲话要站在对方的立场，哦，人家常说你要吃什么，我说随便，哦，说
啊，随便怎么知道吃什么，本来很开心要去吃饭，光点菜就开始要吵架了啊。有的人就说啊，教我们说你就不要说随便嘛，说啊你点的我都喜欢哦。那说哎好哎，那这个是不是 boring？ 哎，讲这句话给对方觉得开心，哎，这个就是一句话也是 boring， 也可以讲一个哦赞美的话啊。那么你说改变一下环境会不会是 boring？ 哦，就是这个房子里啊就觉得很脏乱，很脏乱的话说哎今天有空来打扫一下。打扫一下之后呢，哇，自己扫完虽然身体很累，坐在那里也觉得怎么样，心满意足，很开心。那是为什么呢？因为你愿意改变啊，你愿意去改变现状。这房子会永远这么脏乱吗？可能前几天太忙了没时间，所以东西就堆啊堆啊堆啊，从干净变脏乱啊，从脏乱再变干净。哎，那这你从一个这个变化的过程让他越变越好，解决自己的困难也，哦，家人回来说，哦，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怎么我这个老婆这么勤劳啊，啊太好了。但是他又不会讲话，这说那你代表我平常不勤劳吗？哦，所以又要吵架啊。所以有一个这个先生啊，把新婚的太太带回去啊，这个见这个婆婆嘛，然后这个太太也很勤劳，说啊，我去厨房洗杯子啊。她要端茶出来，听她的这个婆婆说，啊，你这个哈，哦，老婆什么都好啊，就是腿很粗啊，哈，哦。那这个老婆听了心情就不好啊，她就觉得这个婆婆哈，哦，嫌弃我啊，哈，哦，啊哎，他们就发觉这个媳妇听到了哈，哦，然后她就马上补一句，哦，这个腿粗很好，才站得稳呐，啊，哈，哦，啊，她的心情又改变了，啊。哦，所以你说波蕊很困难吗？因为我们把它想到波蕊是佛教里面佛法最深的义理，我都还没有开悟，我怎么会有波蕊？那想说好话会吗？会吗？所以有没有大家有没有一点波蕊心？所以这个波蕊就是站在说我不会固执，人家说冥顽不灵啦，啊，我看到最近有一个报道，这个一个日本的先生就是平常都没有讲话，就上班下班上班下班，哦啊，他心里一直在计算，哦，计算等我退休了，哦，再不久退休了我就带我太太去旅游，因为，哦，这么多年来，哦，太太想出门，哦，都啊忙啊没时间啊，要存钱啊要怎么样，哦，那好像生活里面就是固定啊，太太好像也很固定，就把家里顾好。那等到他终于退休那一天呢，他很高兴，哦，他准备拿着退休金，哦，要这个跟他太太，哦，带他出去玩。结果他一回家跟他太太说，哦，这个我退休了，哦，然后他太太说，啊，那我们正好来离婚。那为什么呢？那太太说，我已经跟你过了几十年都没有再讲话的日子，哦，我们现在孩子也大了，我也要出去，哦，这个做不同人生的一个学习啊，哈，他说可是我准备好退休金要跟你去旅游啊。他说澳门平常两个都不讲话，澳门去旅游也不讲话啊，这样子旅游可这不是我的人生的理想啊，哈。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在某些时候我们都默默的在为别对方着想，可是我们没有表达出来，哦，所以就会停留在自己的习惯上，哦，但别人猜得透吗？别人也猜不透，哦，但是如果我们愿意转变啊，平常多一个商量啊，啊，我快退休了啦，我们以后怎么样啊，哦，所以很多事情是一起，哦，都大家一起来参与，这就是一种波蕊啊。

0: 有两个检查，一个是叫你比站，嗯，一个是叫你比到站，嗯，哦，那这个只是转一个手就有差了。
1: 台湾人不好意思见面三分情，不好意思这样要求，结果真的，哎，你没有真的确认房东，但你付了这个钱，你难道
2: 结果他不是房东？
1: 对，其实有很多的纠纷都是这样子。
3: 这好特别，这没有米粒耶，
2: 很浓耶。
4: 在过去的典籍里面就有写到说，这种浓米汤啊，它胜过这个人参汤哦。哦，因为它对我们脾胃消化吸收非常的好。
5: 在心理状态上，我们长期睡觉的时候看到上面有一个东西压着，嗯，那其实会慢慢的会造成很大的压力。
6: 大人通常比较急，所以很多小朋友告诉我啊，他们每天啊，最常听到爸妈跟他们讲的话是快一点。
7: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8: 其实波蕊很简单，忍耐一下，环境打扫一下，讲话轻声一点，哦，那么这个很多人生的苦，哦，就可以化为很美味。哦，就是说人家讲的啊，这个再大的豪宅哈，睡得很紧张哎，啊那都没有人哦，啊不知道一个风声呐，啊就要起来看呐，哎这个房间很小很好，打扫也不用太久哦，啊睡觉就这个一张床也够了哦，所以其实你懂得享受、懂得感恩的时候，其实这个就是波蕊。因为你的心不会一直常住在为什么我的房子这么小啊？为什么别人的房子那么大啊？为什么人家的孩子考上什么学校，我的孩子为什么考不上？哦，从都在这些外境的是非烦恼里面住在这上面，那我们就调整一下，哦，调整一下。哎呀，儿孙有儿孙福啦，哦，金窝银窝也是不如我自己的狗窝住的舒服嘛。哎，调整一下。不要住在烦恼比较之中，哦，所以现在讲到一点很重要了，哦，谁能调整？你要不要调整？你要不要改变？说有啊，我一直要改变啊，哦，但是你想你改变多少了，改变多少了就可以回头去想我到底改变了吗？在金刚经里面说，这须菩提问啊，众生啊，哦，这个云何降伏其心，我们到底要怎么降伏其心？那佛陀就开始说，他对谁说？未发大乘者说，未发最上乘者说。所以他是说给发大乘心，还有说给发最上乘者的人来听的，表示当你的根气成熟了，你听到这样的法你会受用，然后你能生信心，能够受持读诵广为人说。所以我们呢，我们在讲，我们要先调整体质啊。你说哦，我给你吃补，还什么补拢给你吃？那个中医的给你把脉，讲你虚不受补，你吃什么补拢没好？这时候怎么办？你先调身。所以我们想要断烦恼，要无助，要解脱自在，我们才讲的这个是不是一个法器？这个脏的瓶子你给它多少清水，你也不敢喝那个瓶子里的水，哦，那我们一样，我们说我的心要如何能住法？你说啊，我要心地清净，心地清净，那我心地到底怎么清净？金刚经里面讲，你要发，哦，大乘心，你要发最上乘，哦，的大乘心。所以就说哪些人可以很有效的、很有力量的去断绝烦恼，去发这个大乘心，哦，就是佛陀为，哦，这个须菩提回答，就是为这样子的一个大菩萨们来说的，哦，那在金刚经里面呢，他就我们可以很明显的分

为上半段跟下半段。所以刚才讲的说，我们看一下经文，就说这个金刚经有不可思议的力量啊，这不可思议的力量谁能够得有这样空性的力量，对未发大乘者说，未发最上乘者说，如果有人都能够这样呢，才能够荷担如来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就是我刚才讲的受持读诵之后，我还能广为人说，就荷担如来家业，就大师常告诉我们的四个字，佛教靠我。所以当我发起这个菩提心，发起佛教靠我的心的时候，这就可以解决我们的烦恼。那你就会讲到说，奇怪，我就是要解决我的烦恼，但是佛陀都没有告诉我怎么解决烦恼，叫我要去做一个发大心的大菩萨，我都在没用啊，还叫我去做这么多事情，那我会不会恼上加恼啊？为什么不会？那个佛法就是不是世间法啦，就是一个非常理，非我们的想象，可以帮我们重新来处理。所以这里面的意思最重要的，为什么说这两者才能够降伏烦恼？因为呢，我们发起这个菩提心，我们愿意利益众生的时候，我们自己就得到利益。我们会体会到在利益他的同时，我们就得到自己的利益，就如同佛陀看众生像他的子女。那我们从一个做父母的角色，你就可以体会到这一句话。你有没有想，你的孩子生病了，那你身体很好，可是你会不会担心？你会不会心痛？他的身体在痛，可是你的心在痛。那你孩子这个病好了，他病好了，你的心呢？变欢喜了。你说我的烦恼是谁？好像是我内心的烦恼，但是我还有一个所缘境啊。所以如果我解决了我的孩子的问题，我发心把他的问题解决了，我自己也得到这个安心了。所以金刚经是一个安心的宝典。那你说那他就病就给他病嘛，不管他嘛，那你放得下心吗？不可能啊。但是你又换一个角色，如果今天他不是我们的家人，不是我们的孩子，你那个心痛的感觉就没有那么强了，对不对？就像缅甸地震等等，第一天看到，哇，怎么办怎么办，第二天因为离我们很远啊，那我们还能做什么呢？还在想，第三天一个礼拜一个月，那里还是在受苦受难，可是我们还记得多少？我们不记得。但是它对我们会有影响吗？会有影响啊。就是说这个南美洲的一只蝴蝶震动翅膀，哇，整个世界的气候改变，这我们就可以从这里体会了嘛。是现在这个气候变迁这么厉害，所以我们就说佛陀为什么从这个出发点来讲，甚至不只说佛陀视所有众生为子女，我们现在路上走到看到遇到的人，都有可能是我们累劫累世的父母。所以这一点从我们出家的时候我就有很有感悟。比如说大家出家的时候总会挂念啊，我们出家了啊，父母是不是没有人少了我的照顾啊？但是其实在佛光山，我就觉得我在佛光山就如同我坐传灯会，我在照顾其他法师的爸爸妈妈啊，这个法师的爸爸妈妈生病了，我去探病做什么那如果我的父母亲在台南怎么样了，你看满洲法师都马上过去啊，关心啊，慰问啊所以当我成就别人的时候，自然同时就是在成就我自己所以我本来只有我一个人照顾我的爸爸妈妈，但是因为我来了佛光山，我可以照顾上千个法师的爸爸妈妈，现在我有上千个法师信徒关心我的家人所以这种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发菩提心才能去解决我们的问题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提到说，当我发了菩提心之后，我如何真正跟空性相应，就是我的心不能住在烦恼里，但是我到底要住在哪里？
我如何降服烦恼，然后该把心住在哪里。好，那对于发大乘者呢，佛陀说告诉他怎么安住自己的身心。好，就我刚刚出发心了，先学安住身心，让我的烦恼减少。那什么是发最上乘者呢？就久发菩提心的菩萨，就像我们这边资深的菩萨们，对这些佛教义理都已经很懂，都在实践法门了。那么这时候我要学的，就已经不只是安我自己的心，而是我要如何安众生的心。这个做会长督导的人就有经验了这个事情来我都有经验嘛，我不怕不过我那会员皮皮抓，我要如何先让他安心安众生的心，要调伏众生的烦恼。我自己的烦恼我已经很容易度过了，但是我如何让我周边的人的烦恼也能化解所以这个佛陀讲的就是说，从初发菩提心到久发菩提心的菩萨们，他在学习空性上面他是有一个不同的一个层次所以经典经文里面讲的就是这个初发心的菩萨，他说怎么样降服其心。好，这里面大家最熟悉的你要发什么样的心呢？你要发菩提心。你要度什么样的对象呢？你对外界的对象不可以有分别要平等。这个卵生胎生湿生化生，就不管它是什么样的因缘而来，不管它呈现什么样的相，这所有的人相啊，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不管我们要度化的对象，我们要开始从学习无分别那我们度化众生的目的是什么包含众生包含自己，让大家都能够解脱烦恼在这个过程中呢，如果我有所执着的时候，就我现在发心了会不会退道心？什么时候叫退道心？不是不要来了才叫退道心，那个是很严重的时候。你只要你乐于帮助别人的心减少了，你开始有说这个人太难度了，这个人实在没办法，我看到他来我就转弯，这个时候你就是退道心我的菩提心就降落。当你退道心的时候，你有没有烦恼？就是你不跟菩提心相应了嘛，当然烦恼我本来可以走直的路变成要弯，我的心挂碍那么多所以这里面就说要离这个四相离这个这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我要没有分别，然后度无量的众生。但是呢，事实上我这个人跟人家给人瞪我要知道我今天招五个会员有还有我的会员然后我们的成绩有一天成绩不好了你们都不认真你们都不来这个就落入了执着了所以这个发大乘心的人呢，刚发心的菩萨，我们先学佛的时候要先学调伏自己的心有一个例子是这样讲的，这个女儿留学刚回来，哇，妈妈请她上这个米其林去吃饭，穿的这个名牌的啦等等，哇，来了一个服务生不小心把这个水打翻在这个妇人贵妇上面的，哇，她就说你这个怎么这么不小心啊？就这个火马上要起来啦，哇，这个当然服务生也很紧张啊，我又这个工钱都不够赔。这个时候他的女儿就一直说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这个你不要紧张我们擦一擦就好他妈妈气不过回家的时候说你为什么对那个人那么好那他犯错你一句话都没有说一声然后他就说我去留学的时候我也去体验我也去餐馆打工我也去跟人家发海报有一次我去餐馆打工厨房不小心就把杯子砰通通破了，他这也是吓得半死因为平常也没在做事嘛去体验一下留学生的生活。然后呢，他说那时候他也很紧张不过厨房的人大家都说不要紧张不要害怕，大家赶快收拾一起帮忙。他说别人都可以原谅你的女儿那我们也可以原谅别人的女儿
所以我没有分别，这是我的时候没有关系，但是别人呢，你这个没礼貌，你这个做事不认真，你这个太粗心，你用教导的不是责备，我们是调服自己的习惯，把自己的习惯去调服过来。

外境没分别了，我开始内心也有执着哦，就叫法执。这件事情应该这样做哦，这件事情哦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哦，很有条规哦。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就提到说，我们这个在发罪上称心，这个发心者，我们刚才讲就不一样了哈，他就是一个就是九发菩提心，那他度化的对象有没有不同？好，虽然一样没有外界的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或者各种这个胎丝软化各种化身，但是呢，他心里就无一众生灭度，这成就不必在我，就是师父讲的光荣归于佛陀。哦，这个不是我，哦，我内心的分别也要去除，哦，没有一个法，我不用说靠着我要很努力的发菩提心啊，才来做这件事，我就自然而然，哦，随时能力所及，我没有分别，甚至愿意牺牲自己，然后去做服务，但也不觉得是我在做，哦，这个为什么？是别人给我因缘。就像我们来这个南台啊，然后我临时呢过两天又要去南屏啊，他说啊，他原本邀的讲师都没有答复他，哇，这样那，啊，其实我也是在自找麻烦啊，哦，事情也很多嘛，哦，那我们但是其实我就是说，啊，我很感谢这样的因缘。为什么？当我们有这样的责任压力的时候，我们刚才讲改变的因缘，本来我们的念头一直住在我们的哦，这些世间的事情啊，我今天要做什么事，什么事，谁要找我，什么的，哦，然后一空下来呢，哎，来看看新闻，哦，这个世界又怎么样，川普又说什么，这不是浪费时间吗？但是这就是我们的习气啊，我们就是想要知道啊，哦，当我们有这个责任的时候，我管不管他川普了，我还赶快看我的金刚经了，哦，就我们的念头马上就会转到法上面啊，我们的念头，内心的念头就能够转到法上面，但是到最后佛陀会说，你连这样的念头都要去除，不然到时候说你不要告诉我世界有什么变化，我就知道在这里打坐就好了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就在这个学佛的过程里面啊，啊，所以如何去面对在修行又不执着这个法，所以我们刚才讲边做边学，其实它就是说从悟后起修。这个九发心 的菩萨呢，在这一开始里面讲，他是已经深解意趣的菩萨，就是他对佛法的道理是已经很明白的，这时候他可以再进一步的发心。所以这个你悟了以后开始修，那么你修了以后又有所悟，就不断的一个累积跟调整。所以就是最重要我们这个金刚经的名言啊，应该心调伏，怎么调伏，住在哪里，这个叫心无所住，也有说因无所住，就是前面如何调伏这个心，这个心应该无所住而升起的这个清净的菩提心。所以这里面就讲在前面到第十七分之前都在讲为刚发心的菩萨讲的就是这个内容，我把它简单说了，他要教我们不住于外相，所以我要离这个外相来度众生，那么呢我布施的时候也要离这个大家很熟悉，我就要简单带过，不管财师、法师、无畏师，不管是施者、受施者、受施物，这些我都没有分别，我就无住行施，而不是说哎呀我的登记的功德啊到底在几号啊，怎么找不到啊，其实你登记功德的当下你已经功德回向了，所以这个部分你要相信我内心的力量其实是最金刚不坏的这个不执着的力量。那么我们还要认诸相非相，在这个刚发心的时候我们会想到说，诶，我们不会只看到外相，我一定要看到一尊佛，那我心才有安心，其实佛就在我心中啊，那么但是佛陀也说啊，其实我们讲福慧双修，我们的福德不够的时候我们的智慧也开展不了，
所以在这里面他还是告诉我们，幕后起修的时候，我们要在

0: 在事项上，不管有持戒有修福，要为什么是要让我们升起对佛法的信心、哦、当我这些都已经具足了以后，诶，有没有佛陀所说的法，这个说法就好像坐船、哦、这样的不住外向的法你也要放掉，为什么我要再另外提升学习、哦、不执着内心的这个、哦、境界，那就从不住相到不住法，这过程慢慢就是什么叫做回小向大，所以告诉我们说，诶，从自利到利他到发一大乘的心，所以这里面呢，这个回小向大包含说这个佛法因舍，就说我的功德在哪里呀、啊、功德已经帮我们度过烦恼啦，你也不用到处去找功德啊，功德它已经在我们的身上看见我们的印证佛法的力量，所以如果我们的习气都不去断除的话，你会背多少佛法讲多少佛法也是没有利益到自己，所以在这里面就要以无住心发起这个清净心，然后这时候就已经开始发心要贺丹如来加业。那么在这个刚才讲的说十七分之后呢，就开始讲最上乘菩提心九发心菩萨的菩萨要怎么样来安住我们这个心，就要不住相。所以我们常会听到啊，你看到的身相是佛法不是佛法，所以是名佛法，所以这里面呢讲到的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背后的真理，不会被外向也不会被内心的执着所迷惑，所以这个佛法我们就要讲的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三心不可得，就告诉你都在变化，你的心念是在变化的。那一样是没有执着的布施，可是更发起随缘说法的心，我就愿意随缘说法，但是我在说法的时候呢，其实都不会执着于我要讲什么，我是要应机说法，就是说佛法就是这样，我现在开始讲的时候我就永远只会讲一套，然后慢慢的就说这个人呢贪心重的，我就要教他我们也不用那么执着这个贪，自然以后有因缘。嗔恨心重的说不要啦，生气伤身体啦等等，你不同的根基，你有这种不同的一个法门，不会住于一个我都讲那么多遍了你还不听我讲那么多遍他不听是因为他还没有契机，那我就要怎么样，不能执着我继续讲第一百遍，我就要换一个方法来讲所以在这里面呢，其实大家都是平等的。最后呢这个我们讲到的，你从你的心念，昨天的心念有没有停留到今天，今天有的心念，你如果还在挂念昨天的事情还在挂念的事情，就是自己找石头砸自己啦就别人骂你一句话你想十次，那对你最不好的人是谁，就是自己，因为你自己又骂了自己十次所以你把那一句放下了生一个欢喜心，你就得到了一个欢喜的一个这种生活所以在这里面还有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如何去体会这个空性就是这个所有相都是因缘和合的所有相是虚妄的，你看到的呢，你觉得的呢，我们都要勇于做出改变那所以所有的这个你说这么好的佛法我为什么要舍呢我现在打坐坐得这么好，入定这么清净，我为什么要舍呢？那你如果不舍下这一份自利的清净，你就没有办法提升到这个利他的清净，你只有打坐的时候才能够清净，那你在路上走在做事什么的时候就找不到你的定心所以我们打坐的这个安定的心我都不能执着，这个叫舍，而不是它不好不要，我要进一步我没有在打坐，我在做事别人骂我 啊，我也很有定心啊。今天呢，不小心受了伤啊，我也很有定力。我面对各种境界都有这样子的定心哈。所以一切的相都在无常的变化里面呐、啊，就是我们常讲的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那你最后见山还是山？哦，我们常讲说，你这里不好，那里不好啊，那你再换个地方啊，你可以换到哪里不一样啊？那但是就我们来讲，哎，如果你的心态改变会有不一样。比如说我在山上担任刚才介绍做传灯会哈，那我现在呢经过了20年嘛，再回来做传灯会，会跟我以前一样吗？啊，我也可以说哇，这个事情不好做哈，这个叫我做的时候我就先说 no 啊，如果。在好几年、10年、20年以前，我会说我不要。但是呢，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在慢慢调伏、调伏的时候，哎，我们会觉得我们已经可以，好试试看，我再做一样的事，我能不能用不同的啊这种心态啊，不同的高度，我也要接受这样的磨练啊。但您到这个时候呢，哎，你去到哪里都一样。哦，我们说这个人讲这里不好那里不好，去到哪里都一样，是什么？他到哪里都不好。但是你有这个佛法般若空性的时候，你也去到哪里都一样，是什么一样？都一样好，去到哪里都一样好。哦，所以这就是一种我们这种修行的一个阶段啊，哦，就是说我们常想啊，我有发心了啊，为什么没有好的因缘啊？其实我们应该随顺因缘，不执着，哦，无所求。
1: 这道菜叫做什么？
2: 梅干扣肉。
1: 素的梅干扣肉要怎么样的呈现？这个可能真的要稍微研究一下了，好不好？
2: 是，
1: 一起把它学起来看看啊，各位朋友们。哎，好漂亮哦！这个油脂感是我觉得梅干扣肉最好吃的样子，真的。听说今天这一道料理呢，算是幸福食堂有史以来最简单的料理。这个料理是应该所有日本人家里面都会有的东西，
3: 用米曲做的甘酒。
1: 什么是甘酒？我的天哪，好棒的味道哦，完全散发出来甘酒的那个米香。我有一次在看社群平台的影片上面，知道了一位大师叫做侯不雄先生，他最厉害的那一道马铃薯肉，真的是要完成我的心愿，让我可以吃看看真正贴近侯不雄大师那一道美味的马铃薯。拜一到拜五暗时7点，幸福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0: 那么所以最后就说，哦，这个就是以无为有，以空为乐。整个讲起来就金刚经告诉我们的是说，我们应该无所住而生其心，哦，来降伏烦恼。那我们说我们很容易被外境，哦，给影响嘛。为什么？这个有一个人他说他去印度做义工，哦，那去了印度大家说哇你皮肤好白哦，他说我在台湾人家都说我很黑，哦，然后我在台湾是黑人，我去印度变白人，哦，他就想啊，这个我到底是黑还是白呢，哦，那他这个印度我们知道路上都很多这个牛啊什么的，哦，他就看那只牛啊，那只牛一看到他就哇这个就躁动起来跑走了啊，哦，那旁边人就跟他说哇你太白了吓到他，哦，他说长太白也会吓到人，哇！但他没有继续做义工。哇！他们同行的里面啊，有个这个就是小姐，她长得很庄严又白，大家都跟她合照，说哦你好白哦，这个皮肤很好，我们要跟你合照。她说奇怪，我皮肤很白，吓到一头牛哈，哦，啊，她皮肤很白，被当白雪公主一样，大家都围绕着她。你说世间到底什么是真实的？好，所以我的心到底要住在哪里？我还要去分别什么是白的，什么是黑的吗？其实世间是一个一合相，都是因缘，在这个地方的因缘，哎，我就叫做黑；到那个地方的因缘，我就叫做白。白也好，黑也好，欢喜就好。 所以这里面我们有佛法就有办法。那么也就如大师他对这个《金刚经》里面啊，他提到说，其实落实到我们的生活里面，总结就是这四句话。

0: 就是无相布施，那无我度生，无助生活，无德而修。不过师父也有讲，如果你要再把它更浓缩，其实只有前面那八个字，八个字就是无相布施，无我度生，无相无我，我能无相的布施，无我的度生，就我在做世间布施，不管法布施、财布施、各种无畏布施，我没有一个我，包含刚才讲的，没有对外是谁啊，对象的差别，也没有内心的执着，那你生活会开心吗？你就是无助的生活了啊，你在度众的时候也没有这个高低眼、大小眼啊，四法平等，无有高下，所有众生都是平等的。为什么是有这个平等？就如来这样讲，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就世间这个出世间法佛法来讲，一切是因缘和合。你今天看到的他不是真实的他，再不好的他有变好的一天。所以我看到的度生的时候，没有我执，我在度众的时候，没有觉得这个不可度的人。所以佛陀为不可度的人，他是怎么样留下得度的因缘，所以最后我们在这个修道的过程也没有所谓我所要得的，所以这个就没有我们的比较计较啊。所以我们要扩大我们的人生，如同这个曾经请这个善生长者说，他得到了一个财宝，非常好的这个最好的沉香的盒子，他要送给全城最贫穷的人，每个人都来说我是最贫穷的，你把这个好东西送给我吧。他说你不是最贫穷的哦，今天明天那100人200人都来问，他说你都不是我们这个城市最贫穷的人啊。他说谁是最贫穷的人？说我们的国王最贫穷啊。哎，这个话传到国王的耳朵里，他就不开心了，把他找来，我给你看我多有钱，金库、银库、豪宅，你说我贫穷吗？他说对，你是最贫穷的人，因为你有这么多，你心里没有这些受难的百姓，你的心里没有这些需要帮忙的人，所以你是最贫穷的人。所以我们在讲到说什么是穷，你看现在物质这么丰富了，我说我们现在过得像乞丐的生活啊。为什么？哎，这么多的菜出来，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这个血糖高，每天只能吃一份，就是你说世间，哎，你要当它健康就是健康的生活啊，那你要忍耐得住啊。当你忍耐不住，你没有这空性的时候，你就节制得很辛苦啊，你不能承担啊。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如何去除掉我喜爱的，我分别的，我看到因缘，然后我看到众生，那么我们在这样的一切法无我里面，才能够无助的生活，解脱自在。那从这四点里面，我自己把它调整诠释为说，当我们的无助布施，我们是要转化为我感谢有给我布施的因缘，这个是有布施的因缘，我们知道不是我要布施就有，还要有受者，对不对？然后受这个要因缘和合啊，我感谢给我布施的因缘，我布施了累积我自己的福德因缘，我要感谢对方的成就。那么无我度生里面呢，我感谢对方来启发我的智慧。那在度众里面啊，遇见各种人啊，我就要有各种法门啊，做生意也是啊，我要做出所有人喜欢的不同产品啊，感谢他们给我的智慧。那么这个无助的生活，我们要用波瑞空性来引导我们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都要有智慧。最后呢，我们在修行啊，就用平常心来修行。师父有给我们一个方法来印证我们自己对《金刚经》了解多少。我了解的多一点呢，从哪里来了解？慈悲、忍耐、喜舍、方便，我的菩提心有没有多一点？那你跟《金刚经》的空性就相应的多一点。 还是我已经在慢慢退道心了？这个贪嗔痴啊，然后争斗好强啊，烦恼很多啊，那时候你就要想，我赶快要找回我的这个菩提心来。所以最重要的就是师父讲这四点，其实他想告诉我们说，就在断我们的贪嗔痴爱，断我们的贪嗔痴爱，把我们的贪嗔痴爱去做转化，我们的心不要住在贪嗔痴爱上面，能够转变成慈悲喜舍，那我们自然无住贪嗔痴爱，然后发起慈悲喜舍的心，就能够平安幸福。所以最后跟大家勉励，我们就这个布施呢，行无量的善法，那么降服我们内心所有的烦恼魔，来广度有情，那么能够跟般若空性相应，安然不动。那今天用这些《金刚经》里面的几个最重要跟我们分析分享重要的般若空性，最重要是祝福大家都是发心的最上乘者，就是九发菩提心，然后一起来广度众生，贺丹如来家业，大家平安幸福，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觉荣法师。

0: 退伍之后，当兵退伍之后，啊，就我对这个有兴趣，所以在慢慢的摸索，然后才把这个浙江记忆把它做到现在都没有换。姓吕，山口吕啊，胜利的胜，台南的南。我们做教子岛的这个部分已经有三十几年。
1: 经过它隔开，还改隔开，因为它釉它会有釉，这一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不同。
0: 教子烧这个东西是一种多彩釉，它最大特色就是全部都是矿物。五金氧化的材料，所以我们的釉称呼是宝石釉。
1: 你如果再用白釉再把它眼睛全部都把它涂白色的话，没有关系，它就不会有釉。那黑色的把它点一下，那整个你也处理不好，那乌的会流下来，对鼻子来都足害个。
0: 焦烧这个部分以前都是做在庙的一些装饰的东西，我这几年来做一些这个公共意识，我把那个焦烧然后发挥在墙土上，做整片的一个公共意识。
1: 烧陶土的时候500到600度才盖，我们在摄氏在100度以下才能开亮，
0: 因为时代在变，也跟着时代在潮流在变。那时代在变，文化是不会变的。那焦子烧，这是咱咧保留的烧法。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老师对待学生有下列五种方法：顺法调育、以爱教导、会其所闻、增广见识、随其所闻、令解善意、视其善友、乐于交游、尽己所知、教授不舍。

0: 其实从小在鲜肉板厂长大，那我最有印象的是鲜肉板油沫的味道，因为那油沫是蛮刺鼻的，但对于我小时候的记忆来讲，就是跟着我父亲，然后一路从开料一路到成品出货。那等到再长大一点的时候，才发现说，原来这一块就是看起来这么简单的板子，其实撑起我们一家人就是50年的经验这样。一家工厂，它可能只有4道工序，它就可以出货。可是你在线路板在备料上面，然后到成品出货，你可能要花2到3个礼拜，它才能做成品出货。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而且它用人工非常非常多。所以我们家其实不希望我可以踏入，不希望我踏入这一行，因为实在是太严苛了，而且做起来又不好做。
1: 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张雨辰，欢迎收看《卤蛇碗很大》。记得呢，在高中的时候啊，都会做分组哦。这个像是物理啊、数学啊，念得比较好的，可能就会分配到理组。那么呢，历史或者是国文比较好的呢，想当然的就是文组了。那么呢，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位来宾呢，他本身是念文组的，但是呢，他最后是选择拥抱科技。我们邀请到的是大数据物联创办人刘彦均。均你好，
0: 你好，嗨，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好，快问快答
0: ，OK，
1: 来。工程师的特点是什么？
0: 他可以把死的东西应用在我们想得到的地方，可是他没办法去做一个融入生活中的东西。
1: 你本身跟工程师比较不一样的

0: 点在哪？
1: 我把科技弄成一个很简单让人浅显易懂的东西。
0: 为什么想要创业？
1: 反叛这个社会。
0: 公司的平均年龄
1: 25岁。
0: 哇，凝聚团队的秘诀是什么？
1: 当他们的 leader， 可是不要领导他们。
0: 所以你本身扮演的角色又是什么？
1: 让他们知道他们自己的价值。
0: 好，对公司未来的期许，
1: 拿数据告诉他们说我们可以带领这个世界。
0: 是，你刚刚提到，其实俊哦，严君他本身是读这个文组的，那你为什么会后来选择拥抱科技呢？
1: 其实，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上，或者这个时代上，我们一直都知道，就是很多事情不是你说你想怎样做，你就可以做得到。所以科技一直在改变人的生活，包含到穿戴装置，包含到智慧型手机等等。那我自己本身家里的事业也是跟科技有一点关系，我从小到大都是一直在这样子耳濡目染下面做这些事情。虽然我是一个外语科的学生，可是我一直在看着这个世界上的改变，我一直在跟着这个世界去走，所以我才发现说可能或许我来做这件事情会很不一样，所以我来做这个科技业。对，
0: 是。但你本身是读英文系的嘛？
1: 对，
0: 所以其实也对你有好处啊，因为很多的说明书都是英文的。
1: 对，
0: 对不对？刚好是有用到，对不对？
1: 没错。其实说明书上，我们像我们现在在用几大牌子，包含到一些原文，然后使用手册建议建议设计上面全部都是英文，所以工程师常常会问我说：“老板，你可以帮我看一下这个建议是什么吗？”然后我就会帮他翻译说：“哎，他建议你这样设计，那我们就原文就是按照他这样设计，就不会有错。”
0: 刚刚好，对不对？对啊，那家里头本身就是做这个比较传统式的一个电板吗？
1: 电路板。
0: 哦，电路板，对不对？那你是看到什么样的瓶颈，让你毅然决然想要去改变家里头这个所谓的电路板这个产业？
1: 其实，在电路板这个产业上来讲的话，它属于传统产业，我把它归类在传统产业。第一个是因为它是制造，它属于制造面，然后它的科技非常深。那在我对于线路板这个行业来讲的话，我觉得它是一个工序最多的一个产业。我们有25道工序才能做一块板子，我们要从做0到1，可是这一块板子又非常非常重要。如果你这块板子没有做好的话，包含到后续的上电等等，如果会造成后面的产品上市的问题，包含到开端路等等，所以其实它是很重要的一个基本。
0: 是，
1: 然后它又可以创造出更多不一样，你所看得到所有的电器产品都需要用到电路板。
0: 哎，这很难想象哦。一个照理来说，它是一个逻辑性的一个思考，但是你是学文组的，为什么会对这种逻辑性思考，像我们觉得是哲学很难懂，科技就像哲学。你怎么看你自己本身的这个蜕变，对于拥抱科技这一部分？
1: 其实在拥抱科技上有分很多种，就是第一个就是每个人都要去习惯它，
0: 是，
1: 就是这个科技带领你的是新的感官上。那我在拥抱科技上面，我选择很多种方法。第一个就是它是赚钱的，还是拿来做一个习惯？我觉得我是因为习惯它而喜欢它。那我认为说我可以把我这样子的创新带给这世界更不一样。
0: 那你目前做的部分是比较偏哪一方面的？
1: 第一个我比较偏向智慧城市的方案，
0: 是
1: 包含到您可能常听到的就是可能是远端控制。如果说你可以用一个，就不管是平板也好，手机也好，你都可以直接在远端控制家中的东西。我就觉得哇，这是可能以前电影才看得到的东西，可是现在我们把它变得轻松简单，而且我们可以整套把你做到好。
0: 智慧城市现在很多全球的一个趋势，那未来的主流也是所谓的智慧城市哦。那目前台湾的整个智慧城市的这个 level， 你觉得这程度这个怎么样？
1: 其实台湾有一个非常先天上的优势，就是我们的地虽小，我们人口密度很大，我们要建构或者是建造智慧城市其实是有非常多的利基的，包含到收数据。其实大家都会听到，就是你做物联网你就要数据，也要跟大数据合在一起。因为可是我们有都市很厉害的都市，比如说像5都，然后可是我们也有像乡下这种地方去做比较，所以其实在台湾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应用物联网然后拥抱大数据最好的地方。而且只要在台湾显示出这个价值之后，我们可以带着这个分析直接前的直接深入到其他的世界市场。
0: 那可不可以举一些例子哦？你现在所做的像你说的智慧城市， 那么你现在所做的东西，像我们现在荧幕上看到的这个，是所谓的什么？
1: 哦，我们荧幕上看到的这一块是我们自己开的开发版。那其实开发版很简单，我们把所有智慧程式会应用上的东西，我们都把它留好，然后让这个程式可能比如说 PM2.5 这种比较外接的 sensor， 然后我们知道的 sensor 把它可以加上去之后，透过通讯板然后直接主动上传，你已经不用再绑 APP， 你也不用再绑你想得到的应用程式，你用电脑也可以，你用手机也可以，就直接在预览上观看。那我们做的东西就是我们在同一个平台上面，我们都可以直接把所有串好的东西全部一次显示完毕。那这块呢是用在车上，它第一个它功耗非常低，就是电池可以用量非常小，它上面有 GPS。
0: 哦，有又有 GPS，
1: 21世纪最伟大的发明就是 GPS， 所以 GPS 是我们每个东西的标配。那 GPS 的话，它直接可以用这样子的 device， 所谓的通讯方式，那是一个物联网的新的通讯方式，它月租费只要10块钱。
0: 哦，现在科技如果说只要是客制化，它都变得相当的便宜，
1: 对
0: 对不对？它卖的是你们的金头脑，
1: 对。
0: 所以你现在这公司里头所做的一个创业的项目，大概罗列的话会有哪几项？
1: 第一个我想说的是，我们涵盖蛮广的。第一个就是我们有做无人机，无人机联网，无人机联网系统。我们现在目前的话，以这个方案规划，是我们同一个平台可以控制25000台的无人机同时起飞是没有问题。
0: 什么意思？就是只要一个电脑，它就能够控制
1: 25000台。哇，我们全部上云系统。
0: 全部上云端。
1: 对，
0: 那么这个主要它的目的是用在哪里？
1: 其实无人机无人载具这上面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个就是遥控，然后它距离也很短，就是你要回航。那我们跟无人机厂合作，然后之后直接让它上云端，它本身飞机就已经有网路了，然后我们可以用系统直接下指令给它，就 A 端 B 控，我们就可以在远端直接控制它，然后到它的任务指标。
0: 这是你们自己研发的？
1: 这个平台是我们共同开发，就是我们跟另外一家公司，它是做无人机的，那我们帮它做后面的后台跟系统。对，
0: 那你怎么看这个科技这个有所谓的硬体跟软体，软体就是你们工程师嘛，对不 对， 对，你怎么看这个软硬体的结合？
1: 软硬体结合上面一直都是我进这一行最想做的事情，因为我们家是很硬底子，就是做那块板子。
0: 对对对。
1: 如果我带了一个新的软体去做整合的话，我这块板子的价值是原本我的毛利可能只有1块钱。可是我带了一新的东西之后，我这个价值是无比的大。对。
0: 但是当你们的产品出来，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到，你说是科技只要遇到量化，或者是被我们人类使用的话，其实share下来很便宜耶。像怎么讲，你刚刚讲的10块钱是
1: 月租费，
0: 月租费对不对？
1: 对，
0: 像我们手机也是啊，它也是科技当初在设计刚出来的时候，动辄都是上亿的。那为什么它会变得突然变那么便宜？你怎么去解读这个？当它商用化，或者是当它可以让消费者购买的时候，它价格为什么会突然降到这么低啊？
1: 其实在我觉得科技业上面来讲的话，它有分你要打什么样子的市场。那在物联网这个市场，有一种就是你要被人类所接受。如果说你弄一个很贵很贵的东西，其实你创造出来这个，你觉得这个有这个价值，可是人类不买单，
0: 是
1: 你就没有进入到这个市场。所以我们一直在做可以被接受的商品，而不是让它只是来冲撞这个产业，然后非常厉害，非常的科技，然后它可以带来很多很多不适，而是我们要让人类所习惯，因为它而它的生活习惯可能会变得更好，这才是现在科技业要带给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要带来生活更大的美好。
0: 是，那我们常常听到物联网，听到大数据，其实这好像都是大陆给的一个称号，对不对？中国，我们一般台湾没有大数据。那所谓大数据其实听起来没有很笼统，它就是一个大资料的意思。那你怎么样去看这个比较符号形式的一个我们给它一个什么叫做大数据，然后什么叫做物联网，其实听起来不傻傻，对不？其实它就是一个资料过度爆炸的时候，它需要用更多的 TB 值来提高它。
1: 对，其实我在看大数据这个方向，我会朝向两种，就是它到底隐含着什么意义？就这么多庞大的资料量，我们在大数据我们评比了很多种，它是超过多少我们会称它为大数据？那假设我的想法啦，大概是超过20亿笔，我会称它为大数据。 可是这个内涵的是什么？比如说用电，用电这件事情就很夸张，因为我们现在目前还有做另外

0: 款比较贴近消费者市场就是延长线，它这里上面就是可以直接说就是你的用电量是多少，那它这样统计下来你就可以知道你平常的习惯，
1: 是，
0: 然后平常用电量啊等等。那这个大数据可以体现什么？就是你有没有过度浪费？那你平常不在家的时候，你浪费的电是这样子，那你
1: 可以远精算出来。
0: 对，精算出来。
1: 我们待会再来好好的深聊。那我想知道，就是你在创业的过程中有没有你这个遇到挫折的一个过程？
0: 你说挫折一定是有的，每个创业家一定
1: 都一定有嘛？
0: 对。
1: 那你面临到的最大挫折又是什么？
0: 最大挫折就是我在前面冲，一直冲，一直冲，很努力的冲，可是，拖累有一些负面情绪，其实不是这个公司给你的，而是外人给你的。
1: 外人
0: 对，就是他跟你来讲，对你来说其实不是那么重要，可是他就会不停的有闲言闲语，或是比如说像碰到资本主义、银行啊等等，一定会碰到，就是。
1: 借不到钱，
0: 太年轻，太年轻，融资他公司没办法，他可能没办法信任你，只是个新创公司。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其实这才是一个当老板现在最要做的事情。
1: 哇，严君，其实呢，这个在从事这个物联的工作，已经有非常多的想法。那一个读文科的女孩子，为什么对科技这么了解呢？我们待会哦，这个进一段广告之后，先带大家来认识一下什么叫做车载系统。我们休息一下。
2: 我们要出发了，往善靠近一点点。靠近

苗栗佑安教养院将近百位身心障碍的天使盼不到家人，更没有朋友，只能躲在角落里等却被看见。十几位网红要为他们创作短片，

0: 道路测试包含到 GPS 啊，我们记录的车子的点位，然后路径的显示，然后我们都会清清楚楚显示在我们的手机上或是我们电脑上。那我们刚刚有实测了一段，就是我们在装在车上之后，我们的车机可以很迅速的显示，包含到速度方面，然后包含到我们路径上面，都会直接在系统上面做标示，然后就是清清楚楚可以知道说现在车在哪里，然后你也可以很清楚的管理你的车辆，
1: 让车辆连上网络，回传 GPS 资讯，收集到的大数据经由后台的运算，就可以找到最佳的管理方式。
2: 其实呢，这个服务它除了快速方便，然后又准确，它提供了不是只有知道车子在哪里，它同时油耗还有速度，然后同时最重要的就是它能避开拥塞的路段，那对于司机的一个运送的过程的时效会大大的提升。那其实这是货运行非常需要的一个服务。他们这一组产品跟以往不一样的是，它不用装到车子里面，甚至点烟器都可以去做安装，简单方便又快速。
1: 如果安装的数量够多，这些车辆就可以变成移动的数据收集器。
0: 其实节能减碳，然后加上未来的趋势，就是比如说像 PM2.5 等等，我们都可以因应这样子的一个政策，我们在车载系统上面装这样子的 sensor 去一直在不停的收集，所以车子只是一个我们的节点，然后去收集更多更多的数据。
3: 欢迎回来，鲁蛇玩很大。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这一位创办人，他叫刘延军哦，俊哦，他是大数据物联的执行长。那刚刚有聊到，我们刚刚 VCI 看到了，

0: 这个车载系统，因为我们一般的了解到底什么是车载系统，就是我们以前就是开车的时候，爸爸不是都会听录音带吗？哦，或者是你这个仪表板上的那个易经字，这些都算是车载系统。你们已经研发到它可以结合物联了。
1: 结合物联就是我们让它有一个网路的功能。以前我们手机有网路就是插 SIM 卡嘛，我们现在那一张也是插 SIM 卡。可是不一样的是，它是用一个5G 的之前的技术，它是跟5G 一样，那它就是专否物联网。它的月租费非常的低，一个你要联网的话，一个月现在目前都是标榜10块钱一个月，然后它可以直接让你的装置都有网路，无限的延伸，只要有基地台的地方。
0: 哎，这个科技实在是太夸张了。好，我们可不可以聊聊？我们回到公司里头来聊哦。你本身在公司里头是什么样的一个 leader？
1: 我喜欢的是我们大家都有自己的意见，然后再来就是工程师有的时候比较死板一点。他会争论就是在技术点的突破，或是在怎么样去做更好更厉害。我会跟他讲说，其实你要看看消费者会不会理解这件事情，或是他会接受这件事情。所以我不停地在带给他们是，你在拥抱新科技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创造出最符合最贴近人类的一个新美好的物联网。所以我们就会做包含到很多市场的分析啊，包含到我们要怎么样去销售我们的东西。其实你想的都他好厉害哦，为什么他这样就网路，可是其实很多人不知道。那我们下一步就是要做把它推进贴近跟市场里面，然后让人类知道他们。
0: 所以你自己也本身去，除了你自己本身也是工程师之外，你还要必须做一个公司的掌舵。那么当你把它务实面的话，就是我们必须要连接到商业嘛。
1: 对，
0: 所以你必须要去引导这些你说的没变通的人。
1: 对，
0: 这过程辛不辛苦？
1: 很辛苦。其实我觉得，他们都会，我们不停的争执，其实会争执。可是我们永远都是公归公，私归私。我们在工作上面，我们可以争执我们两个论点。之后，我们私底下，我们就是。今天我们就出去外面走一走，逛一逛，因为我们公司离那个胜利夜市非常的近，所以我们都会说，走，我们去吃一下东西。可是，一吃完之后，我们就继续不再为公司而创造更多的力量。所以其实我觉得争执上面来讲，跟工程师要有不同的逻辑去跟他讲，然后讲完之后，他被你说服了，他就会心甘情愿的帮你再一起更努力。
0: 对，当初你们在设立在创立公司的时候，当时的人力配置如何？
1: 刚创立的时候，我就一位助理，
0: 一个工程师，
1: 对，
0: 加你，
1: 对，就我，然后加一个助理，一个工程师，
0: 三个，组一个公司，
1: 哇，对，
0: 那时候你们卖什么？
1: 那个时候就是先做先前的开发，比如说我们什么都没有，就是你看到的这些我们都没有，我们就是开始做。我们就是先埋头苦干，就是把基本的东西先做好，然后我们开始在做生比如说像是简单的样品先出来，样品之后再来完善一些东西。所以那个时候从0到0.5，我只能这样讲，0到0.5，然后开始说，我们突然好像整个画风都变了，因为我们现在目前公司只有8个人，
0: 是
1: 那个时候就会觉得说，突然。办公室活了起来，以前都是我们就走3个人，我们对口也很快。我今天要处理什么事情，明天要处理什么事情。可是等到工程师一多，我们突然需要美工人，因为我们东西工程师的，你知道思维就是比较工业化。
0: 对，而且你们这科技是跟分秒必争的，就是一秒过后可能就一个新的东西出来，你们才8个人啊。
1: 对，8个人，我们现在目前就是8个人，然后我们不停的在求新求变。
0: 是，
1: 对。
0: 很厉害哎！那求新求变之外，我们还要想办法要把东西卖出去。这个卖这个动作是谁要负责？
1: 我，
0: 又是你？
1: 对，我。因为其实目前在做商品的行销上面来讲，我们不做就是我们直接 B to C， 我们不做直接消费型客户，
0: 是
1: 我们来做 B to B 这个比较大盘的行为，就是中盘的行为，然后我们让他直接可以到比较量大一点的城市，而且我们可以帮他把。一条龙的产业都把它做掉，他想要什么东西，我们就做给他，我们符合他，我们用客制化的方式吧，去做他想要做的。
0: 那工程师有办法达到你想要的吗？他们能理解吗？
1: 其实在这上面就是一个老板，你该怎么样去说服他的地方。有的时候不是工程师不做，而是工程师不知道怎么做起。
0: 是啊，
1: 因为我本身自己会写工程，所以我会知道那个逻辑在哪里。那我会跟他说，其实这个东西不难，你可能往这个方向去走。他就对，他就往。他那个方向去走了之后，他就觉得说，他做得到， 其实他是做得到的，你不能逼迫他做不做到事情。
0: 小朋友
1: 一定要。
0: 你有没有印象中比较有深刻的就是你带过哪一个工程师啊，或者是你哪一个同仁让你有过一个经验，就是你让他从事这个行业之外，然后也在你身上学到了一些也许是手段，商业的手段。你有没有印象中很深刻的，有哪一个工程师是你改变过他的？
1: 我有一个工程师是跟我最久的，他原本就大学一毕业，我一退伍，我就说你要不要来跟我做事？他说好，他就完全也没有问什么，
0: 为什么？
1: 就一通电话，他是我弟弟的同学。然后我就一通电话打给他，
0: 超热血。
1: 我说要不要来我公司做，我想要创业这样子。我那时候都还没开，然后他就说好，一句话好。然后他一开业他就来。然后那个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做开发嘛，其实比较枯燥乏味。等到慢慢的这市场已经开始有人认识我们的时候，他就开始，老板，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往哪个方向去走？因为我们现在要否车联网，所以我们要往车的那个方向去走。他说，其实我们跟别人好像没有太大的差别，我就说，那不然我们加一个我们新的东西进去，我们就不停的在去创生。可是他想的很厉害，就是那我们可以去侦测前方可能多久，你就可以直接撞到车。我说不可能，这个做不到，因为这个东西跟人比较直接，就是它有危险性。
0: 是，
1: 那我们创造新的价值就是我们做物流。他们可以把我们像比如说现在很多都是拿去 7-11 寄啊，然后寄送包裹，那我就可以让你是做物流业，你有货车，你想要来共享这个经济，就是去帮人家送货。你又想要，因为以前都不信任嘛，比如说我有货，然后我要给不认识的人送，或是不是黑猫等等，那我们就会说，那我们让这些有车的可以一起来共享这个价值。我们就把销货系统放进车联网里面，把车里面所有的资讯，比如说我今天带了多少货，我们 GPS 就是一直这样回传，那我们就会知道他的货到哪里了，然后他现在货可能准时到或预备到达的时间在哪里，我们都可以精准去计算出。可是这个虽然是以前我们就做过的东西，可是我们把它融入在这个硬体里面，这个系统里面，它就是变成一个新的产品。
0: 哇塞，
1: 对，
0: 很不简单哦，一个8人团体。对，然后要做这么庞大的数据量，你怎么去 handle？
1: 也拜科技所赐，我们现在都上云端嘛，我们就比较好强的后台，我们都写好了，我就每天看报表，这样就够了。对，就是以前可能你就是看不停的看那些报表啊，或是亏损等等啊，我们现在都不用，我们都是一纸化，就是点然后出来 paper， 我们就是看。现在也是拜科技所赐啊，我才可以这么快速的把所有东西都做好这样子。
0: 是，那你怎么看你们现在的科技环境啊？我们说其实科技日新月异哦，当然这个每分每秒都在变哦。你怎么样去看你们的这个科技环境呢？就像你讲的看报表，那如果卖不好怎么办？有想过吗？
1: 卖不好怎么办
0: 呢？就是你的创意发想不如预期，你怎么去说服其他工程师来继续 follow 你呢？
1: 其实我认为做一个老板，你不能永远只有一个思维，你要有很多种思维。比如说跟工程师也要有不同逻辑去跟他说话，你跟可能跟业务助理要去用不同逻辑去思考。那我们在做计划的时候，我们也要用不同逻辑去思考。那我们走很多方向，就是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笼子里，所以我们还有做。比如说像是包专案型的，就是不是只有做硬体，那我们也有帮他做系统，所以我们可以切开来啊。我们没有把所有的东西都一次都要把你弄得好，没有，我们可以你看到我们的，你说不定是看到我们的软体的部分，那我们就把你做软体。你帮我看到我们是硬体的部分，我们就帮你做
0: 客制。
1: 客制
0: 是，所以听说你们还有团队出去比赛，对不对？
1: 对，我们目前的话有参加，今年的话是去 TechCrunch。就是
0: 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比赛？
1: 它其实算是它比较算是一个展览，新创大展，就是里面都是新创的公司。那你要进去的话就比较难，因为在旧金山，它在矽谷那边。那我们就去展览，
0: 大本营呢？
1: 对，大本营。然后我们就去那边做展览。那比赛的部分的话，像今年我们也开始去参加不同的，就是比如说像是黑客松啊，然后还有去做一些像是地方型的、中央型的比赛，然后还有做像我们目前有像台湾有的 政府的补助，比如说 SBIR 地方型的，就是地方型还有中央型的，我们都有去申请，因为这都是一个比较新的政策，那我们就可以去做很多的计划书的撰写，然后把可以去拿中央的补助，然后让我们去这个产品可以更快的上市。
0: 是。

妈妈也很担心，家庭更担心你了。我们待会下一段节目回来呢，就是要听他来聊聊他们家里如何协助他来创业。我们休息一下。

因为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的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我想如果可以重返到21岁的话，我想那时我身旁还很重要的人都还在，比如说像是我阿公，再来就是我外婆。那当自己年少的时候，你不知道如何去很厉害，然后告诉他们说我努力了，我成功了。那现在当我一步一步在慢慢走的时候，我才发现其实回过头来我已经没有他们可以去这么直接的分享。所以我如果可以的话，我想重返21岁，我不会后悔我走创业这条路，但我希望我可以做到的是陪伴家人永远比工作来的还要重要。
1: 欢迎回来，卤蛇玩很大。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创办人刘延均，他是大数据物联的执行长。我们刚刚看了 VCR， 阿公阿嬷给你一个很好的童年。
0: 对，我阿公是属于农民，老农民。嗯，那从小最疼我，因为我是第一个孙子辈的。那从小就跟阿公这样子跑爬爬灶，那他给我一个就是他很务实，他永远都是知道他要做什么，他该带领给我们家庭怎样子的一个氛围。嗯，所以我们也绕着他转。那等到我们到我到这个阶段，其实回过头其实发现他们其实从小到大身教言教都有，我们现在做人处事的态度也都是跟着他们学的，这是我现在最要谢谢他们的。虽然他们对
1: 对，所以你很想要有一个表现是让阿公阿嬷能够感到骄傲，对不对？
0: 到了现在，如果说以工作上来讲，我会觉得我们读外语系的都会想要往外飞，就是我想要去哪个国家，我想要去哪个国家。那因为我有说我大概上上个月才从美国回来，有一天我就是起床又要准备去展场的时候，我突然有一刻就很想落泪。很落泪的点是我想跟他诉说这个成就的人不在了，就是我想跟我阿公说，阿公你看我做到了，我看我现在美国，以前对他来讲可能有点远。嗯，然后我外婆也走了，然后我没办法跟他亲自去说，就是你看现在我已经到这样子了，可以让你有一个新的这样。
1: 所以现在的话，像父亲对你，因为孩子在家长的眼里其实都是长不大的啦。
0: 对，
1: 那父亲当初也不让你这个去碰他的产业，是因为就是希望你能够过得好一点哦。所以父亲怎么去看你从事这个行业，从不放心一直到现在放手让你去背？
0: 其实他们一定没有父母

0: 我也想要让自己的小孩去做这么累的路，因为我爸本身也经历过一些失败的路，就是，可是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他没有放弃，他没有放弃去走他的人生。那我那时候跟他讲的时候，他说不要做，你做不来，这个东西太死板了，而且你要学这个要学很久，
1: 又商业。
0: 对，我觉得，我说我要做，因为叛逆。其实就是叛逆，就是你觉得我不会做，我就做给你看。那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这样。那我妈更不用说了，我妈说你还这么年轻，其实主要是还太小，为什么你要来走别人不一样的地方？你就认认真真，说不定考个研究所，去读研究所，去可能再读往前读，你为什么要选择一条这样子的路？然后你要把自己弄到就是常常夜不归宿在加班，就对他们来讲是这样。可是，在放手的那个过程中，其实他们也是很骄傲的看着你往前飞的。
1: 相信你也是遗传到基因啊，对不对？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都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啊，所以看到你这样子，其实也觉得，想当然你会成功，也是不是说是偶发的，你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来的。像是你要学一道工序就要25道，哇，当初人家多么瞧不起你。
0: 其实，在线路板这个产业上来讲，它非常的死板，也能这样说。它就是，反正你先从买原料开始，再把它做出来，然后那个时候当然瞧不起你啊，因为第一个是你凭什么？你凭什么突然就是，你就是会英文而已，你又不懂我们到底在辛苦什么？然后他就是直接，就是说，我不会听你的，很简单讲。就是我不会听你的，可是做一个业务，你要了解你的东西，你才能把它销出去。
1: 是，
0: 那时候我就只能，我就说，那不然就是，那我在后面看嘛，我实做，我就在工厂里面，因为我们是办公室，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要处理邮件嘛，所以我们会有办公室跟工厂是分开来的。我平常都是坐办公室，可是我只要一有空闲，我就是去现场陪着他们做，做来做去我就懂了，懂了之后没有人再来跟我做挑战，就是你明明就不懂，为什么你要来控制我们？我现在懂了，所以我在现场里面待了大概将近大半年，我就是只要一有空，我就待在后面，亲手下去实做，或者是去在后面帮着他们，然后看着他们每一道工序是怎么来的，他该怎么样去做。那对
1: 你既然没有被打垮，其实25道工序对你来说，你那时候的年纪要去承受这种25道工序。你是用什么样的心态去让自己说，我就是要做给你们看？你当初有受到很大的，就像我刚刚讲的，人家瞧不起你哦，你只是一个空降的，然后突然来实习，凭什么？那你是怎么样去让自己更强大？
0: 那个时候其实我认为说，他讲的其实没错，那我该怎么做更好？我就只有往这个方面去想，我就是比他们更好。只有两个东西可以体现出价值，一个就是你可能带来公司更大的新的业务，你可能接到更大的单子，所以我很努力的去做开发业务这件事情。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在做品质汇报的时候，我们这种东西都是有品质，要去严管品质。
1: 对，
0: 他的 paper 其实都是英文，
1: 对，
0: 他们现场的看不懂。
1: 你的，
0: 我的优点来了，我看得懂。
1: 对，
0: 指出问题在哪里？
1: 是，
0: 你为什么那个可能会这样子的值为什么会特别高？可能哪一个工序出了问题？我们去看，我们现场去看一量，真的出了问题。所以这种东西是你要实做，让人家认你懂，然后之后当然带来公司这更大的业务，那当然也是另外一种证明自己的方法。
1: 是，
0: 对。
1: 其实看到你这样子，我们说成功哦，但是我们往往都只看到成功的人的前面，但是我们很少想要去探讨成功的人的背后到底辛酸有多少，对不对？
0: 对，其实本来就是你看到的就是光鲜亮丽的那面，
1: 啊，
0: 不会有人会想要把说哦，我好累，我好累，我好累，我不好，放在直接面对面上。光鲜亮丽的那一面，当然就是你一定是要给外人看的。可是，在心酸的那一面，一定有，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故事。可是这个故事，你要怎么继续写下去，才是自己的。
1: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严君，你对台湾目前哦整个创业环境哦，对你来说，你算年轻人哦，
0: 对。
1: 哦，你怎么去看台湾的这个整个像目前你所着手的创业环境？你觉得你满意吗？
0: 目前来讲的话，我拥有这么大一群员工是我最满意的地方，其他的地方包含到环境等等，其实最近我认为我们都是可以在今年我们就可以熬出头了，这一点应该算是还不错，因为包含到我们是看到这个现在目前的世界形势，其实我对于现在的市场来讲都很乐观。那现在台湾也有一种慢慢在熬出茧，看我们自己可不可以再突破一点。我们如果把这个是这些我们自己 made in 台湾的东西，我们把它销到全世界。
1: 是，其实呢，我们努力做不一定成功啦，但是不做的话，一定不会有成功的。
0: 对，
1: 你觉得？
0: 我觉得不努力，你也永远不知道你努力是什么样子。那你为什么不好好努力呢？对。
1: 言君说对了，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我演了30多年的舞台剧，我才碰到宝岛一村这样一出戏。
1: 有时候他不一定是掌声，有时候他只是一个眼神，
2: 你就要写点什么什么，人家就会喜欢。 No， 我不觉得是这样。
3: 你看吧，我找到你的戏路了，你就是要演喜剧。
4: 你背了老半天，你第一句话错了，后面就全乱。
5: 陪伴他们，观察他们，就是一个好教练。
6: 是从那一代人聚在一起来做出这个，不是我一个人。
0: 所以那一代人包括你。

0: 这里是新民青创基地，以 AI 智慧机器人作为发展重点，是一个提供创业资源与市场连接的工作空间。
1: 其实很多这边的团队，第一个我们都很好的合作关系，或许我硬体方面可能会比较强，我有比较多的资源，我就可以跟系统比较强的人合作在一起。那我再来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还有很多像是做无人机的，我们还有做像电动车的等等，我们都有一个很好的关系，就是新创要团结，团结之后我们来呈现一个新的一个基地，然后活络起来，然后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
0: 大数据结合无人飞行器，打造了充满声光与视觉效果的表演，透过无线网路串联多台无人机定位与自动飞行。透过 GPS 记录每一台车的轨迹、车速，收集海量的数据，可以作为城市交通规划的依据。各式各样的创业项目在这里互相激荡，年轻的创意找到了生根茁壮的土壤。
1: 我觉得经验上的分享才是最重要的。那其实新民这边也帮我们很多，就是他请了很多业界的很好的，就是包含到创业的人啊等等，然后还有一些像是我们有专利的指导，然后还有一些辅导青创，青创贷款啊怎么贷款。所以我觉得这样子才是对我们创业家来讲最好的一个事情。对，
2: 欢迎回来，卤蛇玩很大。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呢是大数据物联的创办人刘彦均。彦均，刚刚听到了你谈家人，还有阿公阿妈对你的期待，你做到了，至少做了啦。
1: 对，
2: 对不对？
1: 对。
2: 那我也觉得你做到了，这样公司慢慢的扩大。其实科技为人类带来很多的方便，但是这当中也有危机耶，你怎么看科技带来的危机？
1: 其实科技带来危机有很蛮多种，比如说像是我们一直在不停的去做科技业，那科技业会带来的，比如说像半导体，这大家听过，像台积电，他们总是一些工业，那工业就会带来很多，比如说像是二氧化碳啊，污水啊这些有的没有的。可是我觉得危机或许

0: 来，它会变成一个转机。那我们要怎么样去把它转
1: 换？好比你在做智慧城市，
0: 对，我们要怎么样子把它变成一个转机？我们可以让它变得更好，所以我们才会做大数据，一直在搜这些数据去做一个解决根本问题的地方。嗯，我们就是在做解决根本。
1: 刚刚我们说智慧城市，你也在打算要对这个五六十年的老屋做一些智慧住宅的事？
0: 对，嗯，那五六十年的老屋最害怕的就是走火，其实很多管线都很老旧。
1: 一两年的房子也很怕着火。
0: 当然啦，可是你新房子你总是会觉得说就是它比较安全一些，在安全上来讲它比较安全，就是安全有保障，
1: 相对安全，
0: 相对安全。可是目前台湾大概有60-70%都已经算是五六十年的老房子，
1: 对，
0: 那你要怎么样子去保护它，其实才是我对于新的物联网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它可以保障人身安全。对，那我们就做了智慧延长线来保障这件事情。
1: 智慧延长线它是怎么样？也是用 App 来操控吗？
0: App 也可以，电脑也可以，就是都 OK。那两种我们都可以去做控制。比如说，我们现在要讲六个插座，你有插着不一样的电器，随便你把名字打上去，就是比如说，第一个你插的可能是电暖炉，第二个你有可能插的是吹风机，那你就可以直接设定好。那你在可能有时候上班的时候忘记关家里的就是电，那你在外面你就可以直接回去看到那个网页上面就直接显示还开着，那就可以直接把它关掉。
1: 这个是现在很这个科技最前端就是在做这些。
0: 对，那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其实延长线它一直我们是跟台湾很厉害的传统的延长线去做合作品牌，那我们最重要就是它可以去测电压有没有突然过大，如果电压一过大之后，就会造成有可能是你的总电总开关那边已经有老旧问题。那我们在做过载保护，我们在做这个安全上，其实这条线或许可以救你那么一次这种危机。对，哇，
1: 那你这是数据咧，就是你们怎么样去做你们的数据，然后来翻转成你们的商品？
0: 当然包含到我们用电量，
1: 从电量
0: 开始，那还有再来就是电压、电流，然后之后就是控制，然后温度，我们这几个都是我们主轴。那如果说像是比如说像到工业级的时候，我们该去怎么符合它的需求？工业级的最怕的就是突然跳电，那个稳压、
1: 那不得了，
0: 那个成本很大。那我们要怎么让它这个稳压把它弄好？所以我们把它整体都配得很好，符合一般消费市场的，我们把它做一般消费市场。我们符合工业级的，我们做工业级。那工业级会担心的地方，我们把它加进去。那我们一般消费市场就是我们就是害怕一直忘记关，然后浪费电。其实这个才是一般消费者会要的。那我们就转换说，你这样子如果关掉它，你可能一个月就可以省多少的电费？
1: 这市面上有了吗？
0: 现在目前有，可是都不好用，所以我们在求新求变的态度就是，我们要让它稳定、安全、有质感，这就是我们新的不一样物联网商品。
1: 是，那我刚刚看到，这个你们还有一个新的叫做什么 LoRa 是吗 ？LoRa 又是什么样的一个系统？
0: 其实 LoRa 它比较像是一个，你可以想想看，有一个15公里的蓝牙的传输距离，
1: 蓝牙，
0: 你的蓝牙可以变到15公里都可以连接，这是一个这样子的说法，对，
1: 简单来说就是这样子的比喻，
0: 对，简单来说就是这样，就是以前蓝牙你可能到了可能10公尺之后你可能就断掉，
1: 它是个什么样的一个物体呈现？它是什么样的物件 ？LoRa 是什么？
0: 它其实像一个基地台。
1: 像 WiFi，
0: WiFi 类似，可是它没有网络功能。那它就是它可以靠着你去做中继之后，然后它就把这些讯息就是互相传递。对。那它就是你想想看，就是有时候你用蓝牙传东西，可是你现在目前蓝牙把它弄到3公里，它传出去很远啊。
1: 这个你也量产了吗？
0: 目前
1: 还是刚设计出来。
0: 目前的话，我们这个已经在做实做过了。对。可是，在台湾的话，我们会比较推行是走 SIM 卡的方法，因为其实它比较便宜又比较稳定。
1: SIM 卡，所以还是得要跟电信
0: NB-IoT 对，
1: 也是要跟电信做结合。
0: 我们已经都把它串接好，也测试完毕。对，
1: 好，那个 严俊文想请教你哦，你对这个科技的未来发展有没有什么想法？
0: 未来发展的部分的话，我们会让科技，不会让你直接可能去接触它，它可能已经开始在慢慢的只是存在于周边，可是它你不会去了解它，因为它已经开始在做它自己该做的本分。
1: 是，那你们八颗金头脑呢？未来有没有什么期许？
0: 八颗金头脑的话，应该会慢慢的去做一些自己想特别想做的事情，比如说工程师就想要做发明家，其实他们就是想要做发明，
1: 那
0: 我可能就会去走向，比较偏向就是教育。
1: 你想要做教育？
0: 我想做教育，
1: 就像你现在要做的公益，
0: 其实也不算是真的公益吧，就是我想要带给这个教育更不一样，就是未来的小孩子他们其实是有钓竿的。因为我们自己知道，从台湾这个体系出来，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可能像我读外文，可是我还是选这条路。那如果说我们在更之前一点告诉他们，他们或许就已经不用受到这么多磨难，他就已经可以直接无缝接轨到这个产业。
1: 你不会想要开班授课吧？
0: 应该是不会啦，应该没有那么大耐心。可是我还是希望可以让他们有钓竿去钓鱼。对，
1: 好。其实呢，科技啊，就像一本哲学书哦。其实它深奥难懂，但是却很自然的，像呼吸一样存在你我的生活。今天非常谢谢大数据物联的创办人刘延君来到现场跟我们分享，非常谢谢你，也谢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乳蛇丸很大，翻转变温暖，我们下次见。
2: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胡琴这个乐器哈，它应该从唐朝以前就有。台湾这边来说呢，也是从大陆传过来。胡琴它用的材料比较讲究，那我们用的料呢，基本上以檀木为主。这种料，其实我们在制作乐器的时候，它的音响效果非常好。

台湾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就整个乐器的生产制作基本上就是已经垮掉了。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带动台湾的胡琴的这个乐器它能够重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再长起来。

我的制作跟我们的想法，即使是生根在台湾的，我希望我们做出来的胡琴呢，是可以代表台湾的。

0: 禅好比一朵花，为生命增色彩。禅好像一撮盐，为世间添滋味。禅是一幅画，能美化环境。禅如一滴水，能滋润身心。
1: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魔法 ABC。
1: 树上有什么特别的吗？没有啊，跟平常一样，什么都没有啊。
2: 小恩，话不能这样说哎。科学家牛顿也是因为站在树下面，才会被掉下来的苹果打到头啊，而发现了地心引力哎。呜呼呼！
1: 这个故事我知道啊，可是。这棵树不是苹果树啊！
2: 哦，小恩，事情绝对不像你讲的那么简单呢。你想想看，如果树上也掉下来什么东西，搞不好我就可以跟牛顿一样，发现什么科学原理呀、啊？
1: 好吧，那我也一起来等看看好了。
2: 有东西要掉下来了，
1: 是一片叶子，另外还有
2: 这片叶子。根据我馒头科学家的判断，从这片掉下来的叶子就可以知道秋天要来喽。
1: 馒头，你好厉害哟，可以一叶知秋。那你头上的这坨鸟便便，你觉得嘞？
2: 我头上的鸟，我头上的鸟便便啊，快把我弄下来啦！
1: 这个便便啊，根据我小恩科学家的判断，照这个鸟便便的形状和颜色来看，这只鸟的身体应该很健康。
3: 一叶知秋，秋天 fall， 秋天 fall， 秋天 fall。

0: 物。
1: 啊，从馒头的脸部表情以及叹了两声叹息看来，应该是莎莎拒绝了馒头的约会吧。
2: 小恩，你怎么知道啊？你也会一叶知秋了？
1: 那是因为莎莎已经先跟我约好了。
2: 哇，原来是这样啊！拜托了，你就那取消了，拜托你啦。
3: 一叶知秋，看见一片叶子落下，就知道秋天的来临。比喻从小小的事情可以知道事物的变化。
2: 就是那个，
1: 馒头，你怎么了？讲话支支吾吾的，跟平常不一样。
2: 因为我会害羞啦。
1: 没关系，你讲呢。
2: 小恩，你跟莎莎是好朋友对吗？
1: 对呀。
2: 太棒了。那你知道莎莎最喜欢吃什么，最不喜欢吃什么，莎莎的兴趣是什么，她放假的时候最喜欢做什么事情，还有她喜欢的男生是哪个类型的啊？不是啦，我绝对没有谈恋爱啦，我只是想约莎莎星期六一起出来玩呐、可是吃饭看电影又太普通了。
1: 馒头很用心哎。我告诉你哦，莎莎最喜欢魔法剧团的舞台剧了，你约她看，她一定会很高兴哦。
2: 魔法剧团的舞台剧，谢谢小恩，我现在马上去买票。
1: 馒头，我这里有票哦。对呀，这个舞台剧的票上个礼拜就已经卖光了，最后两张在我这里。我有办法了。鹰仔校长，看我的，由我出马，穿针引线，绝对可以成功。敬请期待。
3: 穿针引线，针 needle， 针 needle， 针 needle。

0: 小安怎么还没有到？舞台剧快要开演了，我来不及哎。喂，你好。
1: 喂，莎莎，我临时肚子痛，不能去了。
0: 这样啊，没关系，那你保重哦，拜拜。小恩不能来，我只能自己欣赏咯。馒头，你怎么在这里呀？
2: 是啊，好巧哦。我最喜欢魔法剧团的舞台剧耶。快开演了，我们准备进去吧。
0: 哦，好。原来馒头的兴趣跟我一样耶，好开心啊。
2: 真是谢谢小恩穿针引线的帮我制造机会。走吧走吧，要开演了，我们进去了。
0: 好。
3: 穿针引线，使线的一头通过针眼，比喻从中协助帮忙。
1: 古代的石器就是用来煮食物或装食物的容器。原来这就是鼎哦。装食物。我知道了，所以鼎就是以前的锅子，是吗？馒头，你怎么又戴口罩了？又被你妈妈处罚，不能说话了吗？
2: 妈妈说看到英仔校长口罩就可以拿下来说话了。
1: 对呀，为什么？
2: 我妈妈说因为我都乱讲话，要我学一下英仔校长说话一言九鼎。我问什么是一言九鼎，妈妈就叫我来问英仔校长，所以口罩就可以拿下来了。
1: 一言九鼎鼎我知道，英仔校长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鼎，对不对？
2: 原来这个就是鼎哦。哇，看起来很重哎，有九个鼎一定就更重咯。可是一言九鼎是什么意思啊？
1: 我知道，我刚刚有背到，一言九鼎就是指一个人说话很有分量或很有信用。
2: 原来我妈妈要我学英仔校长说话有分量还要守信用，也就是要说到做到咯。
3: 一言九鼎，九 9 9 9 9 9 9

0: 西九。
1: 小二，这是你借我的好好听麦克风，还给你。
2: 馒头，你真的是说到做到耶。
1: 婉婉，这个是答应要给你的天然口水口味狗骨头哦。好吃吗？
2: 馒头，你真的变成一个小心用的人了。
1: 当然啦，我刚刚把我之前答应别人的99件事情都完成了哦，我很棒吧？我想啊，我应该可以比英仔校长更厉害哦，当一个一言99鼎的人哦。
2: 馒头是一言九鼎，没有人说一言99鼎的啦。
1: 我的目标是一言999鼎啊。
3: 一言九鼎，形容说话很有信用。

0: 干嘛突然停下来啊？
1: 鹰仔校长，馒头，你们怎么戴着眼罩啊？
0: 是这样的啦，我和鹰仔校长参加了盲人体验营的活动啊，希望能体验盲人不方便的地方啊，然后在未来才能帮助他们。哇，
1: 很棒耶！那我来陪你们找。
0: 那我们继续走吧。
1: 好，小心哦。有个奇怪的东西耶！
0: 小恩，你不要说是什么。
1: 好，可是为什么不要说啊？
0: 因为我和鹰仔校长想要自己摸摸看呐、这样才能真正的体验到盲人看不到是什么样的情况。
1: 好，那鹰仔校长先摸。鹰仔校长说是树干。好，那换馒头摸。
0: 好。哇，刺刺的，我知道了，是仙人掌。
1: 好，馒头说是仙人掌。那现在两位请把眼罩拿下来看一看吧。
0: 原来是狼牙棒啊！我和鹰仔校长都错了。
1: 对呀，你们都犯了盲人摸象以偏概全的错喽。
2: 盲人摸象，大象 ，elephant， 大象 ，elephant， 大象。Elephant.

0: 你们觉得这里怎么会有狼牙棒呢？而且还好大一只，好像巨人国的
1: 鹰仔校长，你也不知道哦。会不会是天上有个巨人国啊？然后他们因为食物不够吃，就打架了。有人顺手拿着大扫把，有人拿了狼牙棒，打来打去，打来打去，就不小心把狼牙棒掉到这里了。
0: 哇，馒头，你好有想象力哦！可是你只看到狼牙棒在路上，就想到这么多，这也是一种盲人摸象哦。
2: 盲人摸象，对事物只凭一点点了解就乱猜测，不能了解事情的真相。
1: 小恩，下礼拜的说故事比赛你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那馒头你呢？
1: 我要讲的是我自己编的故事，你可以帮我听听看吗？
0: 哇哦，好厉害哦，馒头会自己编故事，我想听，我想听。
1: 好，我的故事叫做《馒头与大野狼》。在很久很久以前的魔法森林里面，有一个叫馒头的小男孩，他长得很帅很帅很帅，力气又很大，不管什么东西他都可以放在头上举起来。哇哇哇有一天，馒头走着走着遇到了一只大野狼。大野狼看起来肚子很饿，他大叫一声：可恶的大野狼，我是馒头大力士，我一点都不怕你，你是吃不到我的。
0: 馒头好勇敢哦，可是大野狼好大只，馒头好小只。哇，跟他比起来，馒头就好像是螳臂挡车一样。那然后呢？
1: 然后我就卡住了。小恩，你快点帮帮我啦，看要怎么把故事接下去啊。
2: 螳臂挡车，手臂 arm， 手臂 arm， 手臂 arm。

0: 力气大的馒头拿出了大汉堡、大鸡腿、大牛奶、大冰淇淋，请大野狼吃。
1: 大野狼吃得津津有味，大声说：“啊呜！
2: 好好吃，好好吃！馒头你也吃一个吧。
0: ”然后他们两个就变成好朋友了。
3: 哇，好棒哦！我们故事编完了哎，有个很温馨的结局呢。小恩，那你觉得我会不会是第一名啊？
0: 哈哈哈！馒头，你说故事比赛遇到我，就好像我刚刚讲的那句成语一样。
3: 哦，哪一句啊？螳臂挡车吗？
0: 答对了！我的故事你想不想听啊？
4: 螳臂挡车，螳螂举起双臂，想要挡住车子前进，比喻做一件自己的能力做不到的事。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台湾之星公益之都。
1: 一开始是因为得奖，得奖受鼓励，头后迄几年拢是一直做创作比赛。五六年了后啊，我就想讲安尼，哎，做较日常用的，大家用得到，大家看得到，唔是互人收藏，啊，就是收起来藏咧。你若是来看到，我就感觉你会下，你有缘就带走。用的人互人看到嘛，咧娱乐，用的人嘛欢喜，啊，咱嘛欢喜安尼啦。

0: 我做主编的那个资历啊，真的是太早了。国小毕业就开始入去主义工厂，我是住伫家己铺主嘛。当时阮铺主遐天主教呢，伊遐有设一间主义的附设工厂。当时是迄个新妇啊，吼，对美国提经费过来，给在地人有就业的机会。伫遐遐有朋友嘛，伫遐咧上班，然后就介绍，就进去了，做到那个珠山高中。他们美工科要成立，啊，要成立的时阵吼，伊要邀请，迄阵阮工厂伫咧发落一个破住东石高中的老师，也兼任我们工厂的负责人，然后呢，他带我们几个到竹山那个高中美工科，正好帮忙啊，吼，又对帮忙就做一些基本的教学，大概两年吧，就又到。竹山的工业区也是竹编版的工厂，之后陶哥又转到鹿谷来，就到鹿谷跟我先生认识，
1: 了后就结婚啦，就对这个就完全无做啊。朋友啊，伊住伫竹山的社寮啊，吼，伊都遐有人咧开课。啊，都办一个文化剧，都伫遐咧展览，我就去参观，看到竹艺品那样做啊，遮精致，足有兴趣，想讲啊，我爱继续去学诶，嘿，啊，就报名参加外销的那个成品啊，吼，样式没有那么多，啊，所以基本编法就无遐济，上主要是画笔的基础拍好了后。含这个黄土山老师上课，伊的编法都较细，啊嘛做起来较精致。啊，这学的过程呢，有其中的作品啊，老师伊看看，讲哎，你这件做了未歹哦，来去比赛看卖。当时我去参加比赛啊，吼，那是得到一等奖的。一般的编织大部分都是穿插，有它的面的表现跟里的表现，缠绕的就是它外靠嘛是底下的面，作品的内部啊嘛是底下的面，缠绕吼我要安那绕，不是黑白穿黑白甜的哦，还是有它的顺序。做到最后那个洞很少的时候，我会越难找，到越后面时间就花越多。一般吼，那请问做这种这么样密集的。变化啦吼，里面会有很多的那个接头啊，然后我就一直想办法，那个接头啊全部给它藏起来，所以它的里面摸起来是完全跟外面都是一样的。做这个的时间用差不多两个月画材料，然后它全部完成的擦生漆。我们每一件作品都是从一根直这个开始画。到最后的完成。像阮遮山顶因咧测钓的人啊，吼，因就是拢会讲吼，纯山气势莫留栖。七年以上的钓案呢，因为伊就老啊，要测钓，才阁有新的钓会当发啦，才袂占钓个山的迄个空间呐。南投吼出产的竹啊，主要是孟宗竹啊，甲有桂竹两种。我用的竹编呢，一直拢是用桂竹，桂竹伊的硬度比较够，擦漆的话，它亮度也会比较好。我国的竹啊，含咱台湾的竹啊比起来呢，纤维较粗一丝啊，啊因为较嫩丝，做起来就是那个硬度会比较不够，所以我。的作品呢，我都是要搁是较希望用咱台湾的这个桂竹，这是原来的迄个竹啊色，这是已经有铸过，然后这是烟熏，啊，我主要的作品吼，我拢爱用伊的烟熏，烟熏材料呢，伊的黄梅较袂旧啦，伊做起来的作品呢，伊颜色比较古铜色啦，颜色会比较润一点，看个人。要做作品的需要啦，有人是爱较浅色的。我若是要做花器，我会拣较粉较深的，显出迄个颜色的对比。 它的衬托性会比较高。我现在是要来青竹啊，所以我要刮青。
0: 刮青它要有一个力道，这个就是那个刮青刀，它的力道还是要平均，不然啊也跳跳跳，会不平均。
1: 力道太大太深的话，它会没有亮度啊，力道不够啊，叉漆的颜色它会吃比较不累，所以颜色也特别均匀。刮青还是要有耐心，一抓一抓，慢慢慢慢，一节一节的刮。刮到白的位，都要一直重复这样。一般我们刮都是刮到竹节的地方。我的作品，我如果不要竹节，我就刮到这里，我就可以锯掉了。我若是爱白，我白爱个继续烤掉，所以我要破的是一整根都是刮青的。我今麦要破的这个是烟熏的，因为烟熏的这个较硬，所以吼，我必须要刮手套。破粗皮的这个工具啊，嘛爱较大支，较重，较有力啊。然后我就是要对破，先一边，然后要看那个有没有对中间，安尼破起来才袂挖溜起，然后就好这样哦，它的很硬哦。辅助工具一下，好，可以，好，就对破。我的牛嘴兰的材料宽度是一公分，所以我大概1.1公分，不然它有一点点歪掉的话，会一公分会不够。然后我是1.1、2.2、3.3这样一直进去，上尾啊一片无到一公分，但是哈，伊的宽度我都会使做伊的脚圈足的部分，还是没有浪费的。

一边都是四片，然后这样方便我等一下对薄对薄。好，里面这个啊，这嘛出来哦，所以我要先剁掉。这样是属于重劈，就是做卡刀，刀啊是卡的。左手呢是推着竹片，我的右手拿着那个刀子啊，是在弄那个方向。如果是我的右边比较小的话，我的左手要出来干，左边的竹片往那个右边压，这样它才会平均。啊，如果是我的刀口往左边，就是因为左边的太小了。我咧破的时候，我的刀不管是我拢咧调整左右，迄就是拢咧调整竹片啊的宽度。我靠，破搞布，我再加一项解释。我讲的是做米粿，我用的刀啊吼，就是一边薄的，一边粗的，所以我必须要用的米粿给它撑开，我会较好控制。一上面三分之一，三分之二就不要了。要下刀的时候啊，各两个手指头啊要对着，不然你那个力道不好的话会割到手。左手啊吼要推。啊，我正手吼嘛是要控制我刀的方向，上下的控制。刀子怎么往右、往左、往上、往下，都是劈竹片的技巧，很重要的技巧。现在刀口往上，然后我的刀背要往下压，因为上面的比较薄一点了。啊，如果平均的话，我就这样一直推就好了。如果上面的太厚了，刀口就要往下压，刀背就要往上，然后调整到我要的厚度，就要拿平了。那这个节啊比较硬啊，所以要有一点力道。就这样，皮的部分我要留起来。你竹片如果处理得漂亮，做起来的作品啊，那个均匀度会比较好，也会比较好编。画竹的人啊，吼，方法嘛足多啦，啊，只不过是我的方法，就是爱嘿加一下米粿安尼啊，吼，是我个人，啊，因为我感觉这个米粿足方便呢，早期的工厂开始就是这个方法，画竹的方法其实什么方法都可以，只要你自己习惯，你那个破起来顺手，破会水安尼就会使啊。这个是做剑门啦，剑门就是那个定宽刀，我要一公分宽，量看看我刚才弄好的有没有一公分，多一点。两边这样起来会比较平均，绕过了再一次压紧，它那个宽度才会一致。因为这角啊吼，伊是四角的，你刮到的话还是很利，所以我爱用刀角把那个利的部分刮掉，整个作品也会比较滑顺，外表摸起来啊就不会粗粗，那比较有圆弧形嘛。最后一个步骤，修那个厚薄，修到我要它的薄度。因为吼，这烟熏的底下较硬啊吼，所以我爱修发，浸水浸淡嘛吼，我会。修吼也较好修，伊个丝也较嫩啊，将十分就会使啊吧。我这手咧修，但是我这手啊，我就伫只咧捏它的厚薄。我即马就是比较讲有修的甲无修的，
有修的吼，伊这边是平滑的，啊，你无修过吼，伊这是有纤维，伊会粗粗，所以要是会穿人，啊，修过了。

我就敢忙啊。刚才吃一边，那边较薄，我正还搁收另外一边较高的。看我要爱要收我高起来，竹片较高，我力道我用较大个嘞，会当收较济起来啦。烟熏的竹啊吼，啊加为山顶厝内的青竹啊，这两项的差别啊，就是烟熏过，因为伊上无限十工至半个月以上。所以已经水分啊，已经拢抽起啊，拢挺大，所以相对也较硬，哎，会足歹破的，要稍微一点力道。啊，如果青竹啊呢，又果是那是刮青过啊吼，伊无迄个珐琅质，伊就竹啊丝相对搁较软，会搁较好破。这件作品吼，是因为伊做起来效果，它的流线还不错，嘿，而且用烟熏的颜色呢，它跟那个。红的、绿的、白的，哈，搭配起来，那个颜色对比会比较好。啊，开始是因为爱起底，我这件作品的起的底叫四角边，它是压一挑一，然后是四角边。那底起起来了后，就是爱开始转折了。把那长的竹片啊再堆叠，然后再去绕到我需要的宽度之后，收尾都是这个全部插进去，这里全部都插进去四个边，然后都绕完了，那然后收尾之后完成了，我还是要拉到我需要的形状，这是它的圈组，这里也看。之后再做它的大圈圈的这个提把，这样它里面放个盆栽啊，它的空间会比较明显。我用这个是要起底用的，我是要方便，我要爱的跨度，还有我要爱的雕塑。所以安尼，我来制成的较紧，为中开始起，挑一片压一片。一般吼，编织的基础就是拢压挑，然后呢，这块压着方便我压挑。

我那做哈，阿个爱那看，看伊的迄个每一个间隔的宽度，啊，还有伊的雕塑，拢要注意到，啊，就是这样一直压一挑一，压一挑一，把下面的被压的那一片挑上来。哦，我咧做的时阵啊，爱注意到迄个中心线是伫倒位。我这是四个结嘛，我中心要裂出来。它这个结啊，都要放在中心线的地方，它两边才会刚好平衡，平等。我即摆那做爱那调整，调整好伊每一个胖拢变大胖。好 ，OK， 这样起底完成啊，就是全部32片都编完了。然后往上编的时候啊，我这个要给它稍微固定一下，不然它的宽度会跑掉。我现在就在往上做那个胎体的形上来，线的为中心，旁边呢8片我就要堆叠。先从左边这边开始堆叠，以后呢压右边的这些，只要它的对角，然后还是再堆叠。这个，左边的往上，右边的要往下，然后再交叉。对，一定要排对哦，不然要叉的时候会那个秩序会乱掉。拉一下，因为这个等一下是要当底的，所以我必须要绕到下面来，穿过这里2片，交叉，然后穿过来。

这一片呢、啊，哎，要压，要下来。是，这是要给它的流线啊，等一下会比较有压挑的感觉。从这里绕，就是也是一种压挑的概念，都是一样的动作，嘿。就这样，全部都已经绕完了，四面吼已经拢收完啦，收完啦呢，我就是爱甲伊吼收好较熟咧，因为伊只要伤宽，这个位吼要搁松松的，我要给它挤一下，压一下，慢慢啊调整，一下子吼。扭一边，扭伤硬啦吼，伊歪，啊一片一片都要扣顺。你扭啊吼，互伊有收到一个程度吼，伊才袂安尼垮垮的。我来试看有变悬无？这样就是有一边还高一点点，所以我再调整一下。好了，可以了。那个最底部的这四个方向收到里面去，收了以后就固定，我就可以把这绳子拿掉。这里就是刚才有挑两片起来，收尾的地方再插到这里进去，同一个点不同一洞了。然后我要剪菜长，我要剪掉，剪到跟这一片的一样长就可以了。我四个都给它剪好了。然后都剪好了，准备啊，把这个再收到里面去。这里两片从这里穿出来的第一个洞，我们给它弄大一点，好方便我能够插收起来。好，这样继续再另外这个再拉到对象这里，我让它调整大一点。一下子哈，全部不能够进去，可以分批。好，底部就大概就这样就完成。我现在已经固定，所以我就可以把这个拆掉。再来就是这边，哎，我即摆爱把这个收入去。这样外靠在完整，诶，一边拢总是八片，这里是中心线，然后呢，我这嘛是有八片，这八片呢，我就是爱甲一片插一旁，插到这八片了，安尼才有算完成。啊，即卖我爱甲加，我要爱的长度，我要从这里剪掉中心线这里，我一片一片的往里面插，所以。一片差不多要一公分的长度，我拢爱割掉。这些这全部剪好了，就这些等一下一片一片的要往里面。我这都把每一片拢搁插落去咯。好，一片一片，这里。

这胖啊吼，这个胖较细胖，所以我爱甲装啊辅助，安尼我再炒落，八片炒完，然后再调整一下。好，安尼伊就平啊，每一片都有整齐。好，这样就完成啊。它的蓝体已经完成，收起来的内部就是这样。这里要做这个地方加一条圈组下去，再来呢这一片竹片呢，我是要做一个椰卡，我要先量它的宽度，好，然后我要。

绕三次，就三个哎。现在这样是两圈呐、啊，然后我要绕第三圈，它会顺着刚才这一片旁边这样三圈，然后绕到这个相接的地方。好，然后我要调整它的圆形，紧贴着，然后要它的有够圆，这里比较凸，这里比较直一点，所以我必须把这里再推出去，推到那个圆度差不多就可以。之后我要把旁边的修剪掉，这个已经调整好，然后我要放到它的底部，藤皮给它固定。然后呢，我现在要用到铁线，就是要帮忙固定，好，这样就可以。再来就是藤皮的部分呢、啊，要沾水吼，就是要让伊软化。一方面呢，我是要望伊的迄个顺向跟逆向，我要顺着它的方向下去绕。如果是逆向的话，它的毛球啊毛毛的会越拉越多。刚才有四个中心点，我找中心线的这一个地方，我先把藤皮要先绕两圈，等两圈以后我要固定它。我只要一边再绕就可以了，所以我一边要我大概的长度就留下来，然后另外一边是我方便给它拉紧就好了。这个重型边呢，一个地方的边要绕两次，第一遍要先穿过刚才那两条藤皮，然后再穿一条，就是刚才它绕过的这一片这一条。我穿过以后，我就要拉紧它，压上来，我要帮着给它压着，好。这样，第二次哦，从两片下面撑轨，这个撑都刚才绕到这里，再撑。然后给它压紧，压上去，就是重复这样。然后你穿这一片的中间，是穿在这一片的上面，不是这一片的下面哦。下面的话，你起来，你拉起来就那个虫形就跑掉了，所以是在上面。好了，这个固定给它拉紧很重要，不然它的虫形会歪掉。好，这样就形成那个一节一节一节一节的，就底部就好了，就这样，里面这样。提拔哈。我必须把这个锯一下下给它劈薄，我才能够烤弯，不然这样它太厚了，太硬了，两边都要大概有一点痕迹就可以，太深它会断掉。然后我要破开薄嘞，我锯的目的就是要把米卵啊摕掉。刚要下刀就是你的手啊，针头甲针头啊小度，要下去的时候啊。你这个手要修度，它才不会刀子一下子往下，这个就不要。然后这样我再劈成两片，就这样。然后我要烤弯，我要弯的地方烤一下就可以了。烤的弯度啊宽度啊大概就是这样。然后呢我要固定它，不然它现在要修修也会

伊会阁回转去，比较较直啊吼。我来先甲塑形一下，上好的时候啊，它的弯度啊会比较刚好，会较弯，会较圆。

先交叉，然后再一直交叉，一次交叉两次，三次，四次，第五次，好，然后给它好，就这样了。好，然后要看不够圆，我得要调整，这样就固定好了。然后四个边啊，还是要用藤皮给它装饰起来。这个要先夹，夹在这一片跟这一片的中间。刚才弯上来的那一，然后我要绕啊，就把这一段啊给它全部绕完。藤皮的部分呢、啊，我就是要拉紧。我大概做绕个五圈啊，我就会用交叉的变化一点点花样，都要压紧它，要紧，不然会拧拧。快要完成了，就不再绕那个交叉的，然后我挨个棒拧。我先把线啊穿过去啊，等一下就是要固定。我现在要一条一条的拉紧，绕完了哦，我要拉紧它。这个可以剪掉，每一个细节都要注意到有没有扎实，细腻度有没有出来，不要带过。你认为说，哎，这里只有一点点小瑕疵，给它带过好了。哎，这样你以后哈，你看到那个地方，你都会后悔。我要把这个桶子啊，爱漏水，作品泥色的高度，滚起来遐才放染料落。这染料是泥布的工厂买，我要用的有分散性跟延积性。我用的是分散性，它的颜色不会那么亮。我即马要甲迄染料啊吼，稍微用水那个搅下散，不然伊咧滚啊吼，我放落伊会结冰去。用的量吼，其实嘛无一定。我颜色不要很深，所以我大概两匙就够了。差不多搅散，我就甲加落啊。好了，我外面的包房啊吼，特别方便。我等下喝下去上来。我要爱颜色不爱很深，所以吼我没捏真久。如果哪要较深，颜色要深一点呢，颜料要加多一点，然后爱煮较久嘞。我是我甲补起來，看我要爱颜色，我要爱颜色差不多啊。啊，然后我摕起来，我爱去洗水。大概冲一下就可以，这样 就有颜色。外面那些主要的是要方便它的颜色深浅的对比。后面的工课啊，就是把每一片的那个缝尾的那个纹路给它磨掉，擦漆起来就这个颜色对比就很明显。最后的步骤啊，生漆啊，涂上去，增加它的温润度。一方面，它也是防那个骨啊，过来的，就是一个足好的粘着剂，保护足好的效果。我的作品吼、哦、有二十几年啊，你只要看到它颜色不亮，平常可以一直上一直上，它越厚啊吼，保护效果越好。用的生漆啊，樟脑油。松节油也可以，我习惯用樟脑油。我这是第一遍做青菜，所以伊的门根坑啊吼会较粗，啊所以吼我爱稀释的无干，差不多是6:4，生漆大概4，樟脑油大概6。啊如果以后啊就大概5:5，然后要均匀哦，要全部给它弄均匀。如果没有弄均匀啊。刷子啊，哈，用落去。如果青菜用到较高，落去吼，迄个位也较乌。啊，所以我爱先叫全部都晕开。我从里面先，然后等一下再从底部，要擦均匀，越均匀啊，哈，那个颜色会越漂亮。
一下子弄太

太多的话，我还可以用布擦掉，要有手套保护，因为我有过敏过，痒啊，所以就把那个毛细孔的地方保护起来。我天哪，沾太多啊，我要给它留一点掉，不然下去会龟狗。另外一边呢，伊就较袂食擦啦，因为它本身有珐琅质啊，像我们刮青啊，就是把它的珐琅质刮掉。那一定要干再上，它是要有湿度才会干。生漆哦，不是一般的好天气讲一只会搭，它是要有湿度跟温度。像冬天啊，有时候那个温度不够啊，湿度不够啊，它干燥啊。有时候我会漆黑那个炉啊，在那个浴室就底下底下下水啊，给它滚啊，然后又有水汽又有温度，效果啊那要够会使。刚刚是从里面做料，我为底部做，然后再做一个器身，现在就剩提把了。好，都均匀了。今天呢，我要做喜欢的编辑的哈，那是属于平面边，一二三挑三的人字边，先交叉，交叉哪一边先放都可以，然后要得先放迄支来挑，然后再来左右轮流，现在是挑两片，第三片，全部挑三片，全部挑，现在。第四片的话，我挑三片，后面那一片要压，再来还是要挑三片，后面就压两片哦。前面都是挑三，后面现在是压三喽。前面。挑三，现在后面有四片哦，所以我压三片，还要再挑一片上来。因为越来那个片数会越多，压挑的就会越多。我的全部就是要压三挑三，如果超过三片，我就是要压或是挑。作品的宽度啊，吼，我要爱宽度来选材，选较长的还是选较短？因为我是要安尼一片起来的，吼，所以边啊吼，我爱先画有一条线，我做它的依据，一直往上，一直往上，这样起来就对了呀，安尼，这样就是交叉，交叉它起来就是的纹路就是会形成一个人字，啊，这样的话呢，横的直的。这样起来的纹路叫做斜纹边，叫做斜纹边，而且叫人字边。这个叫菱形纹。第二都撒好的颜色，无经过烟熏的，那要一种配置。所以这个颜色安尼才会凸显出它的那个菱形的纹路会看得比较明显。它就是要有。对，一啊，二啊，三啊，都有，才会形成那个菱纹。我现在都是在做浅色的边菱形的那个部分。竹片一二三四五六七，它是吃有七片不一样的颜色，然后我再去挑，压挑压挑，形成也菱纹出来。这个颜色浅的颜色啊，是挑一片，然后旁边都压，再来是挑三片。再来是五片，一三五就是挑，把那个颜色挑上来，然后中间呢，这一个左右各三片都要挑上来。现在中心线做好了，还是要从挑五片，然后慢慢递减，五片、三片、一片，这样一个菱形就完成了。

这个就是已经做到我要的长度，所以啊，我剪掉，然后我会再继续另外一个作品的完成。这个要先擦漆，之后呢还要再车那个布边，像这一片就已经车好的布边。我们鹿谷都是提倡那个茶艺啊，这一片还可以当茶席用，而且也可以当作品上面的摆饰用，弯上来然后再车，就等于一个包包。这件包包看起来会比较淑女一点，编法是叫六角编，那个六角编的起底有三个方向，直线的跟交叉。我先用两片啊，直线的我只要做好就是代表它的中心点，然后呢边啊我就也是要爱抓它的直线，左右都可以，先挑一片压一片，然后把那个刚才的这一片挑上来放进去。主要就是一定拢要有压挑，现在这片无压挑，这片是拢伫这两片的下面，所以我必须要把下面这一片拉上来，这样它就全部都有压挑到了。现在拢主要是伫中心线这两条一直往上交叉。现在这一片下去也是，这一条是挑，旁边是压，这两片都在挑，这一条在上面没有压，这个要拉上来，调整到它的六角形的那个平均，六角孔啊已经形成。一号只要爱看有拢总有射到无，有没有压挑压挑？如果你若无压挑到，它很快就散掉了。啊，你若拢有甲射到啊？有压挑到的话，它就会很结实，哦，这样。现在要做第二个六角哦，还是从这两片，这一片在上面哦，要挑起来压。哦，第二个六角孔，我会压着，方便。压挑，我交叉的缩到我要的高度，然后再另外一个方向再往旁边再做。中心线的完成，然后我要从旁边再延伸交叉的那个竹片，我拢爱提起来，然后这支再放下去，调整个六角孔差不多，我要爱的迄个跨度。然后我爱锁起来，这条尾啊，才袂落去。而且下一个六角孔的步骤啊，才可以压挑上来。好，我先左手上面先拿起来，然后下面的这一片呢，往上拉，摕一片，放一片。摕一片，放一片，

头，这样这样就已经把 这片米啊收起来啊。如果我那是这么安尼放落啊吼，它就会变成是叫做三角边。因为我是要爱六角边，所有有交叉的地方，然后在下面的这些，摕嘛是同款，摕一片放一片。

好，竹片要放下吼，爱注意的就是看伊的面，它的面啊爱朝上，因为这竹片啊有刮。

轻轨，它的面跟猪肉的那个颜色啊很相近，有时候吼嘛是分不上很清楚啊，啊然后只爱看它的弯度，因为猪肉那边啊吼，伊纤维较粗，爱就较会揪，啊所以吼伊的刀啊片啊就会往那个猪肉那一边弯。大概就是会用这样判断它的猪的面跟猪的肉，所以这点来注解。这品哈，其实压这个也很重要哦。你要边做，然后你要边往前挪，以及方面是，压着帮你好压挑。这方面它就是要把你的整个作品压平，不然你在挑在压的时候啊，它会扑起来。走起来那个就会变变泡泡。这里啊，就是刚才猪皮的一条中心线，竹片有向左向右，哪一边先收都可以。这个竹片呢、啊，要弯过来的话，要注意这个边，我会收这个边，是要方便给伊的形。较细正嘞，自原来这片竹啊呢，拗过来个做，这种做法，应该是较少人做啦。大部分拢是一直放竹片落，都无较无利用，讲改拗过来用。现在就剩这一片是第一片嘛，然后这一片就要稍微转折一下，转一下，压一下，然后再压跳。这样就可以，要注意竹的面啊都要往上，竹肉啊都要往下，转的时候要给它压一下，它才会定型。这里收边好了，好，而下面呢这里还没对比一下，就是这样。要撑花的方式啦。你爱看一片，拄只咧变的是有三个方向，所以我即马爱撑的是有三个方向，就是一个方向，出来的那个纹路，第二个方向的纹路是这样，第三个这样就是完成。要撑的是啊，这一定要先温水，一再软化，然后上下会比较好撑。不然会断掉哦，它太硬。一边固定一个方向吼，撑较好，再换撑第二个方向，啊，不会乱去哦。撑的时阵哦，爱找交叉的位，然后在交叉的旁边，上下，哪里起点都可以。现在这一片就是在它旁边的下面，它在下面，它就在上面，它在上，啊，这一片就在下。这样就一个方向就完成。第二个方向吼，嘛是我爱找迄个白色的交叉这里。刚才的竹片在上面的，我现在就要往下。刚才这边是下，这边是上，要下去的时候，就是要找在上的旁边。上我要下的时候，就要从这里下。这样是第二个方向的完成，第三个方向。赶快哦，我嘛是爱个找伊交叉所在。如果它是在上的话，我就从下的地方下手。这样就整个编织都完成。它里面看起来有两个图案，这里有三角的图案，六角孔边里面呢，又有形成一个那个风车的图案。目上脆弱，我拗着目会断去，所以我目啊一定会先固定伫个内底面，然后这边填了，这边搁填，然后我对目的位先扣坐了，我用水哦，一方面是软化啦吼，啊一方面是会当帮我把这黏咧，无够坐爱夹掉，我还是尽量用绕圆的，伊个弧度会较顺啦。自由的时候角度不可以太小，就大概要稍微给它有一个圆，这样起来会比较顺，角度太弯
它的那个弧度啊，袂水。我的这个结尾啊，我的米底上的边边，这个旁边这里不可以，所以我着个定锤，还个定灶。过来就是要注意伊的竹片甲竹片啊，有迄紧贴无？啊，我边做就要边调整。太松的话会，你整件作品要弄起来就会有那个垮垮的。都开始就是较远啊，但是到尾啊，入尾啊吼，拔掉线会阁给盖过，然后拔掉线阁给盖过，哎，就不会觉得它怎么那么松。哎，看作品吼，哎，看伊旁边的那个，我有旁好照无？只要我边啊有旁好照，我就再个也再个跨过啊，也不能跨太多次，太多次会伤破啦。乱中有序吼，会得奖啊！其实拢是受到阮先生的鼓励。当时作品做好的时啊吼，阮先生会讲，你这件作品做了袂歹哦，敢要比比看卖？反正你物件都做好啊。我讲，我嘛想讲好啊，无试看咧。迄阵啊，其实是主要若有得奖，就会很高兴。得了一等奖啊，哇，太大奖了，我们一下子啊，好像还对工艺没有很深的了解啊，拿了一等奖真的是有一点拍水，主要嘛是一等奖的鼓励哈，真的是太大了，带动我后面一直在创作的力量。它是第一件作品，就是缠绕的延伸。我这个是比较规格化的缠绕，一直绕，一直圆，一直绕，一直圆，一直绕，形成那个鳞片的样式。插千插落了啊，吼，那个鳞片啊，会一闪一闪的，会走，幅度加较大，伊只个吼较宽度，我得用较侪片，大概最多用到20，它会慢慢缩减，像上面的就剩下个位数几片而已。每一格的宽度不一样，我都。那个条数就会不一样，像我这个吼，我咧修的薄度啊，每一片的薄度大概要在0.02到0.025，主下的所在我爱修愈薄。我们这创作的人哦，大概就是拢对生活上，对生活上的观察，你想平常就在注意啊，出去看人的工艺品啊，看人的艺术品啊，然后就会联想我们的竹编啊，怎么要融合啊，怎么结合啊，这样子。这几件创作品啊，其中一件啦，为开始甲完成哦，你我在完成。当时的设计是以几何造型来设计，做起来形状啊，我自己的。唔知道要哪改，外面那个纹饰怎么加？所以我做好啊，囥差不多要到一年哦。有事没事经过都看一下我要怎么加外面的纹饰下去。后来因为这里有四个正面，我想讲四个面就象征四季吧。我这部分拢是染色哦，绿色的也有染红色的。绿色的部分呢、啊，就好像是包它的里面那个花。颜色刮掉，就剩下中间一点点的那个红色部分，这样显示也层次感。它的形又有一点特别，因为它那是一体成型的，要捏那个形起来吼，在我认为吼也是不简单，构思那么久啊吼，然后之后完成了，就真的很高兴。我的创作没有什么比较特别啦，但是吼，我的手法应该是比人较细腻这样子的，细节的部分啊，我也做较功夫。有时候啊，人可以来啊，然后买物件啊，我先生吼，他拢会甲人去讲，阮某吼，伊都袂晓讲话啦，然后啊，那个人客啊，拢讲，伊袂晓讲话，不要紧，伊的作品会讲话，就这样啊。文字保存者啊，真是我这一生莫大的荣幸，有这样的头衔啊。
被保存。也正是感谢那个政府的对这方面的提倡，哎的那个保留，文化局啊也传统工艺这方面的保存啊吼，真正是嘛足用心的啦。有这个机会，让我有迄个影片的保留，尤其是恁拢用啊遮详细，每一个步骤、每一个细节啊都拍得很详细，所以以后其实想要学的人啊，可以细部可看，细部的看这样。我是希望有对设计有兴趣，有一点小小基础的人哦来看，应该就真适合啦。我的作品，希望呢引起人大家喜好，然后对厨艺方面的喜好这样。